0: 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93，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93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9月4号周五，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鼓楼区方方面面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朋友们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的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1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我们市民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哈佛热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徐州新健康医院上线，这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上线单位。下周二，鼓楼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三，铜山区人民政府上线。下周四是中心医院上线。下周五呢，是徐州市华杰实验学校和华杰高级中学上线。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今天的带队领导是鼓楼区委常委、副区长张扬，带领鼓楼区经发局副局长史明军，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0: 陶文磊，商务局副局长安晓峰，民政局副局长吴丽娜，人事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良才，住建局副局长王辉，城建股股长郑建博，棚改综合股股长孙国豪，城管局党委委员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张立文，农水局水利工程处副处长邢海涛，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响，文体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胡勇，卫健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朱斌，数据局三级主任科员蒋满，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周红，退役军人事务局四级调研员汪涛，鼓楼区信访局副局长刘全，招商服务中心党组成员牛爱军，房产服务中心八级职员汤先锋，供暖办高军旗，园林工程处副处长蔡玉，鼓楼公安分局党委委员朱波，治安大队户籍民警唐小文，鼓楼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局副局长三级主办韩方博，鼓楼消防救援大队初级专业技术职务滕义浩，市资规局鼓楼分局副局长张震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鼓楼区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欢迎朋友们及时的就鼓楼的问题互动交流沟通。首先请张扬常委副局长代表咱们鼓楼区人民政府向市民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鼓楼区委常委副局长张扬，很高兴通过航风热线与广大听众朋友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代表区政府向一直关心支持鼓楼发展的朋友们表示感谢。鼓楼前程千年历史文脉源流，坐拥中心城区发展福地，今代顾杭河映照一城繁华，雄居九里山凝住两汉风骨，我区锚定建设城区北部产业高地的目标，打造商贸强区、科创强区、文旅强区。我们将把握好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认真倾听解答，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
0: 嗯，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听一听他的问题。您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张局长。
0: 嗯，
2: 哎，我想反映一下什么吧，桂河苑南门就是那个我们那个鼓楼区有马场湖，那个有个桂河苑小区南门，有一条通往那个大新庄的一条路，这条路得有几十年了，我们在这个桂河苑小区住啊，都住十几年了，快二十年了。这条路呢，通往大新庄呢，那到那个大马路九龙湖分校非常方便，送孩子呢，就非常方便。也不要过红绿灯，过马路了。现在呢，结果疫情期间，2020年左右呢，疫情他就把那个路给封掉了。到现在也看看什么时候，请区长，大人能看能不能把那个路给疏通了。我们送孩子呢，这几千那个几千户，几千口人也非常方便的，麻烦你给解决一下。
0: 嗯，疫情期间封掉以后，这个道路现在有没有进行施工啊？附近有没有施工的项目啊？
2: 没有。
0: 没有啊，所以现在就一直封着了啊。
2: 啊，一直封着，对。他为了就是规避这个什么倒垃圾啊，什么东西的。以前这我们在这住十几年，从来就没有，就是疏通了，通了期间没有什么垃圾，反而他堵路之后有垃圾存在了。
0: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这条道路有没有路名啊？是不是一条正常的我们的修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市民通行的道路？
2: 哎，是的，它有路灯，还有水泥
0: 路。
2: 哦，
0: 也有
2: 路
0: 灯啊。好的，
2: 有路灯的。
0: 嗯，
2: 对，它是通往那个就是区政府，那叫天齐路吧，通天齐路那条主路的。对，
0: 好，情况大概我们了解了啊。
2: 区政府西面那条路。
0: 嗯，
2: 对。
0: 好，张局长，
1: 这个问题请我们住建局王辉局长来。
0: 嗯，王局长。
3: 嗯，廖志明你好。你反映，
2: 哎，你好，
3: 你反映这条道路呢，应该是在大新庄的整体的这个拆迁范围之内。这条道路不是市政道路，是应该是一个原来大新庄的一个村镇道路这一块。这个路灯呢，原来也是小街巷整治那个时候设置的路灯。反正这个实际情况呢，我们呢线下再调查一下子，看看这个道路是否可具备这个通行条件。如果具备条件呢，我们呢及时的这个来解决这个问题。线下我们也在这具体的这个进展情况呢，线下我们再跟你对接。
0: 嗯， 就是王局长，你不了解这条路具体的情况，为什么是疫情期间封了，一直都没有开通？
3: 应该这条道路呢，是最早是在我们整个大新庄拆迁片区范围之内的一个原来的一个小街巷。
0: 哦，
3: 不是市政道路。
0: 嗯，就是原来的拆迁范围内的那个。现在这个征收的工程进行完了吗？都？
3: 截至目前征收这个还没有结束。
0: 还没有结束啊？
3: 对。
0: 好的，这位听众你也听到了刚才我们这个嘉宾的介绍啊，这个还是在征收的区域范围内，征收工作还没有结束，下线以后具体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满足我们市民出行的需要，也要保证你们出行的安全啊，也要还要顾及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征收，好吧？
2: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我买的古韵风华的房子两年多了，小区开通暖气室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说法，说今年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下吗？嗯，好的啊，张局长。
1: 这个问题由我们房管服务中心的高军奇来回答。
0: 嗯，好，我们涉及到供暖的工作人员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来抓紧时间。靠近话筒。
4: 你好，这位朋友，是这样的，关于古韵风华小区的，这个是由咱这个江苏这个新辉旭辰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开发，开发的，2024年5月份交付的，开发商呢一直没有这个供热企业签订这个供热合同，目前呢这个。开发商以这个清场撤离这个咱需求市场，前期呢我们相关部门呢也一直在这个推动解决，通过各种渠道推动解决这个供暖的这个建设，但是呢现在一直呢就是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解决方案，我们下一步呢一直在通过跟各个部门一直在推动解决这个小区的供暖问题。
0: 我们到了11月份就开始供暖了，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这个问题能不能给市民一个清晰的答复，能不能解决？
4: 从目前的这个我们了解和掌握的情况讲，今年这个小区供暖无法实现供暖的情况。
0: 不能够实现供暖的原因是什么？是没有管道，还是没有费用，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4: 第一呢，是我们这个叫小区的开发商呢没有这个前期没有这个供暖企业签订这个供暖合同。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一次网建设目前还没有完建设。
0: 嗯，两个方面都存在。
4: 哎，对对对。
0: 啊，存在着困难啊。
4: 是的。
0: 所以我们给这个小区的居民做一个回应啊，也请啊张局长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啊。这个供暖的问题我们的市民可能11月份就要进入供暖期了，还有2个多月市民也是比较的关注啊。所以我们要啊从我们这个市民的这个角度来去感受，来去解决问题啊。好，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反映的是同配路唐小二烧烤后面的出烟的机子声音太大了，请给予解决。好，
1: 这个问题由我们鼓楼区生态环境局的韩局长来回答。
0: 嗯，好，韩局长。
5: 好，这个同配路这个微友反映这个问题，同配路这个那个一个烧烤店的后边的油烟，那个它这个噪音问题，根据咱那个2023年那个噪音管理条例那个确权，它属于生活噪音，归公安部门管理啊。就我们那个生态环境局呢，主要抓工业噪音的监管，所以这但是线下我们可以联系当地的那个公安，看去向他解决问题。
0: 今天我们这个鼓楼公安分局的朱博委员啊也来到了现场啊，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表态，因为我们不反对我们的市民呢经商啊或者是经营，但是来讲也不能够有噪音扰民啊。好，周委员。
6: 这样的生活噪音呢是指除了工业噪音、建筑施工噪音、交通噪音之外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噪音，下一步呢我们将联合环保部门对噪音进行测量，超过标准的将责令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将予依法处罚。
0: 好的，这个油烟这个机的这个声音可能是靠近我们居民的小区，严重影响了我们市民的生活，他们在进行反映啊。 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张区长您好，我们家在老十九中的附近。

0: 那边是棚户区，卫生状况也不是太好，什么时间能够征收？有没有计划打算向咨询了解一下？
1: 这个问题由我们棚改办孙国豪部长来回答。
0: 嗯，好。嗯，好，那就让王辉局长来解答，王辉局长可能了解啊。
2: 对，就我有反映的这个。
0: 靠近话筒啊，王局长。
2: 就我有反映的是这个十九中那个地块，主要是在陇海线以南，这个闸口东街这个东侧，就是原来这个老的烟厂的这个东侧的道东侧路的这个以东的部分，涉及的是迪西村和这个丰台小区等那个老旧住房，目前呢是没有拆迁计划的。如果有征收意向的话呢，我们将在现场张贴公告，并告知相关市民，告知市民相关事宜。
0: 嗯，好的，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翻倍了，翻倍了！中国移动流量翻倍了。和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翻倍新时代，至少多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
7: 国盛集团全属淮海产权公司，致力于高效规范推进产权交易，以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己任，着力打造淮海经济区综合性产权交易平台，助力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顾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喂，
0: 哎，请说。
8: 哎，你好。
0: 嗯。
8: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桃源水岸那个停车位的问题。
0: 嗯。
8: 就是现在那个我们很业主都不同意他那个地面收费，但现在物业强制要收费，要把我们业主共有的那个停车位都给业主。 而且九月一号的时候，就是说没有车位没租车位的不让进小区。
0: 嗯，就是原来的地面的车位是你们能够随放随意停车的是吧？现在有湿化的停车泊位，要租车位，是这个意思吗？
8: 对，我们那本来小区建设的时候就有那
0: 喂
8: 化有公共停，就是有那个公共停车的区域。
0: 嗯，有公共停车的区域，
8: 车位是属于业主共有的。
0: 啊，你们这个小区有没有地下停车位啊？
8: 有地下停车位。
0: 有地下停车位啊。嗯，啊，好的，可能现在物业
8: 地下的不属于我们，到我们现在不知道地下车库的就是归属权是归到业主共有的还是归别人。
0: 你有没有买地下车位啊？有没有租啊？
8: 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是啊，这个嗯，好，大概情况我们了解了啊，嗯，好啊，张区长，
1: 这个问题由我们房管服务中心汤主任来回答，
0: 嗯。
9: 好，你好，这位听众，我来回答一下关于唐山水岸的问题。第一个我介绍一下唐山水岸的整体情况。这个唐山水岸小区呢是坐落在我们九里街道办事处李屯社区，这个位于平山北路117号。这个小区呢是2019年9月上方，是我们的拆迁制小区，主要安置原九里办事处辖区的李屯、江山和天齐等拆迁区域的村民，一共是16栋高层住宅，3160户，建筑面积31万平方。目前的物业费是7毛钱一平方，管理单位呢是我们的这个同里恒通物业公司。第二个，这目前那个停车矛盾的由来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从去年以来，这个由于这个业主汽车、机动车的保有量的激增，这个小区的停车矛盾这个变得愈发突出。有业主呢把这个问题呢这个反映到我们国家住建部和省住建厅，问题主要是机动车停车混乱、挤占消防通道、业主争抢车位等情况。而且这个问题被住建部列为挂牌督办案件，也是我们徐州市唯一的一个被住建部挂牌督办的小区。
0: 嗯，
9: 江苏省住建厅将唐山水岸的停车管理矛盾问题列为已被29个应估的小区。这个住建厅的副厅长曾经于5月份亲自到这个小区来进行现场的调研和处置。目前呢，小区的地面停车位仅仅只有608个，而且部分车位长期被僵尸车、农用车、挖机等大型机械占据，所以说业主的这个情绪非常激动，积极的要求属地办事处、社区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整改。在此情况下，2025年7月份，由我们牵头，这个小区呢组建了物业管理委员会，随即之后，这个委员会就着手，对这个小区的车辆管理进行改革。第三个，这个矛盾的处置，改革的方案是，这个委员会通过征求部分业主的意见，将这个地面停车位拟定为通过出租的方式，价位定在60元每个。地下车位，经过协调新生公司，于2024年1月进对这个小区的地下车位、地下车库部分进行了启用，拟定为90元每月。但是经过这个调查和疏导宣传，进入地下车位停放的车辆仅有40辆，这个停车矛盾呢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9月1号，物管会联合属地的社区、物业公司，对这个小区的停车管理，就是准备进行这个推广，结果在推广的当天，遭到了部分业主的阻挠，导致这个停车方案，目前暂停实施。第四个，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我们积极的和办事处对接，准备下一步呢，通过选举楼长的方式，由物管会，带领楼长进行入户征集居民意见，同时呢，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目前的停车收费价格进行适当的优化和调整，

0: 是已经招收到三年级了。他的中学部呢现在还在进行就是整个工程的收尾阶段，实际上还有绿化验收管线等等设施设备的安装。这个呢当他具备这个开学条件的时候，招生条件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通知辖区内的就是各位的家长，这个呢请大家关注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你好主持人。您好那个区长。我有个问题，就是我住在那个琵琶街道水岸春天小区，然后在清水路这个前排嘛，然后底下呢以前规划的全是车位嘛，后来这个车位呢大多数呢都变成这个商铺了。就我们这附近楼下有那个有两家烧烤店，一个叫无名烧烤，一个叫老酒烧烤。现目前呢是无证经营，无食品营业资格证，但是经营了十来年了。然后我多次向环保和那个综合执法这个12345举报，然后环保呢只说我只能负责他开那个油烟净化的机器，他管不了他无证经营，他建议我向这个综合执法大队举报。然后我举报了综合执法大队呢，他们向我反映的是因为这是老店，说他们现在不好管，就反正就是目前举报了那么多年，然后一直也没有解决。然后主要就是油烟扰民嘛，我小孩他有那个咳嗽性变异性哮喘，然后对油烟，晚上这油烟啊，包括平时晾的衣服啊，都有油烟味儿。因为他无证经营那么多年嘛，然后而且用车库产权改为这个商铺，这个油烟扰民的这个商铺，而且我们是居民楼下，所以对我们造成了这个污染，这个也对小孩这个确实呼吸啊，老人呼吸啊，都带来不好的这个影响，主要想反映这一块。
1: 好的，这是无证经营多年，而且向相关部门反映一直没有解决啊。好
2: 啊，对对对，
1: 张区长。
3: 哎，这个问题我们鼓楼区市场监管局周红局长来回复。
4: 这位听众您好，关于您反映的问题呢，线下呢我们专门安排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核查一下，如果说确实存在无证经营的情况呢，我们也会依法处理。
1: 这位听众他这个上午营业不营业啊，还是在晚上？
2: 他一般是7点以后营业，然后首先是在外面。
1: 晚上的7点以后是吧？
2: 对对对，他喜欢晚上7点多以后吧，然后他们喜欢在那个马路边上，然后弄一些那个三轮车在上面烧那些木炭什么的，这个味道很难闻，乌烟瘴气的，天天都是这样。
1: 好的，室外经营也有一些这个环境的这个污染和这个噪音扰民的情况啊。好，刚才我们的嘉宾也做了一个承诺啊，我们看看线下，特别是今天啊，这个以后的时间，看看这个问题解决的情况，好吧？
2: 行，麻烦张局长，麻烦主持人。
1: 这是我们这个政府应该做的问题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市民这个您经营到这个我们的店铺内啊，正常的来去申请我们的相关的执照啊，配备油烟这个设施处理的设施来去经营啊，不要给别人的生活啊城市环境带来一些影响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喂，你好。
1: 哎，
5: 是我电话吗？
1: 是你电话。
5: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惠工小区那个就是充电，他们从7楼上楼下扯电，都那一楼都危险，就是充电动车。
1: 惠工小区非线充电的状况非常严重是吧？惠工小区应该是一个老旧小区。
5: 对，这个我也想反映一下，咱们这每年这个市里边都有那个整小区整治，这个惠工小区都多少年了也没整治，你看那老年人天天出来那个路都坑坑巴巴的，都太烂了。
1: 还想咨询了解一下惠工小区有没有纳入到我们老旧小区的改造是吧？
5: 对，是的，你没法走。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5: 还有乱，你看那乱乱线。
1: 好，后边还有朋友在等待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展开了。一个是非线充电的问题，再一个想咨询了解一下有没有更新改造的问题啊。
5: 对，
1: 好，
5: 那个非线太危险。
3: 这个问题由我们房管服务中心的
1: 我们
3: 汤主任
1: 啊来给市民做一个解答啊。
6: 好，我来解答一下。惠工小区属于我们环城街道办事处，也是我们目前一个。

0: 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关于你反映的第一个这个小区改造的问题，据我们小区改造办反馈的消息，今年以及明年目前还没有惠工小区的改造计划。这样呢，关于改造问题呢，我们把这个问题带回去，积极的跟你争取上报，争取
1: 太烂了，
0: 争取尽快的这个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第二个，关于费线充电的问题呢，这个是确实目前是也是一直也是我们整治的一个重点。线下我们联合环城街道，尽快到小区去把这个费线充电的问题研究解决掉，好吧？
1: 太危险了。
2: 这位听众，我想问一下，你们小区有没有安装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啊？
1: 我看那个门口那边有一点，没有人送。
2: 对，有的话我们还是要引导我们的这个居民来去到我们的充电桩去充电啊。这个费线充电的确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故，所以请大家注意。刚才我们的汤主任也做了一个回应啊，下线以后联合属地环城街道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1: 好的。
2: 好，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有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7: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

0: 代农业体系，
1: 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汪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唐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鼓楼区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
5: 嗯，请说。
6: 我是咱那个刘楼工业园安置方的，建筑是叫花请上院，九月以后才上方的。
5: 嗯，
6: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那整个鼓楼区，就是北三环以内的，就是安置方这一块，他们的物业费没有把它超过一块的。现在我了解的，你像团水院，能讲了咱个我讲也听了，才7毛钱一平方。为什么我们这个安置房新上去的是一块一平方呢？
5: 嗯，好，安置房的物业费价格认为有点高。嗯，好，张局。
6: 对，还有一个呢，小区里边还有一个，我们上方看了，就是我们也给物业就是也沟通了，他们现在呢也不好给答复，就是咱们有一个非机动车道，就是下地下室的，就是电动车以后就是为了方便电动车下那个地下室的。他们那中间的那个台阶宽，两边有个频道，就是为了方便推电动自行车再下去，对吧？那个太窄了，老年人就说你像年轻人，像我们30-40岁年轻人都推都费劲，啊、而且他的拐道拐了3道弯才能下地下室，从那个平面就是地平面一直到地下室，得拐了3道弯才能下去。
5: 嗯，好的，两个问题啊，张局。
6: 对，
7: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房产服务中心汤主任来回答。
8: 好，我来回答一下这个花钱上院。好，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物业费的问题啊。这个花钱上院小区呢，它这个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它这个前期物业费的定价是在这个小区进行招投标的时候，通过招投标平台和专家评审 确定的物业费价格。这个价格呢是经过成本测算，这个涵盖你们小区的这个建筑品质、区位、楼栋配套、以及物业标准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的。目前我们北三环沿线的这个拆迁制小区，物业费定价基本上维持在1.2元每平方米。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陶然水岸，它的物业费其实是备案价是1.5元，但是目前实际收取是0.7元，还是这个情况。这个关于物业费的问题呢，这个待业主大会成立后，由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再次协商确定这个新的物业收费标准。但是前期物业费的标准是已经定过了，写入物业服务合同的。
5: 这是我们业主现在可以来去这个组织申请业主委员会是吧？
8: 可以，入住达到50%以后，符合这个标准就可以。
6: 但我们现在上方拉远来的话，现在已经缴过了，按照1.2元一平方缴过钱来了，怎么办呢？
8: 这个是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是应该缴纳的物业费。第二个问题呢，你反映的这个车道以及这个使用管理上这个问题，这个应该是在这个小区规划建设的时候，是开发商可能设计上没有考虑到这个业主后期生活的便利性。这个呢，我们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现场是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个我想呢，线下呢，我们一起联合属地的同志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是否属实，是否对业主的使用造成一定的不安全和困扰。如果可以整改，我们积极的协调开发建设单位适当的进行这个调整。
6: 行，
5: 好，
6: 行，好的，谢谢。
5: 线下我们来去了解一下这个开发商有没有改变这个规划啊？如果是原来设的规划当中有一些缺陷，看能不能调整啊？好，这位听众啊，刚才我们的汤主任给您做了一个回应，就这样，再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这个留言，说北三环新台子的学校什么时间可以落地？周边的农贸市场什么时间可以启用？生活和教育太受限了，想咨询一下。好，张局长。
7: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鼓楼区教育局曹局长来回复。
0: 我来解答一下这位关心鼓楼教育的热心的微友的一个是问题。新台子小学呢，现在的阶段是我们经过了考古勘探，现在正在我们的就是基建中心代建办的同志呢，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裁评工作。裁评工作一结束，我们就能进入招标阶段了。可以说新台子小学已经迈入了快速建设的一个轨道上了啊，可以就是说一个崭新的学校啊，在这个快速的轨道上即将就是面向我们整个客运北站周边的就是百姓了，大家只要耐心的等待即可。
5: 还有周边的农贸市场的建设，我们王局长还是属于我们哪一部门？有啊，我们谁规划自规有没有了解到自规的嘉宾啊？我们来给市民来做一个回应啊。我们报的名单当中有我们的是我们张震啊，局长在哪了？抓紧时间进来。来，我们新台子学校附近的新台子附近的这个农贸市场的这个建设的问题啊，刚才学校的建设我们曹局长给做了一个回应啊。
9: 你好，这位微友
5: 对，微友提问的。
9: 新台子小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5: 学校已经收过了，我们刚才曹局长讲了，现在是周边的农贸市场，什么时间可以启用，有没有建设？
9: 农贸市场现在我们要线下了解一下，因为这个事情不是我不是太清楚
5: 啊。这个相关的规划有没有啊？规划建设有没有？
9: 这个我要回去核实一下。
5: 核实一下啊，你现在就去核实，跟你的同事打个电话，节目最后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9: 好的
5: 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

0: 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 喂，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1: 哎，我想反映一下我们那个鼓楼区九里街道办事处这个城市花园南院这个环境的问题。
0: 嗯。
1: 需要综合整治的问题，大概有七个问题。
0: 嗯。哎，你说一下，简单的说一下吧啊。
1: 道路破损。
0: 嗯。
1: 第二个是这个毁绿现象严重，第三个非线充电，第四个路灯不亮，第五个健身器材破损。那个有安全隐患，最主要的一条是安全问题，连个大门都没有，没有门卫，没有这个环境卫生一塌糊涂，请有关部门进行综合整治，进驻调研一下，进行综合整治。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大概有多少年了？
1: 大概也有20多年了。
0: 20多年了，之前有没有老旧小区改造过啊？
1: 好像改造过一次，改造过一次就做个一些简单的停车场，把绿了变成停车场了。
0: 嗯，好的，现在刚才你也介绍了啊，我们来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啊，张区长。
2: 好，刚才这位市民反映的问题，
1: 以后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呢？
0: 嗯，您我们再给您做交流啊，您等一下。
2: 你反映了9个问题呢，在我们这个节目过程中不可能马上立刻给你回复，这样我们节目结束以后回去组织相关部门，包括街道和办事处去共同进行现场核实情况。我们会将把整个小区的一些事情的一个来龙去脉，包括下一步的处理措施啊，全部核查清楚，办理完毕以后也会第一时间给你反馈回复，好不好？
0: 这位听众，保持您电话畅通，下线以后我们就请咱们鼓楼区刚才张区长做一个表态，他来调度这个问题啊，来看看怎么来去解决，给您做一个及时的这个回应和解决问题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微友的留言，说青云桥北面的美迪天阙公寓一直在停工，想咨询一下什么时间能够开工上房，有没有计划？
2: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住建局的王辉局长来回复。
0: 好，王局长。
3: 这个美迪天阙项目呢是分两块，一块呢是住宅部分，住宅部分呢已经上房，剩下的就是说在同梅楼以南的部分呢是美迪天阙的商业部分，商业部分分为这个14到18号楼，14号楼呢是已经办理预售的这个房源，目前呢就是这个在24年年底的时候呢，这个14号楼已经是完成竣备并交付使用，剩余的未建设的这一块呢是这个15到18号楼，这个呢15、16、17三栋楼呢是群房，18号楼是一个高层的一个商办楼。目前呢这个项目呢处于一个是这个基本上主体已经封顶，剩余呢就是这个外配套及这个外立面的装饰部分。因为这个项目呢是美的和这个旭辉两家开发公司联合开发的，目前呢就是说美的呢这个方比较主动，因为旭辉呢因为这个自身企业的问题呢，这个项目呢已经处于躺平状态，我这个项目呢我们也在积极的这个协调这个两家开发公司尽快的复工复产，截至目前呢就是说这个两家是因为其他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两家现在是在这个启动复工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这个归编的问题，这个项目由谁来操盘，谁来负责，这个问题基本已经完成，应该是近期内项目具备这个复工的条件。
0: 好的，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弗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5: 4000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

0: 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治水强市，清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2: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0: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我们来回应一下刚才一位市民咨询的北三环新台子农贸市场的问题。我们请啊张震局长了解的情况。
4: 哎，这位友，这个农贸市场当时这个地块是出让地块，由德信开发公司实施。这个农贸市场现在已建成，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投入使用。这个建议你咨询一下辖区办事处。
3: 嗯。好的啊，张局长就这个问题也给市民做一个表态，好吧？嗯、
5: 好，会后我们会联系办事处对这个农贸市场招商情况、下一步运营情况进行调度，然后争取尽这农贸市场尽早投入使用。
3: 嗯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6: 喂，
3: 哎，请说，是您电话，请讲。
6: 是我的吧？
3: 对，
6: 我姓李。
3: 哎，简单说一下您的问题、
6: 啊、
3: 好吗？
6: 我是水岸村田的住户，我从三角县拆迁，我住了2年零7个月了，我一直反映这个情况、嗯、我地下室的窗户填上来没发现，等交过钱了发现了，一楼的住户那个落地窗他又沉出来，他又弄个梯子，他这到底是属于什么的，是不是属于违建？
3: 哦，就是一楼的住户伸出一个梯子，您是三角线刚才是拆迁安置的是吧？发现一楼住户有这种情况啊？嗯。
6: 哎呀，12345打的物色店，鼓楼区政府信访范围。
3: 你这样好不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我们记录下来，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鼓楼区政府来去到现场去核实落实一下。我不知道。
6: 哎
3: 啊，好吗？你保持电话的畅通，好不好？因为呢，要具体的核实您刚才讲的是不是违建，要请资规部门来去认定，看看它是什么具体的情况啊。
6: 好，
3: 保持您电话畅通啊。好，哎，就这样，再见啊。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魏友的留言，说坝子街立交桥东侧涵洞漏水，辅路积水，说已经拨打了12345城管局反馈，雨季后。过后处理，什么时间能够处理好它？嗯，
5: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城管局张局长来回复。
7: 啊，你好，这位听众，你反映的这个下水道的问题，我回到单位以后，立即与相关的这个科室进行对接，将具体实施完成的时间反馈给你。
3: 嗯，好的，还有网友反映的是咱们苏宁广场文庙街区附近放了很多的障碍，同时呢也阻挡了很多这个婴儿车和轮椅，说建议可以加装一些门字形的框，不用放那么多的石墩，盲道上放的都是石墩，对盲人很不友好。嗯，
5: 好，这个问题继续由我们城管局张局长来回复。
7: 好，你好，这位听众，你反映的问题呢，这个因为苏宁广场包括文庙周边这个人流量非常巨大，这个尤其是街

0: 假日期间，人流量每日达到了20-30万，这个大量的非机动车占用这个消防通道、盲道，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这样的话呢，由商家在这个相关的这个路上设置了这个石墩，因为我们经常来这个安排队员对占用盲道的情况进行巡查。你说的这个占用的问题，线下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巡查落实。对于装这个回形的桩的问题，我们也进行论证，下一步来进行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治整改。
1: 嗯，好的，还有没有咨询反映的一些问题，由于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不再接听朋友们的这个电话了。还有没有反映说金地商都某宠街电费1.2元一度符不符合要求，也反映过了，一直也是没有解决。我们希望这个问题我们线下转给鼓楼区政府啊。还有咨询这个兴东学校现在变成鼓楼区小学兴东学校以后，这个学籍有没有变化啊，这个我们线下也是给朋友们做回应。而且下周二的时候是咱们鼓楼区教育局上线，会给市民做清晰的来一个回应。好，节目最后我们请我们张扬常委副局长总结一下今天的上线市民反映的一些问题。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收到了很多与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们将严肃认真对待，压实我们的责任分工，理清解决思路，锁定我们的时间节点，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下一步，我区将更加努力地增进民生福祉，把万家幸福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最后，也衷心希望朋友们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鼓楼区的各项工作，向我们提出更多的真知灼见。谢谢大家。
1: 嗯，好，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就到这里了。有两位朋友的电话没有接进来，但是我们导播已经
3: 大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6: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昨天聊了人民日报发布的这个观点哈，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要注意一些事情，哪几个事情呢？就是真正给你撑腰的是要有足够的金钱，稳定的情绪，还有可控的生活节奏，丰富的知识储备。那我们昨天呢聊的是足够的金钱，还有稳定的情绪。那昨天我也说了，其实人呢是一个系统，
1: 对，
0: 是一个系统，就是你的金钱啊，你的身体健康啊，你的情绪啊，你的包括你的亲友、亲朋好友，都是你。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就是我们只有每一个体系都做好了，就是少一点可能都会有一些遗憾，但是我生活当中是有遗憾的，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情绪。
1: 对，
0: 就是其他的我们都可以，比如说我没有这么多钱，那你是不是情绪很好，情绪比较稳定，那你如果崩溃的话也不行，那你如果身体出了一点问题，我就害怕，我就紧张，那也不行。那你说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总归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你能不能扛得住？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人还是情绪。那昨天我们也是聊到了情绪哈，那今天我们聊第三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生活当中啊，要注意一些就是生活的这种方式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自律呀、修炼有序的生活节奏。那有一位学者啊，尹烨，大家都知道哈，有一句话说的很贴切，他说一个人可以忍受几十年的不快乐生活，却不愿意奋发图强，花一年时间去改变。
1: 为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
0: 就是改变可能是很痛苦的。
1: 对了
0: 啊、
1: 对了、你想想看啊，你长达多少年养成的习惯哈、习惯当然分好的和坏的。好的习惯呢往往都是难受的。你看我就观察小孩，五六岁小孩就不愿意刷牙。他怎么能不愿意刷牙的呢？你刷牙是不是疼啊？可能是疼，可能是不舒服。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不刷牙，一天不刷牙就疼，你反而刷牙就舒服。所以他有一个是不是他有这么一个转变的过程。那因此呢，你人都是从小儿那时候长起来的。你看小时候吃点辣的受不了，辣的哭，你见小孩辣的哭，有一点疼痛，有点刺激，外边有一个声音大了，我记得有一路边有一个车爆胎了，一个汽车啪那声音，小孩哇就哭了。哭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就是受惊了，受到惊吓了。作为成年人不会。那就是说明什么呢？你从小到大生长的过程中，你要不断的去改变，去适应。所以你看他说你发愤图强，花一年时间去改变。你比如说啊，我还有一年要参加高考了。我还有一年要参加这个什么，就是考这个律师资格证。等等吧。那么你从这些倒计时啊，这倒计时今天就要看多少书，做多少题，就要少多少社交，减少多少刷手机的时间，减少多少休闲玩乐的时间，那自然是不舒服的。但是你一旦有人说不是21天形成一个习惯嘛，还有30天形成习惯的，一旦形成良好的习惯，良好这个运转起来之后，你到那个点不看书你就难受。这就好，
0: 好像有这个是就是这样。如果你运动的话，你每天去跑步啊、运动的话，你一天
1: 到
0: 点就难受。
1: 对，我都见着有人下个雨天，哎呦，这个雨怎么老不停？一大早5点多，我得去跑步去啊。我这浑身都是劲儿，我就这下个雨不能出去。就是这感觉。所以说啊，这个生活节奏啊，咱们一定要把握好。你要使用习惯的力量。而不是被坏习惯的力量所左右。对吧？
0: 其实有时候就是说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在一个舒适区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不愿意去改变。
1: 对。
0: 你看比如说有的小孩，我就发现有的小孩比如说其实是很聪明的。但是呢他的分数，比如说参加高考，分数没有考得特别理想。那今年比如说数学特

0: 别难，比如都考到120，就是很聪明的小孩了。但是其他的呢，总分下来之后就考个500多分，500多一点啊。其实你按照他的这种智商的话，可能600，至少我觉得能够提高100分，623。但是你623，你对标的学校和523，你对标的学校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你说他不聪明吗？他也很聪明。但是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说，哎，我想玩游戏。比如说男孩我想玩游戏，
1: 对，
0: 或者你英语比如说语数外每一门都150分，那你如果说数学考了120分，那你的语文和英语其实是要花费很多精力来学习的。那你如果没有这么自律或者对自己严格要求付出更多的话，那你的虽然很聪明，但是你没有付出努力，你也考不到高分。
1: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把这个聪明当成唯一的准绳。其实你在社会上工作那么多年，你知道，
0: 其实不是，
1: 对，只是其中一项。就你如果咱举一个例子哈，比如咱今天吃这顿饭，你说你要吸收的难道只是蛋白质吗？聪明就好像蛋白质很重要，蛋白质的确重要，但是这里边的无机盐、铁、钙、镁、锌什么什么，对不对？那些我需要的那些营养，要列个表的话，得列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我今天这一顿饭含有的，我需要吸收的，那么一样的。你仅仅是聪明就行了吗？你要有耐心，对吧？你还要有这个抗干扰力，你还有要有高情商。那个聪明只是你的那个叫EQ， 对吧？你情商还得高。你看有的单位那小孩很聪明的话，他那个但是一说话嗷嗷叫。那就是
0: 情商也很重要，
1: 对吧？情商非常重要。
0: 就说有很多这种天才，但是如果说没有从小给他养成很好的习惯，
1: 那
0: 比如说一些天才班啊或者什么，比如说你上大学可能要18、19，但有的12、13岁、14、15岁然后就上大学了，他的这种情商啊或者是生活的能力啊跟不上，
1: 没有同步，
0: 他同不了，然后他就没法适应生活，然后他就会很痛苦。
1: 还有一个就是叫什么呢？就是抗打能力，就是说你面对挫折的时候，你用什么那个心态去面对，人人都有挫折，人人都有考不及格的时候，人人都有被领导训斥的时候，人人都有那个客户突然跑了，这一单生意落空了，都有这样的时候，那你怎么面对？有的人呢，真的是我看，就是好多人就是那拍的短视频嘛，路边跟那哭，穿一身西装，晚上10点多那怎么回事？哎呦，我对这个项目我跟了3个月，我做了所有的工作，到最后一关，人家被别人捷足先登夺走了。
0: 哦，
1: 那怎么办？怨谁？我该努力的全努力了，但是那也不代表这个事儿你一定能成功。也有可能别人捷足先登就
0: 这个事儿只能当做一次教训，也不能通过这个有些人
1: 你不能以偏概全，以后都这样。
0: 你不能就是说通过这件事情你就不努力了，或者你自暴自弃了，其实也不是。所以我看就是有人会把这种就是失败呀，或者是对被别人撬墙角啊，他当做一次教训，可能是很多花很多钱都买不来的教训。比如说你这次人家撬的是10万块钱，然后比如说你提成啊，或者是1万块钱啊，那你这次觉得哦，我拿10000块钱买了一个教训，那你下次可能会遇到更大的这种生意，然后你就会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会通过这10000块钱的学费，然后去以后会买到更大的这种教训，对吧？
1: 对，就是
0: 就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1: 所以说我说啊，这个其实你的抗打就是抗打击能力啊，要跟你的那个就是你的优势的那个聪明啊，其实要对等的强。你说我准备的再多，人家捷足先登抢走了，人家有人家的门路，人家有人家的道道，很多东西。他就是告诉你，你也学不会的。
0: 哦，你说哦，知道了，还
1: 对吧？
0: 还有这方面的原因啊。
1: 那所以，那么你下一单还得要100%准备，还得要就如同没受过打击一样去准备。这个你能不能做到？如果连续10次，你还能够充满。
0: 其实我觉得。对，有些比如说这种销售代表啊，很厉害的是销售，或者是自己当老板做生意，他强于普通人的地方就是他不会，对，不会一次一次的被打倒，他一次一次的他会总结经验，他会把它当成一种财富，
1: 对，
0: 而不会把它当成一种负能量。
1: 对，
0: 有
1: 小区门口看有那拉保险的，就一般都是找中年妇女，可能40多岁50岁左右，他就拉着你给你拉，你因为你下班进小区往往都不那么像早上上班那么急，对吧？你已经下班了，下班了呢，他说哎拉着你，小伙子跟你聊聊，你这个什么有这个保险吗？没 没有，那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个不做，跟你说十种。
0: 嗯。

0: 不知道跟你说20种，跟你说30种，总有一款适合你。
1: 其实
2: 就是你都会被他的这
1: 个，其实还是挺佩服这些销售的。他们有这种韧性的话，也许他们现在做销售，但是他们在积累，然后面对不同的人，
0: 都是长起来的。
1: 面对不同的人，然后他们怎么样和他们去沟通？
0: 对对对。
1: 然后一次一次的失败，然后甚至擦干眼泪来继续面对下面一个客户，
0: 就没有眼泪了。
1: 我觉得真的，
0: 还有什么眼泪、啊？
1: 没有眼泪。
2: 你有眼泪，就是你还受伤害，
1: 就是别人，比如说给你推荐一个，我不要，然后或者受别人冷脸，然后下一个人家依然笑脸相迎，是吧？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0: 对，就是我就说这个扛打心、扛挫折心非常，很多人都是忽视这一点，就不行。这个我跟你讲，这一点太重要了。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然后呢，就是改变自己，就是建立起良好的习惯。
1: 嗯，
0: 比如读书，再忙拿半小时出来读读书。
1: 嗯，
0: 不是叫你去刷手机，是叫你读书。
1: 嗯，
0: 为什么呢？以前我不理解，那刷手机也学知识啊。
1: 嗯，
0: 那读书也为什么？而且
1: 片面性的，
0: 那
1: 别人嚼过的。
0: 哎，这不是嚼过的没关系，很多道理别人就嚼过。出门注意安全，10000个人都说过。
1: 它是片面性的，不是系统性的。
0: 主要是啥吧？太浅了。
1: 嗯，
0: 这个书可能是人一辈子的精华写的这本书。
1: 嗯，
0: 那你看的时候，人家而且落笔啊斟酌，在出版的时候还要反复校订。
1: 嗯，
0: 就是他这个东西最后到你手上，他经过仔仔细细的一遍又一遍三遍，哎，可以说基本上字字珠玑。当然你不能买那个就乱七八糟的闲书，一定得是好书名著，有分量的东西。
1: 人家不说嘛，你看书是和这种有智慧的人
0: 在沟通，
1: 应该是最经济的一种沟通方式。
0: 对呀、
1: 对吧？
0: 就像人家读《论语》，你在读《论语》的过程中，你就能体会，就试着去体会孔子当时的心情。有不少感悟，就会。那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是你充电的一个最有价值的方式。
1: 其实，你像学这些文学啊，看一些这种诗句啊，还有一些文学的创作，其实都是他们。就是很聪明很智慧的人，绝顶聪明和智慧的人，然后他们遇到了一些坎坷，他们要怎么样去面对生活，然后我们现在的人面对的困苦啊，觉得我没法解释，人家就说嘛，几百年前几千年前人家都已经经历过了，都不足为奇了，那你再去感受的话，哦，说的真对，所以天下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儿，以前人都经历过了，你现在的痛苦，说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时代的发展可能不一样，但是痛苦啊或者是这个感受其实都是一样的。
0: 对，你人嘛，人没有太多的变化。
1: 所以有时候你看有些人啊心情不好比较失落的时候，然后听一首歌曲，或者是看歌曲，有歌词有的写的也挺好的，对吧？
0: 这个得是你有感悟的。
1: 或者
0: 你看同一首歌啊，20年前我听就没有什么感觉，我
1: 现在
0: 就听
1: 不一样。是、有的歌词写的也很好，
0: 那个、歌没变你变了。
1: 对，还有你比如说你心情不好，你听首歌啊，或者看一句诗词啊，或者是勉励的话，你感觉哦，这说的太对了。
0: 嗯，
1: 也许就前面你如果再继续执着的话，可能前面真的是很危险。
0: 嗯，
1: 那你可能及时的悬崖勒马，然后哎及时的回头，然后总结，然后就觉得哦，就一句话可能就点醒了你。
0: 那这也是你说不是一句话点醒你吗？这也得是就是
1: 你自己
0: 是聪明人
1: 啊，对，
0: 响鼓不用重锤
1: 啊，
0: 对吧？我你要是点不醒，你是装睡，我跟你说一万句你也听不懂，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呢，也是你看，就像人说，首先一个是自己奋发改变自己，对不对？另外一个还得是你要选择对象，这个对象呢，可以是你的公司，这个公司是不是我值得待？或者是我选择合作伙伴，我这个人这就是你的对象客体，你的对方，那你有的我说一句你懂了。那咱可以合作，有的我反复说服你就是不懂，也可能是装的，也可能是真不懂，那就不能合作，就是要做选择。对吧？有些是你能改变，有些是你不能改变的，而且不能改变的占大多数。
1: 对，是的。
0: 那
1: 不能改变，你就得改变自己
0: 啊。对，我就避开
1: 嘛，改变自己的想法嘛。
0: 对，我就避开。
1: 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就会感觉到哦，你如果说你一直是这种想法的话，你就会钻牛角尖，对吧？然后你换一个思路来讲，哎，可能就
0: 迂回一下，
1: 对，
0: 所以有人就说呢，现在你看哈，就是人的现状啊。可能很多人就是你对现状不满意，为什么呢？说明你心里有追求。那你要是对现状特满意呢，就说明你觉得这就管我就想这样，也行。就是如果说你不满意的情况下呢，你就在各方面去提升自己。那么要么就是提升短板。要么就是加强长板。所以短板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我聪明是没问题，因为从小都在考察。但我不会说话。不会说话就得罪人。那怎么办？那你就要去看一看，就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说到几分，就像牛肉一样，几分熟。
1: 其实我觉得哈，这个短板和这个长板，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我觉得。以前说要提高你的短板，就像木桶效应一样，那个木桶你决定你的水多少是那个短板，对吧？但是现在呢又主张学习长板，但是就把你的特长发挥出来。
0: 这两个是不同的作用。
1: 对，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为人啊，或者是和别人 相处啊，交流啊，我觉得这个如果是短板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去提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0: 是吧？短板决定生存，
1: 对对对，这个是生存的。
0: 长板决定财富，
1: 嗯，
0: 这个就跟什么呀？你看以前的那个将军作战哈，
1: 嗯，
0: 他手里拿一杆长枪，非常长，
1: 嗯，
0: 然后腰上挂一把短刀，
1: 嗯，
0: 那是干嘛用的？
1: 嗯，
0: 长枪是御敌别人，你骑大马，他骑大马，哗一打一扫一大片，
1: 嗯，
0: 但是当你战马如果死了，或者说是没有那么多敌人了，面对面的时候，这个短刀就起作用，你要是真是近身肉搏，你那长枪根本不管用。
1: 嗯，
0: 所以我就说它两者不矛盾。
1: 对，比如说
0: 短板和长板不矛盾。
1: 比如说你的特长特别好，那但是呢你和别人交流啊，或者你的想法比较极端，就这种修养素质和认知其实是每个人都需要去修炼的。
0: 想法极端不要紧，
1: 对，
0: 你的说法可不能极端。
1: 嗯，
0: 你看有人说气死我了，恨死我了，恼死我了，
1: 嗯，
0: 这都叫极端。
1: 嗯，
0: 怎么就死了？
1: 嗯，
0: 生气啊，我心情稍微有点不大好，你等一会儿叫我缓缓劲儿，
1: 嗯，
0: 这不不就行了吗？
1: 嗯，
0: 啊，或者是那个我现在有点着急，那个，过五分钟我再回应你，
1: 嗯，
0: 对吧？就你想法可以极端，但是你的做法不能极端。
1: 嗯，
0: 我跟你讲啊，它物理带动，一旦你这个做法缓了不极端了，以后你的想法也就不极端了。
1: 嗯嗯，
0: 它是互动的。
1: 对，其实人都真的是一个很系统的东西，就是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生活当中别人啊自己呀，啊，自己也是方方面面太多了，就是如果人达到一个很完美的状态，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0: 不是
1: 不大可能，
0: 我听不是那就该死了。我听过，就是你一旦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直讲究一个花未全圆，月未全开，是最好的状态。就是你九十分了，你留十分钟，百十分的那个提高余地。你一旦圆满了，圆满了就像那个物
1: 质，月满则亏嘛，
0: 亏了，水满则溢，就该走向负面了，就是过犹不及了。就
1: 其实我感觉生活当中啊，就是我们每天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然后你才能够从当中遇到一些快乐。
0: 解决问题是小聪明，
1: 嗯。
0: 避开问题是大智慧。
1: 对，就先去解决问题，然后再学着去避开问题。
0: 对
1: 啊，
0: 对，
1: 然后
0: 避开问题是你能看到根儿。
1: 对对，
0: 解决问题是现在问题摆在面前了怎么办？
1: 嗯，
0: 极致，
1: 嗯，
0: 就是非常急的这种聪明。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看你不顺眼。
1: 嗯，
0: 那你没有办法，他出于某种想法或者是某种你未知的理由，
1: 嗯，
0: 他就是处处给你使绊子，你能体会到，但好像又百般说面。那你这样人，
1: 其实有时候你这刚才说的就是体会到，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0: 你体会到了，但是你说不出来。
1: 嗯，
0: 你说出来了吧，就显得你好像太计较一样。
1: 对，
0: 对吧？你哪一件事摆出来都显得你太计较。
1: 嗯，
0: 但你心里
1: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种感受。
0: 但是你心里很清楚，
1: 嗯，
0: 这个人就是。那怎么办？
1: 嗯，
0: 那就避开。
1: 嗯，
0: 都这最好的办法，就是，
1: 我又不是人民币，不是人人都喜欢，是吧？
0: 对，就是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大智慧是
1: 就是
0: 躲开问题。
1: 对，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感觉他不喜欢你，然后你就感觉自暴自弃，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不要否定自己。
0: 他不喜欢你是他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喜欢你人多了，海海呢，人生海海。我跟你说，全世界那么多亿，就中国十多亿，就咱徐州那么喜欢你人有的是，只是现在没出现就是了。你要这样想。这个问题，
1: 其实有时候可能也是自己想多了，
0: 就
1: 有时候也是自己想多了。你觉得，哎呦，这个老师怎么又针对我？其实也不是，
0: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你书读的太少，又想的太多。
1: 嗯，
0: 这两边你都缺，大部分情况都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回去静下心来多读读书，少想一点这些
1: 对
0: 乱七八糟的事儿。
1: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是。刚才说的读书，一个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的心情进入到一个你意识流当中，你不被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呢是被一个呢是被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所占据，美好的事情占据，哪怕那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个呢就是不被这种负面的情绪所困扰。就有时候人在没有事儿的时候就会瞎想，哎呀，我着急呀，我瞎想，然后其实你想这些只会扰乱自己的内心。如果暂时没有事儿的话，那你就暂时放松一下，不要被这种负面的情绪所困扰。如果有问题，那就去。

0: 错不是绝对一黑和白，除非啊，除非那个法院的判决，
1: 嗯，
0: 我就正常的你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你跟家人的争吵啊，或者是友好啊，跟同事等等，就是面对人的时候，你经常要留余地，所以人家就说这个人被夸奖的是厚道，一说王颖这个人特厚道，
1: 嗯，
0: 这是夸你，一说王颖这个人尖酸刻薄，
1: 嗯，
0: 就是这就是对不对？
1: 嗯，
0: 就。天壤之别吧、
1: 嗯、
0: 那什么是厚道？厚道就是基本上留余地、
1: 嗯、
0: 别人说王洋你那个什么借我点钱给、
1: 嗯、
0: 自行车借我用给、
1: 嗯、
0: 你跳个班给管，这人挺厚道，这是对人、
1: 嗯、
0: 那对事儿的时候，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
1: 嗯嗯、
0: 对吧？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今天聊的就是人民日报刊登的哈，就是要懂得自律，修炼有序的生活节奏哈。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可以忍受几十年的不快乐的生活，却不愿意奋发图强花一年的时间去改变。有时候不需要花一年的时间，可能真的就需要你开个头，就是刚才说的习惯嘛，是21天养成的。你只要给自己定一个计划，比如说我坚持去散步，我坚持做瑜伽，我每天看半个小时的书。就有时候你每天进步一点点和你每天退步一点点，那一年之后的这个改变确实是非常大的。就是你用1.01啊，就是乘以365次，和0.99乘以就是365次，你得到的就是相差非常非常大，这个结果要相差好几万倍。就是因为1.01你乘以365次是37点几，然后你0.99乘以365次的话是0.0几，然后这个就相差了几千或者是上万倍的这个倍数啊。所以一个人的这种差别就出来了。有时候你一年当中你觉得看不到什么，但是你过了多少年之后，这个乘数再次的放大的话，人和人的这种差别也是很大。我们刚才说，就是你只要花那么几个月，或者是20-30天，或者是21天的这个时间，就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变。然后我们要懂得就是投资自己，浪费自己的生命呢，其实是非常可悲的。就是我们明明知道，但是其实呢，有本事或者是有行动去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励志的事情，比如说宿管的可以考上研究生，我们也看到了。还有就是，有一个诗词节目嘛，叫快递小哥在背古诗词。就是人生不管在什么样的际遇，就是你比如说我高中了，可能真的他没有把握住，或者是因为不懂事啊，因为家庭的原因没有好好的参加高考，没有上过大学，或者是当时我们说不懂事错过这次机会。但是人生还是有其他改变机会的，总会被看到的。比如说快递小哥在背古诗词，我们好像在节目当中也看到过。前提就是你什么时候愿意改变，其实什么时候愿意改变都不晚。很多时候呢，限制你的并不是眼前的环境，而是你愿不愿意向前迈一步。现实生活当中常听到一些人就是羡慕别人从来不生病，看起来总是活力满满的，可是自己呢却整日躺在家里懒得去锻炼，更习惯的熬夜打牌。那到了中年呢，羡慕别人啊没有啤酒肚还能保持这个好的身材，可是自己呢却从来不注重饮食健康，抽烟喝酒更是少不了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参加一些同学会啊或者什么，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然后你参加一些同学会，你就看到啊，有的人还保持童颜，有些人还保持就啤酒肚啊，或者各种恶习就出来了。其实在你的外貌当中也是能够看出你平常的这种生活习惯，你是不是自律。如果人只会抱怨命运的不公，一味的羡慕别人日子啊，人家怎么过得越来越好呢，但是却不愿意解决问题的根源，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那终此一生或许呢都只能够活在对生活的这个不甘里，就此留下了非常多的这种遗憾。所以呢，我们怎么样过好每一天，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余生，你如何打理好自己，就会有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呢，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仅仅是每天要过着这种日常的日子，我们还要再想一想我们一生追求的是什么，我们欠缺的地方是什么样，怎么样去改变。那怎么样去改变，其实我觉得不要给自己设定太大的目标。如果给自己设定太大的目标的话，可能就是很多人就实现不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快递小哥，然后去背诗词，参加诗词大会，或者是宿管的，然后我要就是考上这个北大，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对于某些人来讲，他们的这种愿望刚开始就有非常宏大的愿望，就愿意去走。但是他们也是会把它拆分成
更多的一个小的这种目标，就是如果你拆分成一个很大的目标的话，你很难去实现。那你说我必须在一年内我赚到1000万，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真的是很难。那你怎么样先去赚10000，先去赚怎么赚了10000之后你怎么赚10万？那你赚了10万的时候，有了第一桶金的时候，可能很快就会赚到1000万。但是你如果说我怎么样去赚1000万，可能真的就不是正当的这种手段了哈。所以呢，就是不要给自己设定太高的这种目标，或者是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但是再分成更多的这种小目标去实现。那对于我们很多老年朋友来讲，那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可能就是说，哎呀，我今天能不能就是我抽烟，那我今天我就少抽一点。啊，我不要一下子给自己戒定，我不抽烟了，我今天就戒了。其实我也和一些人沟通过，就是戒烟其实很难很难。那你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下，就是每天比如说抽一包烟，那我现在抽15根，对吧？那你在一点一点的过程当中，你不自觉的然后就是形成了一点点的这种小的改变，然后你不觉得身体很痛苦。那你比如说再过一段时间我已经适应了这种时间了，那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就抽10根，对吧？然后或者是再抽5根，然后慢慢的也可能就完全戒了，也可能就每天就特别难受的时候抽那么几根烟。但是有时候有些人做的就比较极端一些，就是我就不抽了，谁给我也不抽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自律性啊，或者是对自己要求，或者是这种忍耐力会比较强一些的人可能会做到。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普通人的话，可以慢慢的来，但是我觉得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点或者时间线，或者是我们读书每天读10页20页，然后每天改变一点点，然后自己就会有很大的这种改变。其实我们会在这种慢慢的改变当中，你会体会到这种乐趣。你刚开始可能会感觉到，哦，我躺着看手机多舒服呀。但是如果说你去看书的时候，你也会能够从书中感受到一些乐趣那你就会觉得，哎呀，看手机腰也疼，眼睛也疼，那看书呢就会好很多。然后你看着看着呢，然后比如说你看手机的时候看着就不困了，特别精神。然后你看书的时候呢，感觉哎，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哎，睡觉不是挺好的吗？之前也说了，其实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这种作息习惯。那你早睡早起了，那早睡早起，你早晨起来再去锻炼一下，不可以吗？要买个菜，可不可以？所以我觉得，人呢，就是从一点点的小习惯，然后改变了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很正常的，就每天改变一点，每天改变一点，不要觉得就是我每天改变一点是不是太慢了？我们要相信时间的力量，就是你给自己足够的时间，然后每天改变一点点，你就会看到时间的力量，改变会很大，给你带来的一些愉悦改变也会很大。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坚持运动，就是激活身体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日子，越过越好。就是我们就是什么时间去改变，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其实改变可以先从饮食啊，先从运动啊，先从我们看书啊说起。首先呢，就是坚持运动，激活身体。其实我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可以做一个拉伸，唤醒僵硬的关节和肌肉，也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外出散步，晚饭之后散步20分钟，有助于消化。也可以一边看看电视一边听听音乐然后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就是在家里也可以做。很多人觉得，哎呀，你要是做运动你花很多钱，其实不是。你看，就是你看手机到底看的是什么？就有些人看手机跟着手机来进行运动，他会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的老师，然后在这个做视频啊，或者做直播，也可以跟着一些运动，然后呢，就是晚上之后你散步，散步20分钟。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上班没有时间怎么办？没有时间比如说我早晨坐公交车的话，可能绕一圈，然后会到我们单位门口，然后直接就到单位了。
但是如果说就是时间比较充足允许的话，那我就会提前下车，大约能走个20分钟的时间，哎，也达到了一定的运动量。你看晚上开的时候，哦，可能会达到1万步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就是达到这个要求了。一个是运动呢，其实你看现在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天气很好，那我们就是可以早起啊，或者是只要不下雨，比如说那我就可以就是提前下车，然后走20分钟，然后下雨的话那就直接到单位门口啊，这也没什么好说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坚持。那你可以在早晨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在家里来完成自己的这个任务哈。还有呢，就是作息好好睡觉非常非常重要，设定闹钟，晚上10点多就可以准备自己洗漱睡觉了。就是现在大家睡觉可能感觉十一点一两点好像很正常，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孩子的话呢，尽量保持在9点睡觉，然后我们正常人呢就是10点多睡觉，然后再晚就是11点的时候，就是最晚的这个时间点了，就是不要超过11点。11点闹钟就就要提醒自己放下手机，然后进入这种睡眠的状态，早睡才能够早起，自然会拥有一个好的状态。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到9点多的时候，提醒自己要准备洗漱睡觉了。睡前1小时可以泡泡脚，听一些就是有助于睡眠的音乐。还有呢，就是我建议大家现在可以泡泡脚，因为我觉得就是夏天的时候大家每天要洗澡和泡脚，我觉得还是不一样的，特别是一些老年人这个我觉得泡脚是更加重要的，泡泡脚啊，搓一搓脚啊，因为我们冬天的时候每天要泡脚嘛，这个已经形成习惯了。但是洗澡的时候呢，也不是每天需要泡脚，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隔个2-3天，比如说泡一次脚，有助于这个血液循环，然后把我们的脚也清洗干净啊，这样也会很好，进行一些按摩，然后我觉得泡完脚之后你会出汗，出完汗之后再冲一个澡，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他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最后来聊一会儿，刚才说要坚持运动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抽出一点时间就可以做一些运动，甚至在家里或者在床上的时候啊，你早晨起来啊，或者是做一些伸展运动，或者是我们在办公的时候，哪怕你站起来去接一杯水，也比你长时间的坐在这个工位上要健康的多。你接一杯水，上个卫生间啊，然后伸伸懒腰啊，其实都是很好的运动。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睡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好好睡觉，然后最好呢是在11点前就能够睡着。其实我身边和一些老年人在聊天的时候，然后说比如说就是没睡好，天天玩手机，这个老年人有时候玩手机也玩得很疯狂，然后可能都玩到2-3点，觉得哎呀反正也睡不着，那就玩手机呗。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啊，可以晚上的时候看看书啊，听一些音乐啊，和老伴聊聊天啊，然后就是很自然的就进入这个睡眠的状态，而不是一味的这个玩手机这样呢就是让自己的睡眠很差。你睡眠不好的话，其实对我们整个的情绪会很有影响。就是你睡眠不好，那你没有睡好，那你就是心情也会不好，很难受嘛。然后你在遇到工作啊和别人交流的时候，那个火气可能蹭一下就上来了，可能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说真的就是相辅相成的嘛。所以用一个很好的睡眠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三餐，均衡营养，戒烟限酒。刚才我们说到戒烟的事情了，我刚才说可以慢慢来。也许呢，比如说，哎，我都80多了，那80多了，你想抽就可以，就继续抽。那如果说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可能，戒烟，可能一下子受不了，人也就状态也很不好。我觉得还是看自己的这种身体的条件或者是年龄。那如果是真的就80-90岁了，那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干嘛就干嘛。那我们如果就是50-60岁、60-70岁，我觉得身体还不错。或者已经出现一些问题，就你吸烟，你已经肺部出现很多问题，或者心脑血管出现问题，那医生让你戒烟的话，真的可以慢慢来，或者是对自己要求要狠一些。然后限酒呢，就是尽量的少喝一点酒。我们不说喝酒不好，肯定喝酒不好，但是呢

那有人戒不掉，每天就喝那么一点点也可以。但是如果说每天就是必须要用酒精来麻醉的话，那真的是不建议。那其实专家也说，你喝酒肯定是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影响的。这个营养均衡，戒烟限酒，还有呢就是三餐要定时定量，避免高糖高油的食物。其实我们刚那前两天也说了，你说我没有吃糖啊，我们做饭你几个月都用不了一包糖，但是我们生活当中被糖包裹的一些食物太多了很多老年人就比较爱吃一些特色的糕点，那其实含糖量也是很高的，还要保证这个身体各种所需的营养的摄入。你看我们和一些老年人聊天，然后看他们就是快90岁了嘛，身体特别好，那一问就是各方面都非常注意，那饮食也是非常注意的，各种肉鱼肉啊鱼类肉类蛋类青菜蔬菜各种蔬菜水果都是搭配的很好。可以用一些刚才说的喝酒啊吸烟啊，就是无糖含片来代替吸烟喝酒，缓解戒断的这种焦虑。那酒呢，执行三不喝的原则，就是像空腹不喝，毒酒不喝，情绪波动的时候不喝。就是哎呀借酒浇愁，我今天心情不好，哎呀我要喝一些，我今天心情特别开心我要喝一些，可能喝着喝着就喝了很多，喝醉酒了嘛。所以呢就是空腹的时候不喝，那你吃比如说你外面有应酬的话，先吃一点东西垫满一下然后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没有必要。如果说自己一个人在家还要喝点小酒小酌一下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有这种酒瘾了。那如果说很多人可能没有这么大的瘾，就是那见朋友啊吃饭的时候喝一些，那平常在家是基本上不喝酒的，那这个就是可能也算是一个很正常。那如果说自己一个人都得喝二两，或者早晨起来都得喝点酒，那可能真的就是有这种酒精依赖了要提醒要注意了。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烟火人间各有遗憾，时光流逝匆匆，只有把握好现在，才能更加理智和通透，用简单的心看世界，用平和的心态过生活。未来的路上，靠自己去争取想要的一切。眼里有光，心里有爱，一路之上繁花似锦。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3: 我的青春高八度，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幸福主打歌，
8: 有你才幸福。
3: 幸福主打歌，
8: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校园是我们青春的摇篮，是我们欢声笑语的地方，是我们追逐打闹的游乐园，是我们奋笔疾书的战场，是我们一起长大的约定。那些年，那些我们逝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美好的回忆，您还记得吗？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太伟带来的一首经典校园歌曲《乡间的小路》。
1: 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刘太伟。天上飘着朵朵白云，蓝天下绿草茵茵，蜿蜒的小路上，牧归的老牛慢慢地往村口的方向走着，可爱的牧童骑坐在牛背上，手持竹笛，吹着不知名的曲子。微风吹过，这笛声伴随着风儿飘向了远方，好一派富有诗意的田园风光啊。下面我把一首曲调优美的歌曲《乡间小路》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希望能勾起你对美好童年的回忆。谢谢。

0: 不破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校园是我们青春的摇篮，是我们欢声笑语的地方，是我们追逐打闹的游乐园，是我们奋笔疾书的战场，是我们一起长大的约定。那些年，那些逝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美好的回忆，您还记得吗？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妍妍带来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3: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妍妍，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唱出了许多青年人对梦想的追求与不懈的努力，体现了顽强拼搏的精神。这首歌它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希望你们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聪，今年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0: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1: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2: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2: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4: 别怕，爸爸在呢。
5: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6: 妈妈，
5: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7: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3: 幸福是当我
5: 一天天长大，
3: 一天天的老去，
5: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3: 有你在，就是幸福。
8: 我的青春高八度，
9: 我的幸福我做主。
8: 幸福主打歌，
9: 有你才幸福。
8: 幸福主打歌，
9: 幸福主打歌。
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眼部疾病逐渐成为老年人健康的隐形威胁。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会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不停地流眼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呢是处处受影响。为了帮助大家解决眼部困扰问题，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朋友记好报名电话400-855-8282，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有用过好视力的朋友，您呢可以借此机会先试用一下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加放心。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是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呢，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还能领取补助，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8: 我的青春高八度，
9: 我的幸福我做主，
8: 幸福主打歌，
9: 有你才幸福，
8: 幸福主打歌，
9: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校园是我们青春的摇篮，是我们欢声笑语的地方，是我们追逐打闹的游乐园，是我们奋笔疾书的战场，是我们一起长大的约定。那些年我们失去的青春，那些事，那些人，那些美好的回忆，您还记得吗？岁月匆匆走过，让我们伴随着那些难忘的校园歌曲，一起回想起那些年的故事吧。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经典的校园歌曲，让我们在歌曲声中回味那段难忘的青葱岁月。接下来和大家一同分享到的是管君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也是经常在校园响起的一首经典老歌《一剪梅》。
1: 大家好，我是管君，今天为大家带来了经典校园歌曲《一剪梅》。歌曲旋律悠扬婉转，如同山间清泉，让你心旷着青春的活力，旋律中蕴含着无尽的激情。今天我再次翻唱这首《一剪梅》，它独立雪中，象征着对爱的无畏和守护，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1: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0: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1: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0: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1: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0: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1: 怎么验证啊？
0: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1: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0: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1: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0: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1: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0: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9: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11: 日子越长越红火，
12: 生活越唱越开心，
11: 快乐生活
12: 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
1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1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段书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留恋草原》。
14: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段书霞。美丽的大草原，人间天堂，一望无际的草原，到处洒落着珍珠般的牛羊，洁白的蒙古包居住着美丽的姑娘，去过大草原的人都被那迷人的景色陶醉神往。一首《留恋草原》送给大家，有机会一定去看看那美丽的大草原，谢谢大家。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也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仔细听好了，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50岁以上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了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大家呢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拨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购买，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机会难得，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呢有很多护眼产品，提醒朋友们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安心。眼贴成分呢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效果不错。您贴过以后呢，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呢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朋友不要犹豫，今天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朋友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

0: 送豪华收音机，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伍星贵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卓玛》。
4: 大家好，我是伍星贵，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首藏族歌曲《卓玛》。卓玛在藏语里是美丽女神的意思。每当听到这首歌，就能想到蓝天白云、青青的草原，还有微微的珠穆朗玛峰和美丽的藏族姑娘。现在我为大家演唱这首歌曲，希望喜欢，谢谢。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又要向各位道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6: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5: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6: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5: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6: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5: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却 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6: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5: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一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得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内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6: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一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一块钱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6: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5: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6: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5: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6: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5: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FM 105，接下来十一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十一点，现在是午时。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5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开悍马的泼辣女孩竟然是公司的美女老板。普通程序员王宇陷入白天被上司刁难，晚上被女孩捉弄的双重生活，这对不打不相识的欢喜冤家能否双向奔赴？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全景再现北平解放的壮阔画卷，革命将士英勇奋战，书写震撼人心的英雄史诗。穷途末路的敌人能躲过解放军的搜捕吗？他们又将掀起怎样的风浪？悬念迭起，请听《古城春色》第63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5: 第63集。
6: 二宝，哈，你在这说话呢，我说找不着你，连长找你有事儿。什么事儿？找我有什么事儿？

老柳凑过来趴在他耳朵边上低声地跟他提，二宝，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方才我听见管理股长跟连长那说话提你的事儿呢，提我啊，说你最近进步很快，说你入党的事儿批准了，你还不快去看看，连长要找你谈谈话呢，真的可不真的，谁还骗你。哎，二宝，连长要问你可别提我跟你说的啊。二宝这么一听心里可真高兴，背起马枪跟着小柳一块就出来了，来到乔振山住的那个房屋外边，站住了脚，把帽子整理了一下，衣服蹬了蹬，推门就进来。一看乔振山正在收拾东西呢，哥，哎，你来了。哥哥，你收拾东西干什么？出院，伤好了，上前访。你的伤好利索了吗？没什么了，到前访再养两天就好了。人家都去解放北平了，咱还在后边待着。那大夫批准了没有？明天早晨再跟医院指导员商量商量。我考虑批得准，没什么病了吗？就你自己走？不，还有王德、刘继瑞，还有几个同志一块出院。说着他继续收拾东西，把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回头他看了二宝一眼。二宝，嗯，上次咱们追敌人的时候，你们发现王金堂了没有？看见鲁青了没有啊？因为我在烽火台的时候，鲁青送过一回信，王金堂就在沙土城里。咱们把敌人追上，那批俘虏啊，大多数都是保安团的，你们看见鲁青了吗？还提呢，王金堂跟鲁青早就跑了。跑了？你怎么知道的呀？因为你失踪了以后，我跟林班长找你，在山区里头住的一个姓韩的家里头了。后来我们刚要吃饭，来人送信儿，说在一个姓赵的家里头有几个逃兵啊，在那儿吃饭要变音儿，我们就追了去了，打倒了一个当兵的，瞧见前面黑乎乎好几个，我又打了一枪，谁知道打准没打准呢？后来打的那当兵的还没死，从他的嘴里头问出来，前边跑的是王金堂、鲁青还有顾真雄，所以他们都跑了。你天生的笨毛，连个死老鼠都抓不住，那么黑谁能抓得住他？再说也看不见，没有目标啊。二宝站那边心里想，奇怪，小李不是跟我提了吗？跟我说我哥哥找我是谈入党的事儿，怎么我哥哥光问王金堂的事儿？小李骗我？不对，他站那边想问问，可是一看哥哥那脸儿挺生气的样子，他又不敢问，站在一边拘拘束束的。哥，干什么？管理股长没跟你谈我的事儿啊？谈你什么事儿啊？比如说那个我的进步情况嘞，什么那个比如说吧，反正是我的事儿他没提呀。乔振山背着脸偷着直笑，转过脸来用手在二宝的鼻子上刮了一下，小家伙入党了。二宝松一听入党了，真的心里可真高兴，疼一家伙脸就红了。二宝，这回到了北平，你可得好好的给我表现呢，不然的话哥哥同志可饶不了你啊。二宝松一听红着个脸，哥你放心吧，这回到了北平啊，我一定好好努力。对，应该这样。二宝啊，入了党以后还得要继续学习，好好工作，不断提高思想。是，我知道，上一次我跟你顶嘴啊，那是我错了，以后我准改。哼，二宝入了党，乔振山心里也很高兴，然后把二宝拉过来坐到了一边，上下看了他两眼，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二宝啊，嗯，
你说。

0: 王兴堂为什么没跟俘虏在一块儿，他自己跑到山顶上去呢？谁知道，反正这小子想跑呗。嗯，你那一枪打上了没有？谁知道，天又黑，连个目标也看不见。要是看见一点目标，准跑不了他。反正我冒着影子打，我知道他跑得不太远，也相许打上了。那么你往前找了没有啊？没有啊，光顾问那个打伤了那个当兵的了，没有功夫去找他。再说光顾了找你了，谁还有功夫去找他去？是啊，要是一枪打死他就好了，可是瞧不清楚，谁知这枪打中了没有。说二宝那枪打中了没有？哈，那枪虽说没打中，可真够王京堂一枪。王京堂从的那个老赵家跑出来以后，把那些包袱全交给你当兵的拿着。他跟鲁青、顾真雄在前边跑，后面那当兵的被二宝一枪给打倒了，他就吓得一哆嗦，跟着啪后又是一枪，紧贴着他的耳朵边，嗖一家伙擦过去。这家伙往前跑了两步，差一点没来个狗吃屎啊！赶忙的就趴在山坡子上往前爬呀，他又怕后边追他，又不敢停在那儿。听了听后边再也没打枪，爬起来几个人叽里咕噜的就紧跑，绕着弯跑出老远去。结果二宝没打上他，他伸手摸了摸脑袋、耳朵，什么地方也没受伤，很侥幸。唉，真悬呐！差一点没打上，快跑吧，是不是搜山的队伍来了？王金堂领着鲁青带着顾真雄就在山里转悠，白天他们是不敢弄，就在山里那儿眯着，天黑了才能下山走，饿得肚子里难受，有住家进去就抢口东西吃，没有住家找一些山里的野物啊凑合着床肚子。他们就好像野生动物一样在山里来回转悠。王兴堂在这个地方转了七八天，他就是出不去。白天在山顶上拿他那指北针对好了方向，瞧准了往哪儿走，看的是蛮好，可是天这么一黑，一下山就晕了。周围都是锯齿狼牙的山峰，还有一些个大树林子，来回这么一转，整个像个迷魂阵。看他那指北针，也不指南也不指北，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王京堂简直气得不得了。在这里头转了七八天，总是围着这几家大山转悠，转这么一天呢，走这么一宿啊，也就出来个十里八里的，把王京堂这小子累也累熟了，卧也卧瘪了。好容易爬到一个山头上来，天刚亮，趴在那儿喘开粗气了。唉，真要命啊！他把指北针拿出来看了看，明明看着前面是北，你说这针他指着东。王京堂气的，哈哈，你也跟我捣乱，我现在还管得了你啊？啪！他把指北针往石头上一摔，然后再拿起来看，得，蒙子也碎了，针也折了，这回甭说北啊，连东都不指了。他没有办法，抄起来啪嚓一家伙扔到山沟里去，往旁边这么一坐，两只手抱着脑袋那儿发愁。现在他才想过来，不是指北针坏，是大晚上他走转了相，俩眼看马虎了，现在是没有旁的办法了。鲁青啊，哎，咱走吧，就顺着这条山沟走吧。不行啊，少将先生，现在天刚亮，往前面走被人家发现不就麻烦了。哎，要不再歇会儿，肚子饿得可真够呛。说着几个人就躺下了，躺在了地上， 浑身就跟散了架子似的。沉了这么一会儿，突然听见一种响声，呜噜呜噜。你说打雷，他又没有阴天，这个时候也没有雷呀，打炮。王清堂一翻身就坐起来，往空中瞧了一瞧，这是哪儿打炮？张家口？新保安？不对，张家口、新保安离得太远了，就是打炮，这儿也听不见了。他往前爬了爬，爬在一块石头上，抬头往远处瞧了一瞧，变了一变方向，才知道是北平。北平啊，北平发生战斗了。王金堂确定是北平了，唰一家伙浑身就凉到底了，两个眼发花，心里咚咚的直跳，完了，这回算完了，看样子北平是回不去了。他往周围看了一看，都是一些锯齿狼牙的山峰和一些奇形怪状的石头，好像这些山峰跟石头都有生命力，什么地方都藏着解放军，好像时间一到，呼一家伙闯过来就会把他扑住俘虏。王清堂吓得浑身就一抖，听了听周围没有什么声音，他似乎才算放点心。鲁青，鲁青，喂，你起来听听，这什么地方炮响啊？鲁青跟顾真雄两个人都爬过来，摘耳听了一听远方的声音。少将先生，听这个地方像北平啊，怎么，共军包围了北平了？真倒霉呀！顾真雄急得抓耳挠腮的，直垮他那秃脑瓢。少将先生，这得小主意，叫共军包围了，咱回不去了。真倒霉，多要命，完蛋了，这回算真正完蛋喽。老弟呀，现在还不算倒霉呢，北平要真叫共军占了，咱要回不去了，那才叫真倒霉呢。现在咱们得赶忙回去啊，无论如何玩了命也得赶在共军的前边，要是走到了共军的后边，那就一切全完了。根据目前情况看，剿总司令部起码是不在西郊了。看吧，他们要是还在北平呢，咱们就一块撤，他们要都撤走了，那咱们就打电话要飞机去天津。说着几个人站起来看了看天这么亮，又泄了气了，几个人又坐那儿等着，只好盼到天黑再开始走。这阵空中来了两架飞机，嗡，从他们的头上飞过去，一直奔西北的方向。这飞机过去不远，转过头他又回来，又往回来飞。这飞机飞得挺低呀，就连翅膀上那狼牙旗都看得很清楚。他们就冲着飞机招手，王京堂心里说，是不是接我们的？晃了晃手，这飞机连理他们也没理他们，又飞回去。鲁青白嘴这么一撅，嘿，不是接我们呢，完了，白盼了。哎，老弟呀，别着急呀，根据飞机的起飞呀，可以完全肯定是在北平起飞的。那么说，现在的飞机场还是在我们手里啊，起码说崇文门内的临时机场已然修好了。走吧，现在走。是啊，天还没黑了，还坐下。几个人又坐那儿，一阵儿比一阵儿，天可就渐黑了。鲁青肚子里握得实在难受， 往山底下瞧了瞧，直咽唾沫。要这样咱得多阵走回去呀、啊、白天又不能走，你看咱这身衣服不用说瞒共产党啊，就连老百姓也瞒不过去呀、啊、说这几个人互相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可不是穿的那个烂七八糟的，一点也不合体，上面竟是窟窿，破军装，头上连个帽子也没有，乱头发高起像个乱鸡窝，胡子叉子挺长，官不像官，兵不像兵，活像从监牢狱里头跑出几个罪犯似的。是啊，咱们得想法子找个地方化化妆啊，不然的话这样是瞒不过共军去。
1: 就是嘛，
0: 鲁青，
1: 哎，
0: 你看看附近有村子没有啊，要是有村子的话咱们先摸着去找点便衣儿。
1: 有村子我看也够呛啊，上一次咱们倒摸到村里去了，差一点没叫共军的搜索部队给枪崩了，打了您一枪多悬呢，倒是找了点便衣儿，不有都丢了，
0: 那也得找啊，你再看看。
1: 哎，
0: 鲁青趴在石头上往远处瞧了一瞧，不是他发现什么了，他高兴地把屁股这么一拍，
1: 哎，这回好，沙县先生你快过来看看。
0: 王金堂看他那高兴的样，好像发现什么新题目了，赶忙就凑过来，顾真雄也过来，都趴在他跟前往远处看。
1: 哎，沙县先生你看前面那个村的吗？
0: 哦，看见了，真有个村子。
1: 这个村我可认得呀，这个村叫河沿村呐。
0: 打这个村往前再走啊，有十里地就到了石景山了。
1: 你认识？
0: 认得。这个村里头还住着一家姓王，他是咱们宪兵团王营副的家。咱们到他那儿去找点吃的，学几件便衣儿，我看没问题啊，还能打听打听北平周围的情况，免得碰上共军出毛病。
1: 是啊，这就好啊。
0: 几个人盼着天黑，好不容易才盼到天黑了，这一天总算太太平平的过去了，天这么一擦黑就阴了天了，雪往下下着，几个人从上边下来，鲁青跟顾真雄俩人搀着王金堂，两只脚都是大雪泡，一走一摘呗，走一步扭三扭，就好像来了200军棍似的。在王金堂来说，恐怕平生还是第一次，真够他受的。摸索着往村里走，从山上看就是在山根底下，实际走起来这趟可真不近。
1: 鲁青，
2: 哎，
1: 到了没有啊？
2: 到了，就到了。哎，您看这不就是村吗？
0: 摸到了村口，王金堂又站住往四外瞧了一瞧。
1: 鲁青啊，你进去瞧瞧里边住着没住着共军呐、啊。
0: 一提到共军这两个字，似乎像共军就在眼前似的，周围就会共军都过来把他们包围的似的。往周围瞧了瞧，刨出他们仨人再没有旁人。王金堂把手伸在那裤口袋里头摸摸他那个枪，看看没有人，他把手又拿出来。
1: 鲁青，你先进村，我们在村口等着你，要是有事儿的话赶忙回来打招呼。
2: 少将先生，就我一个人？
0: 一共仨还都去啊，真是的，笨蛋。说着王金堂就把手伸到裤口袋里去，鲁青就一哆嗦，
2: 是我这就去。一扭身他就跑到村里去。
0: 王金堂跟顾真雄拿着枪趴在了雪地上，目不转睛地往四外瞧着。
2: 大概有半个钟头，鲁青又回来。

0: 少强先生，没事儿，村子里头没有共军，空空荡荡的，连个走道的都没有。我隔着门缝往里瞧了瞧，屋里还有灯亮，屋里有人呢，走吧。王金康这才放了心，爬起来跟鲁青一块就找到了王家的门口。王金堂冲着鲁青这么一扭嘴儿，鲁青过来敲了敲门。谁呀？
1: 我，
0: 王太太，开门吧。我是鲁青啊。就听里边吱拧门这么一开，里边站着一个妇女，黑乎乎的看不太清楚。
1: 你是谁？鲁青，你怎么？
0: 嘘，别说话，别说话啊。他拦住了这位说话的女人，回身冲着王金堂跟顾真雄摆了摆手，俩人就跟着他一块进来。这个妇女回手把门插上，跟着他们就来到里屋，借着灯光一看，这几位哟，这模样，浑身乱七八糟的，衣服都破了，满脸的胡子茬子，这是哪个土地庙倒了，砸出一群小鬼来？王清堂借着灯光也看了看这位妇女，看她穿的戴的，满脸的胭脂粉，妖妖艳艳的，官太太这是没有疑问的了。这阵鲁青过来点了点头，笑呵呵的。王太太，您好啊，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到你这打打搅，有没有吃的呀？给我们弄一点啊。
1: 吃的呀，有，那浅子里有窝头，还有白薯，自己拿着吃吧。那盆里头是白开水，快着喝吧。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红色评书古城春色，以北平解放为主线，讲述英雄连长乔振山带领官兵奔赴前线，上下一心为解放北平奋勇作战。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 400-855-8282， 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 400-855-8282， 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面对大厦将倾的局势，国民党又在谋划什么阴谋？北平城内还潜藏着多少危机？请听《古城春色》第64集。
6: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8: 第64集。
9: 哈，老太太，大概您还不认识的吧？我给您介绍介绍，这是我们少将先生，能不能给弄点好吃的呀？我不管，什么少将老将的，都是一些废物。把个局势弄得这么糟，还吃什么好东西啊？事情紧张了，他们坐飞机的坐飞机了，坐轮船的坐轮船了，把太太往保险柜里这么一关，谁也碰不着挨不着的，剩下我们这些喽啰们往山沟子这么一塞，现在没有什么好吃的，就这个，爱吃不吃。王太太，您别着急嘛，是吧？这个事儿其实也不能怪我们呢。哎呦，

不怪你们，这个说不怪他，那个说不怪他，怪我，都怪我。说着他把头发唰这么一甩，眼儿这么一瞟，扭身就进了里间屋去。这时顾真雄把脸个牛眼这么一瞪，嘴这么一咧，从口袋里把枪提了出来，哼，转身他要跟进去动手，叫王京堂一把手给裸住了。老弟呀，先吃饭吧，我看这是最好的夜餐呐，吃点吧。这阵儿顾真雄再也没说什么，把枪往口袋里一放，过去把钳子端过来，几个人围着抄起窝头，拿起白薯就吃开了，哈，跟一群卧狼似的，饿鸡吃糠甜入蜜，狼吞虎咽，噼里啪啦，差一点没把钳子给嚼了，可都吃了。然后拿个小碗在盆里㧟了点凉水，喝了两口，抹了抹嘴，觉着饱了。哎，这阵鲁青凑到门口，站在门帘的外边，低声下气的那儿问：“老太太，谢谢您的帮忙啊！啊，我们要走了。”您还有什么信儿烧吗？没有了，告诉王英富，叫老太爷早点回来。哎，你们注意呀，丰台住了共军了，进城的道上啊，小心别碰上鬼。是是是是，哎，王太太，北平有没有事儿啊？北平周围啊，倒没有什么情况。好好，谢谢谢谢。鲁青转回头看了看王京堂，王京堂看了一下表，现在正好是夜间十二点，冲着顾真雄扭了扭嘴，顾真雄就凑过来把这秃脑袋伸在他嘴边上。王京堂低声地跟他说：“去吧，小心别太弄得响动了啊。”是。点了一下头，顾真雄把袖子这么一卷，扭身就进了西间屋了。鲁青跟王京堂在外边听着，就听屋里喊：“顾秃子，你想干什么你呀？啊，你跳！”这声没喊出来，就听里头噼里扑噜，什么桌子板凳的一通乱响啊！沉了一会儿，里边就没有什么响声了。光是听外边的小风溜溜的吹的窗户纸扑噜扑噜的山响，刮着雪花往窗户上这么一烧，刷刷的。这阵儿王京堂就放心了，冲着鲁青这么一扭嘴儿，走，说了一声走，他们就窜进了东西两间屋。到了里间屋就翻箱倒柜，听咚的一动的乱响啊，翻出一些衣服就开始换上，也就是有半个多小时吧。换好了之后，几个人从两间屋里又出来，彼此看了一眼都笑。王京堂戴着个礼帽，穿着一件皮袍，套着个马褂，手里还拿着个文明章，活像个银行的经理或者钱庄的掌柜的。鲁青呢，戴着个瓜皮的缎子帽衬，穿着个青石布的棉袍，看那样像个管账的先生。可就是顾真雄没有找到旁的衣服，穿了一件藏青色二代棉袄，腰里还砸着个搭包，头上戴着个毡帽头，看他那架头啊，好像个宰猪的。王京堂看了看他们俩，低头又瞧了瞧自己，成啊，这回就好了，再走在路上就可能瞒过人的眼目了。走吧，趁着今天天黑，过了石景山，白天再摸索着走走，晚上再溜溜，可能顶到后天呢，就到了北平了。烧着还有吃的没有啊？烧着点儿。几个人往四外找了一找，在里间屋还有点吃的，他们把它拿起来揣到怀里，刚要扭身出去，就听外边有人敲门：“老乡。”老乡，开门呐！一听外边敲门，可把三个家伙吓坏，
浑身这么一哆嗦，回头扑一声把灯就吹灭了。这是谁？老乡，甭怕呀，我们是解放军呢。少将先生，解放军怎么上这儿来了？王金恒这么一听，得，这不给堵到屋里头了，跑没跑了，这不给送到狗肉柜子来了，心里头着急蹦蹦的直跳，脑门上汗往外直流啊！就听外面的喊喊：“老乡，我们是过路的呀，问一问道。”老乡，开门吧。鲁青一听外面说问道，知道这个队伍是过路的。少将先生，您看怎么办？这样也不成啊，要不我先出去，把他们应付走了。哎，鲁青啊，你可注意啊，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嚼出来，也不能把他们放进来啊。要是进来的话，那可就全完蛋了。哎哎，鲁青哆里哆嗦的往外摸着走，站到门里头听外边喊，他在里边搭茬：“来来了，哎，来了。”是拧把门就开开了，一看门口站着一个解放军。老乡，我们扫听一下，这奔石景山怎么走啊？啊，一直往东，一直往东，再有十来里地儿就到了，爬过前面那个山岭啊，就是石景山了。哦，你上来给领一下路好不好啊？领路啊？对不起，同志啊，我有病，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浑身不好受，真对不起呀。嗨，大冷的天儿，同志们可真够辛苦啊。这阵就听旁边有人喊：“班长，找到人了，走吧。”哦，好，谢谢你啊，麻烦你了，老乡，赶忙回去睡觉去吧。天太凉啊，他赶忙把门就关上，这阵队伍就走了。鲁青转身回来，蹲在一边一动也不动地听着，听外边又是车又是马，队伍这不是一支两支小队伍，看着也是大部队，过了足有半个多钟头才平静下来。王金堂拿出手巾来把头上的汗擦了一擦，真悬呐！走吧，没事了。几个人慢慢的溜出来，开开了门，探出头来往两旁瞧了瞧，的确没有人，他们才出来，翻过了石景山往北平走。就这样，白天他们也不敢走啊，白天还是扎在一边扎着，晚上继续走。不过早了晚了的还能往前赶了赶，一直两天才赶到了北平。进了北平的城里，来到了王经堂的公馆，看见自己的门了，王经堂就恨不能叫别人背着，一步也懒得迈了，咬着牙凑合着走进去，趴在床上就不想起了。王太太看他回来了，是又喊又闹的：“哎呀，老天爷呀，你回来了，我们打你死到外头了，家里差一点没给你烧了烧着呢。”“没有死啊，这不是回来了吗，找点吃的吧。”给他弄了一点吃的，他好歹的吃了两口，就赶忙洗了个澡，把脚上的血泡挑破了，上上点药，刚把衣服整理好，鲁青就进来。“少将先生，请帖。”“什么事儿？”“今天是圣诞节。”“圣诞节？嘿，十多天的倒霉的生活都过迷糊了，连圣诞节都忘，真该死。”他赶忙把帖接过来，这么一瞧，是美国人今天晚上在北京饭店举办宴会。他想了想，这得去啊，无论如何得去啊。吃点喝点倒无所谓，愿意听听美国人对这个时局他们是怎么看法。想到这儿，赶忙就把最新的将军服穿上，把所有的勋章都带上，提着个文明棍转身就出来，坐上了汽车，一直就够奔北京饭店来。

天也黑了，雪也下了，道两旁的路灯显得那么黑暗，很少有行人来回走。远处乌隆乌隆的炮声，王兴堂不管这些，坐着车一直来到饭店门口，下了汽车，走进门里，上了电梯，就直接到了三楼。他刚一下电梯，就听见宴会大厅里头乱乱腾腾的，这阵晚会已然开始了，里边的乐队敲打着，吹出那个味儿来，简直还没有哭好听呢。他过去撩下那个绒帘往里看了看，里边的灯光很黑暗，因为那正跳舞呢。整个的大厅分南北两部，在北部的方面上是乐队待的地方，前面是个舞池子，在舞池子里头，一些个军官和太太小姐们那正跳，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显得那个灯光特别的黑暗。在南部，就是一进门的两旁，一边是一溜餐桌，后边有椅子，在桌子上摆着什么鸡鸭鱼肉，各种的酒啊，什么叫红葡萄啊，勃兰地呀、啊，威士忌呀、啊，乱七八糟的摆的很多。在东面上有一个胖军官，看那样胖的像个猪啊，还有两个女人围着他那正喝酒呢，喝的是跟醉茄子似的，一边举着杯一边让，他还一边往嘴里倒，嘴里头哩啦哇啦的还直笑。王金堂没往他那儿去，就往西边来看看有个空位子，他就溜到那儿坐下，一看桌子上这么些好吃的东西，哈，可把他馋坏了。他也不用勺，他也不用叉子，伸手就抓呀，等了一块鸡腿就往嘴里搁，赶忙抄起酒瓶子来倒满了酒，扬着脖就往下喝。这杯子要不是玻璃的，他可能一口连杯子都喝下去，就往嘴里头狼吞虎咽这么一通吃。他正吃着呢，就听旁边有人说话，他扭头这么一瞧，挨着他不远的地方还坐着两个军官。这两个军官一个是高个子，黑乎乎的脸膛，一个是小矬个白镜子脸，因为离得稍微的远一点，这儿灯又黑，没看见究竟是谁。两个人一边喝着酒，一声高一声低的那正说话，因为这个舞池子特别乱，乐队那儿乒乒乓乓的乱敲，池子里头直喊怪声怪气，他们说话的声音也就提高了。就听那高个子提呀，完了，一切都完了，老兄啊，塘沽天境被围了，朝夕不保啊，现在北平也是四面楚歌，孤城一座呀，哎，往哪儿也跑不了了。矮个子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跟他提，放心吧，天津还有13万守军呢，又有现代化的工事，粮弹充足，至少要守他一年呢。到那个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一爆发，危机好转，重整甘勇，收复国土啊！嗨，向谁收复国土？东北共军近百万，现在已经大举进关，装备战术远非昔比呀。这次平绥路上的战斗还不是个证明，104军、16军、新保安、张家口没费吹灰之力就一扫而光。天津，唉，天津难保啊，天津如果要保不住，而北平又何以持久呢？真难呐。说着他端起杯子来喝了这么一口，摆杯又往桌上这么一推。对方人又提，总统不是空头信里说过吗？那就成功成人吧。哼，咱们

人呐。不到一年，共军就控制了全中国。说着，他用眼睛往池子里扫了一下，又看了看对过那胖猪似的军官喝的那样。他赌气子哼了这么一声，摆脚这么一动，抄起酒瓶子来，又满满的斟了一杯酒，瓶子往桌上狠狠的这么一顿，哼，失败嘛，当然不等于共军厉害，而是我们这些个将领们全是涉世浮化，迷于酒色，纪律败坏所致啊。你看他喝的那个样，你看跳的那个高兴，哎，真是没有办法。前天南苑机场被共军占了，派92军去反攻，哼，你猜他怎么样？他就派了一个连应付了一下就跑回来了，这都像话吗？哼，要是这样就应该依法惩办，办不到啊，老兄啊。要是把他依法惩办了，该枪毙的人呢那就多着呢，现在竟有人出来活动讲什么和平，谁你大概还记得吧？抗战前山东省有个教育厅长，后来当过鲁北专员、山东主席，他趁着这个机会出来要出出风头呢。说到这儿，这个高个子军官往前凑了一凑，声音放得低了一点，老兄啊，听说南京保密局已然派人来了，大概不久就要派他去当和平使者呢。王金堂摘着耳朵听着，怎么保密局派人来了？这个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他心里就是一愣，他刚要凑过去再听听或者想问问，这阵就听那小镲啊，嘡这么一响，乐队停止了，灯歘一家伙亮了，舞池子的人就往寺外分散着跑，跳舞的不跳了。王金堂就赶忙坐好了，把他那个白衬巾呢往里掖了一掖，把嘴擦好了，好像是那个高贵的客人似的坐那儿等着。这阵从对面走过一个军官来，看那样是个中将，个儿不太高，瘦扎扎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尖鼻子头小嘴的。紧跟着他旁边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头上烫的鱼鳞似的小碎花，脸上还是抹的胭脂粉，描眉打鬓，看这样也就是25、26岁。两个人走得近前，王京堂认出来了，这个中将正是陈继承，这女的是谁他可不认得。陈继承看见王京堂，赶忙迎过来握手，呵，老弟，哎呀，你可辛苦了。王京堂赶忙过去跟他握了握手，陈老师啊，我们这回不要说了，情况我都知道了，来坐吧，大概还不认识吧，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是曼萨利小姐，将来是你的秘书。秘书，一听到秘书这个字儿，王金堂就一愣，心里说是不是我提升了。这阵儿中将又冲着曼萨利说，萨利小姐，这就是王金堂少将先生。曼萨利过来跟他握着手，久仰久仰啊，今天见到您很荣幸。王金堂也跟他点了点头，回头看了看陈继承，又看了看曼萨利。陈继承瞧出他不懂这个意思，怎么你不明白吧，老弟呀，来请这边坐坐吧。说着他领着王金堂带着曼萨利就到了对面休息室里去，往里边一坐，把茶端过来，俩人喝着。王金堂嗨声叹气，陈老师啊，这次104军16军

0: 叫共军全部消灭了，我差一点没把脑袋丢在那儿，好不容易才逃回来啊。是啊，老弟呀，我很同情你的甘苦，所以才把你留在这儿。回头冲曼萨利看了一眼，曼萨利就出去了。曼萨利在门口那站着，往周围瞧着，监视着来往的行人。王金堂跟陈继承在里边谈了足有半个多小时，才从里边出来。一边走着，陈继承还跟他提：“老弟呀，不管情况如何变化，你也应当想办法这么做。”“
1: 是。”“
0: 即便是肝胆涂地，卑职愿为党国效忠。”说着一块儿又回了大厅。这阵曼萨利把酒杯端起来：“少将先生，为了我们初次见面，干杯。”“
1: 对，老弟呀，应该干一杯呀。”“
0: 来，我陪着你们。”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3: 经典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艰苦征程，解放军千里奔袭，万众一心迎来北平解放。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13: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晚年十分看重自己创下的各项帝王记录，沉浸在盛世的虚名之中。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直言易罪银制度滋生贪腐，多地国库出现亏空。乾隆心中十分不悦，主动提出和尹壮图定下赌局，派人一同前往各地核查仓库。这场赌局最终会是什么结果？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乾隆第36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6集。
1: 我们说这个乾隆皇帝的晚年官场纪律败坏，大案层出不穷，但是乾隆皇帝本人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沉迷于一件很好玩的事儿。什么事儿呢？那就是搞一搞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你要问了，什么叫皇帝吉尼斯排行榜呢？就是乾隆啊，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他来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比如咱们之前聊过的，在乾隆45年1780年，他呢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稀说》。在这篇《古稀说》当中啊，乾隆自己就写了，他是大清开国以来所有君主当中第一个活到70岁的人啊。努尔哈赤活了68岁，皇太极呢51岁，顺治24岁，康熙69岁，雍正58岁。那现在清代皇帝的寿命他第一，那么放眼整个中国历史，他也是名列前茅的。那在他之前活到70岁的皇帝，他数了数啊，一共是6个：汉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啊、宋高宗、元世祖、明成祖。那么跟他一比啊，这6个人统治上都有缺陷啊，都不完美。您比如宋高宗偏安之地啊，唐玄宗晚年呢闹了安史之乱，对吧？所以呢只有他乾隆的统治完美无缺啊。因此啊，在中国皇帝排行榜当中，他的综合排名啊可以稳居第一。到了乾隆49年，乾隆皇帝又宣布啊，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什么记录呢？这一年呢他得了第一个玄孙，这说明乾隆已经是五代同堂啊，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五代同堂的皇帝。乾隆呢马上就写了一首诗啊，人家喜欢写诗嘛，叫飞章报喜达行轩，行动中朝及外藩，曾以古稀述六帝，何期今复报元孙。那就是说有一封喜报送到了我的行宫，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遍了中原和外藩，我以五世同堂的成绩，我呢以五世同堂的成绩啊，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啊，成为了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皇帝了。那么到了乾隆50年1785年，乾隆又宣布啊，他创造了另一个历史第一，那就是在活过70岁的7位皇帝当中啊，他的在位时间最长达到了50年。所以乾隆又写了一首诗啊，七旬登寿凡六帝，50纪年为一人。乾隆55年1790年，他80大寿，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年代的综合比较，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的地位不可动摇。他说：“八旬开毛春秋永，五代同堂今古稀，古稀六帝三登八，所比宋梁所穆元，为至元称一代杰，训乾隆看五世孙。”那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啊，年过古稀的皇帝6个，其中有3个活到了80岁。这3个里边呢，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不值得一提，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武功赫赫，挺了不起。那不过呢，这个元世祖啊，他仍然不如我，因为我乾隆五世同堂，他呢没做到。所以乾隆45年1780年到乾隆55年1790年的10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儿只有3件，那就是乾隆的70大寿、75大寿和80大寿。这3次整生日办的是一次比一次隆重，一次比一次热闹。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满。

乾隆55年1790年8月22号，刚刚过完80大寿的乾隆在圆明园一间大殿里正批阅奏折。生日啊过完半个月了，贺寿的折子仍然是源源不断的来，内容呢无非都是祝贺皇帝生日、颂扬皇帝的恩泽普照、老百姓感恩戴德等等等等。那虽然我们说这个内容是千篇一律，但是乾隆却看得津津有味，对这类文章他总是百看不厌。不过翻到其中一篇奏折的时候啊，乾隆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了，他身子突然坐直了，眼睛紧盯着奏折，眉头是越皱越紧。是什么样的奏折让皇帝突然不高兴了呢？原来这是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的一道折子。这个尹壮图是云南蒙自人，乾隆31年1766年中的进士，乾隆39年1774年升为内阁学士，一直在北京当着京官。那么这道折子是什么内容呢？尹壮图说，目前施行的易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应该废止。那咱们之前呢聊过啊，和珅创造性的建立了一个易罪银制度。所谓的易罪银呢，就是有些大臣犯了错，皇帝想继续用他，不愿把他拿下，就罚一笔银子了事。尹壮图说了，这个制度问题很大，因为他实际上呢助长了大臣们的违法乱纪。目前很多地方啊也都出现了巨额的财政亏空，那就与这个易罪银制度有关系。很多地方官胆大妄为，随意的花用公款，造成巨额财政赤字，却并不当回事儿。反正日后查出来发点银子赔上就算完了。所以啊，现在在地方的财政上这亏空是越来越大，亏空越来越多，大清的国库差不多已经被掏空了。因此尹壮图请求皇帝永停此例。按理说啊，这个大臣们向皇帝反映负面情况，这在乾隆前期经常出现。那不过呢，在乾隆中期之后，随着大清朝进入极盛，这种刺耳的言论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了啊。所以说啊，尹壮图的这段话在乾隆看来很意外，也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乾隆毕竟自认为是一个圣明的皇帝，所以他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存巨剑之成见，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样见了批评就暴跳如雷。为了表明这个姿态，在看了尹壮图折子的第一段之后，乾隆提笔批道，不为无见，也就是说还算有点见地。其实乾隆皇帝自己呀、也很清楚，这个易罪银制度确实容易产生弊端，凡事都罚款了事，这其中难保没有一个两个原本应该重处的漏网之鱼。那么您要说了啊，既然乾隆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呢？这是因为啊，乾隆皇帝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啊。我们知道乾隆的零花钱大部分都是从这些易罪银当中来的，他南巡路上的花用、日常生活中的赏赐等等等等，花的都是这些易罪银。那么您说没有这笔银子，他的手头马上就会紧起来。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乾隆皇帝认为凭借着自己的英明能够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程度。所以说啊，乾隆笔锋一转，下一句又批道，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暇录用，着事薄惩。那就是人才难得，所以采取了这个办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自我辩解完之后呢，乾隆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乾隆说，大臣上书言事一定要有理有据，你尹壮图在奏折当中说的各地普遍出现财政亏空，这是你尹壮图的主观臆测，还是有什么实在的证据呢？
现在大清正当全盛之势，怎么可能出现普遍亏空呢？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乾隆接下来的奏折上又批道，状图即为此奏，有无确文令旨实复奏。也就是说啊，你引状图说的这些到底是道听途说，还是有什么真凭实据，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了。乾隆的这道谕旨引出了一场朝野瞩目的君臣赌局。这场赌局啊，不光在当时牵动了政坛所有人的关注，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大清的政治走向。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这道谕旨当天就快马发给了尹壮图，第二天乾隆就收到了尹壮图的回复啊。这尹壮图不回复还好，这一回复让乾隆更生气了啊！乾隆拿着这第二道奏折，一边读一边气得手都发抖啊。那尹壮图在奏折里边究竟写了什么呢？能把乾隆都气成这样啊？应该说啊，一般人看到乾隆皇帝在奏折上的那些批复，就会知道皇帝已经不高兴了。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应该及时的转舵回复，说自己并无证据，确实也建议荒唐，经过圣主教育已经是恍然大悟等等等等。那这样一说啊，虽然我们丢了面子，但是呢却可以保住官位，不是吗？但是这个尹壮图啊确实与众不同啊，他在复奏当中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事出有因。前一段时间呢，他回了一趟云南老家，一往一返几千里，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这次回老家呀，他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经他一路了解，现在全国各省几乎都有财政的亏空，每个省的国库和粮仓账面上的数

字和实际的数字都对不上啊，一旦发生灾荒或者战争，国家拿不出银子和粮食，这个后果那真的是不堪设想。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旅行使他发现，如今的大清官场从上到下已经是腐烂透了。清高宗实录当中是这样记载他说的话的，说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那就是说，我这一路上接触到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再跟我诉说当地官员如何的贪污腐败，每个省都这样。如今咱们的大清天下呀已经非常危险了，不过作为一个京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利在地方上一一调查取证。若问乐派逢迎之人，上司属员昏夜受受，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就是说，人家行贿受贿我也不在现场，那些具体账目我也不是当地管事儿的官员，没办法一一指出实据。不过尹壮图说，如果皇上您不相信我的话，那么您可以派一个信得过的满洲大臣和我一起去各地密查一番，马上水落石出。看到这儿，乾隆气的是浑身发抖，他提着颤抖的笔在一旁批了一句话，竟似拘金之事，民不堪命矣。就是说，竟然好像在我堂堂大清盛世之中，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说起来啊，也难怪乾隆如此的怒火中烧。他即位55年来呢，天天勤奋工作，没有一天不坚持批阅奏折的。为了大清王朝的发展，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所以大清才进入了极盛之势。他认为，如果说当今天下有那么一两个省啊有亏空，一两名官员存在腐败行为，这也本在意料之中啊，因为天下是不可能十全十美。不过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但是尹壮图居然在奏折当中将大清各省一网打尽，说所有地方都吏治废弛，这岂不是用一个指头取代了九个指头，将大清政局描绘得一团漆黑，完全否定我55年的统治成绩吗？情绪激动的乾隆当天就下达了长篇谕旨，说他绝不相信尹壮图的话，因为他自己统治55年来所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悯良怨朕者。那就是说，我55年来啊勤政爱民尽心竭力，老百姓呢也都特别的拥护我，不可能有人昧着天良埋怨我。那么对于这个尹壮图啊，乾隆的印象原本还是不错的，他原本觉得啊，尹壮图是个老实人，虽然说才干不算特别突出吧，但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啊，因为有那么一点书呆子气，不太会来事儿，所以呢中了进士之后始终在礼部主事、郎中啊这些闲职上晃来晃去。还是乾隆皇帝开恩几年之前呢，特意把他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让他享受侍郎级待遇，也就是副部长的待遇。按理说这个人对乾隆皇帝应该是感激涕零，那么为什么在乾隆80大寿这样的节骨眼的喜庆时候跳出来啊，对大清政权进行这么荒唐透顶的攻击呢？乾隆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上谕当中啊，乾隆对尹壮图的动机进行了公开的分析，他说尹壮图之所以做出这样荒唐的举动，应该是自揣学问平庸，官升不上去了，所以想借这道奏折出出名，获得一个为民请命的名声，又可借盘查仓库的机会沿途进行勒索，名利双收。乾隆皇帝于是决定，那就按着你尹壮图所说的那样，我派人去查仓库。他命令户部侍郎，也就是户部主管各地仓储事宜的大臣庆成，
带着引状图前往直隶、山西等省盘查仓库。乾隆要公开和引状图打一个赌，要看看大清天下的仓库它到底是满的还是空的。如果说果然像引状图所说的都是空的，那么我就承认我这55年都白干了，承认我是个傻瓜，所有的大臣都在欺骗我。但是如果是满的，你引状图所说不实，那么也要领罪啊，就是你逃不了这个欺君的大罪。这道谕旨一下呀，整个大清官场可以说都立马精神起来了，所有人都睁大眼睛啊，看着乾隆和引状图的这个赌到底会有什么结果。乾隆皇帝自降身份和引状图公开设这个擂台打这个赌啊，并不是人老糊涂，而实在是因为引状图的奏折关系到如何判断大清帝国的政治形势，如何评价乾隆55年1790年的统治成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乾隆与引状图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对形势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那么乾隆55年的政治局面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说其实这个引状图啊并没有说谎。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讲述了大清盛世背后的权衡与抉择。执掌江山六十载，他不惧边疆战乱，深耕文教科举，数次寻访江南，体察民间疾苦，以文治武功撑起王朝繁华，叙事厚重写实，还原真实清代朝堂百态。稍后，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见证开疆故土的征。

0: 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和尹壮图定下核查仓库的赌局，却提前通知地方官员做好准备。查验结果毫无意外，尹壮图被迫承认言辞失实，之后辞官回乡。这场赌局落幕，大清错失自省机会。不久，英国派遣马加尔尼使团远航前来，他们会遇见怎样的王朝？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7集。

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7集。
1: 在乾隆45年1780年之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说的那样处于极盛之势，国势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从1亿多翻了一番，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不过到了乾隆55年1790年，这个情况已经是大不一样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外国人是怎么看当时形势的。乾隆55年1790年，朝鲜国有一对使臣访问了中国，回国之后呢，这些使臣啊这样向朝鲜国王描绘大清朝的情景，说清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获利是屈，知县后愧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盟，屈家庇护，祸落公行，庶官皆有定价。那就是说，大清王朝此时已经腐败透顶，官员们廉耻丧尽，只知道买官卖官啊，每个官职也都有公开的标价。当然您说这是外国人的说法啊，我们再来看一看乾隆本朝人的说法，那就更具体了。学者洪亮吉描述了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他说当时大臣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的人之比是1:9或者2:8，即有稍之自爱者实不能一二也，此一二者又常被7-8人者笑以为愚，以为拙，而大利之事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是一二人之事不至归于7-8人之所不止。也就是说啊，这一两个洁身自好的人会被别人笑话，说他太迂腐太笨，觉得他太不合时宜啊，因此呢这一两个人最后啊搞得也不得不同流合污了。所以说啊，事实上尹壮图之所以上书，完全是出自一片全权的忠君爱国之心。在京城里边当官20年了，他一直呢听信朝廷的宣传，认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啊，正处在历史的最好时期。虽然也经常听到和珅招权纳贿的传闻啊，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现象，但是这次回老家所见所闻却是粉碎了他头脑当中的思维定式。

一路上不论是与乡绅故旧在酒桌上闲聊，还是与贩夫走卒们在路上笑谈，几乎啊所有的人都在咒骂朝廷，咒骂官员。所以他一回到京城就马上上了这道折子，那意思是和皇帝说，皇上啊不得了了，您呐必须得管一管了。正像前面咱们聊过的啊，乾隆晚年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极为触目惊心的程度，但是这个乾隆老爷子呢却一直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因为啊，越到老年，乾隆呢就越形成了一个心理定势，在他的统治下，大清形势总是大好的，成绩总是主要的，问题总是局部的，他多年经营的大清江山是铁打不破的。虽然我们说乾隆晚年连续爆发了多起贪污的大案，但这些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影响大局。按理说啊，这个乾隆皇帝呢一直是很英明，智商很高，为什么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问题，他却是视而不见呢？这里边啊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晚年的乾隆成了彻头彻尾的洞穴人。什么叫洞穴人呢？有一位学者说过，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他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领袖往往没有办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中国古代的皇帝特别容易变成洞穴人，因为他周围聚集着大量的专门窥测他的心思的人。乾隆早年非常精明，因此大臣们一般呢也不敢在他面前说假话，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越来越喜欢听好听话，听奉承，大臣们呢自然也就窥测风向，越来越报喜不报忧。在大量的正面报道的包围下，所以他对尹壮图这个负面报道才如此的意外，如此愤怒，所以啊他才要与尹壮图打一个擂台，他要证明目前大清的形势是史上最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还会越来越好，好的不能再好了。擂台已经摆下了，整个大清王朝都拭目以待，但是这个擂台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乾隆所制定的游戏规则却是不公平的。如果啊要戳穿极盛之势的纸糊外衣，办法很简单，那就是暗访一下啊，那些仓库里面到底有没有存银存粮，一下子就都查出来了。尹壮图他也是这么想的。然而乾隆却不给他这个机会，乾隆皇帝明确拒绝了尹壮图密查的要求，理由是什么呢？是无此政体，那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先例，不但不允许密查，乾隆还规定尹壮图每到一处，朝廷先派快马提前500里通知地方官。那您要说了啊，乾隆为什么这么干呢？啊，因为他虽然不愿意听到批评，但是他心里边也很清楚啊，当今天下难保有一两个省真的存在着仓库亏空，如果说真的派尹壮图进行暗访查出了亏空，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放啊，是吧？乾隆皇帝和尹壮图的分歧点，他并不在于亏空的有无，而在于乾隆皇帝认为这些现象是局部的、可控的，尹壮图却认为这是普遍现象，因此啊，乾隆才拒绝尹壮图密往查访。那么如此明察之下，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尹壮图还没有出发，
这个赌局事实上胜负已定，但是擂台已经摆上了，皇帝命令已经下了，形势还不得不走。于是第二天，户部侍郎庆成就带着尹壮图上路。因为怒火中烧，乾隆皇帝就变得特别的刻薄，在谕旨当中还特别加了一条，说庆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费用国家报销，尹壮图你是自愿前去盘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给他提供差旅路费，一路花销银子由他自己负责。皇帝说这样是以示国家大公。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庆城坐着八抬官轿在前边走，尹壮图骑着一匹骡子，孤零零地跟在后面。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山西官员呢，好几天前就接到了通知，做了充分的准备。所谓检查的结果，那当然是毫无悬念了啊！地方官员啊，领着两位检察官是一个个的打开粮仓银库，一本本的核对账目。果然仓库银两丝毫并不短少，所储粮食弹数亦皆相符。再不知趣的人到这个时候也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啊！老实的尹壮图终于学会说谎了，他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详细汇报了检查过程以及检查结果，然后他无比沉痛地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冒数圣听啊，实在是丧心病狂，憨愚之至。经过皇帝的圣旨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对大清天下的判断是彻底错误的。当今天下府库充实，政治清明，形势大好，他恳请立即回京治罪，让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来办别的大事。尹壮图的汇报这回终于满足了乾隆的期望。乾隆56年1791年正月初十，皇帝发表长篇上谕，说查访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尹壮图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认罪了。庆城、代同赴山西、直隶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尹壮图其罪已无可换。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原话。

隆皇帝还说，事实证明啊，尹壮图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择手段的往上爬，其西戎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见其肺肝，也就是说对他肚子里边的那些小算盘呢，早已经洞若观火了。尹壮图污蔑国家，证据昭然，其罪甚大。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乾隆皇帝总觉得尹壮图这桩罪过虽然甚大，却还是不足以服众，不足以让天下老百姓认为尹壮图是个坏蛋，他还要继续寻找尹壮图的过错。那么经过严密的调查呀，乾隆终于发现尹壮图的另一个错误。原来尹壮图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仍然在故乡云南生活，尹壮图没有把他接到京城来养老。乾隆皇帝说，孝道乃人伦之首，既然你不能将老母接来北京，就应该辞职回乡供养。你尹壮图二者都不选择，一个人在京做官，把老母亲扔在云南，恋侄忘亲，弃之不顾，尚得谓之人类乎？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立交刑部治罪。无君无亲，你还算个人吗？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那么这么大的罪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大臣们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按照挟诈欺功妄生异议律，提出应该将尹壮图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乾隆56年2月，也就是尹壮图上了奏折半年之后，乾隆皇帝对此案做出了终审判决。出人意料，乾隆说，虽然大家对尹壮图的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壮图所犯大罪即便不杀头也应该充军，但是皇帝特别仁慈，他尹壮图虽然卑鄙无耻，但皇帝我度量如海，风格很高，对批评一直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此着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待革职留任。乾隆皇帝处理尹壮图啊，为的是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为自己争取人心，所以他要摆出高姿态，定性从重，处理从轻，让尹壮图当内阁侍读。不过呀，千密必有一疏，乾隆忘了一件事儿。说来呀也有意思，乾隆定尹壮图罪的时候，一个重要理由是尹壮图不回家供养老母，但处理的结果却是让他继续在京任职。那么乾隆的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自相矛盾的，倒是尹壮图十分知趣啊，一痛感激涕零之后，他以侍奉老母为由申请辞职回家。辞呈一上啊，乾隆发现这个理由啊也没办法反驳，只好放他走人了。乾隆57年8月，尹壮图领了圣恩，卷了铺盖卷回老家养母去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君臣赌局也就这样落幕了，乾隆晚年一次正视现实、解决问题的机会也这样失去了。本来啊，如果说乾隆能够虚心一点，那么尹壮图的奏折就可以替他揭开大清盛世的漂亮外衣，让他看到败絮其中的实质。那不幸的是，晚年的乾隆已经自大到失去了最基本的反思能力的程度。那么我们回顾乾隆的一生啊，从早年的明治到晚年的蛮憨，从早年的勤政到晚年的懈怠，从早年的谦虚到晚年的自大，这种剧烈的变化确实令人惊讶。不过我们回过头来再想想，乾隆这个人从乾隆元年1736年到乾隆45年1780年，他基本上保持了勤政不懈，而乾隆45年之后也仍然能够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批阅大量的奏折，应该说这差不多已经到了人类意志力的一个极限了，那历史上其他皇帝这是很难做到的。
乾隆在登上皇位后45年才出现懈怠，被大臣们捧了40-50年才开始得意忘形啊，到了老年才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乾隆的变化也只能说明，没有制度的保证，只靠个人的自觉，任何一个人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那么到了乾隆晚年，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已经只剩下一层华丽的外衣，里面已经是千疮百孔。那么在乾隆晚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又是什么样的呢？说来也巧，就在尹壮图回云南老家那个月，也就是乾隆57年1792年8月，有那么一艘英国战舰从英国普斯茅斯港出发，驶往中国。这些英国人将在中国看到什么，又对乾隆盛世留下什么评价呢？

之前呢，咱们大致讲了乾隆一朝由极盛转为衰落的过程。那么之前我们所讲的这些都是内政，内政和外交啊，我们说是国家治理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因此呢，不讲外交，我们对乾隆一朝的了解就不够完整。那么乾隆一朝的外交有什么成功和失败之处呢？从这章开始啊，让我们以英国马格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为切入点，来看一看乾隆朝的国际形势。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的秋天，乾隆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郭世勋送来的一封紧急奏折，说是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想派人前来进贡。郭世勋说，这个消息是英吉利国在广州的商业总管名叫百灵的那么一个人告诉他的。奏折后面还附上了翻译成中文的百灵的一封禀文。这封禀文什么内容呢？它的中文译文呢是这样的，说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君安。我国王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辅国大臣马嘎尔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我们要注意啊，这里的辅国大臣马嘎尔尼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马加尔尼，这两个字的区别就是一个带口字，一个呢不带口字。在外国人名或者国名边上尽可能的加上一个口字边，这是清代翻译的惯例，意思是说这些蛮夷啊都是只重视口腹之欲的兽类。那这种做法当然反映了当时清代人天朝上国的傲慢文化心态。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细细梳理乾隆执掌江山六十载的治世之路，拆解朝堂权衡、半生深情与复杂帝王心性，道尽康乾盛世的繁华与隐忧。书中史实引人深思，百年历史藏有无尽借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1: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

0: 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际遇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贾博士的名头被传得沸沸扬扬，有学校邀请方鸿渐登台演讲，他能顺利应付这公开场合的考验吗？请听《围城》第6集。
0: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3: 第6集。
4: 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报，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还不放手。
5: 孝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
6: 方鸿渐忍不住道：
7: 别胡说。
6: 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下，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4: 周氏夫妇看鸿渐笑容全无，脸色发白，有点奇怪，忽然彼此做个眼色，似乎了解鸿渐的心理，异口同声骂笑成道：你这孩子该打，大人讲话谁让你来插嘴？鸿渐哥今天才回来，当然想起你姐姐，心上不快活，你说笑话也得有个分寸，以后不许你开口。鸿渐，我们知道你天性生得厚，小孩子胡说不用理他。
6: 鸿渐脸又泛红，笑成咕嘟了嘴，心里怨道：
7: 别装假，你有本领一辈子不娶老婆，我不稀罕你的钢笔，拿回去得了。
6: 方鸿渐到房睡觉的时候，发现淑英的照相不在桌子上了，像是丈母怕自己对物思人，伤心失眠，特来拿走的。下船不过6、7个钟点，可是船上的一切已如隔世，上岸时的兴奋都蒸发了，觉得懦弱渺小，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理想中的留学回国好像地面的水化气升上天空，又变雨回到地面，一世的人都望着说着，现在万里回乡 祖国的人海里泡沫也没起一个。不，成了王主任笔下吹嘘，自己也被吹成一个大肥皂泡。未破时五光十色，经不起人一说就不知去向。
4: 方鸿渐靠纱窗望出去，满天的星又密又忙，他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束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新刻录，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里的小虫琐琐屑屑的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的干嚎，像声浪给火煮的发沸。几星萤火悠游来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
6: 这景色是鸿渐出国前看惯的，可是这时候见了，忽然心急紧作痛，眼酸得要流泪。他才领会到生命的美善，回国的快乐。沪报上的新闻和纱窗外的嗡嗡闻声一样，不足介怀。鸿渐舒服地叹口气，又打个大哈欠。
4: 方鸿渐在本县火车站下车，方老先生、鸿渐的三弟凤仪，还有七八个堂房叔伯兄弟和方老先生的朋友们都在月台上迎接。方鸿渐十分过意不去，一个个上前招呼说：
7: 这样大热天真对不住。
4: 看父亲胡子又花白了好些，说：
7: 爸爸，你何必来呢？
4: 方顿翁把手里的折扇给鸿渐道：
8: 你们西庄朋友是不用这老古董的，可是总比拿草帽扇着好些。
4: 又看儿子坐的是二等车，夸奖他道：
8: 这孩子不错，他回国船坐二等，我以为他火车一定坐头等，他还是坐二等车，都志高气满改变本色，他已经懂做人的道理了。
4: 大家也附和赞美一阵，前粗后拥出了查票口。忽然一个戴蓝眼镜穿西装的人拉住鸿渐道：
7: 请别动，照个相。
4: 鸿渐莫名其妙，正要问他缘故，只听得照相机咔嗒声，蓝眼镜放松手，原来迎面还有一个人把快镜对着方鸿渐。蓝眼镜一面掏名片说：
7: 方博士，昨天回到祖国的。
4: 拿快镜的人走来了，也掏出张名片，鸿渐一瞧，是本县两张地方日报的记者。那两位记者都说：
7: 今天方博士舟车劳顿，明天早晨到府领教。
4: 便转身向方老先生恭维，陪着一路出车站。凤仪对鸿渐笑道：
7: 大哥，你是本县的名人了。
4: 鸿渐虽然嫌那两位记者口口声声叫方博士刺耳得很，但看人家这样郑重的当自己是一尊人物，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方鸿渐才知道住在小地方的便宜。只恨今天没换身比较新的西装，没拿根手杖，手里又挥着大折。

0: 扇，满脸的汗，照相怕不会好。到家见过母亲和两位弟媳妇，把带回来的礼物送了。母亲笑说：“是要出洋的，学得这样周到，女人用的东西都会买了。”
1: 父亲道：“彭图昨天电话里说起一位苏小姐，是怎么一回事啊？”方鸿渐恼道：“不过是同坐一条船，全没有什么。彭图总喜欢多嘴。”方鸿渐本要骂彭图好搬是非，但当着彭图太太的面，所以没讲出来。父亲道：“你的婚事也该上进了，两个兄弟都早娶了媳妇，孩子都有了，做媒的有好几起。可是你现在不用我们这种老厌恶来替你做主了。苏红叶呢，人倒有点名望，从前好像做过几任实缺官。”鸿渐暗想，为什么可爱的女孩子全有父亲呢？她孤独的一个人可以藏匿在心里温存，拖泥带水的牵上了父亲、叔父、兄弟之类，这女孩子就不伶俐洒脱，心里不便窝藏她了，她的可爱里也就掺和渣子了。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重女孩子本人，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
0: 母亲道：“我不赞成，关小姐是娶不得的，要你服侍她，她不会服侍你，并且娶媳妇儿要同乡人才好，外县人脾气总有点不合适，你娶了不受用。这位苏小姐是留学生，年龄怕不小了。她那两位中学没毕业，而且本县生长的媳妇儿都有赞贺的表情。”
1: 父亲道：“人家不但留学，而且是博士呢，所以我怕鸿渐吃不消他。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0: 母亲不服气道：“咱们鸿渐也是个博士，不输给他，为什么配不过他？”
1: 父亲捻着胡子笑道：“鸿渐，这道理你娘不会懂了。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不能和她平等匹配。所以大学毕业生才娶中学女生，留学生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鸿渐，我这话没说错吧？这跟嫁女必须胜无家，娶妇必须不弱无家一个道理。”
0: 母亲道：“做媒的极其礼，许家的二女儿最好，回头我给你看照相。”
1: 方鸿渐想，这事严重了。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香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饰在衣袖和裤子上

0: 做了。
1: 哎，现在不必抗议，过几天向上海溜之大吉。方老先生又说，接风的人很多，天气太热，叫洪建小心别贪嘴，亲近的尊长家里都得去拜访一下，自己的包车让给洪建坐，等天气稍凉亲自带洪建到祖父坟上行礼。
2: 方老太太说，明天叫裁缝来做洪建的纺绸大褂和礼衣裤，凤仪有两件大褂，暂时借一件穿了出门拜客。吃晚饭的时候，有方老太太亲手做的煎鳝鱼丝、酱鸡翅、西瓜煨鸡、酒煮虾，都是大儿子爱吃的香味儿。方老太太挑好的送到方洪建的饭碗上，说，我想你在外国四年真可怜，什么都没得吃。大家都笑说他又来了，在外国不吃东西既不饿死。方老太太说，我就不懂洋鬼子怎样活的，什么面包牛奶送给我都不要吃。
1: 洪建忽然觉得，在这种家庭空气里，战争是不可相信的事，好比光天化日之下没人想到有鬼。父亲母亲的计划和希望丝毫没为意外事故留个余地，看他们这样稳定地支配着未来，方鸿渐自己也胆壮起来，想上海的局势也许会和缓，战事不会发生，真发生了也可以置之不理。明天方鸿渐才起床，那两位记者早上门了，洪建看到他们带来的报上有方博士回乡的新闻，欠着昨天照的全身像，可怕的自惭形秽。蓝眼镜拉自己右臂的那只手也清清楚楚地照进去了，加上自己侧脸惊愕的神情，宛如小偷给人捉住的摄影。那蓝眼镜是个博闻多识之士，说久闻克莱登大学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府，地位仿佛清华大学。那背照相机的记者问洪建对世界大事有什么观察，中日战争会不会爆发。方洪建好容易打发他们走了，还为蓝眼镜的报纸写维民喉舌，照相机的报纸写执笔党论两句赠言。正想出门拜客，父亲老朋友本县省立中学吕校长来了，约方氏父子三人明晨茶馆吃早点，吃毕请洪建向暑期学校学生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洪建最怕演讲，要托辞谢绝，谁知道父亲带他一口答应下来，他只好私下咽冷气，想这样热天穿了袍儿套儿讲废话出臭汗，不是活受罪是什么？教育家的心里真与人不同。
2: 方老先生希望人家赞儿子家学渊源，向乡里翻了几部线装书出来，什么问字堂集、鬼寺类稿、七经楼集、谭营录之类，吩咐洪建细看搜集演讲材料。洪建一下午看得津津有味，实践大涨，明白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

0: 狼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西洋进口的鸦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国地土性质和平，出产的鸦片吸食也不会上瘾。梅毒即使天花来自西洋等等。只可惜这些事实虽然有趣，演讲时用不着他们，该另抱佛脚。所以当天从大伯父家吃晚饭回来，洪建醉眼迷离，翻了三五本历史教科书，凑满1000多字的讲稿，插穿了两个笑话。这种预备并不费心血，深血倒赔了些，因为蚊子多。明早在茶馆吃过第四道照例点心的汤面，吕校长付账，崔洪建起身，匆匆各从跑堂手里接过长衫穿上走了。凤仪陪着方老先生喝茶，学校礼堂里早坐满学生，男男女女有200多人。
1: 方洪建由吕校长陪了上讲台，只觉得许多眼睛注视得浑身又麻又痒，脚走路都不方便。到上台坐定，眼前的失物消散，才见第一排坐的都像本校教师，紧靠讲台的记录席上是一个女学生，新烫头发的浪纹板得像漆出来的。全礼堂的人都在交头接耳，好奇地评赏着自己。洪建默默吩咐两家道：“不要烧盘，脸红不得。”懊悔进门时不该脱太阳眼镜，眼前两片黑玻璃，心理上也好像隐蔽在浓荫里面，不怕休息。吕校长已在致辞介绍，洪建忙伸手到大褂口袋里去摸演讲稿子，只摸个空，慌得一身冷汗，想糟了糟了，怎会把要紧东西遗失？家里出来时明明搁在大褂袋里的，除掉开头几句话，其余全下忘了，拼命追忆，只像把筛子去盛水，一着急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思想的线索要打成结又松散了，隐约还有些事实的影子，但好比在热闹地方等人，瞥眼人堆里像是他，走上去找又不见了。
0: 方洪建心里正在捉着迷藏，吕校长鞠躬请他演讲，下面一阵鼓掌。方洪建刚站起来，瞧凤仪气急败坏赶进礼堂，看见演讲已开始，便绝望地找个空位坐下。洪建恍然大悟，出茶馆时不小心穿错了凤仪的衣服，这两件大褂原全是凤仪的，颜色材料都一样。事到如此，只有大胆老脸胡扯一阵。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讲述方鸿渐归国后的漂泊际遇，从情爱纠葛到职场倾轧，演绎旧时代知识分子进退两难的人生困局。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触动的瞬间，105

0: 赶进礼堂，看见演讲已开始，便绝望地找个空位坐下。洪建恍然大悟，出茶馆时不小心穿错了凤仪的衣服，这两件大褂原全是凤仪的，颜色材料都一样。事到如此，只有大胆老脸胡扯一阵。掌声住了，方鸿渐抢作笑容说：
1: 吕校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诸位的鼓掌虽然出于好意，其实是最不合理的，因为鼓掌表示演讲听得满意，现在鄙人还没开口，诸位已经满意的鼓掌，鄙人何必再讲什么呢？诸位应该先听演讲，然后随意鼓几下掌，让鄙人有面子下台。现在鼓掌在先，鄙人的演讲当不起那样热烈的掌声，反觉到一种收了款子交不出货色的惶恐。
0: 听众大笑，那记录的女孩也含着笑走笔如飞。
1: 方鸿渐踌躇，下面讲些什么呢？线装书上的议论和事实还记得一二，晚饭后翻看的历史教科书影踪都没有了。该死的教科书，当学生的时候真亏自己会读熟了应考的。有了，有了，总比无话可说好些。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各位在任何历史教科书里都找得到，不用我来重述。各位都知道，欧洲思想正式跟中国接触是在明朝中叶，所以天主教徒常说那时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过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过时了，他们带来的宗教从来没有核实过。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0: 听众大多数笑，少数都张了嘴惊骇，有几个教师皱着眉头，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鸿渐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吕校长在鸿渐背后含有警告意义的咳嗽。
1: 方鸿渐那时候宛如隆冬早晨起床的人，好容易用最大努力跳出被窝，只有熬着冷穿衣下床，断无缩回去的道理。鸦片本来又叫洋烟。
0: 鸿渐看见教室里一个像教国文的老头子一面扇扇子一面摇头，忙说：
1: 这个洋当然指三宝太监下西洋的西洋而说，因为据大明会典，鸦片是暹罗和爪哇的进贡品。可是在欧洲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十年归奥德赛》里，
0: 那老头子的秃顶给这个外国字镇住，不敢摇动，
1: 据说就有这东西。至于梅毒，
0: 吕校长连声咳嗽，
1: 更无疑是舶来品洋货。叔本华早说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第一是杨梅疮。诸位，假如没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那很容易，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

0: 小说《杠地德》，这可略知梅毒的渊源。明朝正德以后，这病由洋人带来。这两件东西当然流毒无穷，可是也不能一概抹杀。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例如
1: 吕校长这时候嗓子都咳破了，到洪静讲完，台下拍手倒还有劲儿。吕校长板脸哑声，致谢词道：
2: 今天程方博士讲给我们听许多新奇的议论，我们感觉浓厚的兴趣。方博士是我世侄，我自小看他长大，知道他爱说笑话。今天天气很热，所以他有意讲些幽默的话。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听到他的正经严肃的宏论。但我愿意告诉方博士，我们学校图书馆充满新生活的精神，绝对没有法国小说。
1: 说时手打着空气，洪建羞得不敢看台下。不到明天，好多人知道方家留洋回来的儿子公开提倡抽烟侠忌，这话传进方老先生耳朵里，他不知道这就是自己教儿子翻线装书的结果，大不以为然，只不好发作。紧跟着8月13日淞沪战事的消息，方鸿渐闹的笑话没人再提起，但那些有女儿要嫁他的人忘不了他的演讲，猜想方鸿渐在外国花天酒地，若为女儿嫁他的事到西湖月下老人祠去求签，难保不是第四签。斯人也而有斯己也，这种青年做不得女婿，便陆续借口时局不敬，婚事缓议，向方家把女儿的照相庚帖要了回去。方老太太非常懊丧，念念不忘许家二小姐。洪建倒若无其事。战事已起，方老先生是大乡绅，忙着办地方公安事务。县里的居民记得128那一次没受敌机轰炸，这次想也无事，还不甚惊恐。
0: 方鸿渐住家一个星期，感觉出国这四年光阴对家乡好像荷叶上卸过的水，留不下一点痕迹。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甚至认识的人里一个也没死掉，只有自己的乳母从前常说等自己结婚养了儿子来抱小孩的，现在病得不能起床。这四年在家乡要算白过了，博不到归来游子的一滴眼泪一声叹息。
1: 开战后第六天，日本飞机第一次来投弹，炸瘫了火车站，大家才认识战争真打上门来了，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人。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周经理拍电报叫洪建快到上海，否则交通断绝，要困守在家里。方老先生也觉得在这种时局里儿子该快出去找机会，所以让洪建走了。 以后这四个月里的事，从上海撤退到南京陷落，历史该如洛高所说，把刺刀磨尖当笔，蘸鲜血当墨水，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
0: 方鸿渐失神落魄，一天看十几种报纸，听十几次无线电报告，疲乏垂绝的希望披沙捡金似的，要在消息下泄里找个苏息处。他和彭图猜想家已毁了，家里人不知下落。
1: 阴历年底才打听出他们踪迹，方老先生的上海亲友便设法花钱接他们出来，为他们租定租界里的房子。一家人见了面，唏嘘对泣。方老先生和凤仪嚷着买鞋袜，他们坐小船来时，路上碰见两个溃兵，抢去方老先生的钱袋，临走还逼方氏父子把脚上羊毛袜和绒棉鞋脱下来，跟他们的臭布袜子、破帆布鞋交换。方氏全家走个空身，只有方老太太棉袄里缝着两三千块钱的钞票，没给那两个兵摸到。吕户同乡的商人素养方老先生之名，送钱的不少，所以门户又可重新撑持。
0: 方鸿渐看家里人多房子小，仍住在周家，隔一两天到父母处请安，每回家总听他们讲逃难时可怕可笑的经历。他们叙述描写的艺术似乎讲一次进步一次，鸿渐的注意和同情却听一次减退一些。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双父不见宠于翁姑的愿意。鸿渐在点金银行里气闷得很，上海又没有多大机会，想有便到内地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阴历新年来了，上海租界狱工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一天，周太太跟鸿渐说，有人替他做媒。就是有一次，鸿渐跟周经理出去应酬，同席一位姓张的女儿。据周太太说，张家把他八字要去了，请算命人排过，跟他们小姐的命天作之合，大吉大利。
0: 鸿渐笑说，在上海这种开通地方，还请算命人来支配婚姻吗？
1: 周太太说，命是不可不信的。张先生请鸿渐去吃便晚饭，无妨认识那位小姐。
0: 鸿渐有点战前读书人的标劲，记得那姓张的在美国人洋行里做买办，不愿跟这种俗物往来。但转念一想，自己从出洋到现在还不是用的市侩的钱，反正去一次无妨，结婚与否全看自己中意不中意那女孩子，旁人勉强不来，答应去吃晚饭。
1: 这位张先生是浙江沿海人，名叫吉民，但他喜欢人唤他吉米。他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 做了20多年的事，从写字升到买办，手里着实有钱，只生一个女儿，不惜工本的栽培，教会学校里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洋习气，美容院理发铺所能制造的洋时髦、洋姿态，无不应有尽有。这女儿刚18岁，中学尚未毕业，可是张先生夫妇保有他们家乡的传统思想，以为女孩子到了20岁就老了，过20还没嫁掉，只能进谷物陈列所供人凭吊了。张太太择婿很严，说亲的虽多都没成功。有一个富商的儿子也是留学生，张太太颇为赏识，婚姻大有希望，但一顿饭后这事再不提起。吃饭时大家谈到那几天因战事关系租界封锁，蔬菜来源困难，张太太便对那富商儿子说，府上人多，每天伙食账不会小吧？那人说自己不清楚，想来是多少钱一天。张太太说，那么府上的厨子一定又老实又能干，像我们人数不到府上一半，每天厨房开销也要那个数目呢。那人听着得意，张太太等他饭毕走了，便说，这种人家排场太小了，只吃那么多钱一天的菜，我女儿叔父惯的，过去吃不来苦。婚事从此作罢。夫妇俩磋商几次，觉得宝贝女儿嫁到人家去总不放心，不如招一个女婿到自己家里来。那天张先生跟洪建同席，回家说起，认为颇合资格，家世头衔都不错，并且现在没真做到女婿，已住在挂名丈人家里，将来招赘入门易如反掌。更妙是方家经这番战事，摆不起乡绅人家臭架子，这女婿可以服服帖帖地养在张府上。结果张太太要洪建来家相他一下。
0: 方洪建因为张先生请他早到谈谈，下午银行办公完毕就去。马路上经过一家外国皮货铺子，看见塔绒西装外套新年廉价只卖400元。洪建常想有这样一件外套，留学时不敢买。譬如在伦敦，男人穿皮外套而没有私人汽车，假使不像放印子钱的犹太人或打拳的黑人，人家就疑心是马戏班的演员，再不然就是开窑子的乌龟。只有在维也纳穿皮外套是常事，并且有现成的皮里子卖给旅客衬在外套里。洪建回国以后看穿的人很多，现在更给那电窗里的陈列聊得心动，可是盘算一下只好叹口气。银行里薪水100块钱已算不薄，零用尽够，丈人家公吃公住1个钱不必贴，怎好向周经理要钱买奢侈品。回国所余60多磅，这次孝敬父亲40磅添买些家具，剩下不过折合400余元。东凑西挪，一股脑花在这件外套上面，不大合算。国难时期万事节约，何况天气不久回暖，就省了吧。到了张

0: 张先生热闹地欢迎道 Hello, Mr. Fang, 好久不见。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也许在洋行、青年会、福伦社等圈子里，这并没有什么奇特，喜欢中国话里加无谓的英文字。张先生并无中文难答的心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张先生方美国人读音惟妙惟肖，也许鼻音学得太过火了，不像美国人，而像伤风塞鼻子的中国人。他说 very well， 声音活像小羊狗在咕噜 very well。 可惜罗马人无此耳福，否则绝不单说 R 是鼻音的狗字母。当时张先生跟洪建拉手，问他是不是天天 go downtown。 洪建寒暄已毕，瞧玻璃橱里都是碗瓶碟子，便说张先生喜欢收藏瓷器。
1: Sure, have a look-see。
0: 张先生打开橱门请洪建赏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聚焦方鸿渐归国后的爱恨浮沉，描摹时代浪潮下知识分子的生存挣扎，道破世间诸事，皆是围城的人生隐喻。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

0: 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一点和晚上十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倾听乡村声音，聚焦田间地头，关注乡村发展，见证时代变迁。这里是105田间地头大联播。
0: 105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张驰，一同来关注乡村的消息。记者董雪、曹斌报道。连日来，沛县聚焦秋季农业生产关键节点，统筹县镇农机监管力量，开展农机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与免费下乡送检服务，通过监管与服务并行，筑牢农业生产安全屏障。本次整治覆盖农机合作社、粮食烘干场地、农产品冷库等经营主体，严查农机无证作业、设施老化、消防配备不足、违规操作等各类安全隐患。截至目前，当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年检率分别达65%和82%。9月1日至23日，当地将持续推行下乡便民送检服务，后续还将完成剩余机具核验，开展隐患回头看，常态化守牢农业安全生产底线。记者杜丁、张秀云报道。睢宁县魏集镇立足黄河故道资源，推动特色农业与红色资源融合发展。当地深耕西瓜产业，试点84亩中密一号嫁接西瓜，探索一棚三收新模式，每亩定植900株瓜苗。试种成功后，亩均可增收12000元以上，亩产值可达30000元。产业发展提供就近就业岗位，村民月工资3000元，实现集体与群众双向增收。同时，该镇用好夜场围困站红色资源，完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基地累计接待参观团体20000余人次，组建本土宣讲队伍，扩大红色教育覆盖面，以红色精神赋能基层治理与产业建设，红绿并举，助推乡村振兴。记者王云龙、赵雨丽报道。今年以来，新沂市鹅湖镇明九村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活化红色资源，全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明九村地处鹅湖镇西南部，临头河、黑马河穿村而过，村名取自革命烈士任明九。过去，村庄基础设施薄弱，人居环境短板突出。2025年，该村成功纳入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重点实施村，先后修缮硬化道路12000余米，铺设雨污水管网8300余米，安装太阳能路灯276盏，新建乡村游园、公共厕所，补齐基础设施弱项。该村同步开展河道整治、村庄增绿等生态治理，将红色文化元素融入乡村建设，实现村容颜值与文化气质同步提升。同时，依托优质水土资源，发展稻虾共作、金蝉养殖等生态特色产业，盘活闲置土地，带动村民就近就业，以生态、文化、产业协同发力，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记者张强、郑硕报道。城市的温度藏在街巷烟火里的细微服务中，为兼顾市容管理与民生需求，新沂摒弃一刀切治理模式，通过柔性疏堵结合方式，规范设置便民疏导点，让以往流动经营的修配小摊定点安家，让传统便民手艺持续服务群众生活。多年来，一众手艺人坚守街头，服务邻里。锦绣巷摊主季夫田扎根摊位27年，用心修补各类旧物件，留存生活温情。

0: 年路与新华路交汇处的刘新刚夫妇，深耕缝纫、修车便民服务30余年，贴心解决群众各类日常难题。规范化的便民小摊，既守住了市容秩序，也留住了暖心市井烟火。105田间地头大联播，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今天的望山见水寄乡愁系列报道中，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个意想不到的诗意世界。当那些写下大漠孤烟直的边塞诗人遇见小桥流水的田园风光时，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提起王昌龄、高适、岑参，我们脑海中立刻会浮现出黄沙百战穿金甲的豪迈，或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美。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些铁骨铮铮的边塞诗人在面对田园山水时，笔触竟能温柔的令人心醉。在经历了走马穿行雪海边的艰辛后，岑参笔下突然出现了类似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看惯了山川萧条及边土的高适，也会为长剑笔下清溪深不测，隐处为孤云的幽静而驻足。他们的心境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在这些诗作中，我们能否找到盛唐文人共同的精神家园？下面就请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为我们揭秘。
4: 说起来，唐代的边塞诗人有两个人，我们无论如何绕不开，一个叫高适，一个叫岑参的。这两个人水平高，被中国文学史家称为高岑，甚至把盛唐时期边塞诗派称为高岑诗派。那么当他们两个遇到了山山水水的时候，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今天不妨就从高适和岑参入手，来看看边塞诗人笔下的山山水水。那么这两个人相比啊，无疑高适的话题度要高。为什么会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高适的诗歌水平本身就不错。你看在边塞诗里边说是高岑诗派，没有说是岑高诗派，他排在前边。第二个，他交友的范围广。唐朝时期我们一讲必须讲两个，一个是李白，一个是杜甫，这两个人都是高适的好朋友。第三个原因，社会地位高。我们翻看唐代的文学史，唐代的诗史，你会发现在唐代唯一一个被封侯的诗人就是高适。可是您不要以为高适在这个官场上混得就很顺啊，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高适啊，在天宝八载之前根本就没有进入官场，后来考上了有道科，这才算进入了官场。那么在进入官场之前，他曾经在宿州生活过。我们非常熟悉这个高适的一首诗，题目叫《封丘作》呀。这是高适在做封丘尉的时候写的一首代表作，这首诗写得非常不错。开头两句话是这样说的：我本渔樵孟朱怡也，一生自是悠悠者。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我在孟朱这个地方，这个原野呀，我砍柴，我打鱼，我过着悠悠自在的隐居生活。可能大家脑海里边就会有一个疑问呢，这个孟朱是哪里？孟朱是孟朱泽，据《尔雅》里边介绍啊， 在这个中国古代，内陆有十个大水泽，也就是十个湖。这个孟珠泽和楚地的云梦泽，还有郑地的莆田泽、齐名，水域面积非常大。那你想啊，水资源丰沛了，这个周围的环境自然就会很好，草木茂盛，而且有很多的珍禽异兽。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形成了小环境啊，文人雅士就会经常到这个地方来游玩、来打猎、探胜访幽。除了这个孟珠泽之外，宋州还有什么？芒砀山，是当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地方。那么我们的这个作者高适就在自己的《宋中十首其二》中说了：“朝临孟珠上，忽见芒砀尖。”一大早来到孟珠泽旁边，他来到这儿肯定有他的用意呀。忽然一抬眼之间的看到了芒砀山，那么前边是主观行为，后边是一个不经意的收获，不经意的结果。可能朋友们看到这两句话，脑子里边已经想起来了我们的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曾经在自己诗歌里边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看像不像？应该说是高适学习了陶渊明。可是我们再去仔细品味的话，您又会发现，这个陶渊明啊，人家不想为五斗米折腰，我不想去干那个违背良心的事儿。可是这个高适是不是如此呢？仔细去品味他的诗，原来他是有想法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芒砀山呢，是想当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地方。高适在这儿隐居，在这儿耕种，他有想法，他是渴望在这个地方能遇到让自己兴起为朝廷服务的机会呀。他在这是等待机会的，是不是如此？我们以诗为证。他有一首诗：田家春望，出门何所见，春色满庭芜，可叹无知己，高阳亦酒徒。作者来到原野上，四目望去，到处都是青翠碧绿的田野，绿油油的，让人看了呀，本来应该很高兴的，很养眼嘛。可是第三句，我们的作者突然这个诗笔一转呐，他说了：“可叹无知己，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重用我。”哎，无知己，我们可以理解成没人理解我，你怎么能说没人重用我呢？你得看最后一句，他怎么说的？高阳一酒徒，我们只要看到高阳酒徒这四个字儿，基本都能想起来那个历史典故，想到那个历史人物谁？汉高祖刘邦身边有个著名的谋士叫郦义基，能想到他。这个郦义基啊，是河南陈留高阳人，这个人爱读书，读书广博，有智谋，他就想去拜访刘邦，成为刘邦的智囊团成员之一。结果来到刘邦这个身边呢，郦义基说什么？告诉这个卫士，郦义基说：“你就说我是高阳酒徒，我就是一个酒鬼，你这样给他说。”就这样，卫士告诉刘邦，高阳酒徒郦义基求见。刘邦呢，就让郦义基进来了。郦义基是侃侃而谈，刘邦发现这个老先生了不得。从此之后，郦义基就成了刘邦身边著名的谋士。高适用高阳酒徒，他可不是说自己爱喝酒是个酒鬼啊，他用这个典故他是有目的的。我有高阳酒徒。

0: 痢疾一样的才能，可就是没人能欣赏我，没人能重用我。你说他能不苦恼吗？所以他在这儿渴望的是能够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另外，我们如果对这个宋周文化有所了解的话，您会发现宋周这个文化厚重之地，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个文化宝地。高适在这儿，他还想沾沾这个文化的福气呀。这个地方是商文化的发源地，我们还知道这个地方还是孔子的老家，啊，直到今天这个地方还有孔子还乡祠。你看，文化宝地。那到了汉代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说这个地方是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地方，龙兴之地，梁王刘武被封此地，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还是军事都是相当突出的。当然了，对于高适来说，他更看重的应该是文化。想当年刘武身边有两个人值得高适学习，一个叫梅城。梅城在中国文学史上给我们发明了一种文体叫漆体，他写了一篇文章启发。另外一个我们熟悉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写出来了《子虚赋》啊，也是因为这篇文章司马相如被招入京。所以这个地方宋周对于高适来说就是一个文化宝地，在这儿完全可以找到他生命中的贵人。您还别说，他还真遇着了，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也就是当时的宋周刺史，叫张九高。这一年是天宝八载，我们的作者高适啊，参加这一年的有道科考试，还不错，榜上有名。但是倒霉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朝廷谁说了算呢？李林甫，他曾经恶意重伤张九龄，而张九高是张九龄的弟弟呀，高适是张九高推荐的，那你想李林甫能重用他吗？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封丘尉，到这儿上任去了，很有才能，却整天干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这才给我们写出来了，哎，那个我本渔樵孟朱也，一生自是悠悠者，那是发牢骚啊，那是心里不满呐。
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2: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样的声音，
5: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4: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那么我们在看这个高适的诗歌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高适还有一段生活是其上。这个高适在这儿啊经营了产业，该有房子，自有田产，在这儿就过上了简单的田园生活，还给我们写了一首诗《其上别业》。这个诗歌写得不错，依依西山下，别业 桑林边，停鸭喜多雨，林鸡知暮天。野人种秋菜，古老开园田。且向世情远，无尽聊自然。作者的别业完全可以说是风光宜人呐、啊。这个地方靠山临水，选址在西山下，树木苍翠，而且这儿还有专门的一片桑树林。这个地方的农业特点就是种桑树、种蔗树，干嘛呢？养蚕。哎，我们的作者的生活呢很低碳，院子里边养有鸡，养有鸭。这个鸭子我们知道它喜欢水，所以一遇到天下雨的时候，这个鸭子就表觉得很高兴啊，在院子里边嘎嘎嘎来回叫着跑着，在水里边扑扑棱棱来回走着。鸡呢，它的时间把握得很准。你看我们读《诗经》的时候，《诗经》里边不是有吗？叫鸡弃于时啊，啊，到天晚的时候，它就进窝了。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我们看这个诗里边，野人种秋菜，古老开园田，有的老百姓在这种菜，还有的呢闲着没事儿开点荒，好明年的时候有更好的收成。那么这个野人，我们不要觉得就是野地里边到处跑的人啊，长着长毛，不是那个。这个野人是山野之人的简称，就是说当地的老百姓。还有一个词儿叫古老，这个古老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呀土著居民，这两个词儿说的都是当地的老百姓。中间两联就把其上的田园生活写得那么富有农家乐的气息啊，成片的桑林，朴实的百姓，成群的鸡鸭，哎，还有满园的秋菜，哎呀，看着是真美呀、啊！高适在诗里说了：“既然如此，干脆呀、啊，我也别当什么官了，我就在这好好生活算了。”可是，这是真的吗？他不想一辈子当个普通老百姓。最后一句话，“无尽聊”字的“聊”不就是暂且的、暂时的吗？在张九高的推荐之下，他考上了有道科。朝廷任命他为封丘尉，后来啊就走了，就离开这儿了，来到了河西，做了哥舒翰的长书记。后来这个高适啊被派为彭州刺史，在赴任的路上，他给我们写下了另外一首诗《赴彭州山行之作》：峭壁连崆峒，赞峰叠翠微，鸟声堪驻马，林色可忘机。怪石石清净，青罗乍覆衣。哎，读着这首诗啊，你会感觉呢很有生活气息，甚至里边多多少少还有点俏皮味儿。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发现我们的作者写的这几句诗，他和他以前所写的宋周的生活、写齐上的生活，那个景物明显不一样啊。所以在这个诗歌里边，他体现出了这个文学的地域性特征。石壁，壁立千仞，再加上这个属地多雨，水资源丰沛，这个树木长得很茂盛，所以一路上走过去看过去，山色青翠欲滴。另外那个树木是遮天蔽日，那你想生态环境这么好，那个树林之中肯定少不了小鸟鸣唱啊。所以我们的作者耳边总是能听到小鸟的鸣唱之声，就好像是故意在和我们的作者打招呼的，希望我们的作者能驻足在这儿好好欣赏一阵子。我们的作者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一块大石头突然挡在了路边，出现在了路边，让我们的作者精神为之一振。来，我们经常出去游玩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大石头挡在路边，俩石头中间很窄，我们就会吸肚子挤过去 走着走着又发现身上有点什么呀，原来树上垂下来那个藤萝那个丝啊，就粘在了作者的身上，就好像是小朋友故意在跟他调皮捣蛋似的。所以你这一看颇有情趣，当他写出来他是眼到心到情到，不仅写出来自己赴任彭州路上的生态美，同时也写出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作者走在山林之间欣赏着路上的绿水青山，他那个心态美。有的时候我在读高适和岑参的诗歌呀，总是免不了对他们两个进行一个对比。那么我就发现呢，这个岑参和高适比起来，他写的好像更细腻一点。细腻体现在哪里呢？你读高适的诗歌，你会发现批判的态度多，悲观的情绪多。可是你看岑参的，即便是在非常荒寒的这个情况下，他也能给我们写出非常优美的浪漫的文词。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他那一句话，千树万树梨花开，你以为写的真是梨花啊？错了，写的是胡地八月飞雪呀、啊，那不是荒寒是什么呢？所以在岑参的笔下，我们往往看到的是奇思妙想。那他这个奇思妙想怎么来的？跟他的家庭背景，跟他的学习，跟他的审美追求有关系。家庭背景怎么回事？往前追，往前倒，您会发现岑参的祖上叫岑文本，这个人了不得，做过中书令，跟着唐太宗李世民征战过辽东，死后陪葬昭陵。这就说明岑参他的教育背景肯定差不了。哎，岑参您还别说，这孩子还爱读书，还聪明，还伶俐。天宝三载，我们这个作者岑参呐、啊，参加那一年的进士科考试，岑参考上了，不仅考上了，成绩相当棒，当年的第二名。岑参对山水的喜欢是发自内心的，读岑参的诗歌，您会发现，岑参在终南山建了个草堂，叫双峰草堂，他有一首诗：终南山，双峰草堂坐。我们来选看一部分。偶兹进京庐，屡得名僧会。有时竹桥鱼，近日不惯带。崖口上新月，石门破苍矮。色相全木深，光摇一潭碎。缅怀正声鼓，颇意言此赖。我们这个作者，因为毕竟在这是半官半隐，他不是全隐啊。下班了回到这儿，脱下代表身份的冠带，换上普通老百姓穿着衣服的那个便装，随着樵夫到深山砍柴，随着渔夫到潭边垂钓，一起进山去劳作。生活很简单，特别是他脱下代表身份的冠带那一刻，我们可以替他设想一下，肯定是怎么自在怎么来。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又有一个发现，你越是自在越是高兴的时候，那个时间吧它过得越快，不知不觉中天就黑了，山里的光线暗淡下来了，原本苍翠的树木也只剩下了个轮廓呀。再看水潭中，月亮爬起来了，已经爬到崖口了，崖口处月光下照，照在水潭中，您会发现波光粼粼呢、啊，风起微澜，那个月影被打碎，一层一层的向外漾去。在这样的情景里边，您会有一种感受，这简直就是个童话世界呀、啊！作者突然想到两个历史人物，缅怀正声鼓，颇意言子来。这两个历史人物，一个叫

子陵的隐居地，但是还是不死心。后来刘秀又请这个严子陵到京城里边聊天，目的还是很明确，希望他能留在京城帮自己的忙。俩人在宫中彻夜深谈呢，后来累了，两个人就睡到一张床上，一个普通老百姓跟皇帝睡一张床，睡到后半夜，严子陵竟然把他的腿啊放到了刘秀的肚子上，但是刘秀说了，这就是同学关系，你们不要管那么多。而说严子陵的时候啊，其实说的就是隐居的情节。终南山有很多小溪，双峰草堂附近就有小溪，我们的作者喜欢，经常会到这儿去游玩。这个地方的景色美，美得很纯净，是不是这样？我们一块来看。终南东溪中坐，溪水碧于草，潺潺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浅不胜舟。岂要朝遇暮，钓鱼春复秋。兴来从所事，海域向沧州。溪水清澈，我们能想象。在诗歌里边经常会读到这样的句子，叫春水碧于天，水比天还干净。可是我们的作者上来竟然说溪水碧于草，怎么比草还清脆呀？哦，原来呀，这个溪水边长有草木，草木倒映水中，使这个水显得很清澈，很碧绿，所以让我们看到之后，它就是一幅画，很美，让人看了很舒服。这个溪水很调皮，忽隐忽现，忽明忽暗，你一不小心你发现找不着了，去哪儿了？钻到花丛底下了，看不着没事儿。你听，溪水淙淙的声音又暴露了他的行迹呀。所以我就说，这简直就是个调皮的小孩在跟爸爸妈妈玩捉迷藏呢。流过了花丛，来到了一段比较平坦的路段，水流缓了，从那个花丛下边带过来那个泥沙呀，渐渐的沉淀下来，泥沙很细，作者这个小孩的脾气也上来了，啊，天性上来了，爱玩，鞋一脱，裤腿一卷，干脆下到水里边去趟水，去感受那个溪水的清凉，还有那个细沙的柔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去想想，说不定有很多朋友小时候就这么玩过，那感觉呀，太爽了。再往前走，溪水变得浅了，这个溪水中的石头多了，这样一来你就想啊，肯定是难以行舟，而只能在里边趟着水玩。作者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他肯定很轻松，整个身心都是放松的，都是愉悦的，特别是在溪沙上行走的时候，让人很留恋。那么作者在这儿的日常生活难道仅仅是这样吗？不，日常生活应该说是两个方面吧，一个垂钓，这个我们能想象，钓上了鱼吃；第二洗药。洗药为什么要洗药啊？因为那个药是从深山里面挖出来的，带着泥土呢，你不管是晾晒也好，还是熬制也好，你不能连土装进去啊。但是呢，这个药我们也不一定非要认为它是用来治病的，可能是用来养生的。所以这么一看，住在终南山里边还是挺美的，饿了有鱼能吃，病了可以采药来治啊，不怕生病，不怕饿着，多好啊。假如你兴致真的来了，坐上一艘小船，顺水漂流，说不定就能到达沧州。去沧州干嘛？沧州是隐士们都喜欢的地方，不过在这儿呢，我有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提出来跟大家交流。到沧州归隐到底是真是假，是不是我们作者的愿望？我觉得跟标点符号有关。如果说
韩愈向沧州

0: 它是个句号，那就是归隐沧州；如果它是个问号呢，那正好是相反。如果是用问号的话，我们的作者可能意思是说，那还需要去沧州吗？这个地方已经很美了，有鱼能吃，有草堂能住，有药能医，还有其他能玩，我跑那么远干啥呀？我不能舍近求远吗？他其实写的是对这个环境的喜爱呀。我们的作者还曾经写过一首诗叫《林卧》，这首诗也让我们看出来他对隐居生活的无限的向往与渴望。偶得鱼鸟去，复知水木凉，远风带雨色，落日摇川光。旧种西餐药，秀里淮南方，唯爱隐居时，独游无何香。前两句，鱼鸟去，水木凉，这两个词儿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这个隐居地的地理特征，地势地貌自然生态之美。这是哪儿啊？亳州，黄河从这儿过，这个地方山川又多，所以它就有鱼鸟去的可能性。前面四句写的是物欲追求，那么后面四句它写的是精神追求。旧中西餐药，秀里淮南方，哎，这是两个典故，一个和曹丕有关，一个和淮南王刘安有关。我们都知道曹丕曾经写过一首诗《折杨柳行》，在这首诗里边他说，西山有两个小仙童曾经送给他一碗药，吃完之后他飞升了，他成仙了，所以这个药指的就是成仙的妙药。而他所隐居的这个地方草木很多，草药也很多。第二个，淮南方，淮南王刘安是刘邦的孙子，这个人喜欢修道。我们的作者前四句物欲追求，后四句精神追求，实际上说的就是对这片山水对他的追求，对他的喜爱呀。那么这些山水在岑参的笔下变得越来越优美，就是因为我们的作者对他无比的喜爱，这是个最大的原因。我们通过这些诗歌可以了解到岑参对山山水水的喜爱。那么高适和岑参相比，我们已经可以发现高适相对粗犷一点，岑参相对细腻一点。
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绿水青山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珍贵宝藏，它们是画卷，描绘着山河的壮丽，它们也是诗篇，诉说着人文的温情。下面带您走进一个藏在悬崖绝壁间的世外桃源，江西省上饶市望仙村。这里曾经是一片被破坏的花岗岩采石场，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无数游客向往的乡村仙境。在110米的悬崖上，12间民宿错落有致，云雾缭绕时仿佛置身仙界云端，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能远离都市纷扰，体验一场如诗如画的穿越之旅。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望仙村，感受这里的仙气、烟火气，看看乡村设计师和村民们如何把曾经的废弃之地变成人人向往的乡村旅游胜地。
3: 世间如果真有仙侠，他一定是藏在这里，悬崖上，深山里，置身仙界云端，享受悠然恬淡的生活。这里是距离江西省上饶市区大约50千米的望仙村，建造在110米悬崖上的12间民宿吸引了很多城市游客，

0: 2020年营业以来，悬崖民宿迅速在网络走红，游客在这里远离都市纷扰，进入一个仙气飘飘的世界。
1: 我们觉得很震撼，那看的还是很稀奇。
2: 喜欢仙气飘飘的感觉。
0: 田馥甄，网名老田，悬崖民宿的总设计师，也是民宿的合伙人之一。悬崖民宿的成功让老田更加沉迷于创新，这些天他正忙于创造另一个奇迹。
3: 悬空餐厅的就餐只是一部分，他来这儿休息或者说观景，它也是一部分功能。那这个地方如果做花格的话，会不会影响他的观景呢？你感觉
1: 这边的话我感觉不会。
3: 那要不然我们再深化一下，干脆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就古代的那个床榻吧，这个悬空餐厅这种观景啊休闲的感觉就一下就起来了。
1: 对 对
3: 是吧，
4: 出来
3: 好啊。
0: 假期将至，老田要赶在假期之前在悬崖上建成一个休闲餐厅。
5: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做壁画出身的老田，在几年前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扎根乡野，成为一名民宿设计师。
2: 我是一个80后的创业者，我之前一直从事壁画行业，做得还好吧，后来就放下这些，跑到村子里边来耕耘，去过一些发达国家，发现我们的城市已经比得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但从国外朋友的嘴里才知道，中国最美的地方其实在乡村。所以我们想了一个方式，再造新故乡。
3: 其实脑子里边想的是建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然后能让大家过目不忘。那么又结合了像悬空寺啊，然后又结合了像麦积山啊这样的一些内容，通过这种房子的美化，那么把它打造成一个新的一个人文山水，那么让它更有这个画面感。那么有了这样画面感以后，那么我这张照片，那么就会吸引大家来到我这个村上。
4: 就是我这里走过去啊，我感觉这个路口小气了一点。
5: 或者的话，我们做点灯笼，弄个牌子什么，弄个挂在上面当就行了。
2: 这个灯笼啊，我们接下来灯笼每个灯笼上都应该有字。
4: 对，我
2: 就你这个招牌是什么？比如说按你这儿来讲的话，最基本的，福家福家福家福家，或者说福福福，或者农。
1: 来到网仙村，老田帮助这里找回了久违的仙气，它也成了这儿的
6: 宇宙状脂质物的形成。这些物质相当于在血管壁中掺杂了杂质。就像产品有了瑕疵属于残次品，这样的血管才是导致心脑血管病等发生的病理基础。所以动脉粥样硬化也是可以避免的。从上面说到的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形成的任何一个环节采取有效干预措施，都有助于防止这些病变的发生。已经形成的斑块还能缩小或是消除掉吗？斑块的形成有一个逐渐进展的过程，比如说从小到大，表明导致斑块形成的因素始终存在，比如从软到硬，刚开始只是脂肪沉积，沉积时间长了会引起炎性反应而导致脂肪变性，此时称为软斑。软斑不断被钙化或纤维化就成为了硬斑。斑块处于脂肪沉积期时，脂肪有可能被清除出去使斑块缩小或消除，到了软斑阶段时，要想把变性的脂肪消除掉的可能性很小，而成为了硬斑就没有消除掉的可能了。但不管什么样的斑块，及时采取干预治疗措施都可以阻止与延缓斑块的继续进展，对缩小斑块有积极的作用。如何治疗呢？就是服用降脂药吗？需要服用多长时间？对动脉斑块的防治需要采取综合

合措施。最基础的是去除损伤血管内皮的危险因素，有糖尿病、高血压的人要控制好血糖血压，戒除烟酒，生活规律，不熬夜也是必须做到的，降低血脂可以有效避免脂肪的沉积，在动脉斑块的防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的人常被要求服用他汀类的降脂药，它可降低血脂中的低密度脂蛋白水平。低密度脂蛋白的主要作用是将脂肪运送进血管内皮，把运送脂肪的运输工具降下来，脂肪沉积的机会将大大减少。而且这类药物还能抑制脂肪发生炎性反应，阻止脂肪发生变性脂质化，不但可以缩小斑块，也会为清除沉积的脂肪提供了机会和可能。由于对有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的人在控制低密度脂蛋白上比普通人的要求高很多，通常需要他汀类的降脂药帮助才能实现，因此需要长期服用。一旦停用，低密度脂蛋白会迅速升高，再次增大血管病变发生的风险。至于很多人担心长期服药对身体的损伤，虽然药物有一定的副作用和不良反应，但比起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形成带来的危害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只要经评估长期服药的获益远大于不良反应，就应当坚持服用，切不可擅自停药。颈动脉斑块会堵塞血管吗？首先要特别提醒一下，颈动脉斑块只是全身血管病变的一个窗口，有颈动脉斑块提示全身其他部位的血管也可能有相同的病变，因此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其次，斑块是凸起于血管内表面的团块，会导致血管管腔狭窄，斑块长大到一定程度当然会阻断血流，堵塞血管。对于这样较大的斑块，可以采取手术剥离斑块的方式消除堵塞，是有办法治疗的。最危险的是斑块破裂后引起的堵塞，斑块可能在血压突然升高、血糖大幅升高等因素作用下发生破裂，破裂后其中的粥状脂质物暴露在血液中，会引来大量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且形成的速度非常快，并可随血流流动堵塞全身任何一处血管。而斑块什么时候会破裂是不可预知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这才是防范的重点。如何防范血栓的形成呢？上面已经说到了斑块形成的因素，这些因素同时也是导致斑块发生破裂的诱因，因此对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的治疗是最重要的防范措施。同时有些人还会服用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抗凝药，目的也是为了预防血栓的形成。总之，有颈动脉斑块形成时即表明机体存在引起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就应当查找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治疗措施，切不可置之不理而听之任之。要知道身体是自己的，你如何对待它，它就会如何对待你。

0: 生活。
1: 长期服用阿司匹林能引起胃出血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张先生从查出有轻微的脑血管梗塞后，一直在服用阿司匹林等药物，最近总感觉胃不舒服。听不少人说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很伤胃，会导致胃出血，如果损伤了脑血管引起脑出血，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他越想越觉得有道理，不想再服用阿司匹林了。在实际生活中与张先生有一样想法的人还真不少，对自己所服用的药物，无论是积极的治疗作用还是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有所了解无可厚非，但要有科学合理的认识，而不能偏听偏信或是片面理解。可以肯定地说，之所以需要服用某种药物，一定是它的治疗作用远远大于可能引起的不良反应，阿司匹林当然也不例外。阿司匹林目前在心脑血管病的防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需要服用阿司匹林的人一定是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血管病变的人，或是具有高发风险的人，因为血管上的斑块随时都可能发生破裂。其中的粥状脂质物暴露在血液中会引起大量血小板快速聚集形成团块，这就是平常所说的血栓。血栓既可以在生成处堵塞血管，也可随血流流动到与其大小相近的血管处引起梗塞，所以要防止血栓形成，就要在避免斑块破裂的基础上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功能。阿司匹林的作用即是与血小板上的聚集因子相结合，使血小板失去应有聚集功能，从而避免了血栓的形成。由于血管斑块什么时候会发生破裂，谁也无法预知，因此就需要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提前做好预防工作。也正是阿司匹林有抑制血小板聚集成团的作用，长期服用的人就可能发生机体某处有出血发生时，出血处不能快速止血，而使出血时间有所延长，比如牙龈出血、皮肤磕碰出现大出淤青等等，但这些出血却并非阿司匹林所引起的。既然如此，为什么常说阿司匹林的不良反应之一是引起胃出血呢？服用阿司匹林后可抑制机体分泌前列腺素的功能，而前列腺素可以轻微刺激毛细血管扩张而增大血流量，为周围的组织提供更多营养，特别是在这些组织受到损伤时，加大营养支持非常有利于损伤的修复。胃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内表面处于高强度的胃酸环境中而容易受到损伤。为减轻胃酸的侵蚀，胃内表面上分布有一层胃黏膜细胞，当它们受胃酸的侵蚀发生损伤时，就会刺激机体分泌更多的前列腺素，增强胃黏膜狭细小血管的血供，使胃黏膜得到及时的修复。但阿司匹林却抑制了前列腺素的分泌，减弱了这种修复作用。胃黏膜受损严重时，便可累积黏膜下的细小血管而引起出血。因此，在阿司匹林引起的胃出血人群中，绝大多数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存在慢性胃炎、胃溃疡等疾病，或者是遇到突发事件，比如外伤、骨折、感染、情绪激动、精神紧张等。机体发生应激反应而导致胃酸分泌过多，胃黏膜损伤加重而引起，并非是阿司匹林直接引起了胃出血。当然，阿司匹林对胃黏膜也会有一定的刺激性，但这种刺激性很弱，这也是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服用阿司匹林导致胃黏膜严重损伤的原因。但它可加重存在胃炎等人的黏膜损伤，为此专门研制出了肠溶阿司匹林的剂型。这种阿司匹林肠溶片在胃中不分解，只有进入小肠后在碱性环境下才会分解释放有效成分，从而避免了其加重对胃黏膜损害。综上所述，小剂量服用阿司匹林，比如每天服用100毫克，不会引起血管破裂出血，当然更不会损伤脑血管。对于发生了胃出血的人，应当积极治疗胃炎、胃溃疡等胃部疾病，做到饮食规律，多做运动，提高机体免疫力，避免外伤感染及心态停和等，必要时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胃黏膜保护剂，尽可能减轻及修复胃黏膜的损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发生严重胃出血的可能性极小，即便发生也是可防可治的，而服用阿司匹林在预防血栓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却有着挽救生命的巨大作用，与发生几率很小的胃出血等不良反应没有可比性。 因此需要服用阿司匹林的人切不可随意停用阿司匹林，别做丢了西瓜捡芝麻的糊涂事。要知道，维护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每天适当运动对高血压患者有怎样的帮助呢？
5: 有朋友问，体检发现血压145/95毫米水银柱，刚40出头，有什么办法能恢复正常呢？如果每天能坚持快走1小时，会有啥结果？生命在于运动，而血压是最基本的生命体征之一。高血压是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一种疾病，而运动是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由此可知，高血压与运动有着必然的联系。血压是指血液在血管中流动时对血管壁产生的压力，而血液在全身的流动处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凡是对于这个环境有影响的因素都可能导致血压的变化。可引起血压升高的常见因素有3个。一是血液循环的动力系统出了问题，心脏的每次收缩将血液泵出心脏，给血液流动提供了动力，而心脏的每一次舒张又将全身的血液回收到心脏，当心脏收缩与舒张之间的动态平衡被打破时，血液在全身血管中停留的总量就会增加，血管承受的压力也会增加，血压便升高了。因此，血压升高的人心率往往偏快，使得每一次心脏泵出和回流的血液都不充分，在早期心脏的舒张不完全表现得更为明显，常表现为舒张压先行升高。二是血液循环的运输系统出了问题，血管是血液运输的管道，随着心脏的每一次收缩与舒张，血管也会收缩与舒张，以缓冲血液流动时产生的压力。当血管的这种功能下降或异常时，不能有效缓冲血液的压力，便造成了血压的升高。三是血液循环的总容量发生了问题，血液是在封闭

增强能更好地适应血液流动的需要。运动减少了血液总量，运动时最明显的感觉除了心跳加快就是身体出汗。汗水从哪来？实际上是皮肤毛细血管扩张使血液中的水分渗出所形成，这也是人体散热的主要方式。血液水分少了，总量减少，对血管的压力自然也会减小。综上所述，运动能有效控制血压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运动还可间接地通过其他方式控制血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运动是消耗能量的过程，机体主要的供能物质是血糖与甘油三酯，尤其是甘油三酸得到充分利用后，减少了在内脏及皮下的沉积，体重会下降，起到了减肥的作用。研究证实，一次有效运动持续出汗30分钟以上，可使血压下降10毫米水银柱，且这种效应可持续近20个小时，体重每下降5至10公斤，血压可下降10至20毫米水银柱，由此获得的效应是持续且长久的。由此可见，坚持有效运动是可以有效控制血压的。如果在确诊高血压时，年龄不是很大，尚没有高血压引起的心脑眼肾等主要器官的损伤病变，是可以通过生活方式改变来控制血压的。像这位朋友年龄40多岁，每天坚持快走1小时，同时注意饮食清淡，少吃盐，力争在半年内减体重5至10公斤，血压恢复正常的可能性非常大，且将会受益终生。关键是这些措施要持之以恒。需要提醒的是，如果坚持采取上述措施3至6个月后，血压仍然达不到控制要求，则表明自身血压调节机制障碍程度较重，就应及时服用降压药帮助控制血压。要知道，血压越早达标，对机体的损害越小，未来的获益也越大。

0: 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率过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该如何治疗呢？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讲解。
3: 张先生所在的部门四五十岁的人居多，经常聊到的话题与养生防病有关。前一段时间大家一起数脉搏，看谁次数少，结果大多人都在六七十次，而张先生数了好多次都在八十多，接近九十次。平常张先生看起来身体还不错，体检也没发现什么大问题，大家都说快就快点吧，不会有啥大问题，他也就没当回事。真到前几天，张先生遇到了一位医生朋友，说起了这件事。张先生问，脉搏和心跳是一样的吗？脉搏八十多次正常吗？脉搏是指上臂桡动脉的搏动，使心脏有节律的收缩，推动血流在血管中流动时对动脉血管产生的震动，所以脉搏和心跳心率是一致的，都是以每分钟搏动或跳动多少次来表示。平常大家会听到或看到心率处于60至100次每分钟之内都是正常的，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个平均值的范围，比如小婴儿的心率会超过100次每分钟，而运动员们可以更慢一点，所以大多数人的心率一般是在60至80次每分钟之间，如果超过了80次每分钟还是要找找原因的。啥原因会导致心率比别人快？形象一点说，人体是一部非常精密的机器，每一项生理活动都有自己的调节管理机制。简单点说，心脏与全身血管的收缩与舒张是受交感神经支配的，交感神经越兴奋，心脏与血管收缩的频率也就越快。虽然生命不息心跳就不会停止，但是就像一个人的思想精神长期处于兴奋紧张状态中，迟早身体会出问题一样，心跳是依靠心肌细胞来完成的，血管的收缩也需要血管上肌肉等组织来实现。如果心率总是处于较高的水平，心脏和血管上的组织就可能会过度疲劳，与我们平常说的亚健康状态一样，身体各项指标可能都正常，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却给发生健康问题埋下了隐患。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很多，大多与不良生活方式有关，比如吸烟、过量饮酒、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久坐不动、缺乏运动、学习工作压力过大等等。如果发生在中老年人中，则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心率超过多少就算快？越来越多的临床实践和研究证实，心率的快慢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心血管意外发生风险密切相关。比如大于60岁的男性心率超过80次每分钟，女性超过90次每分钟，这种风险将增加一倍以上。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心率超快，心脏和血管就会越累，就像让你一直加班工作得不到休息，到了一定程度你肯定会瘦不止一样。那该怎么办呢？上面已经说到了，造成心率过快主要是生活方式不合理所致，所以首先要从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做起，尤其是多做运动并持之以恒非常重要。运动员比普通人心率会慢很多，就是这个道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对于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的人，特别是已经发生了心脑血管病的人，对心率一定要进行严格控制，通常要求控制在60至65次每分钟。这项指标与控制血压、血糖一样重要，但却被很多人的忽视了。因此，无论是谁，心率管理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中老年人，如果经生活方式干预后，心率仍然达不到控制要求，不能低于80次每分钟，建议及时小剂量服用降低交感神经兴奋的药物，将心率尽快降下来，对维护心血管的健康是有益处的。可是如果经常运动，运动时心率不是会更快吗？运动时我们会感觉到有点累，但全身的肌肉等组织会越来越强壮，身体素质会越来越好。同样的道理，经常运动，心脏和血管的功能会得到加强，心脏每一次收缩泵出的血液会更多，脉搏输出量会增大， 血管收缩的弹性会更强，给全身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会更充足。所以运动时心率的加快是暂时的，换来的却是安静状态下血液供应更充足，平常的静息心率反而会不断下降。这也就是很多人开始坚持锻炼后心率比之前会越来越慢的原因。是不是心率越慢越好呢？当然不是，有句话说物极必反，全身的血液循环需要心脏收缩来推动，如果心率过慢就可能造成供血不足，尤其是脑血管会因供不足而发生缺血性疾病，会有头晕、乏力、没精神等表现，甚至会因血流过慢而产生血栓、梗塞血管。所以心率过低也需要干预治疗。一般情况下，正常人将心率保持在60至80次每分钟为宜，过高或过低都需要查找原因及时干预。比如心率过快可以服用减慢心率的药物，而心率过低可以采取安装心脏起搏器等措施来提高心率，避免缺血性疾病甚至梗塞性疾病的发生。总之，呼吸、血压和心跳是人体最基本的生命体征，既然是最基本的指标，平常就要多加关注，及时发现问题，及早干预。特别是人到中老年，机体进入明显的衰老和退化期，更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杨雄酒后向潘巧云质问私情，面对丈夫的怀疑，巧云会如何应对？请听《水浒传》第200集。
7: 北宋徽宗年间，

0: 看到，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第200集。
1: 其实我知道你爹你妈没有儿子，就只你这么一个姑娘，嫁给我了，我这个女婿愿意给她当伴郎。我娶过你这么个媳妇了，我自个儿还得卖出去半拉，嗯，这个我没抱怨，花钱难买愿意。你爹你妈跟着过来之后，我对你爹你妈像对我亲爹亲妈那么孝敬。你妈死了，我给她发丧出殡，怎么样？啊，你爹在我这儿住着，想干什么干什么，嗯，他想开肉铺。我就把我这个义弟找来了，帮着他做买卖，做俩多月买卖了，挣不少钱吧。我要他一个子儿没有，钱都在他腰里揣着呢。我不问他，我就图让老头高兴。我图老头高兴，就是为了让你高兴。可是潘巧元，你明白我这心意吗？你不懂，你是个神马东西，你是个贱货，你是个淫妇。官人，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我怎么贱货？我怎么是淫妇？你别在这给我假装那劫富烈妇了啊！你办什么事儿呢？嗯，对得住我吗？你背地里偷人，我知道。我偷谁了？你给我点出来，偷谁了？你偷的那人要真正是好不错的，叮当响的，我还佩服你呢。你偷和尚，你偷和尚让我都没脸见人呢，我都替你脸红啊！啊，你偷个正经人，你偷到佛门弟子那儿去了啊！你不把佛爷念咒打雷把你劈死？你偷和尚上我家来，你以为我不知道？我有人，这府里边我不在家，还有我的朋友在家呢。有人正在，你就是想抵赖，你也抵赖不了。官人，你这纯粹是污我清白，污你清白，你还清白？你要是清白，这天底下就再没有清白的人了啊！潘巧云，你知道我杨雄是什么人吗？我在冀州城里是堂堂男子汉，官官自豪。我交了多少朋友，当前背后提起我杨雄来，谁不得伸大拇哥？可是我杨雄摊上你这么个老婆，做出这件事来，我就抬不起头来了。你给我脑袋上扣绿帽子，你往我脸上抹屎。潘巧云，我杨雄那可不是逆来顺受的人。我敲一下子叮当响，扎一刀子冒紫血。潘巧云，你欺负我欺负不了，所以我说你办得出来我就办得出来。你看着，我非把你杀了不可。我不但杀你，我把那个秃驴也杀了。我白刀子进去跟他红刀子出来，我这你们俩一个没好。潘巧云，咱们俩不是冤家不成夫妻，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啊。官人，你是从哪儿听了这些话？我根本没有这样的事。说到这儿，潘巧云就哭了。可是杨雄醉眼朦胧，根本没注意这事。潘巧云，潘巧云，你对不住我呀，拍拍良心，你想想吧。你呀，命里注定不能当夫人，你就上勾栏院里边应该去当婊子。你就是个淫妇，你就当婊子去吧。我现在心里头堵得慌，我难受。什么话不说了，咱俩没完，等明儿个的，明天的，嗯，我把证人给你找来。证人找了，我当着面就把你的事给你戳开。潘巧云呐。

0: 韩教员，您愧对我杨雄啊，我杨雄不是人，我戴上绿头巾了，让我当王吧，当王吧，当王吧。
1: 睡着了，杨雄嘴里边叨咕着，这酒劲儿上来了，他睡过去了。可是杨雄这一席话，潘巧云这心情就紧张起来了。潘巧云暗想，坏了，这个事情他知道了，肯定这是石秀说的，他话里边流露出来了，家里边有他的弟兄啊，就是石秀知道我和这海和尚有接触，除了他再没有第二个人，我爹不能说这个事儿。
0: 好啊，石秀，你敢这样对待我，行，看看咱俩谁斗过谁。杨雄在床上睡了一宿觉，潘巧云坐在床边上没睡，这一夜干什么呢？他在寻思对策呢。一夜天明，杨雄啊醒过酒来了，把眼睛一睁一翻身，潘巧云赶忙把个小茶壶端过来了，里边的茶水对得正合口，把这茶壶嘴儿对着杨雄的嘴，官人怎么样，好点了吗？喝点茶吧。
2: 好。
0: 杨雄把嘴张开一喝这茶，嘿，冷热正好，拱拱拱拱拱拱，这一壶茶他喝了一多半。
2: 好了好了。
0: 潘巧云把这茶壶拿到旁边放在桌子上了，又在床沿这坐着瞅着杨雄。杨雄往旁边一转脸，眼睛微微一睁，
2: 啊，哎呀，头有点疼啊，
1: 你等着，我给您用一个热手巾捂一捂。
0: 潘巧云倒在铜盆那儿兑点热水，拧了个热手巾板给杨雄擦了擦脸，擦完之后把这手巾投了投过来又给擦了擦。杨雄清醒一些了，睁眼一瞧，潘巧云合衣坐在床前。
2: 哎，巧云，昨天晚上你睡了吗？
1: 昨晚我哪睡了，你醉的那个样子回来，我一直就在这旁边伺候着你呀，我生怕你晚上吐酒，好给你拿痰盂啊。
2: 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昨天知府大人请我上他府中去喝酒，他有一位高朋贵友让我去陪着，我觉得人家让我去陪客，这是瞧得起我呀，所以呢我就认真的给人家陪。可他这个客人可真能喝，海量，要论说呀，我本不应当醉，昨儿个主要是跟石秀兄弟先喝了一气儿了，这酒喝重了，所以我就醉了。现在这脑袋可有点疼啊。巧云，我这一醉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呢。
1: 得了得了，这话说哪儿去了。杨雄仔细定睛一看，潘巧云这眼睛有点红，
2: 怎么，你哭了吗？
1: 潘巧云没言语。
2: 因为什么事哭啊？
1: 潘巧云还没说话，杨雄马上就追忆昨天晚上自己的行动，喝醉了之后我记得倒在床上好像说了一些话，说的什么想不起来了。哎呀，师秀可曾经跟我说过海和尚和潘巧云的事儿，原定今天晚上我佯装去值班，回来要捉奸的，那我昨天晚上会不会把这些话都给说漏了呢？
2: 巧云，昨天晚上我记得醉卧在床上之后我跟你还说了一些话，是不是啊？
1: 那可不呗，你跟我说了不少话呢。
2: 哦，
1: 我跟你都说的是什么呀，你不记得了吗？
2: 哎呀，酒醉之后说的话哪还能记得呀，
1: 你不说是酒醉吐真言吗？
2: 啊，酒醉吐真言，我吐的什么真言？
1: 你吐的什么真言你自个儿还不知道吗？说到这儿，潘巧云眼泪是夺眶而出。潘巧云这一哭，杨雄在床上就坐起来了，

0: 他半倚在枕头上瞅着潘巧云，巧云，你哭什么呀？啊，我昨天晚上到底说什么了？
1: 说什么了？你昨晚上把我好骂。
0: 哦，我骂你什么？
1: 你骂我是淫妇，是婊子，说我不应该当夫人，只配上勾栏院。
0: 我怎么说这样的话？
1: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那你自个儿知道我潘巧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你昨天晚上拿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让我没有颜面见人了。你说我背着你背地里偷人了
0: 啊？我说你偷谁呀？
1: 你说我偷和尚了？我潘巧云就那么下三滥吗？啊，我偷别人不行，我还得偷和尚？我上庙里去，我找和尚去啊，说什么那海和尚跟我勾搭上了。那个海和尚我记得早就跟你说过，当初他跟我们家住过邻居，那时候他还没出家当和尚，我们认识，那么现在说两句话我们就有了嫌疑了吗？啊，看见什么了就这么说我？我知道你这些话都是听那石秀讲的，没有第二个人说这样的话，我料定他就能跟你说这样的话。
0: 嗯，你怎么料定他就跟我说这样的话呢？
1: 那可没，除了他别人做不出这种事儿来。好吧，谁让我嫁给你了呢？我嫁给你姓杨的，我就活是杨家人，死是杨家鬼，我就是死喽也死在你们老杨家。今天但是可有一样，我得把话说清楚，我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能带着这一身脏去死。官人，我今天就想等你酒醒之后你明白过来了，咱把这个事儿好好摆一摆，我什么都跟你说了，让你自个儿听听到底谁是谁非，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嗯，杨雄听到这里边心想，难道说这个事情里边还有什么出入吗？你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究竟怎么回事？就是你那个义弟石秀，他是个什么人你知道吗？你往家里领
0: 啊。他是个好人呐，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在大街上要不是他给我帮忙我就吃了亏了。
1: 哼，你光知道大街上帮你的忙了，到家里边他还竟帮倒忙了。
0: 怎么帮倒忙？
1: 他跟我爹在那做买卖，别看他一天到晚出来进去显得挺忙的，我爹早说了这个小子黑着呢，他在那肉案子上卖的钱始终也没有准数，有不少都揣在自个儿腰包里头了。
0: 哦，有这样的事？
1: 这还在其次，不管怎么说吧，是你的朋友，你把他领家来的，让他帮着我爹做买卖，我爹也不在乎多赚一个少赚一个的。可是你自个儿整天去上衙门口里边为公家忙，晚上有的时候上牢城营里边去值班，就剩我自己在这楼上，这石秀他经常往这儿出溜。
0: 他往这儿来干什么？
1: 往这儿来干什么？没话搭理话呗，有时候坐到我这屋子里边屁股沉不走，东扯葫芦西扯瓢的，我不乐意搭理他。我是这么想啊，虽然说是叔嫂，但是孤男之女坐在屋子里边让人看见好说不好听，有时候就老说我是兄弟，有事的话你就告诉莹儿给我带信儿，不用你自个儿亲自跑了。可他呢笑嘻嘻的就说，怎么着嫂子，你嫌我上你这儿来勤了，你不喜欢我呀？你说这话让我怎么说呀？我说不是那个意思。完了之后他就搭搭讪讪的跟我说，说嫂子你长得真漂亮，这冀州城里边站在大街上就是从早晨站到晚上也看不着一个你这样的人，你说这什么话？
0: 嗯，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什么？说的话多了，

0: 我一时半会儿我都想不起来了。后来有一天，
1: 怎么的了？
0: 那天你在衙门里边没回来，早晨起来我正在屋子里边洗脸，洗完了脸我投完手巾对着镜子正在擦脸的时候，他一步就闯进来了。他在镜子里边瞅着我就说，嫂子你真漂亮。他一把就把我抱住了，抱住我之后那两只手就在我前胸这直滑了。我说你这是干什么？我赶紧把他的手就给挣脱开了。我回头我瞪着他，我说师兄，你可要知道啊，你大哥杨雄待你可不错，不是你大哥你能有今天吗？啊，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大哥吗？我可是你嫂子。他那个脸当时也有点不自然，也红了。他跟我说，嫂子好好好，我知道你是个好人，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别跟我大哥说。我说算了，事情过去了我就不说了。他就下楼了，这就是几天前的事儿啊。他下楼之后你回来，我想跟你讲，我又一琢磨他也没把我怎么地，无非就是动手动脚的。我跟你说了还让你生气，所以我就把这个事儿压下去了。我心里想的是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家和万事兴嘛，就求个咱们家里边的兴嘛。可是没想到这个黑心的没良心的，他倒倒打一耙，他倒说我跟和尚沟通着啊。你说天底下还有这样冤枉人的事儿吗？他跟你说这句话，他就是想借你的刀把我杀了。你说他有多歹毒啊？可是我也没想到我嫁给你杨雄过了这么多的日子，你对我也一点不了解，你就信了他的话了。回过身来你就想杀了我，想剐了我，骂我是婊子。如果没有你对我的相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行了，话我都跟你说清楚了，为了表示我的清白，我今天就死在你跟前儿。潘巧云说完这句话一转身，顺手就抄起一把剪子来，拿着这剪子照着自个儿嗓子就捅。这可都是假的，潘巧云这戏做得非常足啊。他知道当着杨雄的面在这儿，那杨雄能让他拿剪子捅死自己吗？拿着剪刀往这一比划，刚要捅，杨雄手疾眼快，过来一把把潘巧云的手脖子就抓住了。巧云你别这样。他把剪刀给夺下来放在旁边。巧云你别拦着我，我觉得非死不可，我只有一死才能表出我的清白。我死。
1: 别巧云，你听我说，听我说。老半天的功夫，杨雄才算把潘巧云给劝住。潘巧云坐在窗边是抽抽搭搭，一个劲儿的哭。巧云，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喝完了酒，跟你说的都是醉话，这人醉了说的话那就是没准的话，你怎么都当真呢？啊，
0: 好，我问你，现在你醒着没有？啊，我现在是醒过来了，我可没喝酒，我跟你说的可不是醉话，今天我把这个事儿可都跟你说明白了，你怎么办？
1: 啊，真是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师秀，我万万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一个人。乔云，你别寻短见。不管怎么说，我跟你过了这么久，我对你还是知道的。我让师秀走，让他离开咱家，这样好吗？
0: 你让他离开你家，那是你的好兄弟，你舍得吗？
1: 哎，这是什么话？
0: 当初让他上咱家来，是因为他拔刀相助，助了我一臂之力。
1: 现在买卖做了那么久，他赚了不少钱，这个人情总算补付过去了。如果说我留他，这就是有点义气，不留他，他就应该离开咱们家了。我现在就让他走。
0: 哼，我看着。
1: 潘巧云坐那儿不言语。杨雄由打床上下来之后，穿上靴子迈步下楼。
0: 杨雄这个人呢，就是有点这个缺点，耳朵软，拿不了准主意，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致命伤。杨雄下来直接先奔这个屠宰作坊，到三间房这儿，石秀偏偏没在屋，干什么去了？上外边要账去了。光老头在这儿呢，杨雄进来一看老潘头，
2: 岳父，
3: 哦，什么事啊？
2: 我看您这个买卖先别做了吧。
3: 啊？怎么不做了？
2: 咱们家有女眷，我经常在外，后门开这么一个买卖，出出进进进人有点不大方便，现在我就拿定这个主意了，买卖关板吧。如果您要缺钱花，我每月多给您点就都有了，省得受这个累。
3: 不错呀，不错也不错了，
2: 把肉案子马上撤了。
3: 哎，哈，那好，那俩伙计呢？
2: 俩伙计把他都打发了，肉案子马上拆。
3: 哎，好，老头一听，拆就拆吧，惹不起杨雄啊。一看杨雄的脸色不好看，吩咐两个伙计拆肉案子。正在拆肉案子的功夫，外边石秀回来了。石秀一进屋一看，哎，这怎么的了？
2: 杨雄几步走到石秀的跟前，兄弟，你回来了？
3: 啊，大哥，我要账去了，刚回来。肉案子怎么拆了？
2: 肉案子拆了，这买卖我打算不做了。兄弟，哥哥，我谢谢你，谢谢你替我关照家小。
3: 杨雄说话脸色这一变，石秀一看，心里边就猜出来八九。石秀是微微一笑，
2: 大哥，我全明白了。
4: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5: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 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 400-855-8282 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 400-855-8282 400-855-8282。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潘巧云颠倒黑白，竟诬陷石秀，杨雄会信以为真吗？石秀又要如何自证清白？请听《水浒传》第201集。
4: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6: 第201集。
2: 杨雄说：“你明白就好啊，兄弟。当初在大街上，你帮了我一个忙，所以我把你让到家来，住了这么多日子了，这算是对兄弟这一片恩情的一点报答。作为哥哥，我觉得没有对不起兄弟的地方吧？啊，是就是是啊，大哥对我都好。至于兄弟你，对得起哥哥，对不起哥哥呢？这个话我就不说了，你自己拍拍良心想一想吧。”哎呦，石秀听杨雄这几句话，这是话中带刺儿啊！啊，石秀心里明白，石秀那小伙子精明强干，拍拍脑袋瓜脚底板都动弹，灵透气儿了。或者有人说了，那石秀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不追问杨雄呢？究竟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呀？啊，自个儿做做解释啊，那就不是石秀了。石秀啊，耿直汉子，听杨雄一说这些话，石秀就都揣测清楚了。昨儿晚上听人说了，杨雄在知府衙门里边喝醉了酒回来的，一夜之间，今天早晨忽然间面沉似水，吩咐把这个肉案子撤了，这屠宰作坊不办了。这就说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了，很可能酒醉之后杨雄说出那件事儿来了，潘巧云巧言令色，把他自个儿那丑事儿给遮掩过去了。作为潘巧云这样的女人，什么事儿都可以办得出来，把自个儿的丑事遮掩过去之后，又很可能给我栽上赃了。石秀想，你杨雄真正是男子汉大丈夫，要是听到你自个儿的老婆对你说出对我不利的话，你不应该马上过来就把肉案子撤了，买卖不办了，而且对我面沉似水，把朋友当冤家。你应该详细的了解了解，得问一问。你得问问我石秀，兄弟，你嫂子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有没有这事儿？咱们得对证对证。哦，你连对证都不跟我对证，到这儿你就把这买卖宣布关板，然后跟我就来这么几句话。我石秀何必要跟你做解释呢？第一点，冲你这个做法，你对我师秀没当真正的朋友，你把我师秀当成坏人了，你老婆一说我什么你就全信了。第二点，你杨雄作为一个男子汉，你听信你老婆的话，一夜之间就来个大转弯，你也不够个英雄豪杰，能够随便被女人所左右的男人绝不能做出大事业。所以师秀啊，就坡下驴，我什么也不说了，杨雄你不够个朋友，我跟你不交了，我走。师秀只是淡淡的笑，好吧，大哥，兄弟，我对得起大哥，对不起大哥，我于心无愧，至于大哥您怎么想，随您的便吧。啊，师秀看了看老潘头，老人家，这两个多月咱爷俩处得还不错吧？
7: 好啊好啊，师秀啊，这俩多月亏了你给我帮忙啊，不然的话咱这买卖到不了今天呐。反正呢，这不杨雄说不办了呢，不办了咱就先不办吧。啊，将来再有机会要再办的时候我再找你，好吧？
2: 老爷子，您要再找我的话，我还说不定来不来呢。啊，账上咱爷俩清不清啊？
7: 清清。
2: 我师秀没多贪钱吧？
7: 没有没有，
2: 您可说实话啊，是真的是假的？您说这话是不是昧着良心？
7: 不不不不不，哪能昧着良心呢？
2: 师秀，你哪多贪钱了？不但你没多贪钱，反而有很多钱你都是让给我了
7: 啊！有您这句话，我就谢谢您，我给您作个揖。
2: 石秀冲着老潘头一抱腕，咱们再见了，大哥，兄弟，我也该回家看看了，在这待的日子太久了，心里边也想家，
7: 后会有期。杨雄说：“好吧。”

0: 贤弟，但愿你我弟兄还有相见之日。好嘞，石秀马上到那屋子里边收拾自己的东西，打点好了之后，提溜着自个儿的小包，转身由打这个屠宰作坊就走出来了。出来之后，就奔胡同口，出来胡同口就往大街上走。石秀一边走着，自个儿心里边就犯合计：我就此在这回家吗？啊，杨雄对我怎么看法？潘巧云肯定说了我不少坏话呀，啊，我如果就此回家一走，潘巧云说的这些坏话就全部成立了，杨雄这一辈子就认为我石秀是一个坏人，最起码说我调戏他的妻子了，这小叔调戏嫂子了，哎呀，那我就被屈含冤一辈子，这是个名誉的大事啊，我不能就这么走，我得把这个事儿啊弄清楚，我让你杨雄彻底明白了之后，我石秀再走。对，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呢？唯一最可靠的，那就是把这海和尚的行踪得抓住。捉奸要双，捉贼要赃啊！海和尚晚上上他们家跑，我得让杨雄知道，不让杨雄亲自堵着，也得拿出干帮硬证的证据来。嗯，就是这个主意。石秀用脑子自个儿一琢磨，想出了一个行动方案。想好了之后，提了个小包，在街上转了一圈，吃了一顿饭，转身又回来了。回哪儿来了？由打杨雄后门这个死胡同，出来胡同口往右一拐，走那么四五十步，有个店。这个店呢叫王家老店。王家老店这掌柜的呢，经常上他这屠宰作坊里边买肉来。石秀呢跟这王掌柜呢有一面之识，有的时候这王掌柜钱没带够，说着欠着也可以。这样一来，双方就越来越熟悉了。石秀有的时候出外要账什么的，跟王掌柜走个对面，两个人就谈谈唠唠。石秀这回回来呀，就奔这王家老店来了。为什么单要到这王家老店呢？石秀有他自己的想法。石秀往王家老店里边一走，这王掌柜正好从院里边出来，看见石秀了，哎呦，哎，这不是石秀吗？今儿你干嘛来了？
1: 王掌柜，住店来了。
0: 别闹了，你上我这住什么店呢？你那儿买卖做着，铺户开着，有住处啊，怎么上我这住店呢？
1: 不，真的，我上你住店来，
0: 上我这住店来，买卖呢？
1: 买卖关本了。
0: 哎，怎么关本了？生意兴隆啊，为什么关本？
1: 杨阶级啊，家里边比较忙，那老头呢谈不出手来，我自个儿呢又张罗不了，所以呀就临时先关几个月，多在杨阶级这个忙劲儿过去呢，老头有功夫了呢，我们就再接着干。我呀也准备回家去探探亲，可是现在这街上呢还有几家亲戚，我准备要走动走动，所以打算在这再住几天。我跟您挺熟，干脆我就住您店里吧，您看怎么样？
0: 哦，嗨，那你住我店里干嘛呀？那你就住在杨姐姐家里边吧，你们俩是好朋友。
1: 哎，朋友归朋友啊，不给人家做买卖了，我就不愿意在这家里边住，再住人家里边骚扰人家，我心里不安，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0: 哦，好好好，住我店里随便，你看住哪间屋。
1: 石秀说，您这店呐、我哪间屋都没相中，我就相中了一间屋，您让我住吗？
0: 啊，住哪屋啊？
1: 我就住您这门房。他这个店一进门啊是一个过道，右边是账房，左边是门房，这门房里边是打更的守夜的在里住，再往里边是两进的院子，有那么十来间平房，店不大。石秀提出来住这门房，掌柜的一听，哎呦，那门房也小啊，再者说那是打更守夜的人住的地方啊，你住那儿干嘛呀？掌柜的，我图省钱呐，我住您这儿呢，您这打更守夜的就可以把他打发走，我就给您打更守夜。

0: 时候出去啊，就远远的走，绝不上杨雄那个宅子的方向去。石秀想干什么？等机会，他要抓那裴如海，抓这海和尚。石秀这天在街上转悠，偏巧跟那老潘头碰见了。老潘头不做买卖了，闲的没事儿就满街乱逛，一碰见石秀，老潘头就跟石秀打招呼：“哎呦，石秀啊，哎，你还没走啊？你不是要回家吗？”啊，快走了，老人家，这两天您干什么呢？
1: 哎，没干什么，
0: 闲的没事儿，除了喝就是睡。老人家，杨大哥挺好吗？
1: 啊，
0: 挺好挺好。今天他在家吗？
1: 今儿个，哎呦，今儿个可能是又上劳成营里边值夜班，有小牢子又把他的铺盖给抱走了，他不愿睡那儿的铺盖，他怕那铺盖不干净。
0: 哦，好好好，哦，知道知道知道。石秀啊，你要没走的话，你上我那儿坐着，你走了之后我怪想你的，我一个人在屋子里边显得孤孤单单。
1: 石秀说，您老人家别着急呀，早早晚晚我得上那儿找您去啊，我忙过这两天呢，我有几家朋友我还要串一串。
0: 好，
1: 俩人分手，石秀回来了。回到店房里边，石秀心想，今儿晚上杨雄去值夜班，我估摸着那和尚就该来了。一般来讲，晚饭后化缘的那和尚先来，他得给他汤汤道，化缘的和尚走了之后，半夜三更那和尚才来的。石秀啊，就把临街的这个窗户纸捅了一个小窟窿，晚饭之后他就在小窟窿这儿一坐，搁了个眼睛往外边瞅着，瞧着过往行人。这石秀可是真下了功夫了，在这等着等着，他知道从报恩寺那个方向往这儿来，必要从这儿经过。果然，那化缘的和尚胡头陀先来了。这胡头陀走过去，石秀心想有门。待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胡头陀又从这儿走回去了。石秀想，这是太好了风了。院子里边的香案都摆好了，告诉他信儿了。石秀躺在了床上，自个儿眯瞪了一觉，吃完了晚饭，接茬还睡，一觉睡到三更半天，石秀起来，他身上带了一把短刀，这把短刀往腰中一别，衣服穿好，穿的黑色的衣服，夜行衣。石秀等到四更天的时候，由打这店房里边就轻轻的出来了。由于他在门房里边住，他往外走，店里边人谁也不知道。出来之后，轻轻地把这店房门又带上，一拐弯就进那死胡同了。石秀进了死胡同之后，就来到了杨雄他们家那后门旁边黑灯影枪角的地方蹲下来了，等着，等到帮四更半天，那化枣园的就来了。胡头陀拿着个木了鱼子，手里边拿着个梆子，上这叫醒来了。他往那胡同里边这么一拐，刚一走进来，石秀就发现他。石秀知道一般这和尚都到在这后门口这儿，他才敲那木鱼呢，在远处他不敲，因为这个木鱼是专门给那楼上面那个和尚听的。这和尚进来之后，刚走到后门这儿，他这梆子还没等敲，这石秀身体轻得像一只猫一样，嗖的一下就窜过来了，一把手就把这和尚的脖子给掐住了，右手把刀就瞪出来，这刀在和尚的眼前一晃，别让！这和尚当时就吓哆嗦了，
2: 弥陀佛，你干什么？
1: 你要敢嚷，我就杀了你！跟我走！
2: 哎，
1: 这和尚被石秀掐着脖子，就带到他住的这门房里了。进了门房之后，石秀把这门咣啷一插。屋里边灯点着了，石秀拿着刀在和尚的面前一晃，看见没有，不许大声嚷，大声一嚷我就给你扎透。我问你，你天天早晨上这化枣园为什么来这么早？为什么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不来？你们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了，现在我就要你个口供，你要如实的跟我说，我就饶你这条命，你要不如实的说，今儿个我就把你宰喽。
2: 师叔，师叔，你让我说什么？
1: 我让你说什么？
0: 那个海河。

0: 潘巧云，他们两个究竟是怎么勾搭成奸的？你在这里边扮了一个什么角色？给我讲！
1: 啊，我就是天天早晨上这化缘。
0: 哦，你还是不跟我说呀？师兄一伸手就把这和尚耳朵给薅住了，怎么抓头发？他没有头发呀，和尚的脑袋都是剃得锃亮的。抓住和尚这耳朵往怀里带这刀一举，我这就杀！
1: 哎，师傅，那我说，我说了你就放我吧，
0: 你说了我就放你。
1: 哎，好，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海和尚，他让我来，就是给他探个风，就是给他送个信儿。
0: 等着，石秀早已经准备好的笔墨砚瓦纸张拿出来了，写上。
1: 啊，这写上这就不好说了，这白纸落黑字儿，这不就让人看见了吗？
0: 为的就是让人看见，你怕让人家看见就别做这样的事儿。你要不写，我就宰了你。你说怎么着好？
1: 那好，我写。
0: 和尚提起笔来，刷刷刷刷刷，把他自个儿扮演的这个角色、做的这个事情、整个经过全写下来了，一张招状写完了，问上斗记，
1: 往那墨上拿手针头一按，问上。
0: 石秀看了看，好，把这纸一叠，怀里揣，把你这身衣裳脱下来，
1: 啊。脱衣裳干什么？
0: 把这衣裳脱下来给我，我穿上，咱俩换。我这身衣裳给你。
1: 哦，换衣裳干什么？
0: 甭管。
1: 哎，
0: 和尚马上把这衣服脱下来了，石秀跟他把衣服就换了。石秀把和尚这僧衣穿上，木鱼儿往这僧袍里边一掖，把那个帮子往里边一插。石秀说：“走吧，我送你一程。”
1: 我上哪儿走？
0: 你还在这换啊？你回去。回你的寺院。
1: 哎，好。
0: 和尚出来了，石秀噗把灯吹灭了，轻轻地把店门一开，和尚前面走，石秀随后跟，把店门又带上了。他跟这和尚并肩往前走了又有100多步，石秀低低的声音跟这胡头陀就说了：“哎，我说和尚，我送你回家怎么样？”
1: 啊，你送我回家？我不是回寺院吗？
0: 你别回寺院了，你就回家吧。
1: 回我哪家呀？我没有家了。
0: 不，回你姥家。
1: 回我姥家？
0: 和尚刚一愣神儿，石秀这口刀啊，斜刺里奔着和尚的前胸，一刀就进去了。石秀杀猪出身，杀猪的时候一刀成，这刀从猪的前胸进去，刀尖准能碰见猪的那心尖儿。一刀这猪就死，杀人这也是行家，这一刀斜刺里进去，整扎在心脏上，和尚当时连声都没出来，扑通就倒在地下。这和尚一死，石秀把这刀抽出来，把刀上的血迹在和尚的衣服上蹭了蹭，然后把这刀往腰间一别，一转身，石秀回来了。回来之后，从怀里边把这木鱼拿出来了，把这帮子手中一擎，就来到杨雄这后门外边，他在这敲上了，梆梆梆梆梆。和尚化缘呢，那嘴里边是念念有词的。这石秀没当过和尚，他不知道人和尚嘴里边念的是什么，他在嘴里边就瞎叨咕：梆梆，快来快来快出来，快快出来，你要快完了，你。他这么一念叨，梆子一响。楼上面那海和尚可就听见了，海和尚一听见梆子响，是立即起身，跟潘巧云告别，穿上自己那身便装，戴上帽子，轻轻地来到后门。丫鬟迎儿还得把他送到这儿，因为得插门呢。门轻轻开开，海和尚又打里边出来，小迎儿在里边把这门就关上了，咕隆咕隆插上了。海和尚一出来呀。石秀在这还劲儿敲，梆梆喵喵喵喵喵喵，海和尚气够呛。海和尚心想：我都出来了，你还瞎敲的什么呀？海和尚以为这还是胡头陀的，哎，行了，别敲了，敲的闹心劲儿，一会儿把人睡觉的都敲醒了。石秀把这个梆子跟木鱼又揣到怀里边了，跟着海和尚两个人一前一后往胡同口这走。海和尚一边走着。一边回头问：“今天有没有人看见？”石秀也不言语，出了胡同口往右一拐，

0: 海横还问，我问你话你听见没有，我问你今天碰见人了没有。这功夫正好走到店房门口这儿，石秀一伸手把刀就瞪出来了，拿这胳膊一搂他的脖子，别让，碰见人了吗？碰见了，今天我碰见的就是你，跟我进来
1: 啊。
0: 夹了这个海和尚，石秀就把他瞪到店房里边，就进了这门房了。进了门房之后一回身把门就插上了，把灯又点着了。石秀拿着刀在和尚跟前一晃，和尚，我问你，你放着佛经不念，深更半夜跑在杨阶阶家里边偷香窃玉，这都是你们佛门的规矩吗？啊，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施主饶命，施主饶命。贫僧，贫僧。
0: 哦，你也成贫僧了？你现在穿的这衣服是和尚吗？啊，和尚你还戴上帽子了？哈哈，这什么和尚？有那个别出家吗？你怎么跟潘巧云勾搭成奸的？从头至尾跟我说。
1: 施主，他是这么回事，我跟潘巧云我们早就认识。
0: 对，正因为你们早就认识，所以才有今天。你别忘了，你是和尚，你早就认识，你就应该这么做吗？
1: 是是，那不应该这么做，是这违犯佛规了。施主，你只要饶了我的命，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要钱我给你钱，要东西我给你东西，让我怎么做都可以。
0: 是吗？那好吧，你如果承认自己有罪过，就把你所犯的罪过再给我写下来。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啊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

0: 那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 400-799-9689。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诶，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六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六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三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儿。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六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猪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一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

0: 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您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

0: 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一点和晚上十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姜昆、唐杰忠为您表演相声《家庭喜剧》。夫妻相处讲究包容理解，彼此迁就，才能和和气气。可偏有人不按常理出牌，非要在家庭地位上争输赢、论主次，在柴米油盐里争出个一把手。他处处较真儿，事事要占上风，把夫妻间的温情全变成了端架子、划界限。今天姜昆就把这出家庭趣事搬上舞台，他那套争权夺势的相处之道到底能不能行得通？
3: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4: 你高兴了，他这面貌都不一样。
3: 对，我最近特别高兴，你看我的面貌现在不一样
4: 啊，
3: 往那一站，让大伙瞧瞧，一个字精神。
4: 这是一个字吗？那是两个字。
3: 甭管怎么说
4: 啊，
3: 这两天是从心里往外这么高兴。
4: 什么事儿你这么高兴啊？
3: 什么事儿啊？
4: 啊啊，你先别乐，你说是什么事儿？
3: 我爱人知道不知道？
4: 知道啊。
3: 他完了。
4: 完了，岁数不大呀。
3: 什么？我说我爱人让我给
4: 用手勒。绳子酸
3: 棍儿，
4: 棍儿棒，扔砖头。
3: 你们家这办法怎么老往我们家案子里？
4: 谁呀？
3: 什么又有绳儿勒呀？又得了？
4: 不是你这手势太吓人。
3: 我这次，我把我爱人给管住了。
4: 啊、哦，这么回事？
3: 我总的感觉是翻身啦，解放啦。我爱人完了，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我每天我都跟他唱，哎哎，嘿，
4: 行，这位在家里受压迫够深的，你是怎么管住你爱人的？
3: 想学学，争取把你爱人也这个了。
4: 没有，我是想听听你是怎么回事。
3: 怎么管的？办法多了。
4: 是啊，
3: 主要是通过学习。
4: 学什么呢？
3: 学什么？
4: 嗯，
3: 学什么都管用。啊，听广播，看报纸，
4: 哦，
3: 啊，小人书，连环画，啊，交通规则，国际形势。
4: 国际形势里头哪有这个呀？
3: 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
4: 啊，
3: 你自个儿往自个儿这联系啊，琢磨啊。
4: 哦、
3: 那事你拿。国际上有了纠纷，有了矛盾，怎么办？
4: 怎么办？
3: 人坐那一块儿谈，
4: 嗯，
3: 从历史上找原因，人家倒根
4: 儿，
3: 一倒就清楚。
4: 对
3: 啊，
4: 水有源，树有根。
3: 我跟外人有矛盾，
4: 嗯，
3: 怎么办？咱学啊，咱也倒根儿。我跟他倒，
4: 倒什么？
3: 倒当初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对不对？现在一倒，把它倒清楚了。
4: 哦、
3: 我们家这些事儿现在彻底清楚了
4: 啊！那你说说，你们当初你们之间是谁追谁来着？
3: 谁追谁啊？
4: 啊，
3: 这不明摆着吗？你这是谁追谁？
4: 不是谁追谁呀、
3: 啊？你看没看出来？
4: 这到底是谁追谁啊？
3: 谁追谁？反正现在已经倒清楚了。
4: 是啊，清楚了，他是谁追谁呢？
3: 你追我，你
4: 我追你干嘛？
3: 瞧你这穷追不舍的劲儿，瞪俩大眼睛，谁追谁？你那么大岁数了，我们家里这事儿你关心干嘛呀？真是你老同志，他我老觉得有点这个人老心不老这劲儿。谁追谁名字紧的味儿？
4: 那是你说的要倒清楚了，当初是谁追谁嘛？
3: 是他啊，我
4: 啊，哦，是他追你，
3: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虽然跟事实上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

0: 实是不是这么回事？
1: 事实啊，啊，事实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我们俩刚谈恋爱的时候啊，那人家一介绍，没见面了我就不同意。我
0: 干嘛没见面就不同意啊？
1: 我嫌这姑娘的名字不好听。
0: 这姑娘叫什么名字？
1: 大庭广众之下不说，怕人笑。哎，
0: 名字就是个符号。再说又是你爱人，没人笑话你。
1: 没人笑话？
0: 可不是。
1: 那我告诉您啊，我爱人姓胡，
0: 叫什么？
1: 叫胡传魁。
0: 哎呦，你怎么把他给娶家去了？
1: 像你咧着大嘴，你带头先笑话我，你还不笑话呢？你这一事你带头
0: 是不是？得了，这也是巧合。那女孩子起这名字是差点。
1: 我当时我也有意见，你说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双魁，我怎么过日子？你
0: 其实这名字不爱过日子的事儿。
1: 后来一见面，感觉人家不是按照京剧里那么长的，
0: 要那么长可就麻烦了。
1: 哎呦，头一次见面的时候，
0: 这姑娘这追我哟。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1: 小腿倒腾的快着呢，也听后面的高跟鞋哒哒哒哒哒哒。追，
0: 你瞧现在这姑娘也真是啊，我年轻时候就没碰着过这事儿。
1: 要不怎么说人比人气死人呢？有人一辈子碰不上，我头一回就碰上了。人家就追我呀。
0: 这姑娘这感情够丰富。
1: 丰富，一边追一边喊，哎，回来，你把书包还给我，我还得上班。回来，
0: 你抢人书包了？
1: 我帮他拿着呢，我就这么夹着转着。
0: 那是姑娘追你吗？我要抢他书包，他还追我呢。不但他追我，时候大连警察都追我。
1: 是我抢的，是我抢，我帮他拿的。俩人谈恋爱嘛，你看。
0: 那你凭什么不还人家？
1: 我一还他，他上班去，我没人跟我谈恋爱。嗨，
0: 你说这叫人家追你啊？
1: 这，你这人大概不学习，这历史问题他一粗不一细，你这玩意儿你能弄清楚他干什么呀？对不对？
0: 说
1: 你关键是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搞清楚，什么问题都解决。
0: 那好好好，那你说说你们这现实问题怎么解决的？
1: 我们家现实问题，你通过学习的国际形势，我们家关键是个领导权问题。你拿那个尼加拉瓜跟黎巴嫩干嘛老闹游击队啊？他有个领导权的问题啊。
0: 我说你们家的事儿你扯那么远干什么呀？
1: 我们家也是领导权呐、你说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你说谁当家？对不对？
0: 谁管事儿谁当家呗。
1: 管事儿当然是我了，你这玩意
0: 儿。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1: 他管点小事。
0: 什么小事？
1: 小事就家里这点事儿、比如说什么我们发完工资什么都交给他啊，让他告诉怎么发什么的啊，家里做饭了、洗衣服、家务事儿，反正非原则性的小问题归他管。
0: 那你管什么呀？
1: 我管大事儿。
0: 什么大事？
1: 大事儿。两伊战争谈判问题啊，巴拿马运河归属问题啊，日本什么内阁丑闻、柬埔寨四方会议，
0: 我说这都碍你什么事啊？
1: 你不能看他们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了，对吧？
0: 你呀、甭管这个，先看看你们家你管的怎么样。
1: 我管得好。
0: 是啊，
1: 我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我当领导，我说了算。
0: 是呀、
1: 头一天当主任我就下命了，我说小胡去。给主人炒俩鸡蛋吃，
0: 就吃鸡蛋呢、
1: 接着炒饭啊，炒面条啊，炒烙饼、馒头，完了以后，冰箱里所有东西你给我烩这么一大碗儿汤。
0: 这古人在家里都饿成这样，
1: 不是饿成这样了，还下命令了，对不对？这主要是物质生活方面，还有精神生活。
0: 是啊，
1: 我给他下第二道命令去。给我弄一个抽屉，我放东西，我存起来。
0: 放什么呀？
1: 保密，就传达到主任这级。是不是？我，你给我弄一个锁，我给他一扣，我谁我都不能看。
0: 我说什么东西连你爱人都不让知道啊？
1: 就是你的信啊，相片什么的。
0: 什么相片？
1: 就是男女同志的相片往里。
0: 哎，这你可得说清楚了啊！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要是女同志的相片那可不行。
1: 你这不废话吗？锁可不就锁女同志了？你这玩意儿，
0: 我说什么来着？女同志啊，
1: 不是结过婚的。
0: 我知道，
1: 年轻的时候
0: 是啊，
1: 这漂亮着呢，
0: 好看着呢。
1: 你看你也有这样抽屉吗？对不对？
0: 没有。你要这样的抽屉，你爱人没法同意。
1: 我爱人同意了。

0: 你也
1: 那跟我说了，亲爱的，你要一个个吗？不行，再给你一个，要不弄个大个的，给你这个钥匙，钥匙就给我了吧？怎么？
0: 这是你爱人说的？
1: 亲口跟我说的。
0: 他知道是装女同志相片，
1: 挨个看过。
0: 那情书什么的也是。
1: 一大摞呢。
0: 你爱人都不管？
1: 敢？我是主任，他管的干嘛呀？你这玩意儿还像话？再说了，你现在你不同意，你早干什么来着？当初别给我那么多相片啊！你要让我放在……
0: 哎，你等会儿，那是你爱人的相片啊！
1: 你废话，您爱人相片我弄一抽屉干什么呀？
0: 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的吗？
1: 全是他写的，这么一沓，哎呦，那个酸哦！
0: 行啊，这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锁它干嘛呀？
1: 你锁我怕丢喽。
0: 啊，
1: 没地儿找去，这属于历史文献，对吧？我们主任决定的事儿，你们群众你们理解不了。
0: 这玩意儿是没法理解。这主任你就一个人当上了？
1: 哪儿能啊？
0: 啊，
1: 夫妻一场，我老当，他干看着不行，让他也当啊，培养他，匀给他一点当。
0: 这主任怎么匀着当？
1: 早上6点，到8点钟俩钟头让他当主任，就给俩钟头。
0: 那8点以后呢？
1: 8点以后是我呀。一直我当到晚上6点，我管他，我当主任，我说了，你是领导的家庭，你是容易啊？
0: 不是
1: 啊，
0: 这8点以后你不是上班了吗？
1: 对了，他也上班，我也上班了啊，在家里当主任不合适是吧？
0: 废话，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那四化怎么实现呢？
1: 我得上班去啊。
0: 那是啊。
1: 我想当主任啊。
0: 那你回家再当啊。
1: 回家以后啊。
0: 啊，
1: 回家以后他又提出要求，说晚上6点到夜里12点这段他当。
0: 哦，
1: 我想就这6钟头了，不许再多说了。那就给他了。12点钟以后归我。12点钟以后我那个我当
0: 12点钟以后该睡觉了。
1: 你当主任你老想睡觉还行。你得负责任呢，你琢磨琢磨问题啊。你比如说晚上7点多钟这小胡。他都做菜做的闲，你找他谈话吗？啊，让他写个检查，认识这个问题。你把领导闲到夜里这咳嗽怎么回事呢？是吧？完了以后，夜里12点以后，我找他一谈。
0: 你干嘛12点以后才谈呢？
1: 依你的意思，
0: 7点就开始谈。
1: 7点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我做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也给领导添麻烦了，基本觉悟你都没有还行是吧？
0: 对对对，那就12点以后谈吧。
1: 12点钟以后我倒是想谈。
0: 嗯。
1: 他老睡了是吧？
0: 哎，你当领导的责任心得强啊。
1: 对，责任心强。
0: 哎，
1: 群众睡了领导不能睡，他睡他的，我穿一身男制服，弄一小板凳，我当主任玩儿。
0: 你这主任当的怎么样？
1: 头几个钟头还行
0: 啊，
1: 夜里2点以后有点害怕。
0: 怕什么呀？
1: 他躺着我坐边上像守灵的。
0: 我
1: 啊，
0: 这是够慎的。
1: 后来我想干脆大门口当去。
0: 大门口你当的怎么样？
1: 像执勤的，
0: 我看你像闹神经的。
1: 不行，老这么干还行，领导有更重要的事情来做嘛。
0: 哦，
1: 我当机立断做出决定。
0: 什么决定？
1: 钻被窝
0: 睡觉啊。
1: 领导也是人呢，领导老不睡觉老执勤，身体坏了怎么办啊？
0: 哎，行行，别喊了，你看早该睡觉。
1: 甭管怎么说，领导全在我这儿，终点在这儿摆。
0: 哎呦，你这领导当的不怎么样。
1: 你甭管怎么样不怎么样，实际上你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呀？
0: 嗯，
1: 从国际斗争经验来看，
0: 哦，
1: 那还是个实力大小问题。
0: 对啊，
1: 你说那个，
0: 我不说。哎，我看呢，这事儿你的事儿，你得先说。
1: 我跟你讲，我在家里，我得起那个联合国那个保卫世界和平部队的那个作用。
0: 是啊，
1: 哎，把我们小胡设于我的武力保护之下，我处处我看着他，每天我练，我打，
0: 你打他，
1: 谁打他我打谁。
0: 我知道了，你那意思呢？这小胡下班的时候你得去接他。
1: 你说那叫什么？你理解那叫什么
0: 啊？
1: 那个警卫护送，我跟这性质不一样，我是这样的。他是那样，他是那样的，他属于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
0: 亡国奴，对不对？
1: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0: 说穿了就是小胡下班晚了，道黑，你呀得去接他，他一个人害怕的时候。
1: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害怕的时候我也得挺身而出，你知道吗？
0: 有这时候吗？
1: 有这前些日子，
0: 嗯，
1: 本来是夜里12点钟下班，2点钟才回来，那玩意儿多黑呀，小胡同里伸手不见五指，走着走着这腿肚子都朝前了。

0: 那姿势也不好看了，我得慢慢往前挪。胡春奎，啊，吵着点啊！哎，到时候够黑的。嗯，怕吗？
1: 怕。
0: 怕什么？
1: 我怕你。
0: 怕我干嘛？
1: 怕你那线儿折了，怎么跟抻线木偶似的？
0: 少废话，看着点啊！啊，胡春奎，哎，今儿你别把我当你爱人
1: 啊！把你当谁呀、啊？
0: 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1: 哦，刁德一呀、
0: 啊！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墙上有人耷拉着两条腿正往下跳呢。
1: 哎呀，真有坏人来了，
0: 大事不好，让我给赶上了啊！当时我一想，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他瞅着点，我大呼一声：“小胡上啊！”
1: 叫人家上啊？
0: 那当然了，你上，我打电话叫人去。
1: 哎，回来回来回来，都十二点了，你叫谁去了？你得上。
0: 对，我得上啊！这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当时我拉开了家门，嗨嗨嗨！
1: 我说你哭什么呀？
0: 那胡忠辉，咱俩说点事儿、哦。我那意思，那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该找谁找谁，我不管这事
1: 儿。我说你干嘛呀？哪有功夫想这个？你得上啊！
0: 对，我得上，嗨嗨嗨！胡正贵，再跟你说点事儿。其实当初是我追你来的，你忘了在后海那块儿，你这我这么蹦，不那个你就转。
1: 哎呀，你说这干嘛？那儿有坏人，你快上！
0: 我得快，哎。我得想说完了，我是说我万一我上去下不来，你连我带你的相片你一块烧了，先烧那带小辫儿。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得上啊！
0: 对，我得上。
1: 你还上不上了？
0: 对，我上。我当时想了想，我得沉住了气，牙关紧咬，双手紧攥，双腿紧跑。我一看他高高在上，我给他来了一个扫堂腿啊！
1: 坏人站上面，你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0: 我让他掉不了地下啊！
1: 嗨，你得跳起来打。
0: 对，我得跳起来打。我屏住了丹田，前手来个刀郎掌，后手来个蝎子钩，双腿来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我
1: 他练的这什么功啊？这
0: 我一把攥住了他的脚脖，啪！我从墙上给他拽下来，噗，扔在了地上。这个坏家伙连气儿都没出，噗，没声了。
1: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0: 就是，当时我觉得我还没敢使大劲儿呢。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也害怕后悔了，低头一看。哎呦，我这气大了，冲着墙里边我可就嚷上了。
1: 喊什么呀？
0: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
1: 怎么了？
0: 白天晾棉裤，这晚上怎么不收啊你们？嗨、哎！
2: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崇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高英培、范振玉带来的相声《论吃》。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物资不算丰裕，咱们过日子精打细算，可对吃的讲究却半点也不含糊。初一饺子，初二面，吃的是合家喜乐，家常烙饼配小菜，藏的是生活滋味。这些传统美食里都承载着大家对美好生活的期许。现在日子红火了，各地美食堆成了山，可当年的饮食规矩、过节的念想反倒淡了。今天咱们就借着这段论吃，品品当年的老味道和那一份珍贵的仪式感。
5: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6: 对，
5: 说白了吧，就是说话
6: 啊。
5: 这个说话可大有身份。
6: 有什么身份？
5: 说话可有个研究
6: 啊。
5: 今天我跟您说啊，一个人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个性。
6: 对，脾气秉性不一样，说出话来也两味儿。
5: 对，我这个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6: 哪一点不一样？
5: 因为我呀，爱说。

0: 了这吃。
1: 哦，讲究吃。
0: 我爱研究吃。
1: 嗯，
0: 我不管跟谁说话，谁问我什么，我都能用吃来回答他。人问你，你回答的话都有个吃字儿。哎，对对对，我专门能用吃，不管怎么问，问什么话，我都能用吃回答他。
1: 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话，你都有吃字儿，我还真不老相信呢。
0: 你不相信，你可以在这儿问我呀，我就完全能用吃来回答你。
1: 真的？
0: 嗯。
1: 我跟你说啊，
0: 嗯嗯，
1: 我可指不定问你什么，
0: 你爱问什么都行。
1: 那好，
0: 嗯嗯嗯，
1: 注意啊，
0: 哎，
1: 我要问了啊，
0: 问吧。
1: 啊，英培同志，
0: 吃了吗您呢？
1: 哎，吃。我哪里就吃了吧您呢？
0: 客气话，
1: 客气话，
0: 客气话，
1: 客气话，见面问好，
0: 我这也是客气话，我这句客气话是最科学了。
1: 嗯，
0: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哪儿都可以问。见着面吃了吗您呢？哎，客气话。
1: 嗯，
0: 一问就这吃了吗您，哪儿都能用。
1: 是啊，
0: 除了厕所以外。
1: 废话，厕所有问这个的吗？是这个，
0: 就说这意思。哎，吃了吗您，客气话。
1: 身体不错吧？
0: 啊，能吃能喝的。
1: 能吃能喝的。眼神挺好吗？
0: 啊，还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
1: 看见吃什么吃什么，睡觉怎么样
0: 啊？吃得饱睡得着。
1: 嘿，你光顾着吃了，你血压高不高啊？
0: 告诉你啊，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1: 上不来
0: 啊？
1: 哎啊，五十几了？
0: 哎呀，您问错了，五十几哪还有我呀？我都六十了。
1: 嘿，都六十了。哎，这回可没吃，
0: 吃一口少一口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是吃一口少一口了。
0: 嗯嗯嗯，
1: 吃一口少。哎
0: 啊，
1: 退休了没有？
0: 还没有呢。
1: 啊，啊
0: 吃劳保了。
1: 哦，吃劳保也算呢。
0: 吃劳保了。您吃什么了？
1: 我吃的米饭。
0: 哦，那就是。
1: 哦，你问我呀？
0: 谁问谁啊？
1: 我问你，
0: 你问吧。
1: 嗯嗯，你老伴好啊？
0: 嗨，别提他了，上闺女家吃去了。
1: 哦，闺女家吃去了。
0: 嗯嗯嗯，
1: 多早回来啊？
0: 嗨，他这个人吃饱了不顾家，不知多能回来。
1: 就剩你一个人生活行吗？
0: 嗨，一个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
1: 你会做吗？
0: 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1: 你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0: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
1: 哎，天冷了
0: 啊，
1: 该生炉子了
0: 啊。生了就为做饭吃。
1: 还是没离开吃啊。
0: 嗯嗯，
1: 就为做饭吃。
0: 嗯嗯嗯。
1: 哎
0: 啊，
1: 说真格的，剩你一个人了，倒清静啊！
0: 我不瞒您说，有时孩子们也上我这吃来。
1: 孩子们上这吃来？
0: 嗯嗯，
1: 几个孩子都来，你不嫌麻烦呐？
0: 这怎么麻烦呢？不就做三顿饭吃吗？
1: 三顿饭也得调剂好了吧？
0: 当然了，不能胡吃海塞的。
1: 那你怎么调剂的？
0: 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1: 这倒不错，一句仨吃这回。
0: 就是嘛、嗯、
1: 吃完了外边活动活动。
0: 不行，我这岁数年岁太大了，吃饱了就不动了，净蹲膘了。
1: 嗯，光蹲膘不行啊。
0: 啊，
1: 看看电视。
0: 看电视了，介绍那个炊事班那个烹饪技术，做那个烹虾段怎么吃，净看这个。
1: 哦，你光看吃啊？是吧？
0: 就爱看这节目。
1: 哎，你听听。

0: 房子也有了，就给孩子们定个日子吧。
1: 行啊，大哥，我想看看房产证。
0: 放下，这
1: 哟，怎么了这是？
0: 那个鞋带开了。
2: 没鞋带？
0: 没有吗？
1: 我的意思是问问，房产证上写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吗？
0: 房子是我买的。
1: 哟，您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我说这个房子吧。
3: 叔叔的意思是说吧，这个房子那个真是他买的，
2: 不是借的，
0: 没有这句。
1: 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是吧？他爸爸这么忠厚老实，怎么可能骗我呢？
0: 那我要真是骗你呢？
1: 往轻了说，枪毙两回；
0: 往重了说呢，
1: 拿炮轰。给您开个玩笑，来，我给您拍张照片，放在我微博上。照一张。哎呀，这微博可太好了，简直就是一现场直播呀！
4: 现场是我，
0: 石头，这都是欺骗了全国人民呢。哎，
1: 我刚写了一条给你们念念啊。今天我看了新房，也见到了我女儿未来的公公，她漫长的脸上写满了诚实，她的名字和她的人品一样，刘诚实，发出去。
0: 房子不是我买的。
1: 您说什么？
0: 妹子，这房子是借的。
1: 借的？
0: 嗯。
1: 老刘啊，老刘，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是。
1: 我说你一个养猪的，怎么干出狐狸的事儿呢？
0: 其实吧。
1: 其实这房子是借的。
0: 哎，您明白了吧？
1: 闹谁呀？我一进门，您口口声声的说这房子是您买的，我一提房产证，立马变成借的了。您要不愿意写我闺女名字，您可以直说呀。您这是干嘛呀？这是干嘛呀？这会儿您得写上去了。
0: 这也不是，石头，你说说实话，这房子是不是借的？
2: 我说，阿姨，
1: 嗯，
2: 房产证上写娟娟名字，我没意见。爸，你这是干嘛呀？嗯，
0: 娟儿啊，你可得给我做主哎！
3: 叔叔，房产证上您可以不写我的名字，可您不能这么骗我妈呀！
0: 哎呀！他们两个写的房，让我跟着编瞎话，你们呢？
5: 爸，您就别再骗了，
0: 悲剧呀！
1: 哟，微博上有人发言，我看看。今天我把房子借给一个朋友去糊弄他未来的丈母娘，哎呀，还真有借房子呢！你看，哎呦，很担心会不会把我房子弄乱了，晒房子照片，哎，哟，他这房子跟咱这房子真像哎！哎呀，哎呦，你看那桌子，哎呦，桌子一样的，这是沙发也一样的，就这墙纸不一样，这墙。
0: 你是的，
1: 这房子真是借的。
0: 妹子，这回你相信了吧？我说什么来着？做人呐，就是要诚实，不能骗人。说实话的感觉真好啊！房子不是我想卖，想卖就能卖。让你明白，他们俩把我害。这个。哦，
1: 娟儿啊，
3: 妈，
1: 走了。
0: 妹子，
2: 娟娟，
3: 石头儿，我走了。我得去找一个有房子的男朋友，你去找一个不要房子的丈母娘吧。
2: 娟娟，哪怕全世界都反对，所有人都用板砖砸我，我也不离开你。我就用这些。

0: 板砖，给你盖一座大房子。
1: 妈，我爱他。妈，房子不是家，要爱才有家。
2: 房子我买了，
3: 找炮轰呢。这不是房子的事儿，我生气的是你们骗我。
4: 阿姨，这全是我。
3: 当妈的当然希望女儿找一个条件好的，可是更重要的，她得找一个用心来疼她的傻小子。
4: 阿姨，我傻？我用心疼她，我向您保证，我一定好好努力，让她过上好日子。阿姨，阿姨，阿姨，
3: 还叫阿姨呀？
2: 妈，
3: 我知道你叫啊。
2: 阿姨，我知道他叫你们叫。
1: 叫啊，
4: 妈。
1: 哎，爷
4: 爷，我们要结婚了。妈着妈着，
3: 好了，别闹了，孩子。
2: 妹子，
3: 还叫妹子呀？哦。
2: 亲家，
1: 哎，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潘长江、黑妹与大山为您呈现小品《一张邮票》。一位姑娘跨海而来，四处奔走寻访，只为帮爷爷寻找一枚风筝图案的邮票。她知道这枚邮票对爷爷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于是满怀诚意登门求购，没想到却碰上了精于算计的集邮商人。对方看穿姑娘内心的急切，准备趁机漫天要价，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就此展开。您觉得到底是利益占了上风，还是真情打动了人心呢？
7: 喂喂破喂喂喂喂喂喂，我此时此刻控制不了自己激动的心情，我强烈要求要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好吗？钉子，
8: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的眼里有没有我没有关系，就在某一天突然碰见你，永不分离。书上说有情人千里能共婵娟，不好意思唱串了。
7: 哎，你们大家伙说说，现在要是兜里有个钱干点什么好？我告诉你们，倒股票风险太大，倒车票那是违法，倒球票买一赔俩，要像我这样倒邮票绝对潇洒，举止文明，谈吐高雅，就连女孩子见了我的面说话的声音都十分的发嗲。
9: 先生嗨，
7: 我天，小姐嗨。
9: 先生啊，在集邮市场我就一直盯着你的。
7: 是吗？
9: 啊，
7: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搞了集邮之后，经常收到女孩子盯梢，不过我一点都不反感，小姐欢迎骚扰。
9: 先生啊，你真的是好可爱哦。
7: 拉倒吧，你不用夸我，我知道我自己无论是身材和容貌长得都格外的谦虚。有事说。
9: 我能看一下你的集邮册吗？
7: 哦，以票会友，好事，小姐请看。
9: 谢谢。
7: 不客气。
9: 哇
7: 哦，小姐请用放大镜。
9: 谢谢，你人真好。先生。
7: 不行不行，
9: 黑黑的胳膊，黑黑的腿，白白的脸蛋，小小的嘴，哇塞，好漂亮哎。
7: 小姐别夸我，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9: 好可爱的一只大熊猫哦。
7: 哦，不是说我呀。
9: 怎么了先生？
7: 哦，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事。
9: 先生啊，好遗憾哦，这里面没有我需要的邮票。哎，
7: 是吗？
9: 嗯，
7: 哦，小姐需要的邮票可能是在这儿。
9: 哇，真的是太棒了耶。怎么了先生？
7: 男女有别就不要往怀里钻了。
9: 可是我想看到我需要的那张邮票。哎，
7: 真的？
9: 嗯，
7: 好， 今天要不是为了小姐你，我是绝对不会敞开我的强壮的胸怀。小姐不要客气，来吧。哇，
9: 这真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哦，我好像闻到了它奇异的芬芳。哎，嗯，
7: 我好像闻到了一股涮羊肉的味道。
9: 是吗？哎，
7: 我说咋这么山呢？谁把骆驼牵这儿来了？
2: 哎，哥们儿，别收摊啊，哥们儿，咱们俩是老朋友啊。
9: 哎，可是先生，我并没有找到我需要的东西啊。
2: 我找到了。
7: 你找？
9: 哎，先生，
7: 你找到了什么意思？不，我说你这人也是，我一有好事你就搅和，一有好事你就搅和。你这么大人，那么不懂事儿，啊？小姐，请问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9: 我可以不回答你吗？
7: 对对对对，按照国际惯例，小姐的芳龄是保密的。那么，请问小姐是属什么的？
9: 我属狗啊！哈哈哈！
7: 我说的这么可爱，原来是个宠物。
2: 我也是个宠物啊。
7: 去，别哪都有你，人家属狗，你属什么？
2: 我属猴。
7: 我头回听说猴是宠物。
2: 您瞧，我是金丝猴。金，哎，黄色，它象征着高贵富有。浅黄、深黄、橘黄、金黄、灰黄。
7: 去去去，拿一边去，在我们这儿不好使，我们这儿扫黄。
2: 哎，哥们儿，咱俩是老交情了，我很早就听说你有一张珍贵的龙票，刚才好像看到了似的。哎，这样，如果你同意换给我的话，这本集邮册里的邮票你任意去选，值不，哥们儿？再说了，咱俩谁跟谁呀？
7: 你让小姐看看你初级集邮者的水平，就这些，80%都从我这换出去。哦，
9: 天哪！先生，在你的啊，不，先生，在你的决策里终于找到了我需要的那张邮票啊。
2: 什么邮票？
9: 风筝，是风筝啊。哎呀，
2: 小姐太有眼力了。
9: 是吗？
2: 这张风筝邮票是专门为小姐准备的。
9: 那我和先生真的是太有缘分了呀。
7: 完了，鬼子就要进村儿。
2: 好，小姐，我们俩到那边。
7: Okay. 你站住，你回来。
2: 我回来干什么呀？小姐现在需要的是我。
7: 需要你啥呀？啊，需要你什么？
2: 需要我的风筝邮票啊。
7: 看你的风筝。哎，小姐，这风筝是我的，是昨天从我这换去的。
9: 是吗？嗯，那我已经在集邮市场上找了好多天了呀。
7: 那我成天在那晃荡，怎么没找见我呢？
2: 因为你的目标太小。
7: 我知道我目标小，目标小有什么不好？同样买70步，我可以做条裤子，你呀也就只能做个裤衩。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哥们儿，你现在还来得及，你可以把这张风筝再换回去。
9: 先生，
7: 我现在怎么看你怎么像个宠物。小姐，稍等一会儿啊。来，哥们儿，太够意思了，来，快快快，这你换我昨个风筝。哎，
2: 不不不不不，
7: 怎么了？
2: 今天这张邮票不好使了，我的风筝升值了。
7: 升值？
2: 哎，小姐需要就是价值。
7: 整得挺明白呀，说要哪张？
2: 我要你那张龙票。
7: 小姐，他这是趁火打劫。
9: 那先生，我们
7: 不要着急，我收拾他。我才弄明白，你想用你那风筝换我的龙票。
2: Yes。
7: 我用中国话明确地告诉你，不 yes。
2: 好，小姐，我告辞了。
9: 啊，哎，先生，你别走，我的这本集邮册你看一下。
2: 小姐，我就需要龙票。你可以拿你的集邮册去换他的龙票，再拿他的龙票换我的风筝。
9: 先生，我的集邮册请你看一下吧，我求求你了，先生。嗯，先生，你真的是好。
7: 行了，我一点都不可爱，我就没弄明白为什么非得要张破风筝。我这里的邮票我都是，你可以任意挑选。这么跟你说，你就把我挑去，我都没意见。
9: 可是我需要风筝啊，我只有拿到你的龙票才能换到他的风筝啊。
7: 我不是舍不得这张龙票，我不是舍不得换给他，我也不是舍不得换给你，因为这张龙票是假的。
9: 什么？
2: 假的？这不可思议的。
9: 啊，先生，你是骗我的吧？
7: 没有，小姐，我没有骗你。要是一张真龙票，我不会把它带在身上，你说是吗？
9: 是啊。
2: 拜拜。
9: 哎，先生，先生，你别走啊！
1: 得走啊，
8: 孙中山逝世十周年，抗日优政阿里山，小姐，你是？
1: 我是从台湾来的，那是我爷爷的一本机邮册，我到这儿来找这条风筝，是替我爷爷完成一个心愿的。
8: 心愿？
1: 哎，是的，心愿。大哥哥。
8: 哎。
1: 这是风筝的故乡，对吧？
8: 哎。
1: 你是不是经常在这儿放风筝啊？
8: 哎。
1: 这儿啊也是我爷爷的故乡，爷爷小的时候啊就经常在这儿放风筝，爷爷离开家乡的时候啊背包上就挂了一只爷爷的妈妈给他做的风筝，爷爷到了台湾以后啊从一个好帅好帅的小伙子哦就变成了一个现在连下楼梯都有人搀扶的老人，可是在他的房间里呀、啊、始终都挂着那只风筝，那只已经只剩下了骨架的风筝。当爷爷在台湾唯一发行的大陆刊物《中国机邮》上看到他的家乡举办了国际风筝节，还发行了一枚风筝邮票的时候，爷爷高兴的呀就像孩子一样呀，他非说邮票上的那只风筝啊是他妈妈给他做的，他做梦都想要，他等啊盼呢、啊、终于盼来了家乡的来信，可是信却不是爷爷的妈妈写的，信上说爷爷的妈妈啊3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留下的遗物是一屋子的风筝，爷爷捧着信哭了，他说通邮通商通行啊能早一天呢就别晚一天，别等到什么都通了我们的气却不通了呀。
8: 小姐，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爷爷。
1: 不不，这不怪你的。
8: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风筝我一定替你找到。
1: 可是明天我就要回去了呀。
8: 小姐，别忘了，这是你家乡的土地，这是风筝的故乡。我就不相信在风筝的故乡找不到你爷爷要的风筝。来，咱们找风筝。风筝，我替海峡对岸的爷爷讨这张风筝，
1: 我替家乡的老奶奶找这张风筝。
8: 海峡对岸的老爷爷离开家乡整整50年了，
1: 家乡的老奶奶盼了整整半个世纪了，
8: 请您满足一个做儿子的心愿吧。
1: 您就满足一个做母亲的心愿吧。
2: 小姐，你拿去吧，这张风筝我送给你。
1: 谢谢。
2: 我祝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早日团聚。
7: 够哥们，走到我们家去拿那张真龙票。
2: 啊，不不，别去，
7: 别客气，有话咱们家里说。
1: 哎，
7: 等一会儿。
6: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写小东今儿高兴，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百姓们，至于晚上真正真高兴，新年都是一生命举国欢庆，电子鞭炮乒乒乓乓总不过瘾，这句话总给你都是一片温馨。咱老百姓们，至于晚上真正真高兴，大年三十讲即是辞旧迎新，大年拜那七爹八妈围着
1: 我们，
2: 感谢这里哦，感谢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马三立带来单口相声《练气功》。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任何娴熟的技艺都离不开长年累月的打磨。可张二伯偏偏不信这个理儿，平时他就狂妄自大，谁都不放在眼里。这天他在电视上见到胸口顶刀的硬气功表演，打心底里嗤之以鼻，觉得这点本事不值一提。回到家他立马效仿，把菜刀平放在肚皮上，逼着老伴儿拿起擀面杖用力敲打。盲目逞能的他真能练成传说中的硬气功吗？
8: 这个人啊，谁不愿意长寿啊，谁不愿意健康啊，哪一个人都是这样。第一要什么呢？精神要健康，第一精神健康，第二一个心理健康啊，心理健康别胡思乱想了，就是这心理健康，不生气不着急，这也算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你玩钓鱼啊，是下棋啊，玩花儿玩鸟，这都叫精神健康。听相声，特别听相声，然后听马三立相声，这是最要紧啊。这所有精神健康、心理健康，第三再有身体健康。如果锻炼行不行？我练武术啊。如果你心理不健康，精神不健康，那你怎么练呢？你怎么练也练不了。而且是练武术是有好处，健康因地适宜，因人适宜。怎么叫因人适宜？你哪路人，你什么体格，你练什么，对不对？你打球啊，踢球，像我这样的踢足球行吗？你撞不撞一跟头吗？是不是？我练摔跤，你不找死吗？是不是？谁敢跟我摔啊？我就想摔跤，谁敢跟我摔？谁敢？谁惹这祸？他不敢跟我摔。那我像我应当练什么？就练什么这个太极拳呢、啊、 八段锦呢，练练气功啊，就是怎么呼吸，有自由气功，没有准姿势，也不是那24手，你自己随便动换动换，想怎么怎么的，没有准姿势，这一天你想怎么怎么样，哎，这就叫这自由活动，浑身上下抬胳膊抬腿啊，是屁股呀，这个、哎、自由想这样都行。说练这硬性气功，那得是功夫。第二，你得有这个坚强的毅力，而且呢，你还得有这个下决心，必须得常练，不是一看就会。你瞧这小伙子，这那砖，啪，这砖就碎了。他说为什么呀？他气，他浑身的气叫到这儿了，浑身的力量完全在这儿了。
9: 是，
8: 你不懂不行，你根本没练过那不行。小孩不懂，我们接过个小孩。就刚刚10岁小刚刚看人家武警战士啊，练气功的老师啊，拿一块砖，这么大一块新砖呢、啊、啪一磕，脑袋没事，砖两半了。这孩子看，哎，真好，大伙儿回来了，他到家也拿个砖，帮一砸，砖没碎，脑袋一大口子。到医院缝气针，哎，他爸爸急的，你没练过啊，那哪成啊，那不是一看就会的，小孩不懂，10岁，这有情可原，小孩不懂事儿嘛，对不对？糊涂啊！大人有没有？成年人有没有？有没有这罗？也有这糊涂虫，也有这个不懂不服，他不知道人家是下多多的功夫，不知道人家什么体格，人家怎么练的。他看街没门，我们街坊就有一个，在街对门住，跟我们住街坊一条胡同。跟我们整岁对面，我们也住楼下，他也住一楼，常见面。张二伯，这张二伯呢40多岁，比我小40来岁，长这模样可气，大宽脑门，留着薄薄的小平头，一挺短的眉毛，小眼睛，小圆眼，大瘪鼻子，大瘪鼻子，嘴大，那嘴比我俩大，脖子胳膊比我。比我反正不憨点吧，稍微憨不了，憨不多少，脖子比我细，大棵树像大鸭梨似的，整天的摇头晃脑，那才真正说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哎，就是他，真正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天天摇头晃脑，门口胡同一站，练功夫的人啊，这脖子肉都翻着，胳膊这起棱子，你让他耷拉胳膊，他耷拉不了。是吧，他练的功夫他就得这样，你行吗张二伯，胳膊这么细，他也这样，这样这样，你说你累不累呢、你累不累呢，撇着咧嘴也不上班，天天在门口晃，常年吃劳保，你不知道他干嘛的，两口子过日子，他也没孩子，张二婶也40来岁，张二婶好，街坊邻居都夸张二婶老实巴交，老实人，就两口人过日子，没孩子。张二伯街坊邻居没有不讨厌他的，冲大辈儿撇着嘴，大侠嘛，自己管自己，大侠能耐大，谁也比不了。其实一点功夫没有，风一阵大风就能被吹倒，撇着嘴，谁要不理他，见面不叫他骂街，哎，咋子咋个子？见二伯不照回事，就二伯，走吧。别看了，我这么大岁数，我差一岁80岁了，见我呢，你怎么也，你马老师，咱们马先生，马老师，对，何丽，什么他？我说开会，海马，我说回家吧，撇是咧嘴的，专门欺负小孩，那门口他家没孩子，是孩子他都讨厌，见孩子就打，他也打不中，而谁家长也不找他。他能打多重吗？也就得了算了，不找他，治他魂，不跟他怄着气，他更长精了，更长精了。好，早上喝，看见没有？孩子都怕我，哎，坐门口就得数我了。天天叉腰，胡同口一站，欺负小孩，我们要死胡同，我不通，谁都打着走。小孩打外来拿小冰棍，打外的一进胡同，二伯在胡同口外的，小孩。干什么？还二百？问你拿的吗？ 冰棍儿，冰棍儿，嘛的？奶油的，把我们孩子买奶油的干嘛？挑豆的，也好吃，把我们孩子，好吃吧？我尝尝，我尝尝，让我尝尝。你不让我尝，你不要，你要不要尝，我不让进胡同，你进胡同把你踹出去。啊，二百，你来尝尝吧。大冰棍拿过来，咔嚓一下，他撂一半去。来，撂住了。走，大小别说。先走了，又来一孩子，接过小孩，拿一大苹果，头块大香蕉，红香蕉的，红香蕉的大苹果，这么大个儿，头块舍不得吃。这孩子大早晨的拿着玩，出来进去，打胡同外头一进口，哎，得二百整在这儿。小伙儿，哎，拿着吧，
9: 二百。
8: 苹果，这孩子不敢让他看。
9: 成，
8: 我看嘛样的
9: 苹果，
8: 我尝尝。孩子直往后退，他往前上，要倒霉的信吗？你要倒霉的信吗？我让你哭回家信吗？二百，你尝，你尝尝吧，你尝口吧。小孩个儿矮啊，他个儿高啊，还得举着，举挺高吧，他嘴上递。二百，你来尝一口吧。咬的手别赖我啊，拿过来，你拿我咬的手。倒霉孩子护食没出息。不还都吃了吧，倒霉孩子。大苹果才拿过来了，一张嘴这外边这俩大牙，你看工厂车间的大台前子呢，咔咔嘴上，牙还挺好使，呱呱呱呱呱。完了，没了，咽了。好，给这饭，你办多好，没糊。街坊邻居没有不恨他的，完了现在恨不了他了。二百完了，死了。今年春天死的，怎么死的呢？就因为他混，他才死。有一天晚上跑我们家去了，我们对门住吗？在一胡同对门，晚上吃完。

0: 晚饭上我们家去了。二伯伯正看电视，电视台转播，转播体育馆武术比赛，练气功。好，二伯伯来了，坐着吧，您坐着，坐椅子上，坐椅子不靠背，不倚着，像拉屎大架子，这样坐着。咱们家的孩子大人都聚精会神的看这武术比赛，练气功，呵，不易呀，这功夫。二伯伯撇着嘴，斜着眼看，不服啊，看不起。这样看，撇着嘴，哪样功夫咱们都夸好吧？他撇嘴，一看这砸石头，把这气功，这浑身的力量叫到手腕子上，一块大石头，开，咔，开，咔，开，咔，开，咔，啪，两边了，呵，全场鼓掌。体育馆的哇都叫好，咱在家看电视也看，哼，这真神理，是假。这二伯呢摇头四下，就我弄这个就一下退劲，咔，这个没劲，不行，这个没劲，这下去了。又换一个，换个节目，油锤灌顶，十二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纹丝不动，这多好吗？二伯撇着嘴，借谁都行，不叫玩意儿，这他妈没劲，这完了又下去，上来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大西瓜刀，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个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儿一立，这攥住这把气功，一令气，拿大棍子砸这刀，嘿，打，嘿，打，嘿，打，刀拿开，一道白印儿。好，大伙儿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家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位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不愿意了。电视关了，二位，你喝点水吧。喝啊，够活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等您回家吧，一会儿回家走着道还到了。这算行了，到让小鬼去看我长着呗，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踢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常打他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哟，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大都不当，迈大步往屋走，这算行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把背心脱了。他脱大光脊呢，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脊能干嘛呀？别看冻着，给我，给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这算行了，这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这干嘛呀？你这干谁呀？你这是干谁呀？就躲点，知道吗？看玩意儿吧。拿大菜刀往身上摆， 人家练气功，人家搁在心口这儿都累，他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所以扎菜刀搁肚子上了，解算凶了，解算凶了，搁这儿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棍子。二叔下来，哦，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哎，婆！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伟、郑健带来相声《烟酒论》。以前社会上流传着烟搭桥、酒铺路的说法，不少人也觉得无酒不成席，办事儿缺了酒就办不顺畅，走动人情递根烟才能拉近距离。可大伙儿常常忽略，这些世俗的绑定终究掩盖不了烟酒的本质，他们都算不上什么社交法宝，长期沾染只会损害健康。凡事贵在有度，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根本。
3: 就喜欢到上海这个地方来。
4: 对，
3: 不仅喜欢上海这个地方
4: 啊，
3: 关键是喜欢上海的观众朋友。
4: 是是是，
3: 知识面广，
4: 对，
3: 修养高，
4: 没错，
3: 欣赏能力也非常高。
4: 嗯，
3: 我走遍全国各地啊，我认为上海的观众是全国最讲文明、最懂礼貌的观众。
4: 这是我们心里话
3: 啊。
4: 嗯，
3: 你看现场的观众一观察就观察出来了
4: 啊。
3: 您看看，在座的各位朋友们，
4: 怎么了？
3: 一个抽烟的都没有，
4: 这
3: 啊，
4: 那写着牌子了，谁抽烟罚谁，谁在这儿抽烟呢？
3: 哎，我听说你抽烟抽得不错。
4: 是，我呀，
3: 啊，
4: 哎，一般，
3: 一般，
4: 嗯，
3: 能抽多少？
4: 一天也就抽两根吧。
3: 哎呦，两根那不算多，
4: 就是长点。
3: 哎，多长？
4: 一根1.6米。
3: 那你这得喝几包啊？
4: 不多
3: 啊，
4: 三包出点头。
3: 人不大，烟瘾不小。
4: 这叫一个人一个爱好。
3: 我劝你啊，把烟戒了，喝点酒吧。
4: 我对酒没什么兴趣。
3: 哎呦，喝酒比抽烟好啊。
4: 啊，不
3: 啊，
4: 我认为啊，抽烟比喝酒强。
3: 怎么呢？
4: 首先说抽烟方便。
3: 方便？
4: 哎，您去这洗手间
3: 啊，
4: 往那儿一蹲，您能点上一颗。
3: 这是的，
4: 喝酒行吗？
3: 啊，
4: 往那一蹲，倒上一杯。
3: 还是没听说了。我是说，适当喝点酒对你身体有好处。
4: 抽烟也一样啊。
3: 喝酒能够舒筋活血，
4: 抽烟能提神醒脑，
3: 喝酒生津止渴，
4: 抽烟解除疲劳。
3: 还解除疲劳？
4: 不管能解除疲劳
3: 啊，
4: 还止咳定喘呢。
3: 你这是川贝枇杷露啊？
4: 不是
3: 啊，
4: 你看有的烟盒上就这么写着呢。
3: 怎么写着？
4: 此种烟有止咳定喘之药用。
3: 有，那你不抽好不好啊？
4: 不抽。
3: 当然了，
4: 我们那团长
3: 啊，
4: 20多年哮喘，
3: 嚯，
4: 抽完这种烟之后不喘了，
3: 好了，
4: 死了。啊、
3: 那能好得了吗？
4: 就去年的事儿。啊，
3: 告诉你，酒在我国可有着悠久的历史。
4: 烟的年龄不成，后来居上啊。
3: 就拿我国的名酒来讲，你都数不过来。
4: 都有多少啊？
3: 茅台，
4: 嗯，
3: 五粮液，
4: 嚯，
3: 剑南春，
4: 嗯，
3: 古井贡，汾酒，
4: 哎，
3: 西凤，那太多了。
4: 它的名烟就更多了。
3: 有吗？
4: 中华熊猫，什么玉溪、红塔山、金剑的等等的，全是名烟啊。
3: 酒的品种多，颜色也不一样。
4: 都有什么颜色
3: 啊？莲花白、竹叶青，
4: 嗯，
3: 玫瑰红、绍兴黄，颜色多奇。
4: 说了半天才四种，
3: 你烟有吗？
4: 烟就更多了
3: 啊！
4: 红双喜
3: 啊，有有。
4: 绿上海，
3: 对，绿的。
4: 白金龙，
3: 啊、
4: 黄金叶，
3: 啊、
4: 金恒大，
3: 没错。
4: 大黑杆儿，
3: 哎，这什么都抽，
4: 全抽啊！
3: 告诉你，古时候多少诗人都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4: 都有谁呀、啊？
3: 李白斗酒诗百篇，啊。
4: 没有烟卷写不完。
3: 哎，有这句吗？
4: 啊，
3: 有这句。
4: 我得对着诗了。
3: 陶渊明也有诗句。
4: 还有什么呀？
3: 偶有名酒，无锡不饮。
4: 我是一会儿不抽，嘴唇发紧。
3: 苏东坡也有诗句。
4: 嗯。
3: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4: 宇宙何其大，最美是抽烟。
3: 干嘛？
4: 说咱点上一个。嗯。
3: 这是古时候
4: 啊，
3: 现在酒的影响就更大了。
4: 现在有什么影响啊？
3: 哎，甭管家里有没有人喝酒，
4: 嗯，
3: 都要摆上一个酒柜。嗯，
4: 在家里都有个酒柜，
3: 看着多漂亮
4: 啊！
3: 怎么不摆烟柜啊？啊，
4: 没设计出来呢。
3: 喝酒当初有酒令，
4: 嗯，
3: 怎么烟令啊？多少宾馆起名字都叫大酒店，怎么不叫大烟店？
4: 大烟店。哎，我听说明年上海准备盖一个大烟店。
3: 听说了啊？现在酒的影响啊，生活当中更显示出来了。
4: 生活当中也有吗？
3: 今天你高兴，喝两杯。
4: 干嘛呀？
3: 助助兴。
4: 那我今天我要心烦了呢？
3: 喝两杯，醉以忘忧啊。
4: 那我今天血压高，
3: 喝两盅升升压。
4: 那我今天血压低，
3: 喝两盅再升升压。
4: 就是。今天我血压不高也不低，
3: 喝两盅稳稳压。
4: 你真有的说，哪儿这么大功能？
3: 都得喝酒啊！啊，你干什么事照样离不开酒啊！
4: 那比方说吧，
3: 啊，
4: 我结婚了，
3: 结婚了，
4: 嗯，
3: 按照老习惯，我喝你几杯喜酒，该喝不该喝？
4: 这也太应该喝了。
3: 哎，
4: 那我爸爸过生日，
3: 喝你几杯长寿酒；
4: 我妹妹出门子，
3: 喝你几杯送亲酒。
4: 嗯，我得奖了，
3: 喝你几杯庆功酒。
4: 我出门了，
3: 喝你几杯送行酒；
4: 我回来了，
3: 喝你几杯接风酒。啊，
4: 全能喝？
3: 当然能喝了。
4: 啊，我睡觉了，
3: 喝你几杯关灯酒。
4: 关，这也喝？
3: 哎，喝呀、啊！
4: 我钻被窝了，
3: 喝你几杯被窝酒。
4: 不是，什么全喝？
3: 哎，哪儿都能喝呀、啊，
4: 全能喝。
3: 就是你感冒发烧，
4: 嗯，
3: 到医院去打针，
4: 嗯，
3: 大夫都是用酒精棉球给您消毒。
4: 对，
3: 没听说我拿烟头给您蹭的？
4: 没点规矩。
3: 这是小事，大事上更离不开酒了。
4: 都有什么大事啊？
3: 长征路上，刘伯承元帅
4: 啊，
3: 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共喝血酒，结为兄弟，顺利通过了彝族区。
4: 哎、这作用是不小，
3: 大不大、
4: 啊？
3: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4: 啊，
3: 跟我国领导人喝了一杯酒，打开了中日友好的新纪元，
4: 记忆犹新呢
3: 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4: 嗯，
3: 喝了一杯茅台，当时就签上字了。
4: 对对对，
3: 你像尼克松签的字
4: 嗯
3: 啊。
4: 嗯
3: 曲了拐弯，
4: 曲了拐弯，那是英文。
3: 酒劲儿上来了，
4: 这尼克松也不能喝。
3: 当今改革开放年代，更离不开酒了，
4: 是吗？
3: 啊，好多爱国华侨、爱国志士，
4: 嗯，
3: 回国内投资，
4: 对，
3: 一般都要举办一个酒会，
4: 电视里常见，
3: 啊、都是这样，大家举起杯来
4: 啊！
3: 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4: 各位，
3: 为了我们的友谊，为了我们的合作，
4: 嗯，
3: 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干杯！干，
4: 干，
3: 哎，怎么样？你不也得喝吗？
4: 我随着你聊、啊，我不随着你。
3: 抽烟行吗？
4: 抽烟更好，
3: 更好。开会之前，每人先发一包烟，
4: 再赠送一个打火机。
3: 然后你发表讲话，
4: 我当然得说。
3: 哎、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4: 各位，
3: 为了我们的友谊，
4: 嗯，
3: 都点起来，啊，
4: 点起来。
3: 为了我们的合作，嘬一口。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
4: 啊、
3: 都接上一根。
4: 行，
3: 这行吗？这个
4: 是不像话。这个
3: 文艺作品当中更有好多酒了，
4: 有吗？
3: 歌曲当中就多呀。
4: 我还没注意过。
3: 不吃青稞酒呀，不打酥油茶呀。
4: 藏族歌曲。
3: 喝了三滴酒啊，
4: 红高粱。
3: 美酒飘香。
4: 祝酒歌。
3: 酒干倘卖无。
4: 流行歌曲。
3: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酒肉穿肠过。多少带酒的歌、
4: 嗯、
3: 啊？烟有吗？烟有歌吗？
4: 有，
3: 有吗？哪首？
4: 我吸足了一口白面儿啊。 快乐活似笑声。
3: 别唱，
4: 仙儿啊，
3: 你这土匪知道吗？
4: 是，你
3: 什么歌？
4: 你甭管什么，哎，不管怎么说
3: 啊，
4: 这就是我们阉割的先驱。
3: 哎，先驱，别不服气，就拿你来讲，更离不开酒了。
4: 我也离不开酒吗？
3: 随便举例子吧。
4: 啊，
3: 你今年29，
4: 对对对，
3: 对不对？
4: 啊，
3: 9月9号的生日。
4: 是是是，
3: 家住北京九仙桥
4: 啊，
3: 9楼9号。
4: 嗯，
3: 在家你行酒。
4: 对。
3: 身高1米79，
4: 是
3: 小伙子多漂亮，
4: 精神，
3: 往这一站，
4: 嗯，
3: 人模酒样的。
4: 那当然，来来来，等会儿，什么叫人模酒样的？
3: 那应该呢，
4: 人模狗样的。
3: 对，
4: 我告诉你，是人模。
3: 小学念了9年，
4: 哎，不对，5年，
3: 因为抽烟留了4年级嘛。
4: 没听说过，
3: 抽烟抽大中酒，
4: 爱抽这牌子，
3: 骑车骑永久的，带着99斤项链，
4: 哎，
3: 一笑俩酒窝，
4: 哎，
3: 尤其这鼻子最漂亮，
4: 什么呀？
3: 酒糟鼻子，
4: 没听说过。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郭冬临、张慈与法比奥为您献上小品《市场速写》，这可是郭冬临在春晚舞台的首次亮相。小品里来回砍价的小事儿，恰好也照应了90年代初的市场环境。市场经济刚热起来，小老板们忙着挣钱，中外朋友也经常打交道，处处都带着开放包容的新鲜劲儿。这场满是烟火气的跨国小品还藏着多少乐子？咱们接着往下听。
5: 最鲜艳，哎，瞧一瞧，哎呦，老外 ，Hello，Hello，Come，Come，Come， 哎 ，Forty 怎么样？什么 ？Forty， 你给我 Forty， 我给你万件。什么 ？Thirty，Thirty 不行 ，Thirty 我就赔了。你要是真心想买 ，Thirty-five， 我再打你一挂钩。啊哎呦，鱼儿哎，
6: 这英语可够溜的。
5: 英，我说的这英语啊。
6: 啊。
5: 哎呦，我一直拿它当法语使呗。
6: 呸！
5: 这是什么呀？哎，鱼儿，但我真不知道这是英语啊。跟你说，英语我学习了一礼拜，我接待外宾了。
6: 什么？
5: 啊？
6: 这刚学了一礼拜，他就接待外宾？
5: 啊、
6: 哎，你困不困难呢？
5: 我不困难，那外宾他困难。咱先不说，我先考你怎么样？现在有这么句话呀，叫富帮穷，穷帮富，大款帮小款，是小款帮大户。比如你说我是什么？
6: 您呢？
5: 我是光棍帮寡妇。
6: 好，那好吧。过年过年见面给钱，你给多少？11000？
5: 哎呦，鱼儿哎，您说一外星人一月才挣多少钱呢？别谈钱，一谈钱咱俩就远了。
6: 远点好，别找我还。
7: 好，好，好。
8: 哎，小姐，小姐，30卖不卖？我买50件。
6: 30？
8: 嗯。
6: 挂啊，来一豆爷。
5: 捣乱讨厌是不是？哎呦，波罗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9: 马西亚，
10: 不
9: 不，
5: 哥们儿，哎呀，1、2、3，哎呀，想死我了。
6: 是啊。
5: 等会儿，什么时候到的？
10: 下的火车。
5: 刚下的。
7: 火车，来来来，哥们送。哎呀，咱爸好吗？
5: 好。
7: 咱妈好吗？
5: 好。
7: 咱姐姐好吗？
5: 好。
7: 咱妹妹好吗？
5: 好。
7: 咱媳妇好吗？
5: 好。媳妇儿，那是我的媳妇儿。
6: 慢点。媳妇儿怎么回事？
7: 媳妇儿没怎么回事啊。
6: 敢？
7: 哎呦，有人想哪儿去了呀？哎，知道他是谁吗？
6: 谁呀？
7: 我上回跟你说过的。我出国倒腾皮夹克，坐了7天7夜的火车，屁股都坐麻了，站都站不住，整个把我累残了。
6: 有这么回事？
7: 就是他，瓦西。
6: 哦。
7: 还有几个哥们给我抬下去的，那是真够朋友，到底是兄弟。这我们姐们
10: 儿。哦，您好。
7: 哎，我说，你们这体格是真棒，一个面包加啤酒，他能在火车上站一宿，要不怎么叫你们大洋骡子呢？
10: 对。挣时间，抢速度，发财不能怕吃苦啊！老实说，
7: 怎么着，
10: 我也盯不住了。
7: 嗨，
6: 嘿，这中文不错哎。
7: 说什么呢？这哥们儿中国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学表演的。
6: 真的？
10: 对，留学3年啊，演过屈原同志、跳汨罗江。
7: 嘿，
10: 还演过文天祥同志。
7: 嚯，
10: 李白同志。
7: 地道。
10: 诸葛亮同志。
7: 有点意思。
10: 杨贵妃同志。
7: 嘿，
6: 太有意思。

0: 现在我专研究庄子跟孙子。
1: 那您是庄孙子？
0: 我庄孙子，庄孙子。
2: OK，
0: 我庄孙子年 OK。别捣乱！我除了庄子跟孙子，我还研究老子。
2: 那你是老庄孙子。
0: 别说我今天高学历嘞。不过你这哥们儿他挺幽默。
2: 我幽默吗？
0: 真幽默。
2: 真的吗？
0: 真的。
2: 暂时五十件，
3: 三十
1: 六十不砍价。
2: 暂时五十件，
1: 六十，
2: 三十
1: 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0: 十。你们俩踩电门上了？不是有什么讲价的吗？讲价讲价，不讲哪有价啊？是不是？您往上涨点，您往下降点，大伙都是朋友。
1: 行，我呀，看在你们俩是哥们的份上，我降了一件五十，
0: 真不错，人家降了十块钱，你怎么样？
2: 好，看在你们俩是哥们的份上，
0: 对了，
2: 我涨点，
0: 涨到多少？
2: 三十一，五十件。
0: 我在这看出来了，臭鸡子那叫坏蛋，油鸡子那叫滑蛋。你发现这哥们三番五次绕过咱们，他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他这叫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围魏救赵，暗度陈仓，顾左右而言他。有人踹我一把。
1: 怎么了？
0: 我这腿一盘起来解不开。哥儿啊，三十迈给他就算了，你说
1: 你呀、啊、你这叫散黄鸡子。
0: 怎么讲？
1: 糊涂蛋。
2: 哎，小姐，到底三十卖不卖？
1: 三十你卖朵得了，王夏。我一看你就不是正经做生意的，拿你
0: 过来！哎呦，我
1: 操！
0: 有大发！是什么意思，哥们？
2: 对啊，
0: 不够反应，怎么办？
1: 上
0: 上，扎扎扎！哇呀！京戏是不是？
2: 京戏，
0: 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北京欧菲王。
2: 哥们，
0: 不是我不够朋友啊，这摊儿是人家的，我是傍着他的，我说了不算，你得理解。
2: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没事了，收拾吧。
2: 他没事了，我怎么办？
0: 啊，
2: 暂时卖不卖给我？
0: 我知道卖不卖，你上去说好话。
2: 说好话。云小姐，姐姐，
0: 哎呦姐。
1: 哎呦，这怎么了？这脸刷白？
0: 没事，他是白种人。
1: 不对，怎么又绿了？
0: 菠菜吃多了。
2: 不是
0: 啊，
2: 期间企业没睡觉，累呀，累绿了，累弹了。
0: 嗨，
2: 三十，五十件，
0: 还三十呢，这哥们儿啊？
1: 他这真的假的？
0: 绝对假不了。上回我在国外比他还惨，
2: 你还知道啊？
0: 啊，
2: 在我们那里的时候，我们对你怎么样？
0: 哎呦，这没得说呀！这个，
2: 我爸爸妈妈对你比对我都好，
0: 老爷子对我真不错。
2: 我姐姐妹妹对你比对我都好，
0: 那姐俩长得也漂亮。
2: 我媳妇儿对你比对我，
1: 那呀，你媳妇儿对他怎么样？
0: 不是，哥们儿，咱想好了再说啊。
2: 可对我都快差不多好了。
1: 乖，你过来。
0: 什么意思？
1: 哎呦，
0: 你不知道吗？我大脚豆都下来了。笑什么笑？
2: 不是，
0: 女儿啊，人家也不容易，三十卖的人就算了。
1: 三十，我四十进的。
0: 什么四十进的？二十进的
1: 也有。哎呦，你怎么跟我这往外拐呢你？
0: 女儿啊，咱做生意不能光看眼前，咱得看长远，是不是？咱不能忘恩负义。你想想吧。
1: 也是，
0: 哥们儿，
1: 做生意光讲友谊不讲挣钱，那是傻花。他光讲挣钱不讲友谊，那不缺德了。我说阿夏，我看出来了，你呀也是咱们穷哥们儿。
0: 说
1: 这样一件二十卖了。
0: 哎呦，
2: 不行
0: 不行，
2: 三十五十件。
0: 哎，这哥们怎么认死理啊？这哥们一二三你都分不出来了，多实在啊！云儿，就冲这实在劲儿，我有一想法。咱跟他合作开一中国贸易对外开发总公司怎么样？啊，咱们的口号是团结友谊挣钱，
1: 有点意思，
0: 是不是？
2: 好，太好了。李云小姐，你很好，你很伟大，你很善良，你很漂亮。
1: 等等啊，嗯，我想拿货去吧啊。
2: 啊，好嘞。
1: 快，咱们也收拾收拾，你们一起啊到我家去。
0: 到你家干什么去？
1: 咱们好好的过个年。
0: 嘿，赶紧
1: 来
0: 啊！干什么？
4: 哎呦，云儿，咱们走，
2: 不能走，
0: 不能走。
2: 既然合作了，有他的，为什么没有我的？
0: 什么呀？
2: 这个。
0: 啊、你这哥们儿，
1: 你
0: 看，不是你大伙儿说你，云儿啊，我给他一口。
1: 什么？
0: 给他一小口。
2: 哎，太好了。

0: 饭呢。
1: 女儿，你要干什么呀？
0: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说什么了？我
0: 去，
1: 你
0: 低点啊，闭眼。
1: 女儿，干什么呀？现成的东西不用了。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儿，只说高兴事儿。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笑林李国盛演绎的相声《我怕有个家》。在生活中，人人都是期盼着有个温暖的家，怎么这二位却要在台上大呼自个儿是害怕有个家呢？听了下面的故事您就知道了。
3: 今天的节目可是丰富多彩啊，
4: 可以说是名家荟萃。
3: 遗憾的是有一首歌没人唱。
4: 哪首歌？
3: 我想有个家。
4: 我会啊。
3: 你
4: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让我疲倦的身体。
3: 怎么你找一气筒子打足气你来唱？
4: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3: 人家这是一首女生独唱，
4: 男的不能唱。
3: 男的唱也行。
4: 还是的，
3: 得把歌词改喽。
4: 怎么改啊？
3: 我怕有个家，一个男子汉害怕的地方，在我受惊下地之后我会更加害怕。虽然没有家，但我更潇洒，轻松又自在，没有牵挂。只要生活能幸福，不管谁说啥。永远不结婚，永远不成家，女人塞哟那啦。
4: 你这都什么词儿啊？
3: 哎，我唱出了当代男人的心里话。你看，刚才鼓掌的男同胞都有同感。
4: 我靠！男人为什么就怕有家呢？
3: 有家
4: 啊，
3: 首先你得结婚吧？
4: 啊，
3: 结婚你就得娶媳妇儿啊。
4: 多新鲜呐！
3: 你像过去娶媳妇儿那是简简单单
4: 啊，
3: 现在是大操大办的。
4: 哦，
3: 哎，现在小伙子结婚办事等于拘留了半个月
4: 啊。你别管看这个呀。
3: 看什么呀？
4: 等你有了小孩就更能体会家庭的温暖。
3: 哎呦，太对了。
4: 你看，
3: 有了孩子你就算判了无期徒刑了。
4: 哎呀啊，我说这至于吗？
3: 至于吗？你没体会啊？
4: 啊，
3: 当爸爸以后你得联系幼儿园啊，托儿所，上学你得送，放学你得接啊。你想想，
4: 我那孩子不是太小吗？
3: 小啊。
4: 哎，
3: 你那孩子小，他怎么知道给女同学写情书啊？
4: 嗯，您说我这个儿子真不给我争气。
3: 不给你争气呀？
4: 啊
3: 他可给你争活呢。
4: 他争什么活了
3: 你忘了
4: 啊？
3: 啊，你儿子他们学校操场上有一根旗杆，旗杆上的滑轮坏了啊。老师说了，同学们，谁的爸爸能爬上去修一下啊？呵，你儿子站起来了，老西，我爸爸能爬。
4: 嘿呀，他把我豁出去了。
3: 当天晚上，你来到这操场一看，哎呦，我的妈哟，就这旗杆35米高啊！
4: 那也得爬呀。
3: 怎么呢？
4: 不爬，儿子在地下打滚。
3: 你爬了半个多小时，是实在爬不动了。
4: 嗯，
3: 你往上一看呢，
4: 啊，
3: 不着急了。
4: 哎，怎么不着急呀？
3: 35米的旗杆呢？
4: 啊，
3: 你距离那滑轮
4: 还剩几米？
3: 34米
4: 啊！我就爬1米呀。
3: 你说你当个爸爸难不难？
4: 不过家庭夫妻是两口，
3: 对呀，
4: 妻子可以替你分忧啊。
3: 哎，按道理是这样。
4: 哎，
3: 可现在有的妻子不理解丈夫，他认为你是男子汉，你受累应该，你苦恼应该。
4: 哪有这样的妻子？
3: 哎，就说你爱人吧。
4: 我
3: 结婚之前对你好不好？
4: 好。
3: 哎呦，今天给你勾个手套
4: 啊，
3: 明天给你勾个围脖，后天给你勾个帽子，没用几天的功夫就把你给勾跑了。结婚的时候，你们俩往一块一站，你1米74，你爱人也就1米47。
4: 哎， 他是那么矮吗？
5: 跟你矮人说了。
4: 说什么？
5: 矮怎么了？
4: 啊，
5: 我们是女人呢。
4: 哦，
5: 我们女人优点是优点，缺点也是优点。
4: 啊，那你这女人长得矮算什么优点？
5: 那是小巧玲珑。
4: 那女人要长得高呢？
5: 是亭亭玉立。
4: 女人胖
5: 是丰满。
4: 女人瘦
5: 是苗条。
4: 女人爱打扮
5: 是天性。
4: 女人不打扮
5: 是朴素。
4: 女人活泼
5: 是大方。
4: 女人沉默
5: 是文静。
4: 女人外向
5: 现代美。
4: 女人内向
5: 古典美。
4: 女人勤快
5: 贤惠。
4: 女人懒惰
5: 啊，是社会地位提高了
4: 啊。好嘛，真都是优点
5: 啊。你说你爱人这么多优点
4: 啊，
5: 结婚之后怎么样？
4: 哎，我们不错呀。
5: 还不错
4: 啊。
5: 就我们这李先生
4: 怎么了？
5: 他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上班干事业，下班忙家务，晚上不能睡得早，早晨不能起得晚，上班不能跟女人讲话，下班必须早回家，银行不能有自己的存款，口袋里不能有结余的零钱，喝酒只能进饭馆，抽烟全得蹲厕所。
4: 我这受管制呢。
5: 你说你活得累不累
4: 啊？我不累。
5: 不累。
4: 哎，
5: 哦，
4: 上班干事业
5: 哟，
4: 那是我的工作。
5: 嗯，那得下班忙家务呢。
4: 我业余爱好。
5: 晚上不能睡得早，
4: 睡早了我失眠。
5: 早晨不能起得晚，
4: 起晚了影响我锻炼。
5: 上班不能跟女人讲话，
4: 跟女人。

0: 讲话我闹心，
1: 下班必须早回家，
0: 晚了怕女流氓劫我。
1: 这人可真有词儿啊。
0: 那当然，
1: 那银行不能有自己的存款呢、啊、
0: 钱多了太麻烦，
1: 口袋里不能有结余的零钱，
0: 丢了划不来啊。
1: 喝酒只能进饭馆，
0: 饭馆喝酒过瘾，
1: 抽烟必须蹲厕所，
0: 我就爱抽混合型的。
1: 你这么说话你就不违心吗？
0: 违心也得这么说、
1: 哦、
0: 要不让人笑话。
1: 呵碰上这样的妻子、嗯、是不是等于判了你的死刑啊？
0: 哎，别这样。
1: 怎么了？
0: 实在不行还可以离婚呢。
1: 离婚呢？
0: 啊，
1: 上贼船容易，你下贼船难呐、啊。
0: 有什么可难的？
1: 那你怎么不离啊？
0: 哎，我一琢磨，我们俩关系还可以啊。
1: 是吗？
0: 你瞧，我离开他十分钟就想，
1: 哦，
0: 见了他两分钟就烦。
1: 对，呵，你这也不怎么样的。
0: 居家过日子，
1: 嗯，
0: 马勺没有不碰锅样的。
1: 对，
0: 咱是男子汉，
1: 嗯，
0: 咱忍着点。
1: 那你打算怎么忍呢？
0: 啊，我跟他分居呀、啊。
1: 分居？
0: 他在东屋，我在西屋，我不理他。
1: 你不理他呀？
0: 啊，
1: 他可理你呢，
0: 是吗？
1: 嘿，一边做饭还一边对着你唱。
0: 哎，他是有这毛病。
1: 香喷喷的大米饭，肉丸的酸辣汤，啊、对面屋里的陈世美让你看得慌。要想那把婚离呀、
0: 啊，
1: 纯粹那是妄想。离来离去，离来离去，那根儿皮着凉。啊啊
0: 啊！哦，这得了，别嗷嗷了，你就。
1: 当时气得你是直哆嗦哎，你也唱上了。
0: 我唱什么呀？
1: 眼泪汪汪，我要说句心里话。
0: 跟他说说，
1: 又想又怕，这个家
0: 这是心里话。

0: 妈
1: 啊！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朱逢博《清晨》，我们踏上小道。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1: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2: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3: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2: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4: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实。
9: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0: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振富、耿连凤跑马溜溜的山上，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空中，有些旋律犹如闪耀的恒星，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使其暗淡，反而让他们散发出更加迷人的光彩。这首《跑马溜溜的山上》就是这样一首经典之作，它发源于四川康定地区，作为一首极具地域特色的民歌，经过众多艺术家的精心打磨与创新，展现出别样的艺术魅力，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毛阿敏《我爱祖国的蓝天》。

这首经典的飞行员之歌创作于60年代，由严肃写词，杨明作曲。当时两位创作者去到广州空军体验生活，亲眼看见飞行员、地勤人员日夜守着跑道，仰望长空，所有人心里都牵挂着同一片蓝天。整首歌以空军飞行员的视角展开，一句水兵爱大海，骑兵爱草原，要问飞行员爱什么，我爱祖国的蓝天，既有守护山河的豪迈，也有俯瞰锦绣大地的温柔。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人民空军的代表之作。毛阿敏，我爱祖国的蓝天，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共同度过张国荣。

0: 春风拂鹏程，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程。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请你等等我，牛豹。霹雳情是1984年张彻执导的香港经典功夫片，融合霹雳舞与武术元素，穿插动人爱情故事，上映的时候引发观影热潮，片中插曲随着电影风靡大陆。影片既展现了底层小人物的挣扎与反抗，也因动感的歌舞场景成为时代潮流标志，为后续插曲的传播奠定了广泛基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祖海、童铁心，为了谁。

为了谁？祖海，铜铁心。199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全流域大洪水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置于危险的境地。关键时刻，人民子弟兵挺身而出，抗洪抢险，救命救灾。为纪念和歌颂在特大洪水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致敬所有用自己的身躯挡着洪水的抗洪抢险的勇士们，邹友开和孟庆云合作谱写了这首抗洪经典歌曲，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殷秀梅的美妙歌声，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出自广东音乐人李海英之手，歌曲以深情的呼唤为引，构建出一个纯粹而炽热的情感世界。这首歌里有跨越时光的寻觅，有矢志不渝的守候，每一个音符都像是思念的呢喃。毛宁，心中的安妮，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海音怯。

抒情委婉，又包含着丝丝哀愁。海音妾，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望星空，董文华。

0: 冯建雪感生灵。这首歌曲源自陕北地区，在这片土地上，为了生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形成了感生灵这一职业，用牲畜长途为他人运输货物。这种艰苦的生计方式孕育了这首充满生活气息的民歌。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邓志乐《雨中集锦》。
1: 哗啦啦啦，下雨了，面包大街都得跑。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2: 一分钱赚不到。
1: 哗啦啦啦的临时票，好多。

不醉，最好把鱼生得好，不要等鱼来了，见你有多友好。

0: 天我都得好。爸爸爸爸继承着咱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1: 你有钱做活道，
0: 黄啦啦啦临时鸟，好多云林什么失去的笑。我奈何望着天，难难七八不要，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鱼先得好。

邓志乐《雨中集景》，轻快活泼的旋律恰似雨滴的灵动跳跃，歌曲以轻松诙谐的方式描绘出雨中行人的百态。邓志乐的演唱充满生活气息，瞬间将我们带入那个充满趣味的雨中场景。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唯唯命运不是碌碌。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晚年十分看重自己创下的各项帝王纪录，沉浸在盛世的虚名之中。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直言易碎银制度滋生贪腐，多地国库出现亏空。乾隆心中十分不悦，主动提出和尹壮图定下赌局，派人一同前往各地核查仓库。这场赌局最终会是什么结果？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6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6集。
1: 我们说这个乾隆皇帝的晚年官场纪律败坏，大案层出不穷，但是乾隆皇帝本人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沉迷于一件很好玩的事儿。什么事儿呢？那就是搞一搞皇帝吉尼斯排行榜。你要问了，什么叫皇帝吉尼斯排行榜呢？就是乾隆啊，把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皇帝的各项指标进行比较，他来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比如咱们之前聊过的，在乾隆45年1780年，他呢写了一篇文章叫《古稀说》。在这篇《古稀说》当中啊，乾隆自己就写了，他是大清开国以来所有君主当中第一个活到70岁的人啊。努尔哈赤活了68岁，皇太极呢51岁，顺治24岁，康熙69岁，雍正58岁。那现在清代皇帝的寿命他第一，那么放眼整个中国历史，他也是名列前茅的。那在他之前活到70岁的皇帝，他数了数啊，一共是6个：汉武帝、梁武帝、唐玄宗啊、宋高宗、元世祖、明成祖。那么跟他一比啊，这6个人统治上都有缺陷啊，都不完美。您比如宋高宗偏安之地啊，唐玄宗晚年呢闹了安史之乱，对吧？所以呢，只有他乾隆的统治完美无缺啊。因此啊，在中国皇帝排行榜当中，他的综合排名啊可以稳居第一。到了乾隆49年，乾隆皇帝又宣布啊，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记录。什么记录呢？这一年呢，他得了第一个玄孙，这说明乾隆已经是5代同堂啊，成了古往今来第一个5代同堂的皇帝。乾隆啊，马上就写了一首诗啊，人家喜欢写诗嘛，叫《飞章报喜达行轩，行动中朝及外藩，曾以古稀数6帝，何期今复报元孙》。那就是说，有一封喜报送到了我的行宫，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遍了中原和外藩，我以五世同堂的成绩啊，把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啊，成为了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皇帝了。那么到了乾隆50年1785年，乾隆又宣布啊，他创造了另一个历史第一，那就是在活过70岁的7位皇帝当中啊，他的在位时间最长达到了50年。所以乾隆又写了一首诗啊，七旬登寿凡6帝，50纪年为1人。乾隆55年1790年，他80大寿，更是来了个年龄、儿孙和在位年代的综合比较，结果更是证明自己的历史第一的地位不可动摇。他说，八旬开毛春秋永，5代同堂今古稀，古稀6帝3登8，所比宋梁所穆元，为至元称一代杰，训乾隆看5世孙。那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啊，年过古稀的皇帝6个，其中有3个活到了80岁。这3个里边呢，宋高宗和梁武帝是废物，不值得一提，只有元世祖忽必烈武功赫赫，挺了不起。那不过呢，这个元世祖啊，他仍然不如我，因为我乾隆5世同堂，他呢没做到。所以乾隆45年1780年到乾隆55年1790年的10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

要的事儿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的七十大寿、七十五大寿和八十大寿。这三次整生日办的是一次比一次隆重，一次比一次热闹。乾隆皇帝的志得意满、骄傲自大也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乾隆55年1790年8月22号，刚刚过完80大寿的乾隆在圆明园一间大殿里正批阅奏折。生日啊过完半个月了，贺寿的折子仍然是源源不断的来，内容呢无非都是祝贺皇帝生日、颂扬皇帝的恩泽普照、老百姓感恩戴德等等等等。那虽然我们说这个内容是千篇一律，但是乾隆却看得津津有味，对这类文章他总是百看不厌。不过翻到其中一篇奏折的时候啊，乾隆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了，他身子突然坐直了，眼睛紧盯着奏折，眉头是越皱越紧。是什么样的奏折让皇帝突然不高兴了呢？原来这是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的一道折子。这个尹壮图是云南蒙自人，乾隆31年1766年中的进士，乾隆39年1774年升为内阁学士，一直在北京当着京官。那么这道折子是什么内容呢？尹壮图说，目前施行的易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应该废止。那咱们之前呢聊过啊，和珅创造性的建立了一个易罪银制度。所谓的易罪银呢，就是有些大臣犯了错，皇帝想继续用他，不愿把他拿下，就罚一笔银子了事。尹壮图说了，这个制度问题很大，因为他实际上呢助长了大臣们的违法乱纪。目前很多地方啊也都出现了巨额的财政亏空，那就与这个易罪银制度有关系。很多地方官胆大妄为，随意的花用公款，造成巨额财政赤字，却并不当回事儿。反正日后查出来发点银子赔上就算完了。所以啊，现在在地方的财政上这亏空是越来越大，亏空越来越多，大清的国库差不多已经被掏空了。因此尹壮图请求皇帝永停此例。按理说啊，这个大臣们向皇帝反映负面情况，这在乾隆前期经常出现。那不过呢，在乾隆中期之后，随着大清朝进入极盛，这种刺耳的言论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了啊。所以说啊，尹壮图的这段话在乾隆看来很意外，也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乾隆毕竟自认为是一个圣明的皇帝，所以他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存巨剑之成见，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样见了批评就暴跳如雷。为了表明这个姿态，在看了尹壮图折子的第一段之后，乾隆提笔批道，不为无见，也就是说还算有点见地。其实乾隆皇帝自己呀、也很清楚，这个易罪银制度确实容易产生弊端，凡事都罚款了事，这其中难保没有一个两个原本应该重处的漏网之鱼。那么您要说了啊，既然乾隆知道，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呢？这是因为啊，乾隆皇帝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啊。我们知道乾隆的零花钱大部分都是从这些易罪银当中来的，

安巡路上的花用，日常生活中的赏赐等等等等，花的都是这些易碎银。那么您说没有这笔银子，他的手头马上就会紧起来。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乾隆皇帝认为，凭借着自己的英明，能够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程度。所以说啊，乾隆笔锋一转，下一句又批道：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着事薄惩。那就是人才难得，所以采取了这个办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自我辩解完之后呢，乾隆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乾隆说，大臣上书言事一定要有理有据，你引状图在奏折当中说的各地普遍出现财政亏空，这是你引状图的主观臆测，还是有什么实在的证据呢？现在大清正当全盛之势，怎么可能出现普遍亏空呢？这不是开玩笑吗？所以乾隆接下来的奏折上又批道：状图即为此奏，有无确文，令旨时复奏。也就是说啊，你引状图说的这些到底是道听途说，还是有什么真凭实据，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了。乾隆的这道谕旨引出了一场朝野瞩目的君臣赌局。这场赌局啊，不光在当时牵动了政坛所有人的关注，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大清的政治走向。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这道谕旨当天就快马发给了尹壮图，第二天乾隆就收到了尹壮图的回复啊。这尹壮图不回复还好，这一回复让乾隆更生气了啊。乾隆拿着这第二道奏折一边读一边气得手都发抖啊。那尹壮图在奏折里边究竟写了什么呢？能把乾隆都气成这样啊？应该说啊，一般人看到乾隆皇帝在奏折上的那些批复，就会知道皇帝已经不高兴了。所以最聪明的办法就是应该及时的转舵，回复说自己并无证据，确实也建议荒唐，经过圣主教育已经是恍然大悟等等等等。那这样一说啊，虽然我们丢了面子，但是呢却可以保住官位，不是吗？但是这个尹壮图啊确实与众不同，他在复奏当中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事出有因。前一段时间呢，他回了一趟云南老家，一往一返几千里，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这次回老家呀，他就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经他一路了解，现在全国各省几乎都有财政的亏空，每个省的国库和粮仓账面上的数字和实际的数字都对不上啊！一旦发生灾荒或者战争，国家拿不出银子和粮食，这个后果那真的是不堪设想。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旅行使他发现如今的大清官场从上到下已经是腐烂透了。清高宗实录当中是这样记载他说的话的，说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那就是说，我这一路上接触到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再跟我诉说当地官员如何的贪污腐败，每个省都这样。如今咱们的大清天下呀已经非常危险了，不过作为一个京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利在地方上一一调查取证。若问乐派逢迎之人，上司属员昏夜受受，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就是说人家行贿受贿我也不在现场，那些具体账目我也不是当地管事儿的官员，没办法一一指出实据。不过尹壮图说，如果皇上您不相信我的话，那么您可以派一个信得过的满洲大臣和我一起去各地密查一番，马上水落石出。看到这儿，乾隆气的是浑身发抖，他提着颤抖的笔在一旁批了一句话，竟似拘金之事，民不堪命矣。就是说竟然好像在我堂堂大清盛世之中，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说起来啊，也难怪乾隆如此的怒火中烧。他即位55年来呢，天天勤奋工作，没有一天不坚持批阅奏折的。为了大清王朝的发展，可以说是殚精竭虑，所以大清才进入了极盛之时。他认为，如果说当今天下有那么一两个省啊有亏空，一两名官员存在腐败行为，这也本在意料之中啊，因为天下是不可能十全十美。不过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是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但是尹壮图居然在奏折当中将大清各省一网打尽，说所有地方都吏治废弛，这岂不是用一个指头取代了九个指头，将大清政局描绘得一团漆黑，完全否定我55年的统治成绩吗？情绪激动的乾隆当天就下达了长篇谕旨，说他绝不相信尹壮图的话，因为他自己统治55年来所谓勤政爱民可告无愧于天下，而天下万民亦断无悯良怨朕者。那就是说我55年来啊勤政爱民尽心竭力，老百姓呢也都特别的拥护我，不可能有人昧着天良埋怨我。那么对于这个尹壮图啊，乾隆的印象原本还是不错的，他原本觉得啊，尹壮图是个老实人，虽然说才干不算特别突出吧，但勤勤恳恳认真负责，
因为有那么一点书呆子气，不太会来事儿，所以呢中了进士之后始终在礼部主事、郎中啊这些闲职上晃来晃去。还是乾隆皇帝开恩几年之前呢，特意把他提拔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让他享受侍郎级待遇，也就是副部长的待遇。按理说这个人对乾隆皇帝应该是感激涕零，那么为什么在乾隆八十大寿这样的节骨眼的喜庆时候跳出来啊，对大清政权进行这么荒唐透顶的攻击呢？乾隆也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在上谕当中啊，乾隆对尹壮图的动机进行了公开的分析，他说尹壮图之所以做出这样荒唐的举动，应该是自揣学问平庸，官升不上去了，所以想借这道奏折出出名，获得一个为民请命的名声，又可借盘查仓库的机会沿途进行勒索，名利双收。乾隆皇帝于是决定，那就按着你尹壮图所说的那样，我派人去查仓库。他命令户部侍郎，也就是户部主管各地仓储事宜的大臣庆成，带着尹壮图前往直隶、山西等省盘查仓库。乾隆要公开和尹壮图打一个赌，要看看大清天下的仓库它到底是满的还是空的。如果说果然像尹壮图所说的都是空的，那么我就承认我这55年都白干了，承认我是个傻瓜，所有的大臣都在欺骗我。但是如果是满的，你尹壮图所说不实，那么也要领罪啊，就是你逃不了这个欺君的大罪。这道谕旨一下呀，整个大清官场可以说都立马精神起来了，所有人都睁大眼睛啊，看着乾隆和尹壮图的这个赌到底会有什么结果。乾隆皇帝自降身份和尹壮图公开设这个擂台打这个赌啊，并不是人老糊涂，而实在是因为尹壮图的奏折关系到如何判断大清帝国的政治形势，如何评价乾隆55年、1790年的统治成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乾隆与尹壮图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对形势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那么乾隆55年的政治局面究竟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说其实这个尹壮图啊并没有说谎。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再现大清王朝盛极而衰的完整历程。面对盛世之下吏治松弛、思想禁锢、边境隐患等多重难题，君主半生勤勉，晚年懈怠，繁华表象下潜藏王朝颓势，故事兼具史实深度与人文思考。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乾隆，读懂盛世落幕的历史根源。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乾隆》。乾隆和尹壮图定下核查仓库的赌局，却提前通知地方官员做好准备。查验结果毫无意外，尹壮图被迫承认言辞失实，之后辞官回乡。这场赌局落幕，大清错失自省机会。不久，英国派遣马加尔尼使团远航前来，他们会遇见怎样的王朝？请听105记录中国，乾隆第37集。

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解读中国历史上最复杂的皇帝的政治、后宫与人生，揭示表面繁华的乾隆盛世背后的千疮百孔。播讲：董浩，制作：周斌。

0: 第37集。
1: 在乾隆45年1780年之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说的那样处于极盛之势，国势稳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从一亿多翻了一番，形势也是一片大好。不过到了乾隆55年1790年，这个情况已经是大不一样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外国人是怎么看当时形势的。乾隆55年1790年，朝鲜国有一对使臣访问了中国，回国之后呢，这些使臣啊这样向朝鲜国王描绘大清朝的情景，说清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获利是屈，知县后愧知府，知府善事全要，上下相盟，屈家庇护，祸落公行，庶官皆有定价。那就是说，大清王朝此时已经腐败透顶，官员们廉耻丧尽，只知道买官卖官啊，每个官职也都有公开的标价。当然您说这是外国人的说法啊，我们再来看一看乾隆本朝人的说法，那就更具体了。学者洪亮吉描述了乾隆晚年腐败的普遍程度，他说当时大臣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的人之比是1:9或者2:8，即有稍之自爱者实不能一二也，此一二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愚以为拙，而大力之事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是一二人之事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不止。也就是说啊，这一两个洁身自好的人会被别人笑话，说他太迂腐太笨，觉得他太不合时宜啊，因此呢这一两个人最后啊搞得也不得不同流合污了。所以说啊，事实上尹壮图之所以上书，完全是出自一片全权的忠君爱国之心。在京城里边当官20年了，他一直呢听信朝廷的宣传，认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啊，正处在历史的最好时期。虽然也经常听到和珅招权纳贿的传闻啊，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现象，但是这次回老家所见所闻却是粉碎了他头脑当中的思维定势。一路上不论是与乡绅故旧在酒桌上闲聊，还是与贩夫走卒们在路上笑谈，几乎啊所有的人都在咒骂朝廷，咒骂官员。所以他一回到京城就马上上了这道折子，那意思是和皇帝说，皇上啊不得了了，您呐必须得管一管了。正像前面咱们聊过的啊，乾隆晚年腐败已经发展到了极为触目惊心的程度，但是这个乾隆老爷子呢却一直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是因为啊，越到老年乾隆呢就越形成了一个心理定势，在他的统治下大清形势总是大好的，成绩总是主要的，问题总是局部的，他多年经营的大清江山是铁打不破的。虽然我们说乾隆晚年连续爆发了多起贪污的大案，但这些不过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不影响大局。按理说啊，这个乾隆皇帝呢一直是很英明，智商很高，为什么别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的问题，他却是视而不见呢？这里边啊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晚年的乾隆成了彻头彻尾的洞穴人。什么叫洞穴人呢？有一位学者说过，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这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息，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他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领袖往往没有办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 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中国古代的皇帝特别容易变成洞穴人，因为他周围聚集着大量的专门窥测他的心思的人。乾隆早年非常精明，因此大臣们一般呢也不敢在他面前说假话。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越来越喜欢听好听话，听奉承。大臣们

暗访一下啊，那些仓库里面到底有没有存银存粮，一下子就都查出来了。尹壮图他也是这么想的。然而乾隆却不给他这个机会。乾隆皇帝明确拒绝了尹壮图密查的要求，理由是什么呢？是无此政体，那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先例，不但不允许密查，乾隆还规定尹壮图每到一处，朝廷先派快马提前500里通知地方官。那你要说了啊，乾隆为什么这么干呢？啊，因为他虽然不愿意听到批评，但是他心里边也很清楚啊，当今天下难保有一两个省真的存在着仓库亏空。如果说真的派尹壮图进行暗访，查出了亏空，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放啊？是吧？乾隆皇帝和尹壮图的分歧点，他并不在于亏空的有无，而在于乾隆皇帝认为这些现象是局部的、可控的，尹壮图却认为这是普遍现象，因此啊，乾隆才拒绝尹壮图密往查访。那么如此明察之下，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尹壮图还没有出发，这个赌局事实上胜负已定。但是擂台已经摆上了，皇帝命令已经下了，形势还不得不走。于是第二天，户部侍郎庆成就带着尹壮图上路。因为怒火中烧，乾隆皇帝就变得特别的刻薄，在谕旨当中还特别加了一条，说庆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费用国家报销，尹壮图你是自愿前去盘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给他提供差旅路费，一路花销银子由他自己负责。皇帝说这样是以示国家大公。

他是人类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人类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君主。他是一个重情又长情的男人，与皇后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他又是一生宠爱无数，后宫收藏了天下美女。他是父亲雍正最器重的儿子，然而登基后马上推翻了父亲的政策。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也曾残酷无比，杀人如麻。他一生拥有多重角色，既是政治家，又是学者，同时还是诗人、旅行家和猎人。请继续收听历史学者张宏杰新作《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播讲董浩。

姓程坐着八抬棺轿在前边走，尹壮图骑着一匹骡子，孤零零地跟在后面。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山西官员呢，好几天前就接到了通知，做了充分的准备。所谓检查的结果，那当然是毫无悬念了啊！地方官员啊，领着两位检察官是一个个的打开粮仓银库，一本本的核对账目。果然仓库银两丝毫并不短少，所储粮食弹数亦皆相符。

再不知趣的人到这个时候也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啊。老师的隐状图终于学会说谎了，他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详细汇报了检查过程以及检查结果，然后他无比沉痛地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貌术圣听啊，实在是丧心病狂，憨愚之至。经过皇帝的圣旨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对大清天下的判断是彻底错误的。当今天下府库充实，政治清明，形势大好，他恳请立即回京治罪，让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来办别的大事。隐状图的汇报这回终于满足了乾隆的期望。乾隆56年1791年正月初十，皇帝发表长篇上谕说，查访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隐状图在事实面前不得不认罪了。庆城、代同赴山西、直隶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隐状图其罪已无可换。这是清高宗实录当中的原话。乾隆皇帝还说，事实证明啊，隐状图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择手段的往上爬，其虚荣卑鄙之孽，朕早已灼见其肺肝。也就是说，对他肚子里边的那些小算盘呢，早已经洞若观火了。隐状图污蔑国家，证据昭然，其罪甚大。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乾隆皇帝总觉得隐状图这桩罪过虽然甚大，却还是不足以服众，不足以让天下老百姓认为隐状图是个坏蛋，他还要继续寻找隐状图的过错。那么经过严密的调查呀，乾隆终于发现隐状图的另一个错误。原来尹壮图的老母亲已经70多岁了，仍然在故乡云南生活，尹壮图没有把他接到京城来养老。乾隆皇帝说，孝道乃人伦之首，既然你不能将老母接来北京，就应该辞职回乡供养。你尹壮图二者都不选择，一个人在京做官，把老母亲扔在云南，恋侄忘亲，弃之不顾，尚德谓之人类乎？尹壮图不但无君，而且无亲，立交刑部治罪。无君无亲，你还算个人吗？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那么这么大的罪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呢？大臣们开了好几次会，最后决定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提出应该将尹壮图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乾隆56年2月，也就是尹壮图上了奏折半年之后，乾隆皇帝对此案做出了终审判决。出人意料，乾隆说，虽然大家对尹壮图的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壮图所犯大罪即便不杀头也应该充军，但是皇帝特别仁慈，他尹壮图虽然卑鄙无耻，但皇帝我度量如海，风格很高，对批评一直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此着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待革职留任。乾隆皇帝处理尹壮图啊，为的是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为自己争取人心，所以他要摆出高姿态，定性从重，处理从轻，让尹壮图当内阁侍读。不过呀，千密必有一疏，乾隆忘了一件事儿。说来呀也有意思，乾隆定尹壮图罪的时候，一个重要理由是尹壮图不回家供养老母，但处理的结果却是让他继续在京任职。那么乾隆的这种做法当然是非常自相矛盾的。倒是尹壮图十分知趣啊，一通感激涕零之后，他以侍奉老母为由申请辞职回家。辞呈一上啊，乾隆发现这个理由啊也没办法反驳，只好放他走人了。

乾隆57年八月，尹壮图领了圣恩，卷了铺盖卷，回老家养母去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君臣赌局也就这样落幕了，乾隆晚年一次正视现实、解决问题的机会也这样失去了。本来呀，如果说乾隆能够虚心一点，那么尹壮图的奏折就可以替他揭开大清盛世的漂亮外衣，让他看到败絮其中的实质。那不幸的是，晚年的乾隆已经自大到失去了最基本的反思能力的程度。那么我们回顾乾隆的一生啊，从早年的明治到晚年的蛮憨，从早年的勤政到晚年的懈怠，从早年的谦虚到晚年的自大，这种剧烈的变化确实令人惊讶。不过我们回过头来再想想，乾隆这个人从乾隆元年1736年到乾隆45年1780年，他基本上保持了勤政不懈。而乾隆45年之后也仍然能够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批阅大量的奏折，应该说这差不多已经到了人类意志力的一个极限了。那历史上其他皇帝这是很难做到的。乾隆在登上皇位后45年才出现懈怠，被大臣们捧了40-50年才开始得意忘形啊，到了老年才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乾隆的变化也只能说明，没有制度的保证，只靠个人的自觉，任何一个人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那么到了乾隆晚年，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已经只剩下一层华丽的外衣，里面已经是千疮百孔。那么在乾隆晚年，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又是什么样的呢？说来也巧，就在尹壮图回云南老家那个月，也就是乾隆57年1792年八月，有那么一艘英国战舰从英国普斯茅斯港出发，驶往中国。这些英国人将在中国看到什么？又对乾隆盛世留下什么评价呢？

之前呢，咱们大致讲了乾隆一朝由极盛转为衰落的过程。那么之前我们所讲的这些都是内政，内政和外交啊，我们说是国家治理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因此呢，不讲外交，我们对乾隆一朝的了解就不够完整。那么乾隆一朝的外交有什么成功和失败之处呢？从这一章开始啊，让我们以英国马格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为切入点，来看一看乾隆朝的国际形势。乾隆57年，也就是公元1792年的秋天，乾隆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郭士勋送来的一封紧急奏折，说是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想派人前来进贡。郭士勋说，这个消息是英吉利国在广州的商业总管名叫百灵的那么一个人告诉他的。奏折后面还附上了翻译成中文的百灵的一封禀文。这封禀文什么内容呢？它的中文译文呢是这样的，说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君安。我国王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恭辅国大臣马嘎尔尼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我们要注意啊，这里的辅国大臣马嘎尔尼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马加尔尼，这两个字的区别就是一个带口字，一个呢不带口字。在外国人名或者国名边上尽可能的加上一个口字边，这是清代翻译的惯例，意思是说这些蛮夷啊都是只重视口腹之欲的兽类。那这种做法当然反映了当时清代人天朝上国的傲慢文化心态。

0: 长篇联播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制作周斌，播讲董浩。
1: 长篇纪实读物《乾隆政治爱情与性格》，完整勾勒一代君主跌宕起伏的人生长卷，讲述文治武功的辉煌成就，也解读性格软肋、后宫情愫带来的朝堂变局，客观回望王朝由盛转衰的完整轨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2: 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随着相处越来越多，各种甜蜜又纠结的日常不断上演。汪宇分不清自己心动的是活泼的何雅还是温柔的何以，陷入了情感两难的局面。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21到第22集。
13: 我的美女老板。第21集。汪宇心想，找人借钱可真难呀。他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本来他想先把杨小兰的情况说明一下，可想想那样得花不少时间，算了， 直接开口吧。何雅，我是想你能不能借给我点钱？
14: 多少钱？
13: 八万。
14: 什么？
13: 王宇知道何雅会这样质问自己，平时才请人家吃半个烧饼，这回倒好，一开口就要借八万块，这么无耻的人上哪儿找去？啊，何雅，我知道我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可是我真有急用啊，我每个月从我的工资里……
14: 我是问你八万什么？是八万美元还是八万人民币啊？你总得有个单位吧？
13: 啊，人民币，人民币。
14: 哦，那你等一下。
13: 电话那边安静了一两分钟，接着传来了一阵键盘敲击的声音，然后何雅又拿起了电话。
14: 我把钱转到你账号上了，你查一下。
13: 啊？你怎么知道我账号？
14: 问我姐不就行了？公司每个月可得都往你账号里打工资的。王宇有些感动，他觉得何雅也太信任他了，连张借条都没要，而且不问他借钱干什么。
13: 何雅，你也不问一下我借钱去干嘛吗？
14: 可以问吗？这可是你的私事。
13: 王宇在电话里把杨小兰的事情跟何雅讲了一下，何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
14: 是这样啊，对不起，那天我不该那样说他，还是你了解他。
13: 不不不，该我说谢谢才是，真的太谢谢你了。
14: 嗨，不说了，你赶紧把钱给他吧，我要忙去了。
13: 当天夜里，王宇睡得正香，蔡依林的歌声响了起来，他赶忙拿起手机，是何雅打来的，都已经半夜一点了，何雅还没有睡吗？也可能是刚忙完。
14: 你到楼下来一下好吗？我有事找你。
13: 真是难得，何雅居然会以询问的口气让王宇下去。不过这么晚了，何雅到他的楼下来干什么呢？何雅的悍马就停在楼下。
14: 你上来吧，我有事儿跟你说。
13: 上了车，何雅又没话说了。坐在车上，王宇很快就又犯困了，可是他得硬撑着，如果他敢睡的话，何雅说不定会一脚把他给踹下去。沉默了半天，何雅才说了一句，
14: 杨小兰的妈妈没事吧？
13: 啊，我今天才把钱给她，她妈妈要隔几天才动手术，不过医生说这种手术风险很小，所以不用担心。
14: 何雅没有回答他，车里又安静了下来。王宇的眼皮又开始打架了，他想要不就睡一小会儿吧。突然何雅悠悠地冒出了一句，王宇，你觉得我俩这样下去好吗？
13: 王宇的瞌睡马上都没了，听何雅的口气，他又要跟自己断交了。为什么不好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要做好朋友的吗？
14: 我们真的只能做好朋友吗？那天在车库里，你知道我的感觉吗？我觉得我好像一个第三者一样，我讨厌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13: 偷偷摸摸倒还好理解，不过干嘛要说自己像第三者呢？王宇心想，像第三者的应该是我才对啊。不过他还是能够明白何雅的意思，自己该怎么办呢？很明显，何雅喜欢自己，也喜欢徐焕恩，可是他还是喜欢徐焕恩多一点。做好朋友不过是自己和何雅在自欺欺人而已。王宇知道早晚有一天他和何雅还是得分开，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14: 王宇冲何雅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
13: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再见吧。
14: 王宇跳下车，悍马缓缓地开走了。
13: 结束了吗？真的完了？王宇决定做最后一次努力。何雅，
14: 悍马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王宇跑上前去。
13: 何雅，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
14: 何雅握着方向盘看着前方， 好一会儿他重重地点了两下头。
13: 不要走好吗？跟你在一起我真的很快乐，你也很开心对不对？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0: 可是这样做，我以后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他。
1: 何雅的话更加给了王宇信心，原来何雅只是觉得内疚而已，她真正喜欢的还是王宇。可是你总是要面对的，明明最喜欢的不是对方，却还要硬凑合在一起，早晚都是要重新面对的。求你了，答应我，不要做好吗？
0: 我做不到，老天对他已经很不公平了，如果再对他做这样的事情，我连自己都没有办法面对。我真的该走了。
1: 何雅很慌乱地发动了汽车，消失了。王宇心想：老天对徐焕恩还不公平，是什么好事都被他占了？真不明白何雅怎么想的，总不能徐焕恩有什么先天心脏病什么的。不过既然何雅做出了他的选择，还是尊重他。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王宇再次徒劳的试图让自己忘掉何雅，可是偶尔听到好笑的笑话，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手机想要给何雅发过去，当然最终他只会笑一笑把手机收起来。
2: 杨小兰妈妈的手术很成功，连以前的病根都没有了。知道她妈妈出院的消息之后，杨小兰

0: 很高兴地打电话给王宇，说要请王宇吃饭。吃饭的地方在二姨俱乐部旁边的一家餐馆。吃饭的时候，杨小兰的手机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没有去接，对王宇说：“是徐仁恩打来的，
1: 让我来接。”
0: 刚接通，徐仁恩就说话了：“
1: 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找我？不想要我借给你钱啦？”
0: 王宇奚落徐文恩说：“
1: 你省省吧，天下不止你一个人有钱。怎么，没想到是我吧？以为你耍的把戏我不知道是吧？你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0: 徐仁恩冷笑了一声：“
1: 哼，王宇，你得意的太早了。本来我还不想这么做，不过现在可就怪不得我了。你以为给他另外找了一个工作就没事了吗？告诉你，杨小兰现在的那家公司是我家开的，只要我一句话，他就马上走人。你给我等着吧。”
0: 这一下轮到王宇傻眼了，没想到世界这么小，忙活了半天，最后他还是把杨小兰的工作给弄丢了。王宇把手机递回去的时候，杨小兰问他，他刚才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他还以为你要找他借钱呢，我损了他一顿。
0: 吃完饭，看时间还早，王宇邀请杨小兰到俱乐部里玩玩。杨小兰指着花式九球说：“你教我玩这个吧。”
1: 花式九球，这是何雅最擅长的了。王宇脑海里浮现出何雅说 showtime 是自信的样子。哎，怎么又是何雅？我跟他有多久没见了？17天，整整17天了。
0: 哎，不是吹牛，我打那个真的很厉害的。
1: 王宇正想要跑到台球室外看一眼，何雅已经跟徐焕恩一起推门走了进来。
0: 嗨，你好。
1: 何雅好像早就知道能碰到王宇一样，丝毫也不意外。你好。
0: 徐焕恩也微笑着和王宇打了个招呼。王宇心说，这么久不见，这个家伙越来越帅了。王宇有点发呆地看着他们两个人走到旁边的球台上，杨小兰碰了碰王宇的胳膊。哎，发什么呆呢？不教我了？
1: 好的，你先去拿根球杆。这样，右手握住球杆的尾部，把球杆搁在这个虎口上，然后呢，瞄准，击球。
0: 杨小兰一杆捅出，却只打在球的边上，球转了两圈就停了下来。
1: 哎呀，你的球杆刚才架得太高了，来，把手放低一点。
0: 王宇一边指点，一边帮杨小兰调着球杆，一抬头，看见何雅正盯着这边看。看到王宇的目光，何雅马上把头转了过去。只听徐焕恩对何雅说：“
1: 你这就叫厉害啊。”
0: 王宇抬头看了一眼对面，何雅竟然在用左手拿着杆击球，一杆捅出去连球都没碰到。哎呀，又偏了，那你教我好不好？
1: 一旁的王宇心里说着，真是见过恶心的，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为了讨好男朋友就可以这么没有原则，真是道德沦丧。
0: 你帮我调一下球杆嘛，好不好？
1: 哎呦，我真想把我自己的耳朵堵住，气死我了！不就是恶心人吗？我也会。
0: 气愤的王宇站在杨小兰身旁，跟她一起俯下身去，头也靠在了一起。
1: 你这样，身子呀，俯低一点儿，哎，就这样，瞄准了，好，击球。
0: 做完这些，王宇示威似的看了何雅一眼。
1: 何雅弯下腰架好了球杆，扭头对徐焕恩说：“
0: 应该是这样的吗？哎，你帮我摆一下姿势好吗？”
1: 徐焕恩走过去，何雅整个人都快倒进徐焕恩的怀里了。一旁的王宇也不甘示弱，他把手摆到球台上：“来，这样吧，小兰，你只管击球，我的手用来架球杆。”王宇把手从杨小兰背后绕过去，

0: 当然，他没敢真搂杨小兰，不过从何雅的角度看，王宇就像是搂着了。接下来的时间，王宇跟何雅差不多把能想到的肉麻姿势都给演练了一遍。杨小兰搞到最后都很不好意思了，借口说要上洗手间，溜掉了。这下王宇只能在旁边干瞪眼看何雅一个人表演了，他心中的怨气在不断的聚集。终于等到徐焕恩上洗手间，王宇气鼓鼓地走过去对何雅说，你出来，我要跟你谈一谈。
1: 我们有什么好谈的？让开，我要练球。
0: 王宇一把抓起何雅的手，我一定要跟你谈谈。
1: 没有经过允许，不要随便抓女孩子的手，你知道吗？
0: 王宇心说，威胁我，我才不管呢。这会儿就算你打死我，我要跟你好好谈谈。王宇拉起何雅就往外走，何雅挣扎了两下，还是乖乖地跟着他走了出去。王宇拉着何雅一直跑到三楼俱乐部经理的办公室里。
2: 哎，这样互相伤害有意思吗？我不想看见你跟徐焕恩亲热，以后不许你再和他那样。
1: 哼，你谁呀？你凭什么管我？
2: 我喜欢你，你说过你也喜欢我，我当然可以管。
1: 你不觉得你说这样的话无耻吗？我要回去打球了。
2: 等等，做我女朋友吧。
1: 你疯了，给我让开。
2: 我不让开，要不就做我女朋友，要不你就把我打倒，从我的身上跨过去。
1: 王宇决定豁出去赌一把了。何雅提起了拳头。好吧，这是你自找的。
0: 王宇视死如归地看着何雅，眼睛眨也不眨一下。何雅的拳头半天也没有落下来。
2: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动手，那就说明你同意做我女朋友了。三。
0: 这一招是王宇跟周星驰学来的，他这三字一出口，何雅的拳头就直冲他的面门而来。王宇赶紧闭上眼睛，等待着鼻血像鲜花一样盛开。可是等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没发生。王宇睁开眼，何雅的拳头就停在他鼻子前面一厘米远的地方。
2: 怎么，你答应我了？
1: 你笑什么笑啊？那他怎么办呢？他怎么办啊？
0: 王宇心说，徐焕恩呢？关我什么事儿？当然不能这么对他说，对失败者应该宽容大度一点才对。
2: 我去跟他说吧，好吗？包在我身上。
1: 你说的可真轻松，这种事情你就一点都不难过吗？你有想过他的感受吗？
2: 难过？我为什么要难过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好吧，我跟他说的时候，我会注意一下我的语气的，不会让他看出来我很高兴。
1: 天哪，你要是难过一点我都能理解，你和他青梅竹马的感情就这样没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哎，男人都这么绝情吗？
0: 王宇这才反应过来，何雅一直说的他竟然是指杨小兰。
2: 啊，你是说杨小兰啊？我还以为你在说徐焕恩呢。
1: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说了半天，你根本就没有想要和他分手的意思，你还真当我是第三者了，这个混蛋。
0: 接下来王宇跟何雅花了半个小时才理清了他们之间的误会。误会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还在海岛咖啡吧的时候，何雅抱怨的那个男人就是王宇，难怪当时王宇要何雅躲起来，他会发那么大的火。何雅说他喜欢徐焕恩的话，也只是要打消王宇的念头而已。在车库里，何雅慌张的原因居然也是怕被杨小兰看到。还有那些没有办法面对的话，这么久以来，何雅都是觉得对杨小兰很内疚。至于徐焕恩，到现在为止，何雅跟他一共只见过四次面。第一次是在俱乐部里，那以后徐焕恩就开始追求何雅，可是何雅一直都没答应。第二次见面还是因为徐焕恩捐了8万块钱跟何雅跳一支舞，可是何雅没跳完就出。

0: 后来徐焕恩用这个理由邀请何雅，何雅实在没办法拒绝了。王宇问何雅，当时为什么没跳完啊？不就三分钟吗？
1: 我不是追你去了吗？担心你想不开自杀。
0: 第三次见面就是何雅的生日了，徐焕恩的理由是上次见面被王宇给搞砸了，所以一定要给他一个机会好好表现一下，结果没想到居然又被王宇给破坏了。第四次就是今天了，何雅到俱乐部里来打球，意外地碰见徐焕恩而已。

小说以双胞胎身份的谎言贯穿始终，主人公王宇在温柔少女何雅与冷漠总裁何毅之间不断困惑试探，随着疑点层层揭开，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就像人生所有相遇，看似充满谜团，实则每一次靠近都是彼此慢慢走进内心的过程。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身边渐渐有人看出了三人微妙的关系，流言蜚语悄然传开，给王宇的职场和生活都带来了不小的困扰，这让他倍感压力。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6: 我的美女老板，第22集。
7: 哎，真不敢相信，这么长的时间，我跟何雅居然都是以为对方更喜欢的是别人，真是两个大白痴。王宇第一次觉得自己跟何雅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些相配的。
8: 星期一的早上，王宇是笑着醒过来的，他比平时提前了半个多小时到公司，一进门就碰见何毅。做老板真不容易，王宇想，看来何毅是公司里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了。
7: 何毅微笑着跟王宇打了声招呼，
8: 早上好，来得很早吗？
7: 好不容易来早一次就能被老板看到，哎，真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王宇哼着歌走到位置上开始工作，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努力，争取早日升职加薪。虽然自己不太可能让何雅过上像他二姨那样的生活，也不大可能给何雅买得起悍马，可是自己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让何雅幸福。当然路要一步步走，所以王宇的第一个短期目标就是约会的时候不能再请何雅吃烧饼了。
8: 王宇的情绪最先感染到他手下的两个小弟，其中一个叫张亮的打趣地问他，
7: 王宇，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中500万大奖了。
8: 王宇心说，中500万算什么，这比中500万个500万还值得高兴呢。
7: 哎呀，有什么理由不高兴呢？天空这么蔚蓝，空气又这么新鲜。哎，对了，你把我们最新的设计文档打印出来给 Ray 看一看。上个礼拜 Richard 被调回了美国，公司给王宇所在的项目组换了个新的经理，就是 Ray 了。 Ray 是个海归，刚从国外回来没多久， Ray 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求我们把各模块的设计文档用最简化的方式发给他看一眼，他还要求我们打印出来。
8: 布置这个任务的时候， Ray 这么强调，还担心有人不认识这个单词，他翻译了一下。王宇后来查金山词霸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简洁之美。外企的员工就是爱中英文夹杂着一起说，尤其是海归。不过何毅就没有这个习惯，他讲英文就是英文，中文就一定是中文，除非那个单词中文还没有翻译过来。听瑞说话真的很让人有一种想冲上去打他的冲动。几分钟之后，张亮愁眉苦脸地走了过来，把打印出来的设计文档往王宇桌上一放。
7: 哎呀，真该让你去的，我被瑞骂了个狗血喷头。啊，怎么了？他说咱们设计的文档一团糟，
9: 还骂，这简直就是狗屎。
7: 小声点，待会让他听到了，这还在公司里呢。年终员工考评的时候，项目经理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员工考评直接影响到来年的加薪，换句话说，得罪项目经理，那就是跟自己的薪水过不去。王宇自我感觉他的程序设计功底还是不错的，不敢说高手，可是怎么也算是合格的。难道这次遇到了一个不世出的绝顶高人？好了，商量，我去问问吧，看他到底对什么地方不满意。
8: 半个小时之后，王宇垂头丧气地回到了位置上。他跟瑞讨论的时候，瑞嘴里不停地冒出许多术语，可是王宇敢肯定，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而且给王宇的感觉是，瑞一点实际的项目经验都没有。
7: 王宇心说，搞错没搞错啊？这家伙在国外学的什么呀？酒店管理吗？当王宇终于意识到是鸡同鸭讲的时候，他很明智地放弃讨论。瑞是项目经理，他想要什么样的设计，自己就在纸上画给他看就好了，程序还是照老样子写就行了。王宇唯一想不通的就是这个瑞是怎么进来的，看来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Richard 才走了一周，王宇就开始怀念起他来。下午公司开这个季度的总结会，主要是讲一下整个公司的营收状况，这样的事自然是由这里最大的老板何毅来宣讲。上海分公司的所有员工都聚集在办公室的一个大厅里，叽叽喳喳的很是热闹。何毅走到最前面，打开了 PPT 文档，抬起头来扫视了会场一眼，整个会场立即安静了下来。何毅的这个动作让王宇突然想起了徐焕恩的母亲在走进宴会厅时的神态，虽然他们年龄差了几十岁，可是在气度上却非常的接近。他们俩的身上都有一种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威严，让你犹如芒刺在背，浑身上下都觉得不自在。何毅要讲的基本上就是公司的形势一片大好，这个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多少，环比增长多少，股票涨了多少。因为有外国人，所以何毅是用的英文，何毅的英文是很地道的美语，对于王宇这一代看惯了好莱坞大片的人来说，听起来感到很亲切。讲完之后，何毅总结说，
8: 我知道这些东西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太感兴趣，所以呢，接下来我要说点大家都有兴趣的东西。总的来说形势是一片大好，所以呢，年底各位的红包会很值得期待。
7: 会场上散发出一片会心的笑声。开完会，王宇接到 Candy 通知说李涵让他马上去会议室一趟。推门进去的时候，李涵和人力资源部的陆经理一脸严肃地端坐在里面。王宇心里咯噔了一下，一种不祥的感觉袭来，不会是公司突然知道我离职的真正原因，要请我走人了吧？哎，上午我还要说实现不再请何雅吃烧饼的目标，可我的意思是请何雅吃更好的，而不是说连烧饼都请不起。老天爷，你可千万不能曲解我的意思啊。
8: 陆经理一边翻着手上的一份东西，一边对王宇说，
7: 王宇啊，你到公司已经三个多月了吧？
8: 王宇机械地点了点头。
7: 难道是因为我把杨小兰的工作给搞丢了，自己的工作就也该保不住了吗？公平不是这样讲的吧？
8: 陆经理继续说，
7: 王宇，根据你这几个月的表现和 Richard 对你的评价，我们决定提高对你的级别评定。那这是新的合同，你的薪水会比之前的提升25%。下面我们就这份合同的各个细则给你讲一下。走了25年的霉运，估计老天爷也终于看不过去了。没想到王宇的这个短期目标这么快就得以实现，王宇心想，早知道应该要求天上掉个大元宝下来。加薪了， 他的工作职责自然也提升了一些，除了负责原先的工作以外，还要协调瑞做项目管理的工作。这一点比较遗憾，王宇可是真不想跟他合作，不过看在薪水的份上，就是让他给魔鬼打工他也干了。
8: 王宇很兴奋地给何雅打电话，说要请他吃晚饭。何雅有些吃惊，请我吃晚饭？烧饼是不可以当晚饭的吧？
7: 上次我是失业了一个多月嘛，不然怎么可能就请你吃烧饼呢？怎么也得再加个茶叶蛋吧。
8: 可是我晚上有事儿，要到10点之后才有空，要不你请我吃宵夜吧。
7: 哦，你这么忙啊，什么事儿啊？好吧，宵夜就宵夜了。

0: 没关系，你姐刚给我升职了，所以啊，我下个月会多一点薪水，还请得起你。
1: 这样啊，那恭喜恭喜了，那今天晚上我可就不客气了。
0: 没问题，千万别留情啊。哎，对了，你知道吗？今天下午公司开季度总结会，你姐在上面主讲，你姐真的很有老大的风范呢。跟那个徐焕恩他妈有点像。
1: 你说什么？我姐比他妈可小了20多岁，你居然敢说我姐跟他妈很像？你不想干了是吧？
0: 我
1: 一定告诉我姐去。
0: 别，我是说气质像，我这不是夸你姐有那个领袖气质吗？就是一看上去就有威严感的那种。
1: 威严？有威严那是庙里的金刚，你这还叫夸我姐呢？你要想活命的话，赶紧住嘴。
0: 王雨欣说，这可是自己跟何雅的第一次约会。通完话，她很幸福地等待着下班，等待着天黑，等待着美好的10点钟。
1: 通常来说，每当王雨会觉得生活很美好的时候，老天爷就会来捣点乱，提醒他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次也不例外。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王宇收到李涵给他的一封邮件。邮件里说，美国那边现在很需要一个图形转换算法的程序实现，希望上海这边给予配合。李涵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希望王宇来完成这个任务，3天之后交差。
0: 收到邮件后，李涵又把王宇跟瑞一起找去开了个简短的会，把王宇手头的大部分工作移交给了别的人，腾出来的时间就专注于这个临时的任务。李涵告诉王宇说，他大概看了一下发过来的文档，3天的时间过于紧迫，所以肯定会需要大量加班，希望王宇能克服一下，按时完成。会后，王宇开始研究李涵发过来的文档，一看之下瞠目结舌，再看心惊胆寒，三看魂飞魄散。单就代码量来说，也就1000行的样子，工作量并不多。可关键在于，这是一个超级复杂的图形转换算法，光是纯粹的数学计算就列了70多页。就是理解这个算法，3天都肯定不够，何况还要理解程序的架构，保证写入的代码和以前的完成部分完美契合，不能有任何臭虫产生，更不能造成任何性能上的损失。王宇很想告诉李涵换别人来做，可是刚加完薪水就开始挑肥拣瘦的话，会让人家对他有想法的。没办法，只能豁出去了。王宇打算这3天就在公司吃住了，反正公司也有洗澡的地方，休息室的沙发比他家里的床也还软和得多。可是这样一来，就没办法跟何雅一起吃宵夜了。王宇就知道关键时刻一定会出点岔子，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哎呀，老天爷啊，拜托你有点创意，换个花样好不好？都已经25年了，你不烦我都烦了。
1: 王宇很失落地给何雅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何雅的声音也很失望。啊，这么忙啊？那就算了吧，那你好好干吧，不过你也别太累了，做不完就算了，晚几天也应该没什么关系的。
0: 哎呀，可惜你不是你姐，说的话不能算数，不然我就真的晚几天交了。
1: 晚饭王宇叫了个外卖，一边吃还在一边研究那个算法，越是琢磨他的心就变得越凉。这样一个复杂的东西，3天怎么可能？3个3天还差不多。思考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夜里10点。王宇伸了个懒腰，眼角的余光里，何毅正站在一边微笑地看着他。
0: 王宇赶紧站起身来，规规矩矩的问好。啊，艾玛，晚上好。
1: 是我啦。
0: 何雅，是你啊，你怎么来公司了？
1: 无聊就过来了呗。哎，我姐是吃人的老虎吗？怎么以为是我姐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0: 拘谨干什么？
1: 唉，员工怕老板很正常啊，况且你姐又是大老板。
0: 没出息，都十点了，不要这么辛苦了，还是陪我出去吃宵夜吧。
1: 哎呀，我也想啊，可是这样任务肯定完不成的。
0: 真有这么夸张啊？那你再坐一会儿，我等你好了。
1: 哎呀，不可能的，我时间真的不够，还是等几天吧，等我把这活做完好吗？
0: 哎，你的工作有这么夸张吗？是什么东西啊？
2: 说着，何雅抓起鼠标，俯下身去看王宇的电脑屏幕。
0: 这就是你要做的东西啊？很难吗？
1: 相当难啊，我都快失去信心了，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难的活。
2: 王宇抱怨归抱怨，他心里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自豪感的，这么复杂的东西可不是谁都能做的，至少他觉得对于何雅来说，这东西一定跟天书一样有神秘感。让王宇感到有些奇怪的是，何雅居然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然后有些吃惊地跟他说，
0: 这个要你三天做完啊。
1: 啊，
0: 你确定吗？有没有可能你听错了？
1: 这么说什么意思啊？难道何雅也懂计算机图形学？不对，这种东西跟美女应该绝对互相克制才对。当然凡事都会有例外，可是已经有了何毅这个例外，没道理再有一个的。
2: 于是王宇翻出邮件给何雅看。
1: 哎呀，怎么可能啊，我邮件都还在这儿呢。
2: 喏，上面说了就是三天后嘛。
0: 啊，按道理不应该呀。哎，你觉得你三天能做完呢？
1: 哎呀，根据我现在的判断，就算我24小时不吃不喝也是不可能完成了。不过事情已经这样了，做不完也得加班加点的做呀。
0: 真是可怜。要不这样吧，我帮你做好了，不过做完之后呢，不管多晚你都得请我去吃宵夜。
1: 你会做这个？
0: 哎，你什么态度啊？哎，我发现你真是个性别歧视主义者啊，是不是在你眼里所有的女人都是胸大无脑的？
1: 我最尊重女性了。
0: 何雅站起身，一边说一边往何毅的位置那边走。你把资料发给我姐，我用我姐的电脑，2个小时吧。
1: 何雅，你别开玩笑了，打死我也不信2个小时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完成。
0: 不相信算了，你继续做就是了，发个资料又不会影响到你什么。
2: 王宇当然不会相信，说不定是何雅想的什么鬼主意。把资料转发之后，王宇继续刻苦钻研。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5: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4: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5: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6: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围城》。这部小说以方鸿渐的《浮沉寄语》为线，道尽爱情、事业与人生的种种困局。贾博士的名头被传得沸沸扬扬，有学校邀请方鸿渐登台演讲，他能顺利应付这公开场合的考验吗？请听《围城》第六集。
0: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钱钟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
10: 第六集。
11: 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报，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还不放手。”
12: 孝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
13: 方鸿渐忍不住道：“
14: 别胡说。”
13: 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下，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11: 周氏夫妇看鸿渐笑容全无，脸色发白，有点奇怪，忽然彼此做个眼色，似乎了解鸿渐的心理，异口同声骂孝成道：“你这孩子该打，大人讲话谁让你来插嘴。鸿渐哥今天才回来，当然想起你姐姐，心上不快活，你说笑话也得有个分寸，以后不许你开口。鸿渐，我们知道你天性生得厚，小孩子胡说不用理他。”
13: 鸿渐脸又泛红，孝成咕嘟了嘴，心里怨道：“别装假，你有本领一辈子不娶老婆，我不稀罕你的钢笔，拿回去得了。”
10: 方鸿渐到房睡觉的时候，发现淑英的照相不在桌子上了，像是丈母怕自己对物思人，伤心失眠，特来拿走的。下船不过六七个钟点，可是船上的一切已如隔世，上岸时的兴奋都蒸发了，觉得懦弱渺小，职业不容易找，恋爱不容易成就，理想中的留学回国好像地面的水化气升上天空，又变雨回到地面，一世的人都望着说着，现在万里回乡，

0: 祖国的人海里泡沫也没起一个，不成了王主任笔下吹嘘，自己也被吹成一个大肥皂泡。未破时五光十色，经不起人一说就不知去向。
1: 方鸿渐靠纱窗望出去，满天的星又密又忙，他们声息全无，而看来只觉得天上热闹，一束月亮像形容未长成的女孩子。但见人已不羞缩，光明和轮廓都清新刻录，渐渐可烘衬夜景。小园草地里的小虫琐琐屑屑地在夜谈，不知哪里的蛙群齐心协力的刚嚎，像声浪给火煮的发沸。几星萤火悠悠来去，不像飞行，像在厚密的空气里漂浮。月光不到的阴黑处，一点萤火忽明，像夏夜的一只微绿的小眼睛。
0: 这景色是鸿渐出国前看惯的，可是这时候见了，忽然心急紧作痛，眼酸得要流泪。他才领会到生命的美善，回国的快乐。沪报上的新闻和纱窗外的嗡嗡闻声一样，不足介怀。鸿渐舒服地叹口气，又打个大哈欠。
1: 方鸿渐在本县火车站下车，方老先生、鸿渐的三弟凤仪，还有七八个堂房叔伯兄弟和方老先生的朋友们都在月台上迎接。方鸿渐十分过意不去，一个个上前招呼说：
0: 这样大热天真对不住。
1: 看父亲胡子又花白了好些，说：
0: 爸爸，你何必来呢？
1: 方顿翁把手里的折扇给鸿渐道：
2: 你们西庄朋友是不用这老古董的，可是总比拿草帽扇着好些。
1: 又看儿子坐的是二等车，夸奖他道：
2: 这孩子不错，他回国船坐二等，我以为他火车一定坐头等，他还是坐二等车，不志高气满改变本色，他已经懂做人的道理了。
1: 大家也附和赞美一阵，前粗后拥出了查票口。忽然一个戴蓝眼镜穿西装的人拉住鸿渐道：
0: 请别动，照个相。
1: 鸿渐莫名其妙，正要问他缘故，只听得照相机咔嗒声，蓝眼镜放松手，原来迎面还有一个人把快镜对着方鸿渐。蓝眼镜一面掏名片说：
0: 方博士，昨天回到祖国的。
1: 拿快镜的人走来了，也掏出张名片，鸿渐一瞧，是本县两张地方日报的记者。那两位记者都说：
0: 今天方博士舟车劳顿，明天早晨到府临轿。
1: 便转身向方老先生恭维，陪着一路出车站。凤仪对鸿渐笑道：
0: 大哥，你是本县的名人了。
1: 鸿渐虽然嫌那两位记者口口声声叫方博士刺耳得很，但看人家这样郑重地当自己是一尊人物，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方鸿渐才知道住在小地方的便宜，只恨今天没换身比较新的西装，没拿根手杖，手里又挥着大折扇 满脸的汗，照相怕不会好。到家见过母亲和两位弟媳妇，把带回来的礼物送了。母亲笑说：“是要出洋的，学得这样周到，女人用的东西都会买了。”
0: 父亲道：“彭图昨天电话里说起一位苏小姐，是怎么一回事啊？”方鸿渐恼道：“不过是同坐一条船，全没有什么。彭图总喜欢多嘴。”方鸿渐本要骂彭图好搬是非，但当着彭图太太的面，所以没讲出来。父亲道：“你的婚事也该上进了，两个兄弟都早娶了媳妇，孩子都有了，做媒的有好几起。可是你现在不用我们这种老厌恶来替你做主了。苏红叶呢，人倒有点名望，从前好像做过几任石缺官。”红渐暗想，为什么可爱的女孩子全有父亲呢？她孤独的一个人可以藏匿在心里温存，拖泥带水的牵上了父亲、叔父、兄弟之类，这女孩子就不伶俐洒脱，心里不便窝藏她了，她的可爱里也就掺和渣子了。许多人谈婚姻，语气仿佛是同性恋爱，不是看重女孩子本人，是羡慕她的老子或她的哥哥。
1: 母亲道：“我不赞成，关小姐是娶不得的，要你服侍她，她不会服侍你，并且娶媳妇儿要同乡人才好，外县人脾气总有点不合适，你娶了不受用。这位苏小姐是留学生，年龄怕不小了。她那两位中学没毕业，而且本县生长的媳妇儿都有赞贺的表情。”
0: 父亲道：“人家不但留学，而且是博士呢，所以我怕红渐吃不消她。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1: 母亲不服气道：“咱们红渐也是个博士，不输给他，为什么配不过他？”
0: 父亲捻着胡子笑道：“
2: 红渐，这道理你娘不会懂了。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不能和她平等匹配。所以大学毕业生才娶中学女生，留学生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她。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红渐，我这话没说错吧？这跟嫁女必须胜无家，娶妇必须不弱无家一个道理。”
1: 母亲道：“做媒的集齐里，许家的二女儿最好，回头我给你看照相。”
0: 方鸿渐想，这事严重了。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香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

0: 现在不必抗议，过几天向上海溜之大吉。方老先生又说，接风的人很多，天气太热，叫洪建小心别贪嘴，亲近的尊长家里都得去拜访一下，自己的包车让给洪建坐，等天气稍凉亲自带洪建到祖父坟上行礼。
1: 方老太太说，明天叫裁缝来做洪建的纺绸大褂和礼衣裤，凤仪有两件大褂，暂时借一件穿了出门拜客。吃晚饭的时候，有方老太太亲手做的煎鳝鱼丝、酱鸡翅、西瓜煨鸡、酒煮虾，都是大儿子爱吃的香味儿。方老太太挑好的送到方洪建的饭碗上，说，我想你在外国四年真可怜，什么都没得吃。大家都笑说他又来了，在外国不吃东西既不饿死。方老太太说，我就不懂洋鬼子怎样活的，什么面包牛奶送给我都不要吃。
0: 洪建忽然觉得，在这种家庭空气里，战争是不可相信的事。好比光天化日之下，没人想到有鬼。父亲母亲的计划和希望，丝毫没为意外事故留个余地。看他们这样稳定地支配着未来，方洪建自己也胆壮起来，想上海的局势也许会和缓，战事不会发生，真发生了也可以置之不理。明天方洪建才起床，那两位记者早上门了。洪建看到他们带来的报上有方博士回乡的新闻，欠着昨天照的全身像，可怕的自惭形秽。蓝眼镜拉自己右臂的那只手也清清楚楚地照进去了，加上自己侧脸惊愕的神情，宛如小偷给人捉住的摄影。那蓝眼镜是个博闻多识之士，说久闻克莱登大学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府，地位仿佛清华大学。那背照相机的记者问洪建对世界大事有什么观察，中日战争会不会爆发。方洪建好容易打发他们走了，还为蓝眼镜的报纸写维民喉舌，照相机的报纸写执笔党论两句赠言。正想出门拜客，父亲老朋友本县省立中学吕校长来了，约方氏父子三人明晨茶馆吃早点。吃毕，请洪建向暑期学校学生演讲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洪建最怕演讲，要托辞谢绝，谁知道父亲带他一口答应下来，他只好私下咽冷气，想这样热天穿了袍儿套儿讲废话出臭汗，不是活受罪是什么？教育家的心里真与人不同。
1: 方老先生希望人家赞儿子家学渊源，向乡里翻了几部线装书出来，什么问字堂集、鬼寺类稿、七经楼集、谭营录之类，吩咐洪建细看搜集演讲材料。洪建一下午看得津津有味，实践大涨，明白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

0: 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西洋进口的鸦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国地土性质和平，出产的鸦片吸食也不会上瘾。梅毒、即使天花来自西洋等等。只可惜这些事实虽然有趣，演讲时用不着他们，该另抱佛脚。所以当天从大伯父家吃晚饭回来，洪建醉眼迷离，翻了三五本历史教科书，凑满1000多字的讲稿，插穿了2个笑话。这种预备并不费心血，深血倒赔了些，因为蚊子多。明早在茶馆吃过第四道照例点心的汤面，吕校长付账，崔洪建起身，匆匆各从跑堂手里接过长衫穿上走了。凤仪陪着方老先生喝茶，学校礼堂里早坐满学生，男男女女有200多人。
1: 方洪建有吕校长陪了上讲台，只觉得许多眼睛注视得浑身又麻又痒，脚走路都不方便。到上台坐定，眼前的失物消散，才见第一排坐的都像本校教师，紧靠讲台的记录席上是一个女学生，新烫头发的浪纹板得像漆出来的。全礼堂的人都在交头接耳，好奇地评赏着自己。洪建默默吩咐两家道：“不要烧盘，脸红不得。”懊悔进门时不该脱太阳眼镜，眼前两片黑玻璃，心理上也好像隐蔽在浓荫里面，不怕休息。吕校长已在致辞介绍，洪建忙伸手到大褂口袋里去摸演讲稿子，只摸个空，慌得一身冷汗，想糟了糟了，怎会把要紧东西遗失？家里出来时明明搁在大褂袋里的，除掉开头几句话，其余全下忘了，拼命追忆，只像把筛子去盛水，一着急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思想的线索要打成结又松散了，隐约还有些事实的影子，但好比在热闹地方等人，瞥眼人堆里像是他，走上去找又不见了。
0: 方洪建心里正在捉着迷藏，吕校长鞠躬请他演讲，下面一阵鼓掌。方洪建刚站起来，乔凤仪气急败坏赶进礼堂，看见演讲已开始，便绝望地找个空位坐下。洪建恍然大悟，出茶馆时不小心穿错了凤仪的衣服，这2件大褂原全是凤仪的，颜色材料都一样。事到如此，只有大胆老脸胡扯一阵。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用犀利幽默的文笔描摹旧时代知识分子群像，写尽时代文人的精神迷茫与生存困境。稍后请继续收听围城。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围城》，方鸿渐上台演讲。演讲稿却不翼而飞，面对满堂听众，他要怎样化解眼前的窘境呢？请听《围城》第七集。
3: 一部《围城》，写尽世间人情冷暖，道尽人生进退两难。欢迎收听。

0: 书经典文学名作《围城》第七集。
1: 吕校长鞠躬请洪建演讲，下面一阵鼓掌。洪建刚站起来，乔凤仪气急败坏地赶进礼堂，看见演讲已开始，便绝望地找个空位坐下。洪建恍然大悟，出茶馆时不小心穿错了凤仪的衣服，这两件大褂原全是凤仪的，颜色材料都一样。事到如此，只有大胆老脸胡扯一阵。掌声住了，方鸿渐抢作笑容说：
2: 吕校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诸位的鼓掌虽然出于好意，其实是最不合理的，因为鼓掌表示演讲听得满意，现在鄙人还没开口，诸位已经满意的鼓掌，鄙人何必再讲什么呢？诸位应该先听演讲，然后随意鼓几下掌，让鄙人有面子下台。现在鼓掌在先，鄙人的演讲当不起那样热烈的掌声，反觉到一种收了款子交不出货色的惶恐。
1: 听众大笑，那记录的女孩也含着笑走笔如飞。
2: 方鸿渐踌躇，下面讲些什么呢？线装书上的议论和事实还记得一二，晚饭后翻看的历史教科书影踪都没有了。该死的教科书，当学生的时候真亏自己会读熟了应考的。有了，有了，总比无话可说好些。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各位在任何历史教科书里都找得到，不用我来重述。各位都知道，欧洲思想正式跟中国接触是在明朝中叶，所以天主教徒常说那时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不过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过时了，他们带来的宗教从来没有核实过。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
1: 听众大多数笑，少数都张了嘴惊骇，有几个教师皱着眉头，那记录的女生涨红脸停笔不写，仿佛听了洪建最后的一句，处女的耳朵已经当众丧失贞操。吕校长在洪建背后含有警告意义的咳嗽。
2: 方鸿渐那时候宛如隆冬早晨起床的人，好容易用最大努力跳出被窝，只有熬着冷穿衣下床，断无缩回去的道理。鸦片本来又叫洋烟。
1: 洪建看见教室里一个像教国文的老头子，一面扇扇子一面摇头，忙说：
2: 这个洋当然指三宝太监下西洋的西洋而说，因为据大明会典，鸦片是暹罗和爪哇的进贡品。可是在欧洲最早的文学作品荷马史诗十年归奥德赛里，
1: 那老头子的秃顶给这个外国字镇住，不敢摇动，
2: 据说就有这东西。至于梅毒，
1: 吕校长连声咳嗽，

0: 更无疑是舶来品洋货。叔本华早说，近代欧洲文明的特点第一是洋煤窗。诸位，假如没机会见到外国原本书，那很容易，只要看徐志摩先生译的法国小说《杠地德》，就可略知煤毒的渊源。明朝正德以后，这病由洋人带来。这两件东西当然流毒无穷，可是也不能一概抹杀。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疯狂和残疾，但据说也能刺激天才。例如
1: 吕校长这时候嗓子都咳破了，到洪建讲完，台下拍手倒还有劲儿。吕校长板脸哑声，致谢词道：
0: 今天程方博士讲给我们听许多新奇的议论，我们感觉浓厚的兴趣。方博士是我世侄，我自小看他长大，知道他爱说笑话。今天天气很热，所以他有意讲些幽默的话。我希望将来有机会听到他的正经严肃的宏论。但我愿意告诉方博士，我们学校图书馆充满新生活的精神，绝对没有法国小说。
1: 说时手打着空气，洪建羞得不敢看台下。不到明天，好多人知道方家留洋回来的儿子公开提倡抽烟侠忌，这话传进方老先生耳朵里，他不知道这就是自己教儿子翻线装书的结果，大不以为然，只不好发作。紧跟着8月13日淞沪战事的消息，方鸿渐闹的笑话没人再提起，但那些有女儿要嫁他的人忘不了他的演讲，猜想方鸿渐在外国花天酒地，若为女儿嫁他的事到西湖月下老人祠去求签，难保不是第四签。斯人也而有斯己也，这种青年做不得女婿，便陆续借口时局不尽，婚事缓议，向方家把女儿的照相更帖要了回去。方老太太非常懊丧，念念不忘许家二小姐，洪建倒若无其事。战事已起，方老先生是大乡绅，忙着办地方公安事务，县里的居民记得128那一次没受敌机轰炸，这次想也无事，还不甚惊恐。
0: 方鸿渐住家一个星期，感觉出国这四年光阴对家乡好像荷叶上卸过的水，留不下一点痕迹。回来所碰见的还是四年前那些人，那些人还是做四年前所做的事，说四年前所说的话，甚至认识的人里一个也没死掉。只有自己的乳母从前常说等自己结婚养了儿子来抱小孩的，现在病得不能起床。这四年在家乡要算白过了，博不到归来游子的一滴眼泪一声叹息。
1: 开战后第六天，日本飞机第一次来投弹，炸瘫了火车站，大家才认识战争真打上门来了，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人。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

0: 心似的要在消息下泄里找个苏西处。他和彭图猜想家已毁了，家里人不知下落。
1: 阴历年底才打听出他们踪迹，方老先生的上海亲友便设法花钱接他们出来，为他们租定租界里的房子。一家人见了面唏嘘对泣，方老先生和凤仪嚷着买鞋袜。他们坐小船来时，路上碰见两个溃兵，抢去方老先生的钱袋，临走还逼方氏父子把脚上羊毛袜和绒棉鞋脱下来，跟他们的臭布袜子、破帆布鞋交换。方氏全家走个空身，只有方老太太棉袄里缝着两三千块钱的钞票，没给那两个兵摸到。吕户同乡的商人素扬方老先生之名，送钱的不少，所以门户又可重新撑持。
0: 方鸿渐看家里人多房子小，仍住在周家，隔一两天到父母处请安。每回家总听他们讲逃难时可怕可笑的经历，他们叙述描写的艺术似乎讲一次进步一次。鸿渐的注意和同情却听一次减退一些。方老先生因为拒绝了本县汉奸的引诱，有家难归，而政府并没给他什么名义，觉得他爱国而国不爱他，大有青年守节的双父不见宠于翁姑的愿意。鸿渐在点金银行里气闷得很，上海又没有多大机会，想有便到内地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演播燕姬轩、白刚。阴历新年来了，上海租界狱工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来。一天，周太太跟鸿渐说，有人替他做媒，就是有一次鸿渐跟周经理出去应酬，同席一位姓张的女儿。据周太太说，张家把他八字要去了，请算命人排过，跟他们小姐的命天作之合，大吉大利。
0: 鸿渐笑说，在上海这种开通地方还请算命人来支配婚姻吗？
1: 周太太说，命是不可不信的。张先生请鸿渐去吃便晚饭，无妨认识那位小姐。
0: 鸿渐有点战前读书人的标劲，记得那姓张的在美国人洋行里做买办，不愿跟这种俗物往来，但转念一想，自己从出洋到现在还不是用的市侩的钱，反正去一次无妨，结婚与否全看自己中意不中意那女孩子，旁人勉强不来，答应去吃晚饭。
1: 这位张先生是浙江沿海人，名叫吉民，但他喜欢人唤他吉米。他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了20多年的事，从写字升到买办，手里着实有钱，只生一个女儿，不惜工本的栽培，教会学校里所能传授熏陶的洋本领、洋习气，美容院理发铺所能制造的洋时髦、洋姿态，无不应有尽有。这女儿刚18岁，中学尚未毕业， 可是

0: 先生夫妇保有他们家乡的传统思想，以为女孩子到了20岁就老了，过20还没嫁掉，只能进谷物陈列所供人凭吊了。张太太择婿很严，说亲的虽多都没成功。有一个富商的儿子也是留学生，张太太颇为赏识，婚姻大有希望。但一顿饭后，这事再不提起。吃饭时，大家谈到那几天因战事关系租界封锁，蔬菜来源困难，张太太便对那富商儿子说，府上人多，每天伙食账不会小吧？那人说自己不清楚，想来是多少钱一天。张太太说，那么府上的厨子一定又老实又能干，像我们人数不到府上一半，每天厨房开销也要那个数目呢。那人听着得意，张太太等他饭毕走了，便说，这种人家排场太小了，只吃那么多钱一天的菜，我女儿叔父惯的，过去吃不来苦。婚事从此作罢。夫妇俩磋商几次，觉得宝贝女儿嫁到人家去总不放心，不如招一个女婿到自己家里来。那天张先生跟洪建同席，回家说起，认为颇合资格，家世头衔都不错，并且现在没真做到女婿，已住在挂名丈人家里，将来招赘入门易如反掌。更妙是方家经这番战事，摆不起乡绅人家臭架子，这女婿可以服服帖帖地养在张府上。结果张太太要洪建来家相他一下。
1: 方洪建因为张先生请他早到谈谈，下午银行办公完毕就去。马路上经过一家外国皮货铺子，看见塔绒西装外套，新年廉价，只卖400元。洪建常想有这样一件外套，留学时不敢买。譬如在伦敦，男人穿皮外套而没有私人汽车，假使不像放印子前的犹太人或打拳的黑人，人家就疑心是马戏班的演员，再不然就是开窑子的乌龟。只有在维也纳穿皮外套是常事，并且有现成的皮里子卖给旅客衬在外套里。洪建回国以后看穿的人很多，现在更给那电窗里的陈列聊得心动，可是盘算一下只好叹口气。银行里薪水100块钱已算不薄，零用尽够，丈人家公吃公住一个钱不必贴，怎好向周经理要钱买奢侈品。回国所余60多磅，这次孝敬父亲40磅，添买些家具，剩下不过折合400余元。东凑西挪，一股脑花在这件外套上面，不大合算。国难时期，万事节约，何况天气不久回暖，就省了吧。到了张家，张先生热闹地欢迎道， Hello, Mr. Fang, 好久不见。张先生跟外国人来往惯了，说话有个特征，也许在洋行、青年会、福伦社等圈子里，这并没有什么奇特，喜欢中国话里加无谓的英文字。张先生并无中文难答的心意需要借英文。

0: 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张先生方美国人读音惟妙惟肖，也许鼻音学得太过火了，不像美国人，而像伤风塞鼻子的中国人。他说 very well， 声音活像小羊狗在咕噜 very well。 可惜罗马人无此耳福，否则绝不单说 R 是鼻音的狗字母。当时张先生跟洪建拉手，问他是不是天天 go downtown。洪建寒暄已毕，瞧玻璃橱里都是碗瓶碟子，便说，张先生喜欢收藏瓷器？
1: Sure, have a look see。
0: 张先生打开橱门，请洪建赏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经典文学名作《围城》，作者钱钟书，感谢您的收听。
3: 《围城》借方鸿渐的感情与仕途起落，展现旧时代读书人的精神困境，以围城为喻，点破情爱名利皆难圆满的现实。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9: 11点，现在是子时。
10: 我是你的胆，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9: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锦绣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倏尔昔日的丫鬟何以身形清瘦至此？这几年她又经历了怎样的遭遇？请听《梦落大唐》第52集。
15: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
16: 要知中 可由不得心头又是一阵震动，或展颜而笑，尽力掩去气恨。其实嘛，我自从被人推入水后，神智就已慢慢的恢复了。可能死了一回，原本不全的魂魄又被从地府里引了回来吧。可是我总模糊记得有人推了我一把才把我掉下水，一直疑心有人要害我，便不敢声张，依旧装着傻，生怕给人给识破又会遭毒手。苏公子和东方公子便是发觉我情形不对，才借口给我治病，把我带出了洛阳。言犹未了，只听两人一起呼喝道：谁要害你？其中女生还补了一句：这个妖女居然妖言惑众。男的自然是荣锦城，听说家中居然有人要害他的女儿，只怕没人比他更愤怒了。说我妖言惑众的是三夫人，我却不去理会他，他越辩驳，只见得他越心虚而已。我才不信荣锦城会听他的。果然，荣锦城怒喝道：你住嘴！他扭过头来，双目凛凛，不怒自威。你说，是谁要害你？说出来，一切由我做主。我便吃不准当年荣叔儿的落水是不是三夫人母女亲自动的手，亦或是前亲信所为，于是笑道：我落水后才慢慢有了自己的思维能力，那之前什么事情回忆起来都好像蒙上了一层烟似的，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人从背后推我一把，我却是有点印象的，不过也许也是幻觉吧。荣锦城冷笑着说：自然不是幻觉，你以前虽是痴傻，却有婆子丫鬟服侍着，从小就交代了千百次，万万不可进水，如果不是你相信的亲人引了你，你又怎会自己跑到水边去？只是后来你既然魂魄俱全，神智恢复，就该告诉了我才是，我自然会来处置的。我苦笑着说：魂魄虽全，可初出行转之际，至时也才如八九岁的孩童，只知一味的害怕，哪敢多走一步啊。流芳斋失火一事，如非苏旭所救，只怕早成枉死鬼了。荣锦城失声道：那次火难，火难也是有人要害你。此事我身在局中，也不宜多说什么，恐平白冤枉了好人，但父亲若去问问苏公子，一切自有分晓。也便是因为此事，使苏旭起了侠义之心，一意要带了我出庄去。荣锦城目光如焚。

扫过三夫人，三夫人吸着气，竭力保持着镇定。老爷看妾身做什么？那么多年，妾身尽心地服侍着老爷，老爷不知妾身的赤胆忠心吗？他呜呜咽咽，一字不字地哭了起来，却掩不住眼底肌肉因惊恐引起的收缩。我微笑，连忙说：三夫人，我并未说是您害我呀。苏公子曾抓到过那个纵火之人，原来是一个姓金的管家，却与夫人没有关系的。三夫人的哭声停了停，然后放声嚎啕大哭起来。谁不知金管家是我陪嫁来的，你居然一心污蔑于我，何苦来？谁都知道你是正式的千金，荣家的嫡女，要想赶走我们，独霸这方家产，只要说一声就完了。我自然收拾了铺盖，让了路给姑娘。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个便是古代女人的常用把戏了吧？这回是边哭边闹了。但我历练这许久，又有什么看不破的？所以我只是疲倦笑笑地说，如果我不怕麻烦，执意要争家产，早就回来了，何苦在京中停留那么久，躲避这些是非？何况后来我受了人的暗算，心灰意冷，已打算在佛前了此一生了。再不想青瑶居然出了事儿，想袖手旁观，实在是于心不忍，这才回来想求助父亲，相救青瑶，如此而已。三夫人，你想的未免太多了吧？暗算，佛前了此一生。荣锦城握住我的手，声音好声的颤抖。怪不得我们一直找不到你，还把一句无名女士认错了你。你也太傻了，咱们这样的人家有什么好怕的？何况青瑶原也是老实人，你呀你有什么好执迷的？害了你自己，也害了他呀。我失声而哭，跪倒在那冰冷的石板地上。所以父亲，我回来了，请父亲救救青瑶，救救他。荣锦城连忙拉我，快起来快起来，地上好生的寒冷，冻坏了怎生的时候？何况青瑶，青瑶已逝，我自然知道他要说什么。那像三夫人一哭叫道，青瑶是你二姐的夫婿，我家自然要救她，要你多什么口？荣锦城自也不安，这事儿远远怨我，居然冒失相信你死了，才错定了这桩婚姻。我心头好像有千万只蚂蚁爬过，撕扯咬噬着，几乎可以感觉到那淋漓的伤口正一滴一滴地往外渗着血迹。但我咬着牙慢慢地吐着字，青瑶是我的夫婿也好，是二姐夫婿也好，总是荣家的亲戚没错吧？何况在京城，如果没有他的悉心照料，我也不会那么快就恢复得和正常人一般。所以他还是我的恩人，他出了事儿，我必定是要援手的。荣锦城唏嘘了一声，舒儿，你果然和你母亲一般的冰雪聪明，有情有义。我就知道你一旦恢复过来，定要比寻常人聪慧许多。难为他，母亲自婚后就不曾对他笑过。

0: 笑。他居然还认定母亲是冰雪聪明、有情有义的。但他既然提到母亲，我倒也不可放过机会，为我死去的母亲再争一争理。所以我扬起脸，向荣锦城说：“父亲，我母亲是你的正式妻子，是不是？”荣锦城点点头：“自然是。”我凄然一笑说：“母亲死去了那么多年，父亲却到最近才将三夫人扶正，也可见得父亲的情谊了。”荣锦城哑然失声地说：“我何曾将三娘扶正？自始至终，我只有你母亲一位原配夫人，也只有你一个嫡女，此话从何而来？”我故意惊诧地看了看三夫人，同样哑然地回答：“可三夫人身穿的衣裳明明是正红颜色，这是正室夫人才能穿的呀。何况如果三夫人是妾室，说到底也只是个高等奴婢而已。为何我与父亲说话，他处处插口，针锋相对，毫无卑下礼节？”园里一时静默的怕人，连他们身后跟的许多奴婢下人都屏住了呼吸，惊呆似的看着我，看着三夫人。荣家的正室夫人梅洛洛从嫁进府来就不曾管过事，何况死得也早。二夫人是个解口的闷葫芦，大约早前也曾和三夫人吵过几次，却远不是她的对手，遂寄心佛堂，再也不与他争执了。既无正事，又胜得老爷的宠爱，三夫人行事张扬嚣张，自是不在话下。日子久了，虽是不曾扶正，所言所行早端起主母的架势了，素来无人敢说他的不是。但他是妾室，再怎么着也是出身卑贱的妾室，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和庶族门第等级森严，甚至士族从不肯与庶族之人通婚，恐混淆了血统，低了自己的身份。朝廷录用官员也必有士族，庶族几乎没有机会得居高位。隋唐以后，几经战伐，一些以军功取得功名的庶族势力开始上升。朝廷为选拔人才，又用了不分门第的开科取士制度，这种森严的等级才略略放松一些，略略放松一些而已。名门望族的人家，还是绝计不会让平民百姓的女儿当自己的正式夫人的。我自然没有那么严重的门第观念，但此时我却用得着，心底带着一抹冷笑。我看着三夫人在寒风中有些瑟瑟发抖的身子，发白的脸。荣锦城沉着脸，许久才开口，话语却冷得如冬天的风：“你立刻滚回去，换掉这身衣裳，在荣家只有梅洛洛才配穿这样的颜色。”三夫人的嘴唇动了动，但给荣锦城犀利冰冷的目光逼视着，终究没敢说什么，只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低了头，很委屈似的掩着面呜咽而去。我倒盼着他再争执一番，引出荣锦城更大的不满来，谁知这三夫人倒还没奔到家，心头暗叫可惜。但给我这般当众羞辱了一回，荣家上下必不敢有人再敢小瞧于我，而三夫人也注定要给我踩下一头了。荣锦城也不去瞧他，只牵着我的手温和地说：“罢了，在风口里站了这许久，瞧你这手凉的，这身子也瘦成这样，我们且回屋里去好好叙叙。”众人簇拥之下，我已被荣锦城领回屋子里。 这间起居用的厅堂，四周俱是窗户纸糊得极严实，又有四只暖炉在角落里熊熊地烧着。我一进去，早有小丫鬟将暖炉里添了许多银霜炭，把我让到了其中一个暖炉旁的座位上。方才坐定，立时便有人的笑脸迎来，将一个黄铜雕蝙蝠纹的角炉塞在我的脚下，又有人将一只刻了生鱼戏水的小巧手炉塞到我怀里，热茶更不用说，早沏上了一盏。屋子里轻微的叹气，加上梅花的无处不在，不觉如缕的清芬，暖暖郁郁的茶香混合成了一屋子的温馨和芳香。荣锦城有事不足，紧紧盯着我看，生怕一刹那我便会又消失不见了一般，又一叠声的吩咐叫赶快为我准备卧室，又问着晚餐何时能好，要为我好好接风。一时都吩咐完了，又嫌众仆人闹，不能让我们妇女尽情说话，全都命了退去。只有白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睁大眼睛瞪着他。至于贡布等三人并不进屋，只在屋外守着。荣锦城见这四人是我随身带的，只是信得过的，遂细问我别后情况。我知道他也必知我被汉王掳走之事，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给汉王掳走后会有何等的遭遇，此事不用我说明。遂从何干成绩救我说起，说到在洛洛府里灰心冷寂，说到随文成公主入仓遁世，说到在吐蕃出游渐渐放宽心胸，说到青瑶出世心痛如绞，说到回到大唐释救青瑶的决心。当然我绝不会再说我当时只想去吐蕃，回我的时代去，毕竟我终于留在了唐朝，而留在唐朝荣锦城就是我的父亲，我会对他尽一个女儿的孝心。有我这样的女儿，总比原来那个叫他伤心的傻子强啊。何况万般只是命，当年那块将我带到唐朝来的痴玉究竟是什么样的天意，谁也说不清。焉知不是我这个自幼失父的人注定了只能在唐朝收获这份难得的父女亲情。荣锦城一路听我讲着，握得我的手越来越紧，待我讲完了，脸上泛着说不出的痛哭怜惜，长叹了一声说，你这傻孩子又是何苦呢，便是被人欺辱了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咱们这样的人家怕什么呢，爹爹照样可以给你寻一头称心如意的好亲事。我无言以对，的确唐朝风气开化，女子贞操远不如宋以后那般看重，我悲痛欲绝可以理解，但若为此远遁就显得气性大了些。我不说话，荣锦城却叹着气说出了他的看法，你气性这样大倒是和你娘一般的，可若因此我失去了女儿，我宁愿你还是没气性的好啊。他捏着我瘦弱的肩胛骨，深沉地注视着我，说不出的慈爱怜惜，那种怜惜让我忍不住心头的酸楚委屈又要掉下泪来。这时屋外有人禀着，晚餐已经备好了。荣锦城正答应时，只听得外面有人叫道，是三妹回来了吗？二姐迎迟了。一身绯红衣衫的荣花儿卷了进来，满脸笑容灿若朝霞，仿若 根本不知道我刚和他母亲有过争执一般。我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叫了一声：“二姐。”待他在东侧坐下，我方才又坐了下来。荣焕儿的身后跟了一个瘦怯怯的女子，容长脸儿，眼睛因清瘦的缘故显得极大，却没什么精神，但望向我时却闪出了如湖水般清亮的光泽。我正疑惑着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那女子已经叫道：“小姐。”一下子扑到我面前，抱住我的双腿啼哭起来。这声熟悉的小姐让我猛地忆起了她是谁，忍不住失声道：“简碧，你是简碧，怎么会瘦成这副模样？”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尔能否顺利夺回受尽委屈的贴身侍女？她又能否逆势？

0: 破局，成功救出深陷牢狱的东方青瑶，请听《梦落大唐》第53集。
1: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您高鼻梁，却是圆圆的脸儿。两年不到，怎么竟瘦成这样？简碧有些惊慌地看了看荣化儿，不敢说话。我一起简碧已经是东方青瑶的妾室了，心里沉了一沉，微笑地向荣化儿点头说：“简碧原是我的丫头。”这些日子倒是烦劳二姐照顾了。荣化儿玫瑰色的嘴唇可爱地张了一张，露出个俊俏笑容。可不是吗？侍奉我们家公子才半年，倒也有了身孕，看来是个有福气的。只不知害喜为何害得那般严重，这些日子差不多是粒米不进呢。等公子出来，见到他的心肝宝贝儿瘦成这副模样，也不知要怎样心疼呢。怪我不知体恤下属。我低头看简碧，果然小腹微鼓，看来颇有几月的身孕。但简碧看向我的凄惶无助和隐隐闪动的热切，一叫我不必思量，便料定必定是荣化儿让他吃了许多的苦头。当日我是东方青瑶名正言顺的未婚妻，荣化儿尚且对我恶语相加，甚至杀机暗动。如今他是正式妻子，平白多个妾室，岂不更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我故意漠然地叹了口气说：东方青瑶倒也有趣儿，简碧是我的人，她居然不声不响便弄去了做妾，以为这是她东方家的丫头吗？荣化儿笑着说：那也怪不得公子，他又怎会知道三妹没死呢？我沉下脸：那么他现在总该知道了吧，你去跟他说，想要我荣淑儿的侍女，叫她自己来讨。否则简碧依旧跟在我后面服侍我，与东方家没有任何关系。荣化儿猝不及防，惊呼道：你说什么？可现在这丫头怀了我们东方家的骨肉，我是东方家的女主人，安顿照顾她自是分内之事。你把别人的珠钗借了去，加了颗小珠子上去，就成了你的了。这个礼我可不认。大不了你也可以去找江夏王府的人，问问他们将这丫头送给了我，还是送给了东方家。荣化儿张了张嘴，唇边依旧是涂抹上去的鲜艳玫瑰红色，但已经笑不出来了。我继续笑他：而且二姐别老是在我面前提你是东方家女主人什么的，你到东方青瑶给我立的墓碑上瞧瞧去，写的可是东方门主母荣氏之墓。如今东方家冒出两个主母来，等东方青瑶出来，我可要好好问问她该如何处置。我很满意地看到荣化儿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愤怒地叫道：你荣锦城已经笑道：姐妹共侍一夫，共同主事，不分大小，倒也是个好主意。荣化儿哼了一声，却不敢顶撞父亲，只说了一声：

我先去吃饭了。我勉强维持着笑容，看着荣化儿恨恨地离去，胃里的酸苦翻江倒海般地涌着，心头似有一把刀狠狠地刮着，生冷地疼痛着。叫我和人共侍一夫，笑话，我就是不嫁人也不能容忍这样的羞辱，那是对一个现代灵魂的刮骨羞辱。简碧似松了口气，见我扶他，忙顺势站起，乖巧地立在白马旁边。白马见他瘦弱，很好奇地看着他，然后端了张椅子来给他坐下。简碧见我点了头，方敢落座，依旧一副小心翼翼惊弓之鸟的模样。我勃然大怒，这个侍女原来好生开朗来着，也不知荣化儿怎么折腾过她，竟弄成这样。荣锦城自我和简碧、荣化儿说话以来便很少开口，直到这时才轻叹了一口气：淑儿，你其实比你母亲能干。我愣了愣，荣锦城眼里，他心爱的不惜用任何手段得到的梅洛洛永远是最好的。荣锦城垂下头说：唉，我老了，这荣家的江山迟早要有人来顶，我本来一直担心着无人成绩，现在总算有人了。我迷惑地握住父亲的手：父亲，你怎么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荣锦城轻轻拍着我的手，一笑，有些凄凉，更似有些宽慰地说：我跟你说了许多的话，早知道你很聪明了，刚才你应对你姐姐，分明又有一种杀伐决断的神气，看来你的谋略也极是超群。三娘和你姐姐虽是厉害，却不会是你的对手，你远从吐蕃而来，只怕对如何相救青瑶也已经有所计划了吧。我略略一停，垂下眼帘，低低地说：我有一些想法，但想实现也未必容易。荣锦城苦笑着说：当然不容易，前面面对的是目前东宫太子殿下未来的皇帝呀。我来京城两个月，已经设尽办法，我自己也暗地里去求过皇上，他只答应了我等案子完全明朗后再做判断。我又叫了你大姐，请求你大姐夫到太子处去求情，其实能拜托的人也都拜托了，都没有用。大姐荣诗儿倒是个和二夫人差不多的宽厚之人，嫁的是扬州刺史赵杰，也是太子的心腹之一，只是女色在赵姐的心里究竟是什么地位，却无法摸透。但想来，应该不如太子许诺的未来吧。我捏紧了拳头，像对自己，又像对荣锦城，一字一顿地说道：我一定要救出青瑶，不管前面拦的是太子，还是汉王。太子会是未来的皇帝，无非因为他是太子罢了。如果他当不成太子呢？荣锦城连忙掩住我的嘴，低声地说：别乱说话，我们只管救人就好，谁当太子还不一样吗？何况太子的地位又岂是我们所能撼动的

能哄着我一般的柔声说，咱们先去吃饭去。我这个失而复得的女儿真被他视同拱璧了吧。饭菜即是丰盛，都是我许久不曾尝过的中土菜式，也是我这两年来吃得最香的一次。当然，如果荣化儿能够不把虚荣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我会吃得更舒服一些。而三夫人却拖延身体不适未曾前来，我也不放在心上。饭罢，荣锦城亲自将我送到卧室，仔细看了看起居应用之物有无缺失，方才离去。卧室之旁的房间已经辟出来给顿珠他们住，白马一路俱是和我睡在一处，此时卧室中也另设了一床，本来是给他睡的，但简碧此时有了身孕，我并不放心叫他睡到别处去，跟我睡一床又怕晚上碰着他的肚子扰了他的小宝宝，于是叫他单独睡了一床，让白马依旧和我睡在一起。好在房间极是畅朗，为我之前虽是檀香木雕四季花木的大屏风隔开，地方依旧敞大。一时净了面卸了妆，简碧如以前一般舔着肚子来为我收拾簪环整理头发，我连忙拉住她，好丫头，你只坐着就好了，都这么重的身子了，你以为我真的要了你来是服侍我的吗？简碧掩了嘴呜咽两声，扑通跪倒在我面前，小姐，幸亏你回来了，不然我可就死定了。我将面前边如镶着牡丹花之纹理的铜镜正了一正，慢慢地拨着头发上的珠花发簪。荣化儿欺负你了吗？简碧解开外伤，将两只袖子翻了开来，顺到我面前说，小姐，荣化儿，我们那夫人便是这般待的我。这是怎样的一双手臂，青一块紫一块，更有尖锐扎伤的痕迹，新伤叠旧伤，惨不防睹。我默默将简碧拉起推到对面坐下，苦笑着说，这荣化儿还真下得了手，我只奇怪青瑶居然不管吗？简碧一大汪的眼泪在眼圈里滚来滚去，公子在时，荣化儿自是不敢动手，顶多背后使些坏，当公子的面却是和和气气一副贤惠的模样。自公子出事以后，他就明着说是我石狐妹子勾引的公主，是我和小姐一起害死了公子，只要听说一次公子难救，便回来好生的收拾我，我的背上腰上也全都是伤，上月被他一顿鞭子打得差点爬不起来，如果不是小姐回来了，只怕我死了也没人知道。简碧又伤又痛，又伏倒在桌子上放声大哭起来。白马最是个面冷心热之人，虽不能完全明白简碧在说什么，也轻轻地拍着简碧的肩膀，指着我用声色的汉语说道，不怕不怕，转世的绿度母会保佑我们。常和文成公主在一起，倒也得到了吐蕃人神母般的敬仰。我苦笑，更觉肩上好生的沉甸甸。简碧蓦地抬起头说，

0: 小姐，简碧其实并不是怕苦怕痛，只是担心我这个没用的娘亲保不住肚子里这点东方家的骨血，黄泉之下也没有脸见公子，公子只怕是救不得了。我不明白夫人为何这般的心狠，难道要绝了东方家最后一点血脉吗？东方青瑶救不得。我冷笑的看着铜镜里那张清绝冷艳的脸，冰寒寒地说道，谁说他救不得，我偏要救，不然我又回来做什么？简碧眸子里闪过蓝色闪电般的光彩，突然又跪下，抹干眼泪说，如果公子能给救出来，那简碧便是这时候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小姐你救他，一定要救他。我慢慢垂下眼帘，又是一阵酸涩泛上心头。简碧，你喜欢东方青瑶？简碧一愣，瞬间僵直的脸上闪过一阵慌乱的笑容。简碧原是个下贱之人，哪配喜欢公子？只是公子既然纳了我，他便是我的夫，我的天，我便是死了，也不能动摇到我的天呐。我吞下满心满口的苦水，展颜笑道，我知道了。简碧却是神思不属，有些惘然地喘了口气，突然又说，小姐你别误会，简碧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公子其实并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二小姐，公子的心里一直只念着小姐，娶二小姐也只是因为她是你的姐姐来着，她纳我则是我勾引了她，她常常不理夫人，是在你以前的屋子里徘徊，许多时候会喝酒，然后就睡在那里。有一次，我实在不忍见他痛苦的样子，上前安慰他，他却把我当成了你。你别说了！我忽然高声喝道，紧握在手中的四叠长银钗被我狠狠地掷到铜镜里我自己那张冰冷的脸上，四只招展的蝶顿时破碎开来，剩了单独的翼四散地掉落，这片片折断的翅膀像煞了或不成片段的梦和丝丝缕缕的伤。简碧惊呆了，连哽咽声都不敢发出来。白马从不曾见过我这个与世无忧的人生过气，一时也愣愣地看着我，连劝都不敢劝。我解下外衣，慢慢地说，我累了，你们也早点睡吧。简碧回过神来，忙来帮我解衣，白马铺好床将我扶了上去，才去吹熄了那铜盘里的蜡烛。我躺下了，冰凉的泪水才在黑暗里徐徐淌落，慢慢地浸湿了绣花的软枕。外面有寒风凛冽，呼嚎不已，打得窗纸扑扑作响，那枝头无数的繁花进了这般冰寒北风，一定花残粉谢了。到清晨起来，地间必是铺了一层云锦的，荣家的锦襟铺盖则是最好不过的，轻软暖和，但这一夜我却睡得很不踏实。直到下半夜时，还听到简碧在对面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不知是因为伤口疼，还是因为心里有事儿，直到风歇了，眼见 双空破晓，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
1: 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魂穿大唐，于步步惊心的朝堂博弈中体悟绵长的爱恨离愁。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电影《两个人的车站》是1982年艾丽达尔梁赞诺夫执导的爱情喜剧片。当钢琴师普拉东顶着替妻顶罪的枷锁困守车站，与命运同样坎坷的女服务员薇拉不期而遇，两个被生活踩扁的灵魂在候车室的硬板凳上迸发出最璀璨的火花。这位总把抱怨餐厅汤太凉的男子转身就能用幽默化解困局，那位总在围裙上擦手的女士徒步千里只为给牢狱中的爱人送一口热汤，梁赞诺夫用喜剧的糖衣包裹着苦涩的人生真相，让两个倒霉蛋在互相治愈中证明，真正的爱情不是锦上添花，而是泥泞里依然紧握的双手，一起走进这场跨越铁轨与牢墙的浪漫救赎，看平凡灵魂如何在寒冬中相互取暖。
6: 两个人的车站，这个让人一下子抓不住又容易产生歧义的片名，要是调整为车站的两个人，就会清楚明白多了。是不是这么一改，原片名呢，似是而非，似虚而实，难以言传的隽永意味

0: 就荡然无存。文野之分，雅俗之别，莫非就从这里区划开来？谁知道呢？既然难以言传，也就不去说它。哎，我也真说不上什么。听到这刺骨的呼啸风声，也会让人不寒而栗。西伯利亚的一座劳改营就设在这里，一望无际的沙石荒野上，立起一堵架着铁丝网的高墙，高墙上更有岗楼，日夜有人荷枪实弹的坚守。劳改营不需要如画的风景。
1: 第四小队晚点名完毕，全体到齐，没人缺席，
2: 带回宿舍去。
1: 是，带回宿舍。注意，向左转，起步走。
2: 李安兵，你留一下，到我这边来。好消息，你妻子来了。
3: 干嘛？
2: 要求见你。
3: 我没叫她来。
2: 我也不想见他。
3: 你怎么了？
2: 为了见你，他乘了7000公里的火车，坐了2个多小时的飞机，又在卡车上颠了一昼夜。
3: 那又怎么样？我不去。
2: 你必须去。没人亚瑟不相信你。
3: 到哪儿去？
2: 他在村里租了间房子，这是他的地址，公司兼顾，顺便到伊万格拉西莫维奇那儿把修好的手风琴也带回来。你是搞音乐的，检查一下看修得怎么样。
3: 遵命。
2: 设置好。你可以拒绝见妻子，但不能拒绝去拿手风琴。注意，李亚比利，早晨8点一定要归队，通行证只到早晨8点钟。逾期不归，以越狱论处。去吧。
0: 犯人普拉东·谢尔盖耶维奇·李亚比利，除非在十分严肃的场合，通常人们就叫他普拉东。这是个约莫40来岁的中年人，他好像并不感激劳改营的信赖，让他独自走出高高的围墙，进入自由的天地。使普拉东费猜疑的是，他的那个妻子竟会不远万里赶来探访。不期待会见的喜悦，只是要及早揭示悬念的谜底，普拉东才急匆匆走向9公里以外的村子。顶着肆虐的狂风，一个人赶夜路，路程也显得格外漫长。突然，普拉东脑子里闪现出另一个猜想，莫不是他？是他，应该是他。普拉东都有些懊恼，为什么早没想到？
4: 旅客同志们，前方车站是在苏宾斯。
0: 于是，那过去的时日，那令人神往的车站，又都回到眼前。普拉东当时乘坐的就是停靠在扎斯图宾克市的这次列车上。车门一开，宛如突然冒出的一股浓烟，旅客们直向车站的餐厅涌去，抢先占座，抢先买，抢先吃，恰似刚一开笼门的鸡群，拼挤着奔向主人早已撒好满地的谷米。有人说，人也是动物，但是高级动物，这是词典上说的。有人则认为，正是区别于动物的，只为生的本能所驱使，人就只应该是人。词典上的解释也不对。车站餐厅好像也学着先把谷米撒好，桌上早已摆好一份份快餐。就是叫人操心， 每份饭钱怎么才能都收回？
5: 交钱。
0: 浓烟过后，普拉东提着随身携带的皮箱走下车来。第一批人有的吃完了，桌上又摆好新上的快餐。普拉东坐下，朝桌上扫了一眼，不得不又放下刀叉。
3: 姑娘，给我来一份冰块饭怎么样？
6: 等等，
7: 姑娘，请给我个叉子。
6: 叉子，啊，请您把叉子递给我。
3: 好的。
6: 等你冰块饭做好了，你的车也开了，给您叉子。
7: 谢谢。
6: 有胃溃疡，那就应该待在家里，而不是上饭馆。
8: 这说话呀，
3: 就吃这种饭，还能不得胃溃疡？勺子。
6: 同志们注意了，份饭一块二，请准备零钱。
7: 啊，来来来，
9: 一块二，
6: 没有啤酒，对
3: 不起。不能吃这个呀。
6: 谢谢。好了，哎，您上哪？
3: 我没吃，我没吃。
6: 没吃？
3: 您看看还在那儿，我根本就……
6: 可我哪知道您吃了没有？少废话，您就交钱吧。
3: 您去看看，饭在那儿，连动都没动。
6: 我不管您吃没吃，
3: 这饭能吃吗？这已经有人吃过了，不对吗？
6: 我告诉您，别来这一套。
3: 没
6: 交钱吧，一块二，少废话。
3: 我没吃，叫什么钱？火车要开了，放我走。我没吃，
6: 我挣的不多，不能给您垫钱，知道吗？少废话，交钱吧。
3: 哦，我的天，你们饭店服务员都能垫得起的，放我走。
10: 叫警察！
3: 叫警察！叫
6: 警察去！我坐一阵。什么样的人吃饭能不给钱？
3: 把警察叫来！把警察叫来！把所有警察都叫来！我根本就没吃。
11: 这样的人呢？你等，瞧
6: 会有办法的。
3: 走着瞧，
6: 你就这样就瞧了。等
3: 我根本就没吃。
6: 吃吧。
3: 没吃
10: 呗，就是他不给钱，
3: 我根本就没吃饭，我不能交钱。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6: 就是他，刚来就要什么病号饭，我说来不及了，他就把饭给全吃光了。
3: 吃
6: 了。
3: 同志们，调查一下。您怎么调查？难道还要化验吗？
6: 我亲眼看见他吃了。
3: 快走，我根本就没吃。
6: 吃了。
12: 现在做个现场记录，就写您为了一块二。
3: 问题不在一块二，而是在于我根本就没吃，他非说我吃了。你说他这样做对吗？我没吃啊。你快点写，火车马上就要开了，你快点行不行？
12: 您甭着急，这种材料我写得快。
3: 问题在于，
12: 您坐哪趟车？
3: 车马上就
6: 到。啊，他的车走了，让他吝啬了队友一口，活该。
3: 殿下，
6: 啊，小子，火车，
10: 火车停一停。
0: 幸灾乐祸，这复杂的心理活动已被证明不是人所独有。据科学家对黑猩猩的研究，这种动物当看到自己的敌手伤痕累累地拜倒在更强的同类面前，也会流露出类似的感情。不是共同祖先的遗传，怕是受了那些远房表亲的传染。
3: 同志，
12: 我是副站长。
3: 对不起，副站长同志，您来评评理。我根本就没吃饭，他非让我交钱。我去过餐厅，可是那儿的饭菜根本没法吃，您让我怎么办？我简直……
12: 我本人从来不在餐厅吃饭，而在家里吃。我的妻子烹调手艺很高，而餐厅呢，完全是两码事。
3: 说得对，可是我怎么办？车已经开了。
12: 你要上哪儿去啊？
3: 去格里沃耶托夫。
12: 亲爱的乘客同志，出门在外就要特别的细心。我们的火车不但舒适干净，而且还准时，明白吗？下一趟路过格里巴耶多夫的车从弗隆支开来，20:40到本站。
3: 可车票呢？车票落在车上，在车上。
12: 您究竟交钱不交？不交就公事公办。
6: 站长同志，别看他外表体面，
12: 怎么了？
6: 却搜刮穷服务员不给饭钱。
12: 啊，我明白了，尼格拉莎，你就来解决这个问题。维拉，求你的事儿怎么样？
6: 给您留了5瓶，您放心。
12: 啊，谢谢你。票的事，请您在开车前15分钟到站台来找我。我想办法给你安排个地方。
6: 哈哈，不给钱我们给他找个地方。
12: 还是付钱吧，不然就更麻烦。
3: 这是3块钱，我没吃的饭钱，不用找。
6: 不，钱还得找给您。
3: 这是小费。
6: 我不收小费。
3: 哦，我不知道，你也不多收钱吗？
6: 不多收。中尉同志，您是证人，我把他的臭钱如数的找给他了，咱俩的账算清的。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0: 孤零零的普拉东只得签订城下之盟，眼巴巴地瞧着交金的圣者扭着身躯奏凯而归。事情不大，气难咽，可普拉东兜了一圈也找不到第二家餐厅。败军何以言勇，普拉东只好又鼓起勇气。
1: 劳您驾，如果不是您太为难的话，请您告诉我哪些桌子不归您管，我好知道坐在哪。
2: 那儿，
1: 谢谢。
2: 刘达，请伺候一下这位同志。不过得先收钱，他可不爱付钱。
3: 你伺候一下那位同志吧，舒里克找我来了。
2: 你好啊，舒里克。
4: 你好。
2: 舒里克，晚上唱什么？
4: 一首新的。
2: 哦，太有意思了，舒里克，晚上听你的了。
4: 注意点。
3: 怎么了？
4: 大白天的。
3: 这有什么关系？
4: 注意点。
2: 请点菜。
1: 你是泼妇，就是饿死，这辈子也不吃您上的菜。
2: 哦，舒里克，我怎么惹着他了？
4: 要是我就用拖把把他打死。
0: 已经走进了一家狭窄巷子的普拉东没法再转身，他想改换以茶点充饥也不成，小卖部挂出了午休停业的牌子，直钩子钓鱼，不愿意也得上钩。
1: 把菜单拿来，快点。
2: 啊哈，您的原则性，您刚才不是说一辈子不吃我上的菜吗？
1: 小卖部休息。
2: 啊，有点饿了是吗？
1: 我的确非常饿，刚才我没喝那难吃的汤，这回你该明白了。
2: 既然您没喝汤，怎么知道难吃呢？嗯，
1: 不跟您争论了，来点清淡的菜。
2: 那好吧，既然您在我们这儿雇了车，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有责任。我会像伺候贵宾一样的伺候您，请拿一下。嗯，谢谢。您知道吗，上面有过指示，对本市的客人要像对待贵宾一样。谢谢，热情招待，因为我们餐厅就像本市的橱窗，我会这样招待您的。清淡菜只有母鸡。
1: 那太好了，请等等，先收费吧。
2: 那当然，
1: 我这个人不太可靠是吗？
2: 嗯哼，
1: 请来一瓶矿泉水。
2: 好的，一瓶矿泉水。
1: 这鬼情绪坏透了。
2: 母鸡未必能使您的情绪好转，请付两块钱。
1: 请收下。
2: 对不起，
5: 乘客同志们注意，谁遗失了去达苏庆村的车票，请到问讯处认领。重复一遍，谁遗失了去达苏庆村的车票，请到问讯处认领。
6: 谁呢？糯米糊了。
7: 哎，来了。
2: 舒里克，来，给顾客来段音乐。舒里克，
4: 啊，你的暗示我明白。

0: 口吗？
1: 因为你我才受这份罪，来场大火把这餐厅和这只鸡都烧光了才好。见鬼，
0: 鸡因太多了。
1: 是的，这只鸡杀之前肯定在餐厅里当过服务员，
0: 不好对付是吧？
1: 完全正确。怎么，晚上你们餐厅还有乐队？
0: 那当然，而且声音很大。
1: 嗯，
0: 这么说您的行李跟车都多没人照看？
1: 行李随身带着，本想在格里巴耶托夫待两天，都是因为您耽误了一天。这一天对我来说多宝贵多重要。您叫什么名字姑娘？
0: 叫姑娘姑娘姑娘，过路人甭想接近的姑娘。
1: 哼，我根本就不想接近您这堡垒。
0: 算了吧，都是一路货，

0: 为了忘告诉你了、快到售货亭去，来了一批南斯拉夫的洗发香波。
1: 是吗？什么颜色？
0: 蓝色的。
1: 哇、哦，蓝色
0: 的这种香波头发长得特别好，我买了十瓶。
2: 傻瓜。
3: 来参加领导干部会议的同志，
2: 每这么多干什么？准备到达汤米吗？
3: 管谁的车票，请到二号室。
1: 倒给您，我会很高兴。
4: 又是列车进站，餐厅里又是一番繁忙，吵惯了，嚷惯了，听不到吵嚷，都像是上了道缺少佐料、没有味道的菜。托纳东呆得无聊，只顾一旁观赏。从列车员休息室里又跳下一个人来，高大的身材，一身笔挺的列车员服，双手各拎着一只沉甸甸的皮箱，边喊着边向餐厅走来。听到维鲁奇卡的亲昵称呼，普拉东不由得把脸转向这对亲昵相会的男女。
5: 维鲁奇卡，维鲁奇，维鲁奇。
6: 啊，安德留什么、
5: 亲爱的，快过来。
6: 你好。怎么把塔是干了、
5: 你是知道的，夏天人手不够。我真想你。倒车将军
6: 太忙了，坐不开了。
5: 那是溜达吧，
6: 溜达跟他说说
5: 去。溜达去看溜达。
6: 哎
7: 啊，祝同志们胃口好。
6: 你好、
7: 你好，
6: 我明白明白，
5: 点东西
6: 钱我来收。
5: 拿着。
6: 哦，谢谢。维勒吉卡，停车时间可能缩短。
5: 这得找地方放一放。走走。
6: 这是什么？
5: 这是甜瓜茶，茶尔猪瓜、你得把这些瓜藏起来，然后都卖掉它。你知道这些瓜值多少钱吗？知道吗？
6: 多少？
5: 吓你一跳。
7: 同志，您好，
5: 你好，
7: 你要在这坐很久，
5: 到来的，
7: 看一下箱子行吗？
5: 可以。
7: 你有身份证吗？
5: 有的，
7: 带着，
5: 带着，
7: 我看看。
5: 请看吧。
7: 帮我看一下皮箱，里面装的是查尔猪瓜，多的会吓你一跳的。帮帮忙，保管的好，我送你一个这么大的。
5: 同志，把身份证还我。您没这个权利拿走啊。
7: 李长，长什么？帮我看着箱子，十分钟以后还你。你怎么连这么点都不懂？没了这个，走吧，好吧。
5: 哎，这门怎么坏了？哎，怎么回事？哎呀，好了好了，一切正常，非不长血性不可。哦，亲爱的维鲁奇，
6: 我真想你。
5: 自己赶快脱衣服啊！这不是餐厅，没人伺候你，没人伺候你。你是知道的，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哎，昨天这一夜把我折腾苦了。刚刚在平常放进两个人，他不知道他们喝醉了，一个人一上车就横躺在车厢里。正好这时候有人来检查，刚刚呢干脆咬了一个月的牙，我劝他喝二两。你猜他说什么？他说酒瓶不是聋了，我打开了就关不上。脱啊，维勒姐，脱衣服。
6: 这样不行，不行。匆匆忙忙的太不正常了，不行。
5: 匆匆忙忙的，生活就是这样。
6: 我总希望你能来住上一个星期，咱们逛逛公园。
5: 一道逛逛电影。电影一定去，
6: 那该多好。
5: 有什么办法？亲爱的，生活就是这样，整天跑车，能怪我吗？
6: 我明白，亲爱的，全明白。
5: 好，我在火车上一端盘子，有

0: 想到办法。快快快快快，赶快脱衣服，赶快脱衣服呀！
1: 不行，
0: 月兰，
1: 见鬼！我不习惯这样。
0: 哎呀，露琪，你不爱我了吗？
1: 怎么会呢？
0: 啊，别再磨蹭了，再磨蹭就没时间了。
1: 嗯。
0: 月兰，我又不是小孩，别这样。
1: 那不行，在车厢里我不干，我不能这样做。
0: 别了，你就这样忍心看着我？
1: 我又不是小姑娘，这样不行。
0: 就想着你，我是那么的爱着你。为了答应我吧，赶快脱衣服吧，赶快脱。
1: 不行不行，好了，
0: 洗剪了头也来不及了。他妈的，火车一误点，停车的时间就缩短，一点私生活也没有。
1: 我该下去了。
0: 哎，等等等等，
1: 怎么了？
0: 等等，我亲一下不可吧？亲一下。等等，
1: 好了，
0: 后天见，别了，
1: 再见。
0: 火车要是不误点，后天准时到。飞了，准备好。别忘了，茶二粥瓜3块钱一公斤，3块钱一公斤，茶二粥瓜。
2: 甜瓜完好无缺，这个瓜贪瓜应得的。你还记得吧？事先讲好的。这堆瓜您准备怎么处理？嗯？
1: 去推销呗。
2: 3块钱。
1: 1公斤。
2: 把身份证还给我。
1: 哎呀，您的身份证去了莫斯科了。
2: 别开这种玩笑。
1: 不是开玩笑，谁让您给他的？
2: 你这话说的，他穿着制服向我要身份证，我能不给他吗？
1: 对不起，上车后我们就发生了争执，所以就顾不上您的身份证了。
2: 您明白你们俩干了些什么？你们把我坑了，你这破烂货。
1: 你为什么侮辱人？为什么？
2: 如果您那蠢牛把他交给警察的话，那就更糟糕了。
1: 您才是蠢牛。安德烈是好人。
2: 他是个投机商。
1: 搞投机倒把的也不一定都是坏人。别介，把这些东西送到存放处。
2: 没有身份证我该怎么办？
1: 请您别发火，别着急。请您仔细听我说，同志，后天12点10分，对，后天12点10分，安德烈会把身份证还给您的。嗯，您就可以坐您的车回去了。请您原谅，
2: 我一定要见到我父亲，也许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见鬼！
3: 持了巨大苏信村的车票，请到征信处来认领。
1: 您就别着急，干脆今天走，回来的时候我把身份证给您送到车厢去，不就完了？
2: 我必须坐飞机赶回来，否则就来不及了。
1: 不就晚一天吗？没什么，谁也不会开除您的。
2: 你可真把我坑苦了，怎么办？怎么办？既不能走，又不能等。
1: 请问您在莫斯科闯什么祸了？
2: 抢劫了苏联国家银行。
1: 哦，你可真会开玩笑。
4: 维拉整天都这样凯歌声声，然而也许您也觉察出来，他可不像是生活的幸运儿。生活就是这样奇特，往往是过得舒适、条件优越的人更喜爱悲歌。普拉东他必须给妻子挂个长途电话，他惦记莫斯科的事儿，途中发生的变化也该把相应改变的行止告诉家里。
2: 玛莎，是我，有消息吗？他是在工作还是已经退休了？ 你认为他是喝醉了？那么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吗？可怕的现场总在我的面前，如果检察官来电话，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编点什么，一定要想。星期一早上我一定赶回莫斯科，我还哪顾得上什么板条，你还有心思想这些？请你不要偷听。哦，不是说你，不是说你，这有个女人特别讨厌。反正我住不到别墅里去了，等着我的是监狱，你千万不要着急。板条既然运来了就全齐了。你什么时候播音？明天。你打电话了吗？你给我父亲打个电话，告诉父亲就说我后天晚上才能到。别问为什么，就这样一言难尽。就说这些，零钱没有了。盯着我干什么？
1: 我不是在盯梢，恰恰相反，我使您陷入困境，想帮帮你，可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告诉我，您是不是闯祸了？
2: 因为我有一个人死了，虽然是无意的，但还是怨我。
1: 告诉我是怎么发生的？请您原谅，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为了那一块多钱缠住你。在这真会变成疯子，人家骂你你也骂人，人家少给钱你也就多收钱。
2: 别说了，你也不是恶意的。
1: 是的，
2: 都在火头上，我完全理解，所以不怪你。
1: 真的？
2: 真的，没必要撒谎。祝你健康。
1: 再次请您原谅。
4: 心灵的沟通使普拉东感到莫大的欣慰，焦躁的情绪平缓下来了。已经走到这一步，只好静候那个叫安德烈的列车员把身份证送回来。时光有时候也需要消磨。下午，普拉东到城里把能逛的地方都逛到了。这个城市实在太小，莫非小得连个头并不算高大的普拉东也容不下？没有身份证，没处敢收留。天快黑了，普拉东只得又回到车站。餐厅正是一天的高潮时刻，客满。要不是说找薇拉，把门人都不让普拉东进去。喜欢跟姿色出众的女服务员纠缠，这样的顾客大概在哪个餐厅都不难遇到。普拉东的心头又袭上一阵焦躁。
1: 有没有我诚恳地请求你，他们放心了就回家去吧，听见没有？
5: 那不成。
2: 嗯，您的笔掉了，
1: 谢谢。21块，
5: 自己拿吧，我相信你老兄。
1: 这菜我已经端上来了，还要搁点什么？要咖啡馆，忘了你在哪儿了吗？别只是要咖啡呗，六杯茶，15杯咖啡去。好了，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来来，快走吧，走吧，走吧，要关门了，走吧，快走。
5: 拿多少？
1: 按账单拿的。
5: 再拿5块钱小费。
1: 5块太多了，你大概还有家吧。
5: 我什么时候有一个老婆两孩子，还有。
1: 那我拿1块。
5: 小狗。少了少了，你的工作太辛苦，拿3块吧。
1: 我就拿2。走，你这是轻点。谢谢你，我拿2。
5: 好，
1: 走吧走吧走吧。来。快回家吧，家里人等着急了。来，把衣服穿上，走吧走吧，回家再唱吧。走吧，快点快回家再唱。
5: 都等等、
1: 找到家吗？
5: 咋，你太小看我了。
1: 走吧小伙子，走吧。
5: 我没醉啊，
1: 走吧走吧，
5: 没醉。

0: 走吧，给您安排个住处，走吧。
1: 真把我累得够呛。
0: 对不起，但我很想知道您为什么离开莫斯科，想躲一躲。
1: 我父亲年纪很大，我想在开庭以前见他一面。
0: 哎呀，这全怪我把身份证。
1: 您给他解释一下，我没权利离开莫斯科，法院传我怎么办？
0: 您不会撒个谎说身份证丢了？
1: 那可不行，我签字保证过不离开莫斯科，却把身份证丢在扎斯托皮斯克。
2: 让让让让！
0: 您干什么工作还不能撒个谎？
1: 弹钢琴的。
0: 弹钢琴？
1: 在乐队工作，过着悠闲的生活，巡回演出、音乐会、酒会。
0: 一天下来真够累的，没关系，按最高规格安排您过夜就回家。
1: 对最高规格，可能咱俩的理解不同。
0: 住在国际旅行社，那儿有个休息室，应该不会反对吧？
3: 国际旅行社，货真价实的外宾休息室。要住进这样的地方，除非关系硬，否则就得够交情。看来薇拉出面错不了。
0: 好久没看见你了。
4: 哎，我忙得够呛，知道吗？我要结婚了。
0: 是吗？
4: 忙的事挺多。星期四办，你来吗？
0: 请我来我就来。到底选中谁了？
4: 哎呀，还没定下来。你好。
1: 你好。
4: 不奇怪，到目前为止我有两个对象。
0: 有两个？
4: 是啊，迪吉克和米吉克。迪吉克怎么样？你说说。
0: 小伙不错，不错。
4: 他钱挣得多，可惜喝酒。而米吉克酒喝得少得多，真的。
0: 他也不错。
4: 他挣钱不多。他俩住在两个区，我就像两个区递了结婚申请书。你相信吗，薇拉？婚礼都在星期四举办。
0: 只有你才能干得出来。
1: 您就找不到一个不喝酒的人。
4: 这样的人现在上哪儿去找？薇拉。
0: 是吗？玛丽是个，跟我来这个人急需找个地方住，我把他搞得很狼狈。不许你帮帮忙吧，我从来没求过你。
4: 为了
0: 不行
4: 了，
0: 不行了，
4: 那你真不明白，我这里只能接待外国人，不行为了。
0: 可现在你这儿一个人也没有。
4: 那也不行，突然来个荷兰人或者日本人怎么办？
0: 他是钢琴家。
1: 是的。
0: 是音乐比赛获奖者。
4: 这儿的获奖者比狗还多。
1: 可我是国际比赛获奖者，所以我差不多是一个日本人。
4: 你们想让领导把我解雇是不是？如果上面知道我让自己人来住，可不得了。哎呀我的妈，这不行为了，不行。你知道我是怎么得到这工作的吗？想起来我就不舒服。不，这不行。

0: 没办法了，再见吧。
1: 这样吧，我先送您到汽车站。
0: 好吧，那您在哪儿过夜呢？
1: 我在候车室。如果仔细想一想，生活就像候车室。
0: 别泄气，我总觉得会判您无罪的。
1: 我说到您家去行不行？哪怕在走廊过夜。
0: 让我带着男人回家，这哪行？
1: 哦，有丈夫？
0: 没有，3年前我把他赶出去了。我有个儿子，我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1: 我很同情您，和公婆住在一起很难。
0: 这您就错了。他们可不是外人，他们和一般人不一样，在离婚问题上他们站在我一边，懂吗？
2: 哎，等一等，等一等。
0: 瞧，好心没好报，这是最后一趟车了。
1: 我叫辆出租吧。
0: 我也会去叫辆出租汽车的，因为是远郊区，很偏僻，谁也不会去那儿的。我公公是个寻道工，
1: 家里会担心吗？
0: 这还用说，当然会担心了。只能在车站过夜了，没别的办法，走吧。
1: 您现在上哪？

0: 上哪儿上哪儿，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免得他们担心，然后再说。
1: 餐厅能不能过夜？
0: 哦，那可不行，餐厅夜里不许留人，那儿有食品。哦，把最主要的给忘了，我的天哪，我还没还您钱呢。
1: 什么钱？
0: 饭钱，1.2元。我想您确实没吃过那该死的份儿饭。
1: 我的确一口没吃，
0: 所以我还您钱。再见。
1: 再见。
2: 为了去打电话，普拉东只好走进那唯一能收容他的候车室，住不进没打上引号的外宾休息室，就因为缺了打上引号的交情。今天这所谓的交情已成为交易市场的兑换券，成为获得私利的凭证。无利可图、无可利用的交情，它的前面只有红灯，处处不通行。
3: 各位旅客请注意，找到一位没有证件的老太太，她的亲友请到车站派出所来认领。再重复一遍，各位旅客请注意，找到一位没有证件的老太太。
2: 听到广播，薇拉撂下电话就赶到候车室，只见人们都头顶头脚对脚地躺下了。当看到普拉东安然无恙，也正找好一个位置，薇拉长吁一口气，不必再到派出所去办领人的手续。
1: 您怎么了？来这急去？凑合能睡得下。
0: 谢谢。
1: 好吧，我想这东西的主人不会生气吧？来，放这儿。
0: 瞧，明天浑身疼吧，管他呢。
1: 放这儿。希望您那边挪一挪。好，谢谢。
0: 对不起，往您那边挪一挪。哎，好了，谢谢，就这样。哎，
1: 稍微往您那边挪一点。好，
0: 这怎么睡呀？躺不下，我看着上帝的面子，稍微挪挪，我要掉下去。好了，谢谢，就这样。
1: 没法睡。我的天哪！
0: 想起明天一早还要处理那堆瓜，可真不想活了。
1: 在这一点上，咱俩心情一样。
0: 您没问题，总会有办法的，会有人帮助您的。您还可以贪您的高薪。
1: 在监狱里谈，
0: 我会有办法的。
1: 我既不独奏，也不是获奖者，我是在别人指挥下演奏。
0: 那也比端盘子强得多。当初我一个人，既没丈夫，又没专业，带着个孩子。可现在习惯了，工作也不错。您知道，一天干下来，晚上躺在床上，累得眼前什么都在转，一会儿是盘子，又是车，又是顾客，又是旅客，哎呀，真要命。不过也过来了。
1: 有点饿了，您的提包里散发着一股香味儿，
0: 是吗？您知道吗？忙了一天，我连饭也没顾上吃。怎么样？咱们吃点什么？
1: 那好吧。
0: 瞧瞧，我今天都拿了些什么好吃的啊！帮帮忙。餐厅服务员一般能拿些什么吃的呢？剩菜，全是剩菜。对不起，不过是顾客吃剩下的，
1: 怎么
0: 拿回去都喂猪了。
1: 哦，
0: 厨房里的东西全归厨子，唯我们的份儿。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交好运吗？有宴会的时候，比如今天是我上的菜。
1: 我都看见了。
0: 请用餐。
1: 那好吧，我这可是头一次吃残坑剩饭。
0: 您这就不对了。我跟您。

0: 我以为只不过是时刻而已。
1: 嗯，那为什么？嗯，我看您还是就当新娘子吧。
0: 您知道您是谁？
1: 谁？
0: 新郎。
1: 新郎。哎呦，笑死了。
0: 怎么了？笑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可笑的。
1: 哦，亲爱的新娘子，您需要什么？
0: 我的新郎，给我来一点七炖锅。
1: 七炖锅，好的。
0: 我的亲爱的，给我来点
1: 心。哦，当然可以。
0: 亲爱的。
1: 哦，美人，这儿有西红柿，还有黄油，还有煎鱼。
0: 我要煎鱼。
1: 哦，当然可以，美人。
0: 小傻瓜。
1: 这叫什么事儿啊？
0: 太棒哦，鱼子，
1: 鱼子放在新郎旁边，他光喝不吃，我就
0: 从鼻子底下把他端走了，是吧？亲爱的朋友们，请干杯吧！为了你们能够参加这美妙的婚礼，
1: 林小宝贝儿，我还没想到你还会喝酒。等等，看着，
0: 哦，
1: 也有酒杯，
0: 那我们就对着瓶口。
1: 你先喝吧。
0: 亲爱的旅客同志们，我为你们而干杯，为你们能够买到火车票，平安和按时到达目的地。
1: 哦，太好了，给我留点。
0: 当然了，
1: 我也想说几句。我想为您干杯。
0: 干嘛为我？
1: 因为您善良，总而言之您最了解自己。祝您健康。
0: 祝您健康。哦，
1: 这香槟酒太甜了，
0: 别人的酒总是好喝的。
1: 是吗？
2: 甜酒喝完就该是苦酒了。在普拉东的生活里，也许从来没酿出过甜酒。他追求或回忆的那一瞬间，他也只不过是苦中作乐。生活的酒宴就是这样的延续，一觉醒来也许又后悔，乐得有点荒唐。
1: 钱包里的钱多吗？
0: 你这该死的城市到处是贼，倒霉的事都让我摊上了，偷了300块钱，就剩几个铜子了，这叫什么事儿啊？那要审判我，这误了火车，身份证没有了，钱被偷光了，却参加了一个什么婚礼？
1: 您发什么火吗？给您妻子打个电话，她会给您寄钱的。当然，如果没全花光的话。
0: 没有身份证能把汇款取出来吗？
1: 明天12:10你就会拿到身份证了，还要我说几遍？
0: 如果您那位没把他弄丢的话。
1: 哈，您就放心吧，他不会丢的，他是个能干的人，肩膀上长的是脑袋。不是别的。
0: 是啊，全都是能干的人，业务上的接触，公务上的会务，能想象得出车厢里的会务是个什么样的情景。
1: 随您这么说的，车厢里我们商量的是公事，是的。
0: 如果你们在车厢里商量的是公事，那我们现在几乎是睡在一个被窝里。
1: 啊，你就别做美梦了，好好退您的车吧。我告诉您，我可不是那种便宜货。
0: 为了甜瓜卖3块钱一公斤，的确不便宜。
1: 那好吧，你听着，我给你解释清楚。一公斤甜瓜，我只能得到50戈币，安德烈拿1.5块，这合情合理。因为他在塔什干花了50戈币买的，剩下的1块钱得给农庄的2道贩子，他也得赚点钱，你明白吗？就这样，懂吗？嗯。
2: 事事都有门道，各行都得找辙。薇拉一早就到车站弄来一辆行李车，让钢琴家推着瓜也轻便多了。尽管薇拉已经说了怎么样甜瓜才能出手，普拉东也还是没闹明白为什么把瓜推到这家农舍门前。一进门，普拉东愣了，莫斯科上流社会的家庭设施也不见得有这样齐备。但见到这家的女主人，普拉东更是吓一大跳。要说那从头到脚的穿着，一身珠光宝气的佩戴以及化妆用品

0: 无疑都是一流最上乘的。然而这些东西跟女主人的年龄、身材，尤其是那使人不敢再看一眼的长相，又有什么相干？要是不协调的拼凑也能比赛，女主人无疑是冠军了。
1: 您是农庄庄园？
2: 当然典型的，不信啊？
1: 农庄庄园的生活水平可真提高了啊！
2: 各方面都提高了，为了你看我又搞到什么了？
3: 啊，彩色电视机？
2: 不，这是台录像机，图像是从这儿出来的。你看，按下这个键就停了。哎，嗯，再按，就走了。
3: 哎呀，
2: 和合适带一样，这是美国电影。你瞧啊，还是上下集呢、
3: 哦、
2: 演的是犀牛怎么用犄角顶人，呵，吓人。片名也怪，什么牙呀，什么脚的，
3: 说是什么，
2: 这太方便了，我在家想看什么就放什么。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什么？
2: 这是爱情片，里面的内容真没法说。假如你想看就来，咱们一起乐乐。你看，按这个键，你瞧，这就是录像带刚才看的那一盘、
3: 哦、刚才看的那个啊、
2: 嗯，
3: 知道了。
2: 用起来很简单，你瞧，
3: 哦，摁这儿，
2: 摁这个，哎，哎，再摁，又有了。
3: 录像带多少钱？
2: 300，
3: 太贵了。
2: 嗯，这你还嫌贵？都已经翻成俄文了。
3: 嗯哼，你说大叔，我那堆甜瓜怎么处理呀？啊？
2: 为了不是跟你说了，卖苹果着了凉，我腰疼病犯了，一动就疼。
3: 你说大叔亲爱的，这是查尔中瓜，天这么热会烂的，又不是苹果。
1: 为什么叫您大叔？您是大婶啊。
2: 哎呦，米莎大叔是我死去的丈夫。哎呦，他生前不断给人们提供营养品，在这一带很有威信。现在由我接替他了。喂，请讲吧。
4: 喜欢钱太贵，6块钱我就要。家里有客，稍晚一点拉来啊。
2: 他是夜里让货车给压死的。
1: 什么车？
3: 装货的火车，酒喝的太多了。
2: 嗯，
1: 哦，我明白了。
2: 以后都管我叫密室大叔，我呢感到骄傲。
3: 甜瓜怎么处理，密室大叔？
2: 嗯，
3: 帮帮忙吧。
2: 好样的，薇拉，对你的不安我表示同情。人们不能没有维生素。
1: 现在我明白您的使命是为了关心人民的健康啊。
2: 哼，彭瓦苦人，不知谁更关心群众的健康，是我还是他们？
1: 他们指谁？
2: 你见过商店里的水果吗？见过吗？那儿卖的蔬菜水果能吃吗？我店里的水果有多新鲜呢？他们卖的什么？不是生西瓜，没人要的烂西红柿，就是木头梨。我呢，是像爱护孩子那样爱护水果的，的确这样。他们什么都保管不好，不论是苹果、浆果还是蔬菜，为什么？就因为不是他们自己的。
3: 是，
2: 真的。哎，你是干什么的？
1: 什么都不是，既没有证件，也没钱。
3: 他是旅客，误了车的旅客，明白吗？
2: 哦，薇拉，
3: 什么？
2: 你就让他戴上绣花帽子，装扮成中亚西亚的农民去卖甜瓜嘛，让他卖瓜。
1: 啊，我、
3: 哦、这主意可太好了。
1: 开玩笑，我从来没卖过东西，我也不愿意去。
2: 干这个并不复杂，只要跟国营商店完全相反就成。
1: 没懂。
2: 他们态度不好你就陪笑，他们分量不够你就把秤翘高点。
1: 什么？
2: 你给顾客多加一二两，他们准会满意的。
3: 多给点，
2: 明白了？他们的蔬菜水果都是湿的。
1: 为什么？
2: 怎么，他是刚睡下来？
3: 他不懂这些，不了解生活。
2: 那是为了压秤，多加点水就沉了，懂了？而你卖的甜瓜是干的，没有水。好了，等一等，我给经理挂个电话，让他给你个秤和工作服。
1: 我可不去卖瓜。
2: 哎，
1: 你叫薇拉去卖吧。
3: 我在商业系统工作，不能在市场上露面呢。
1: 管我什么事，我是搞音乐的。
3: 那你就奏着音乐卖吧。
2: 哦，对了，

0: 国际比赛获奖者。
1: 要派我去的话，我一定获奖见鬼。
0: 顾哥会派你见鬼的，
2: 老子什么？
0: 跟我走吧。
1: 我根本不打算去卖瓜，我不去卖。
0: 顾哥怎么这么自私？为什么不能帮我个忙？
1: 我不愿搞投机倒把，见鬼！
0: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啊？谁搞投机倒把了？我们不过是中间人而已。相信你才把
3: 生活对被迫承担力所不及的事做了形象的概括，赶鸭子上架。生活又不断涌现出活生生上了架的鸭子，这就是生活的五光十色，生活的发展逻辑。
4: 您要这个，看看您
0: 三块钱也太低了，
2: 花十五块钱，就是因为你呢，我们什么也买不着，就是太坑人了，太坑人了。
1: 真没理老板呢，他们就
3: 靠这个。普拉东现在却成了只四面楚歌的丑小鸭，三个卢布一斤的高价甜瓜，把买瓜的顾客激怒了。可怜的鸭子，它四下张望，那美丽的保护神怎么还不登场？
5: 我看看这个。
3: 薇拉换上一身入时的装束，越发光彩照人，终于缓步走来了。
6: 啊，同志们，你们干嘛难为这位同志啊？嫌贵就别买，很简单嘛。啊，那你这是哪儿的瓜？
1: 我卖的是查尔州。
6: 哦，这太好了啊！接我来一个。啊，关于肥瘦嘛，我倒建议您常照照镜子，对不对？
1: 哎，
0: 这就把他们全轰走。
1: 您来得太及时
4: 了。啊，我明白了，这女人是他的女人。是的，
7: 外地的，是二道贩子。
6: 你们这是怎么了？我可是第一次看。
7: 这是二道贩子，
6: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4: 你们是一伙的，
6: 看见他懂吗？
1: 不是我的女人。
4: 你明白吗？我有证明，证明这瓜是我自己种的，所以我的瓜卖的便宜。
1: 你的西红柿是长在树上的，
4: 对人家，
7: 你的说话才长在树上，傻瓜。
6: 哈哈，这是怎么回事啊？真是可笑，他在开玩笑吧？而你脱不了手，你还长了虫子的西红柿吧？你去吧。
7: 不像话过，到处是城里的骗子。
0: 准是从列车员手里买来的，
7: 要价还那么高，这不是坑人吗？
8: 把民警叫来，
0: 我来作证，我当见证人。
1: 不用找民警，不用找民警，
7: 正确，民警不会向着我们的，揍他一顿，教训教训他。
0: 别碰他，别碰他，你们敢？
1: 你们听我说，善良的人们，我做买卖是头一次，不成功，大家帮帮忙，把这堆该死的甜瓜卖掉吧，怎么样？
4: 那怎么？
1: 你怎么办？
6: 帮帮忙，全包圆吧，啊！
1: 什么叫包圆？
6: 全买下。嗯，秃瓢儿，快点吧，有利可图啊。嗯，
4: 一块钱一公斤，我这钱要。
6: 你疯了，还不如留着我自己吃呢，对不？
1: 是的，还不如留着自己吃呢。
8: 那好吧，我出一块二。
6: 不行，这是抢劫！
1: 抢劫，这是抢劫！
4: 那好，一块三。
6: 不行，
1: 不行，
7: 一块四。
6: 那也不行，
1: 一块四不行。我还得交货主一块五，你能明白吗？
4: 这价不错，卖吧。啊，卖
7: 一块四可以了。
8: 买就卖，就
1: 买了。
6: 我同志们，求求你们别走，你们不会吃亏的，这有利可图，不能压价了。这，
9: 卖就卖个痛快，谁要买查尔州瓜比蜜还甜，光滑的像大姑娘，谁来买？快来买呀，快来买！一块五一公斤，这样定了，一块五。
10: 快来买呀！
3: 普拉东的这通吆喝，比起专业的也毫不逊色。丑小鸭终究是只俏天鹅，削价50%的大胆决定，也使顾客欢欣鼓舞，甜瓜一售而空，落得个干净利索。扣除了该交付列车员安德烈的瓜钱，不剩一文。搭了功夫赚吆喝，两个人却都感到愉快轻松。

0: 事的上集是从劳改营的犯人普拉东的回忆开始的。这是普拉东入狱前的一次奇遇。普拉东是莫斯科一个专业乐队的钢琴师，当时他是乘火车去看望父亲，在途中一个小车站被耽误了。先是餐厅服务员威拉的无理纠缠，偏说普拉东吃了饭不给钱，闹得普拉东把车也误了。接着普拉东的身份证又被一个叫安德烈的列车员揣走了，普拉东更是寸步难行。安德烈是薇拉的相好的，常年利用跑车倒腾买卖，这一回他又弄来两箱子甜瓜让薇拉去卖，见普拉东没事要他帮看着。安德烈不会凭空相信人，他要走了普拉东的身份证，可把甜瓜交代给薇拉，安德烈竟忘了把身份证还给普拉东，又随车走了。普拉东十分气愤，但也无可奈何。薇拉很过意不去，事情是他闹起的头，安德烈的事儿也跟他有关。薇拉向普拉东表示歉意，答应为普拉东安排住处，可是忙没帮成，自己也回不去了，两个人都在候车室待了一夜。当薇拉知道普拉东是为了妻子出了车祸而甘愿顶罪，趁判刑入狱之前去看望父亲，薇拉十分感动，也为普拉东难过。而普拉东那极端自私的妻子，这个时候竟一心只顾修缮别墅，使薇拉感到气愤，真想当面去质问那个无情的女人。薇拉结过婚，但把堕落荒唐的男人赶走了。跟安德烈，薇拉也只是逢场作戏，并无真情。和普拉东的接触，使薇拉意识到做人的尊严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邂逅车站的两个人相见恨晚，一天多的交往，他们似乎就成了老相识。喧嚣的车站也不再让普拉东感到厌烦，可薇拉不得不去上班。下班的时候俩人没有约定，似乎又碰巧见面。薇拉该回家了，上了公共汽车告了别，钢琴师也上了车。你要送我吗？我反正没事。薇拉自己有月票，他掏出早准备好的零钱买了车票递给普拉东。好像没说几句话，两个人还差一点坐过了站。
1: 非常感谢。
2: 请不要客气。
1: 往哪？哦，不对，往那儿。一会儿就到。
2: 天气真好，太舒服了。
1: 的确不错。晚上从烟雾腾腾的餐厅回来，吸口新鲜空气，倦意顿时就没了。
2: 晚上您一个人回来，不感到害怕？
1: 哎，怕什么，习惯了。我女朋友维列的晚上经常住在我们家，我们俩精疲力尽的提着沉重的皮包走啊走啊走，突然你猜怎么着，身后有个男人咳嗽声。我的维列的，她是个老姑娘，怎么也找不着对象，她马上就来劲儿了。原来呀，哦，累死了，腿拖不动了，浑身疼，真没劲儿。电话号码给了他，等啊等啊，怎么也没人来电话，大概忘在口袋里了。您别送了，回去吧，再见。
2: 这么吵您睡得着？
1: 没关系，习惯了。说真的，如果周围太安静了，我反而睡不着，非得乱哄哄的响才行。 您看，铁轨两旁这一带啊，那是我家，这一带归铁路，叫隔离地带。行了，我该走了。
2: 可我还想提一个纯属男人该提的问题。今天晚上您干什么？
1: 哦，您想请我到候车室玩啊？
2: 哪能啊，就凭您这漂亮的衣服。
1: 漂亮？我还有更漂亮的呢。
2: 今天晚上我请您吃晚饭可以吗？
1: 哦，真的请我吃晚饭？哦，我可很久没上饭店了，请我去吧啊。
2: 我正式请您。
1: 啊，请稍后。

0: 我把家里都安排好了，招呼也打了，咱们玩去吧。
1: 请吧。
0: 哦，
1: 你想借给我钱？
0: 嗯，吃饭总得付钱呢。
1: 咱们到哪儿去？
0: 啊，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您请我去车站餐厅去。
1: 让他们大吃一惊。
0: 想把他们镇住。
1: 把钱收起来吧。
0: 您打算吃完了溜走？嗯哼。
1: 我知道您把我当成罪犯，也许您对。不过今天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0: 是吗？有什么办法？
1: 放心，我是一个神秘的人。
0: 太有意思了。
1: 请上车。
0: 太可乐了。
1: 请。
0: 啊，非常感谢。
1: 不过车票得您买，我一个子儿都没了。
0: 这还用说？我有月票。

0: 没人过来，太不像话了。
1: 他们正在研究您是怎么把我勾搭上的。
0: 我勾搭您？是您勾搭我？
1: 很荣幸。
0: 快来嘛。晚上好。
1: 晚上好。
0: 给您菜单。咧咧的你好，怎么不认识了？谁知道该不该和你打招呼？请认识一下，钢琴家布拉德西的盖维奇。
1: 认识您很高兴。
0: 咧咧的，认识您很高兴。您点什么菜？
1: 应该有女同志点，您看吧。
0: 啊，有什么可看的，我都能背下来，夜里做梦都梦见了。这样吧，咱们喝点儿。
1: 无所谓，最好是白兰地。
0: 德兴亚美尼亚白兰地，四两。四两还是六两？
1: 六两。
0: 六两。啊，对了，告诉康斯坦丁，不要兑水，是我要。
1: 怎么你们还兑水？
0: 怎么会？凉菜，今天只有奶了。告诉头头是我要的，从库里拿点香肠或者沙拉。好吧，我告诉他。热菜要肉饼怎么样？
1: 太好了，
0: 请来两份。还请你告诉厨子，请他们用好油煎。
1: 一般用什么油？
2: 一般用。
0: 不该知道的您何苦打听？
1: 不问了。
0: 还有冰淇淋。
1: 对了，维埃丽黛，您就告诉他们是薇拉要的，除了冰淇淋以外就不要对别的东西了。
0: 好的。
1: 哦，他就是您说的那个老
0: 您猜对了，他人很善良，很好。可这样的人往往不走运。
3: 薇拉真不该在维奥列塔这个老处女面前显摆。她不是诚心的，可俗话说的“饱汉不知饿汉饥”，那难以抑制的优越感就是这样咄咄逼人。普拉东他又怎么了？晴空万里，怎么又涂上一抹乌云？
0: 我感到您的心早已从这儿飞走了，请您回来吧。
1: 您知道我和我的妻子到机场送他的女朋友，他到阿尔及利亚去，回来是妻子开车。他特别喜欢开车，我平时一般不太用车，他爱开快车。都快到莫斯科市区了，当时天特别黑，突然有一个人横穿马路，他急刹车，可是
0: 那个人喝醉了。
1: 没有，化验结果他没有喝酒，所以
4: 好了，亲爱的客人，凉菜我一会儿就端来，热菜还得等一下，厨房正在做。
1: 哦，你们餐厅有没有电视机？
0: 有，在经理办公室。
1: 那我去看看。
0: 干什么？
1: 一会儿告诉你，在那儿吗？
0: 啊，等等，
1: 快点，
0: 往那儿走。
1: 好，快。
4: 到这儿来。
1: 后来，车祸发生以后，他当场就瘫了。接着又哭又叫，他突然说：“天哪，我完了，永远也不让我上电视了。”
0: 您妻子在电视台工作？
1: 不，电视台有时候叫他去。后来怎么还不亮啊？警察来了，我自然就说车是我开的。
5: 你们好。
0: 晚上好。
5: 现在报告天气预报，今天我国大部分地区受高气压控制，目前北极一股冷空气逐渐向南移动。
0: 在屏幕上他们都很庄重，
5: 发轮之海
0: 真不错，
5: 进入我国形成降雨天气。
1: 他是我妻子。
5: 受这股冷空气影响的地区将有大雨和暴雨。冷空气过后， 阿尔汉格尔斯克、布洛格达、列宁格勒地区气温将有所下降，请有关单位注意收听当地气象台站的天气预报广播。刚才播送的是天气形势预报。
0: 它很漂亮，
5: 现在报告莫斯科地区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多云，局部地区阴有小雨，
1: 我把责任承担下来以后，他就
5: 最低气温十七，
1: 马上平静了。
5: 最高气温20摄氏度。明天白天晴，风向南转北，风力1-2级，无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到27摄氏度。

0: 汽车。女朋友去阿尔及利亚的妻子在电视台播音，这对我来说简直像月球上的生活。而我受小费，捡桌上的残羹剩饭，受人欺负。人们对女招待从不客气，对车站餐厅的酒……
1: 别说了，你怎么这样？
0: 瞧，你也开始用你了。
1: 对不起，薇兰，我并不想欺负你。假如遇不到您的话，我真不知怎么好。
0: 您的处境……
1: 您简直救了我。
0: 算了吧，您的处境需要身边有个人。
1: 很幸运，我遇到了您。事情不像您说的那样，最近我感觉我自己的生活有一点，整天从排练场到剧场到录音间，一天到晚就知道剪辑，制片厂、电台，为了钱什么都干。朋友从来不到我家，我没时间，我能体谅妻子，但是谁也不愿意做饭，不愿洗碗。有人来也都是有用的人，生活没有乐趣，没意思。女儿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把她吃掉。周围整天都是人，都是人，在人群中熙熙攘攘，可内心十分孤独。我去为你演奏，这是命运的安排。

仿佛是涓涓细流，这样柔婉，这样玉甜，这样温情，这样亲切。啊，寂静的夜，薇拉的耳边只有普拉东的絮语绵绵。

0: 那位是我的朋友。
1: 谈的什么呀？
0: 啊，你想让他谈点什么？
1: 谈点有节奏的吧。
0: 啊，说的对，我去请他谈。啊，老朋友，我一下就认出你来了。嗯、啊。我说，哎，弹点什么有节奏的曲子，哎，激动人心的。
2: 当然可以。
0: 啊，可以。
2: 亲爱的同志们，静一静，现在我来为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客人演奏一首激动人心的乐曲。哎。
3: 餐厅爱意，艺术家们也许觉得委屈，但靠正当劳动换取报酬，对身无分文的普拉东却是及时雨。可占据别人的地盘赚钱，这又破了规矩。
4: 您好，我的同行。
5: 你好，
4: 同行。学会演出，挣碗饭吃
5: 啊！抢我的饭碗啊！
4: 走吧，走吧，
5: 咱俩是同行，我的证件和钱被人偷走了，我只是挣碗饭吃。
4: 你是威廉的情夫，
5: 就算是吧。
4: 啊，点的什么菜？
5: 六两白兰地，两根香肠，肉饼，还有冰淇淋。
4: 那好吧，
5: 还有沙拉，
4: 啊，沙拉。别再点菜了，明白吗？
1: 嗯、啊。亲爱的同志们，今天是我丈夫的生日，能不能为他演奏一首乐曲《天鹅之死》？啊，
4: 会弹吗？
5: 您说死了的
4: 天鹅
5: 我都会弹
4: 啊，会弹。
1: 哦、谢谢谢谢。
4: 瞧这姑娘，来吧，《天鹅之死》。好。
6: 刚才您还说为我演奏了。实际上挣钱去、嗯、
5: 这叫感情和经济效益相吻合
6: 啊，还说我弹得不好。真不明白怎么说您要无辜受审的。
5: 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
6: 别列的，请您拿点蛋糕、巧克力、咖啡，还有水果什么的。
5: 哪儿来得及？
6: 现在我请客，祝您健康。这么说好心没好报。
5: 你是想让他去蹲监狱？
6: 我不希望任何人坐牢。留个电话，去莫斯科，给您打电话，不会反对。
5: 不，相反，听见您的声音会很幸福。我的电话是12345678，12345678。
6: 太好记了，不过，也许不会打的，别怕，行了。也许我是开玩笑，
5: 不怕。多谢你陪了我一晚上。
6: 应该谢谢您陪了我一晚上。
5: 哪里、啊、
6: 没什么。
5: 现在我送你上车吧。
6: 上车、
5: 嗯、
6: 不，我得先给您找个住处。走吧，今天晚上您得舒舒服服睡一觉，像个真正的外国人。
5: 那儿不是不让住吗？
6: 啊，生活里不全取决于领导，而取决于谁值班懂吗？
5: 哦，
3: 国际旅行社今晚值班的不再是玛莎，那个递了两份结婚申请，拿不定主意该挑哪个未婚夫的新娘。可这个尤利亚又怎么样？ 倒是打了多年交道，威勒可是最看不上。尤里亚他都不要未婚夫，只要新郎。瞧那身紧绷的衣裳，都要把那身膘给挤出来。为了普拉东，威勒只好先套近乎，然后才扣题做文章。
6: 我把他身份证不小心弄到莫斯科去了，尤里，没证件住不进旅馆，帮帮忙吧。
1: 不行，我会得到什么好处
6: 啊？你知道，他钢琴弹得特别好。
1: 没用，我这儿没钢琴。你会不会打扑克，乌勒车的旅客？
6: 这还用说，当然会。
5: 比弹琴差点。
1: 我拿您怎么办呢？其实今天好像不会有什么外宾来住，先留下再考虑。
6: 考虑什么？你们打算聊什么？
1: 这可是你把他扔到这儿的。
5: 我成弃儿了。
1: 为了瞧瞧你这麻雀很勇敢。
6: 那我就谢谢你了。
1: 不应该谢谢你。
6: 那好吧，我就走了，你们就聊吧，再见。
5: 谢谢您，威了。
1: 啊、哦，您请随便坐。
5: 哦，威了，明天早晨咱们餐厅里见了。今晚过得很不错。
1: 过得太好了。嗯，你们两个谈恋爱是吗？
5: 我也不知道。
1: 威了这个人很有意思。您是从这儿路过，还是准备留下来？
5: 您指的什么？不，我在这儿是偶然的误了车，什么时候走还不知道，这由不得我。等到明天他的那位列车员把证件给我送回来。
1: 你也认识他？
5: 有幸见了一面。
1: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自从他的丈夫抛弃了他，手段极为恶劣，与一个外地的女理发师搞上了，用对讲器通知了她的决定，对话时全线路都听见了，简直不是人干的，不承认错误也不回来，两个月以后回来了，跪下请求她的宽恕，为了没有原谅她，后来才有这个安德烈。让我们先认识一下。
5: 好吧，
1: 我叫尤里。
5: 认识你很高兴。
1: 您
5: 普拉东企业盖不起。
1: 哦，莫斯科人。
5: 住在莫斯科。
1: 我回来了。啊，你可真会骗人呐。
5: 威勒。
1: 说你没赶上汽车。
5: 你回来我非常高兴。
6: 我不是故意回来的，我的确没赶上末班车，真的。
1: 我现在成了多余的人了。
6: 你胡说些什么呀？
1: 我的天，让我上哪儿去睡呢？
5: 您别走。
1: 算了吧，我只好到母子候车室凑合一宿。拿着，这是钥匙。明天见。
5: 非常非常感谢你。
6: 谢谢你。怎么不说话？将来您会想起，在中途误了车，遇上了一个女服务员，和她有过那么一段。可笑吗？虽然他长得算不上太，不过是萍水相逢罢了。
5: 威勒，您根本不了解自己。我觉得认识您很久了，我很了解您了。您身上没有我所讨厌的东西，没有。你是个实在的、真正的人，真的。我和您在一起感到特别轻松，用不着装腔作势的，你明白吗？ 我在这里说起来可笑，我第一次感到轻松自由。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你善良，你漂亮，你可爱，你非常好，真的，你非常美。
6: 知道吗？从来没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从来没有。朋友们，朋友们，不好了！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可是今天天气不好，莫斯科不让降落。天哪，我真恨透了这种天气了！这些外国人马上要获业，我会忙成什么样子？
3: 不是又被赶离呀？友谊不必都从吵架开始，而这不打不相识的一对，却是越发谁也离不了谁。薇拉终于又通过当列车员的表妹找到了去处。当打开了在站上停靠的卧铺车厢，那迫不及待的拥抱几乎使双方都窒息，一切都在所不惜了。

0: 行啊，这样不会有好结果的。
1: 不行，
0: 我不是乱搞的人。
1: 我知道。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离别的意思。
0: 你指什么？
1: 没指什么。
0: 你是指我，包括安德烈的车厢。我跟他没什么事儿。
1: 我相信你。
0: 从眼睛里看得出你不行。
1: 这么黑，看得见眼睛吗？
0: 我发誓，我们没发生过什么事儿，真的。
1: 我相信你，真的。
0: 你不会相信我的。我知道你想什么。别说了，别说了。你永远也不会爱我的，不会的。
1: 为什么？
0: 你是钢琴家，而我是服务员。
1: 胡说什么？
0: 你瞧，都找不出反驳我的词儿来了。
1: 服务员，钢琴家，那又怎么样？
0: 哼，是不是还要讲讲人人平等？
1: 没了。
0: 嗯，
1: 我请求你。
0: 什么？
1: 我请求你不要离开我，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对我来说没了，没了。
0: 我把你领到国际车厢来，是让你好好休息。好好休息，亲爱的。
2: 不是画地为牢，薇拉把自己关进隔壁的卧铺房间，他们还是那样靠近，一层隔断却是无情，呼吸之声相闻，既不可望也不可及。
0: 亲爱的，你想过没有，他们会判你几年？
1: 至少也得三年。
0: 让我出庭作证，告诉他们不是你压死的。
1: 谁不会听你的？
0: 那我就说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1: 我不会承认。他们相信我还是你？
0: 当然我算老几，无所谓，反正你也不会再到这儿来了。
1: 为了我们是成年人，隔着墙讲话，你不觉得反常吗？过来吧。
0: 不，我绝不去。
1: 老上你那儿去。

0: 胡来，外表倒看不出你是这样的人。
1: 那我们在中间地带见个面。
0: 哪儿？盥洗室。
1: 在走廊也行。
0: 你甭想。
1: 我和你一样很苦。

原是个不设防的城堡，威拉的房间本来就没上锁，无需分酒也必合，天下从此太平。

年太平不觉长，一夜太平终嫌短。列车员安德烈早说好今天到，只是少有的准点进站。

0: 你好啊。
1: 你好。
0: 嗯，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啊，别的去看，别的看，来。嗯。
1: 啊，你好，我不要。
0: 啊，拿着，拿着，拿着。为了，你怎么把发型给改了啊？
1: 是，是改了。
0: 啊，这发型适合你。哎，别的去看，别的去看。那我带了一批货。慢慢的，两箱长筒皮靴是奥地利的，很轻巧，200块钱一双。回来去吧，回来去吧。货车只停20分钟啊！
1: 我再也不跟你去车厢了，懂吗？
0: 那怎么办？没地方去，我又离不开车厢。
1: 啊、哦，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0: 怎么了？
1: 等一等。
0: 你这是
1: 出了点事儿。
0: 啊、哦、啊！哦，我早有预感，甜瓜被偷了。
1: 哪是甜瓜，安德烈士？
0: 皮箱里没别的味了。
1: 我少了个顶替你的人。
0: 哦，我怎么听不明白，薇拉？咱们走吧。
1: 我背叛了你，安德烈士。
0: 我听不懂，薇拉，你是说又找了一个男人？他是谁？
2: 身份证。
0: 忘了，朋友，对不起，出了点差错。我请客，你要点什么？我来付钱。嗯，
1: 给你，这是买挂的钱，两个皮箱在那儿的桌子下边，账算清了。
0: 嗯，
2: 你听我说，
0: 你躲开点，我们俩要谈一谈。
2: 你听我说，马上离开这里，别让我再看见你，你懂吗？嗯。
0: 啊，原来是你插了一杠子。我留你这公羊在这干什么啊？是留你在这看瓜的，而你做了些什么呢？嗯，
2: 头巾上
0: 啊，
2: 你这恶棍。马上给我滚出去，不然的话我揍你，懂吗？
0: 你活够了吧。啊，这就是说为了我们爱情结束了，我们俩只剩业务联系了。
1: 我不干，我厌恶你这些勾当。
0: 你没摔坏吧，坏蛋？
3: 出什么事了？
0: 啊，没什么，一切正常。
3: 要不要叫人？
0: 啊，一切正常。啊，为了你靠什么生活？
1: 没有，你过去过得也很好。
0: 就靠你点工资，太可笑了。嗯，你这是什么行为？
1: 知道，安德烈士。
0: 你知道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多少钱？
1: 骂吧骂吧，反正是
0: 在每个车站够20个人用的。你不是生活的很幸福吗？很幸福吗？啊，起来了，亲爱的，起来了。啊，早安啊，同志，你是找我的吗？我在这儿。晚安。你就在这儿用你的裙子擦站台吧，我会回到你身边的，会回到你身边的。哎，静一点，静一点，亲爱的，你过来，你过来，亲爱的，安静，安静，你就是喜欢他吧，是不是？
1: 是的，刘少，我喜欢
0: 他。啊，是的，你是干什么的？
2: 弹钢琴的。
3: 您看看，
0: 好啊。啊，你给拉上来了，
3: 发生什么事了？
0: 啊，没什么，一切正常，一切正常。
3: 谁把您打成这个样子？
0: 尼格拉莎，他是业余钢琴家，瞧，在桌上跳舞来着。
3: 您脸上这块青怎么回事？
0: 他脚没站稳，滑了一跤。对了，这是餐具损失费，这是给你的医药费，亲爱的。结婚前会好的，会好的，就这样。把箱子拿走。
3: 是。
0: 累了，你也够傻的，就这样。
2: 没关系，谢谢你们，姑娘。你是不是替我害臊？

0: 等等。好了，你是买哪儿的票？说话呀。
1: 到格里巴耶托夫、啊、还能到哪？然后到莫斯科。
0: 莫斯科、啊、莫斯科，去找电视上那个报天气预报的女人。哦，当然当然，我全明白了。你别碰我，别碰我，明白了。
2: 维拉是在担心两头落空而哭泣，现在他自己也难以说清。过去不堪回首，未来飘渺不定。维拉是不放心被打得浑身青紫的普拉东又马上要登上旅程，是为一个正直的人将含冤入狱抱不平。普拉东的车票维拉还是得买，他还能为普拉东做些什么事情？
0: 给你票。我40分钟开车，走吧，我要跟你谈谈。我刚跟你妻子通了话。
1: 什么？
0: 打了电话。
1: 怎么能？
0: 我知道这样做不好，不应该，但我实在憋不住了。
1: 你怎么说的？
0: 不要怕，我跟他说我完全是陌生人。
1: 他怎么说？
0: 他肯定是你开车撞的。
1: 他说的对，如果你是他的话，你会怎么说？总不能见人就说实话。
0: 他是说他根本不会开车。
1: 什么？根本不会开车？是这样说的？
0: 是这样说的，说得很肯定。
1: 他做得对，现场记录里也是这么写着的，所以你无法挽救了。
0: 哦，天哪，真是灾难，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什么时候让你摊上了？
3: 靠明。

0: 这是你那趟车？
1: 是我那趟车。

0: 如果我有错，就请你原谅。
1: 一切都很美好，
0: 很美好，一切都非常好，
1: 非常好。
0: 祝你一路平安，祝你一切顺利，
1: 祝你幸福。
0: 会的。喏，别再误车了。
1: 谢谢你，谢谢你。
0: 你是七号车厢，是公共车厢。
2: 哦，不用多久，我一切都是公共的了。再见。

0: 址找到那所房子。他推门走进那暖烘烘的房间里，柔和的灯光映照着满桌菜肴，两副刀叉已在等着入席的人。普拉东仿佛刚下班回来，他饿了，没等去烧奶的女主人，坐下就只顾吃了起来。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怕菜不够吃。
1: 行了，不吃了。

0: 你不该到这儿来，咱俩成不了。
1: 为什么？
0: 地位不平等。你是谁？
1: 服务员。
0: 服务员。而我只不过是监狱里的清洁工罢了。
1: 怎么是清洁工？清洁工。真是打错了算盘，找的是钢琴家，却找到个清洁工。
0: 是啊，我配不上你。再吃一点，你不会生气吧？
1: 好吃吗？
0: 好吃极了。
1: 我就是为这个才来的。
2: 这一夜却不太平，眼泪、鼻涕、欢声、细语，要把这一个晚上等分成失去的日日夜夜，让光阴也像节制的流水，只是点点滴滴。这一夜的时光是耗费还是吝惜？怕是天明才睡，闹钟紧催，人不起。
1: 起来，起来！
0: 你就别到了。
1: 快起来，六点四十了。
0: 到点了。
1: 都过了。哎呀，睡过了，快接着。给你，快接着。
0: 全完了，肯定来不及了。
1: 我也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3: Прием, мы что-то без азарта, однообразно, как в раю.
2: 大雪徒弟，要是在上面打闹奔跑，自然别有情趣。可现在不按时赶到劳改营，就得加罪加刑，简直要命。拼死挣扎，也像是白费力气。这魔鬼般的雪地，你急他不急。
1: 亲爱的，我唯一的，我太爱你了，亲爱的。哎呦，哎呦，走啊，你走啊，你快走啊，我求求你，你快走啊，你走的，你走的很好，很好，走得很好，就是太慢了，太慢了呀。
0: 几点？几点了？
1: 哦，还有七分钟了，走啊！我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行了。哦，瞧周围多美呀！你看，哦，看见围墙了，啊，围墙。

0: 停下来了，亲爱的。
1: 我走不动了。
0: 求求你再走几步。哎呦，我再走几步，我求求你。
1: 我来不及了。给我。
0: 我来提，我来提，我自己提，我自己提。
1: 给我，给我。啊，
0: 你瞧你。
1: 见鬼。
0: 起来，哎，快起来。快起来，
1: 我来提。
0: 你别摔着，别摔倒，别摔倒。
2: 列兵令，列兵令。
0: 哎，他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2: 战士，
0: 要兵令在这儿呢。哎，听见没有，哨兵同志？
2: 他
0: 在这儿，列兵在这儿。
3: 大卫同志，敌四小队早点名完毕，有一人缺席。
4: 是，
3: 犯人李亚宾尼。
0: 嘿，拉琴。
1: 拉琴。
0: 是的。
4: 李亚宾尼，没回来。
3: 没回来，他跑了。
0: 来，给你。快。
1: 明白
0: 了。大点声，使劲拉，快。啊！别倒下！来，来，别倒下！
1: 靠着
0: 我！大点声，大点声，大点声！快拉呀，拉呀！你大点声啊！快！
5: 没跑，他在这儿回来了。

劳改营的长官他没有听到，手风琴是在大声宣告：爱情坚贞，哪怕天涯海角。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朝堂局势暗流汹涌。舒儿能否搅动风云，为东方青瑶争得一线生机？请听《梦落大唐》第54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54集。
7: 等醒来时，白马已经穿戴整齐，回头看见比睡得正香，也不去打扰他，悄悄地到外屋去梳了妆。那厢已有人候着，请我去前厅用早餐了。白马帮我披了件深蓝的斗篷，戴上风帽，才陪了我前去。冰冷的冻土之上，果然已是锦绣一片了。那冷香半半，零落尘埃，依旧站着入骨的沁香，令人神志清明之际，不由对那落梅生出几分涟漪来。石板的路上，亦是漂浮过朵朵的青瓣，半透明，如同七彩水晶一般，令人不忍踩踏下去。但一阵脚步声却毫不犹豫地从另一个方向快步而来，践踏着落花，很快便走到了我的面前。
8: 三妹，早啊。
7: 荣花儿摘了一朵嫩蕾，将那红宝石一样的颜色凑到鼻尖闻了一闻。
8: 嗯，好香，可惜一夜风过，最招人眼的花儿全都给吹落了。
7: 我微笑着说，吹落又如何，这落梅不也是别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韵致吗？何况便是零落成泥了，也掩不住这满园的清香啊。

三夫人已经神色如常，丝毫不见昨日的羞恼之色。她安安稳稳地踱着步，笑着说：三小姐的眼光倒也别致，这残花败落，居然也能与枝头开得正盛的花苞相比，真是奇了。他语句中的讥讽羞辱之意，傻子也听得出来。我虽是愤怒，但也不肯由他而去，冷冷地笑道：我还打算包上几朵残花，晾干了做起花囊来，让它骨子里的香透个百八十年的。枝上的花正茂又如何？每个知心的人欣赏，再漂亮也是白搭。荣画儿脸有些发白说：你又怎知没人欣赏？我和东方哥哥卿卿我我可好着呢。我笑着说：所以你眼看着他快要死了，还把脸颊嘴唇描画得花枝招展，打算相随于地下，让他在黄泉路上好好欣赏欣赏。荣画儿终于笑不出来了，他红着眼圈冷笑着说：看来你也这般盼他死，说他知道了你的这番心意，必然高兴得很呢。三夫人见荣画儿说话毫无道理，急急地说：你这丫头倒是能嘴巧舌，画儿只是想着有朝一日青瑶出来，能漂漂亮亮地见他，你竟然这般的咒他。我淡淡的一笑：东方青瑶犯的是什么罪，你们只怕比我清楚吧。是不是咒他，你们心里也该明白吧。这时候不打算着后路，还将他的一点骨血往死里逼，青瑶便是死了，只怕也不会放过你们吧。荣化儿生气地说：我就知道你的丫头自然和你一样坏，就会装可怜，背地里撒谎诬陷别人。谁诬陷人了？荣锦城浑厚的声音突然在身后扬起，惊动的梅花簌簌而动，又掉下几瓣来。荣化儿自是不敢多说，原来的简壁无人为他做主，方才有他欺凌，现在有我在，又是他一身的伤痕为铁证，是不是诬陷一验便知。我微笑地走上前行礼说：父亲，二姐在说青瑶必是给人诬陷了，说要尽快把他救出来呢。荣锦城沉下了脸，没有作声。那三夫人又在掉泪说：老爷，青瑶的事儿你可一定要放在心上，咱们家花儿还这么年轻呢。荣锦城不耐烦地说：知道了，这事儿我会和舒儿商议的。三夫人听说要和我商议，惊得瞪大了眼睛，张了张嘴巴，看着荣锦城大步流星的远去，说不出话来。荣画儿直勾勾地盯着我，似要将我脸上的肉挖出一块来，恨恨地说：我竟不知三妹妹有这等本事，如果三妹妹能救出东方哥哥来，我三步一叩首把你迎进东方家大门，让你做东方家的正室，我居偏房，如何？三夫人冷笑着说：什么本事，不过是和他母亲一样的狐妹子而已。我大怒，这人也太过不识好歹，损我便罢了，连梅洛洛都损了起来，难不成这与世无争的薄命美人也得罪了他不成？我也不愿再多理睬这等人，遂化怒为笑说：三夫人，我与母亲当然是不如您长得端正，只是三夫人下次打算要耍一些

尔闹三上吊的把戏时，最好不要擦粉，不然给泪水啊汗水一冲，一张脸活色地狱里的白无常。你今吓了下人没关系，等我简碧生出东方家的儿子来，给你惊了小宝宝，只怕东方青瑶也不愿认你做岳母了。三夫人大怒，伸手便想往我的脸上打过来，口中犹自喝道：老爷宠你又如何，我今日便要教训教训你这个眼里没长辈的，看老爷还真休了我。我的身子远比他瘦弱许多，论打架只怕万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只微笑着向后退了一步。而这时白马这里却向前进了一步，抬手捏住三夫人的手腕。他见有人欲向我动手，平素和善可亲的脸已经黑如锅底，手下的力道只怕也不小。三夫人立时传来杀猪般的吼叫，我连忙拉过白马，微笑着说：哎，我这几人从人啊，都是从异域带来的，下手狠毒，而且不懂礼数，三夫人可千万莫怪啊。哦，对了，是如夫人。我冷冷一笑，看着已不敢声张的母女二人扬长而去。我不会去欺负别人，但历过这么多风雨，别人想气到我头上来，却也只是做梦而已。落梅正给晨风吹着，散着香气，在空气中转着圈儿。多少妩媚，多少风流，都在这落梅风中悠悠飘卷，恨不得，爱不得。只是宁帝望，又有泪欲流。早餐未毕，外面已纷纷扬扬下起雪来。开始是零落的雪点儿，后来是细细斜斜的清雪。到四时之后，已是满天的鹅毛乱飞，铺天盖地的笼盖下来。这样的天是怎么着也无法出去了。而荣锦城却兴致很高，换了我同去他的书房。这梅园本是荣家的别院，以园为主，相对飞云庄来讲，那二十多间的屋宇住下了荣家上下主仆那么多人，还是非常逼仄的。但就在这非常逼仄的屋宇里，居然还有一间极大的书房。书房的一侧有两排宽大而结实的落地柚木大书架，堆满了书籍，有纸本，有锦书，甚至还有许多竹简，泛着陈旧的灰黄之色，暗淡无光，也不知是多少年前的古书了。另一侧的壁上挂了许多乐器，琴瑟笛箫收拾得整整洁洁，一看必非凡品，和那古书相比算是光彩夺目，极是诱人了。连我都禁不住走了过去，轻轻地抚那韧细的弦儿，听它发出古老沉着的嗡声。荣锦城却志不在此，他径直地走到面南的花梨木大书案前，指着案上数十本账本说：青瑶后来跟我提起时，说你曾在江夏王府待了挺长的时间，那里老师多，你也颇认得几个字，就不知道账本能不能看懂了。我一愣，跪坐在书案前。父亲要我学着看账本。荣锦城朗声笑道：你若真是个傻子，我自然不叫你看账本，可你现在这般的冰雪聪明，不好好教会了你，待我百年之后，还真将这偌大的家产带地下去，不然留给你那处心积虑设计你的二姐。我惊讶地抬头看我的父亲，不由感动着他的性命。

我既已决定永远做我的荣淑儿，那么荣家三小姐所必须尽的责任和义务，我都会做到。但现在叫我管理家务事，我却做不来。对着那双殷切的目光，我微笑着说：父亲，我懂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学着管理家事，不负你的期望。但现在嘛，可能没什么比救出东方青瑶更重要的了。荣锦城眸子里的金一边，声音好生低沉地问我：你还真打算和太子斗？我敛着手慢慢地说：我不要跟谁斗，我只是想救人。荣锦城深黑浓眉皱得如小刀镌刻一般，叹了口气说：唉，救人嘛，我也想救。这些日子我为青瑶不知求过多少人，送出去多少金银财宝了，但是他的罪名委实不小，我不想一个没救出来再把另一个搭进去。孩子，你真的知道什么是正直吗？我的唇边缓缓漾起无奈决绝的笑。我知道，那是一个与家破人亡和荣华富贵距离相等的边缘地带。我不想参与，但青瑶为我卷了进去，我若视若未睹，一生都不会安宁的。荣锦城苦笑着说：看来你对他陷得也是深了。他一下一下用力抚着自己的胡子，有几根应手而落，居然是花白的。我伸手去抓住老人的手，深深看着这属于父亲的慈爱眼睛，安静而温和地说：父亲，跟我与他的感情无关，我只是一定不能让人为我而死。荣锦城会握住我的手说：不能得罪太子。东方青瑶虽然一直不肯招成是为谁制造的军械，但他素与苏旭交后，皇上早有了疑心。只因此事，近日对魏王也存了几分戒备。加上这个月郑国公魏征病重，皇上去探他时，他又特地地禀告了皇上：欲安天下，万不可废长立幼，乱了尊卑。皇上触动，对太子颇是关爱呢。唉，太子的根基已稳，看来是动摇不得了。太子根基已稳，哼！我咬住牙缝间挤出的冷笑，垂下眼帘，掩饰自己的愤怒。那个联手汉王害了我的太子，居然真能当皇帝，便是为我自己报仇，我也要阻止这件事情。父亲，我不是要得罪太子，我只想父亲能利用我荣家的势力，帮我打听几个人现在的情况。荣锦城松了口气：那个容易，你说。我取过积血时的砚台，喝了口暖气，抹了几滴墨，去过鼻来，移开白玉狮子的镇纸，在纸剑上写下几个名字：李佑、李克、魏征、苏旭、何干成基。最后四个字，好生的眨眼睛。我甚至有一种将纸抓过来扯碎的冲动，但我终究只是放下笑，优雅地笑道：就是这几个人。荣锦城眯起了眼睛，站了起来说：齐王李佑、吴王李克、舒儿、

0: 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我抬起头，嫣然地笑道：我要烧一把火，把青瑶身上的火引到别处去。荣锦城倒吸了一口凉气，一把推开窗，让滚滚的寒气伴着扑面的雪花打到自己脸上，许久才说：你不担心会烧到自己的身上吗？我走到荣锦城身边，与他一同面对着冰雪，微笑地说：我是山火的，自然不会让火卷到我的身上来。荣锦城沉默了很久，慢慢地说道：你的身后是荣家。我背过身，长长地叹息着。风雪在前，我的脸上依旧站着笑容，却给冻得有些僵涩。我的身后是荣家，荣家的前方将是荣舒儿。一荣俱荣，
1: 损
0: 俱损。慢慢的鹅毛大雪足足下了一天一夜，我虽担心东方青瑶的事情，却无法采取行动，而荣锦城却渐渐归于平静，把该吩咐的事情吩咐下去后，开始在书房里用大红的宣纸写着福字和春联儿。他写字时手很稳，不见一丝颤抖，写出来的字也是阔朗大气，且不失疏淡清雅，自成一家。我对着鲜红的宣纸发了好一会儿愣，才想起还有两天就是春节了。贞观十七年就要在这鹅毛大雪中来临了，而东方青瑶也将不得不在冰寒阴暗的大牢里度过他的除夕和春节，这让我想来就心痛如绞。终于雪晴，一园的香雪清绝，更显出老梅行姿遒劲，傲雪凌霜。几个丫鬟正取了坛子，细心收集着梅花上的积雪，预备着来年泡茶喝。我无心看这些雅事，急忙把顿珠叫了过来：你和咱们家人去打听河干城际的去向，有消息了吗？
2: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舒尔特意来找何干成机，他能否依靠何干的力量找到营救东方青瑶的突破口？请听《梦落大唐》第55集。
6: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55集。顿珠有些迟疑说，何干公子嘛，倒也不难找，他倒不过有空也常常外出喝酒玩乐。最近他最常去的地方是哪里？这个何干成机过得倒还和以前一样荒唐吗？顿珠更是犹豫，呆说不说的。你有什么便说什么，别磨磨蹭蹭的。顿珠小心地看了看我的脸色才说，这位何干公

最近迷上了花月楼的名妓桃夭姑娘，隔几日便会去上一次，听说今晚又约了，桃夭姑娘也把晚上的应酬都已经退了。桃夭，我默默念着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好生的奇怪。顿珠说，听说这女子唱的一首好歌成名，歌名就叫桃夭，人家喊得顺口，就把这女子的名字也换作桃夭了。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世家。是宜其世家的妓女，多少也有着不同寻常之处吧。我微微笑了一下。那么我们今天也去一次花月楼吧。顿珠倒吸了一口凉气说，小姐说什么？我看她一脸的惊诧表情，禁不住好笑起来。别担心，我会带了白马和贡布去的。顿珠急忙说，那个地方小姐可去不得，一来那地方脏，二来小姐此次回来本就是要从太子虎口里救人，这何干公子当初对小姐虽是不错，可说到底还是太子的人，身手又极好，谁知道他会不会翻脸对小姐下手，便是要去也得我们四个人一起陪了小姐去。我微笑着说，何干成机剑法绝世，不但是太子门下第一剑客，就是放眼京城，只怕也难找出第二个来。真要动手，你们四人加起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不过此事我自有分寸，那位何干公子是绝对不会对我下手的。你和仁次还是去帮我做另一件事情吧。帮小姐做什么？到一处民居去取一样东西给我。花月楼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但当我换上男装出现在老鸨面前时，老鸨早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只是叫着公子，满脸堆笑地把我往里让着。我冲同样一身男装的白马点了点头，白马立刻塞了两锭东西过去。老鸨初时尚不放心上，等见到那两锭东西居然是金黄灿灿时，笑得眼角铺的粉都簌簌地落下来，露出褶皱处暗黄的皮肤原色来。我笑道，有方便说话的地方吗？哎，有有有，颠儿颠儿的就把我们领到一间暖厅里去，亲自奉上一盏热茶。公子要见哪位姑娘啊？老鸨的笑容近乎阿谀谄媚，叫我瞧得好生的恶心，连忙扭过头不去看他，只低声地说，我嘛倒不是要见哪位姑娘，我只想见见何干公子。老鸨要见何干公子做什么？我们这里的姑娘才是最值得见上一面的呢。我微笑地问他，何干公子在这里待一夜给你们多少银两？老鸨陪笑着说，嗨，跟他老人家又提什么银子不银子的，看上咱们家桃夭那是桃夭的荣幸。我瞧着老鸨笑的却有些苦意，何干成机银子不会少付，但跟许多贵界公子相比，只怕又算是穷酸的了。他对何干成机殷殷勤勤，一则是因为他是太子跟前的红人，二则多半是怕了他手中的利剑了吧。我笑了一下说，那么看来妈妈似乎认为何干公子还是不来的好啊。

宝宝叹了口气说，唉，说实话，我自然是盼着何干公子天天来，有他老人家在，这条街上三教九流的，没一个敢来沾惹我们。就是那些贵家公子来了，多半也是瞧了太子的面子，不会来找我们麻烦。咱们这楼里呀，最受欢迎的除了汉王爷就是何干公子他们一群人了。只是盼着呀，何干公子来的时候莫要尽缠着陶瑶，别的漂亮姑娘多着呢，这样陶瑶也可以接待别的客人，岂不两全其美。我便知太子一党之人常到此处留恋，当下也不在意，只笑着说，妈妈，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你若听我一句，这样的金子我再送十锭给你。老鸨咽了咽口水说，公子请说。我一笑，将头巾取下，露出一头秀发说，这个何干公子我来接待，你自是叫你家的陶瑶接接别的客人去。老鸨瞪着我，忽而笑道，原来公子却是位姑娘，幸亏姑娘不是我们这行的，不然我就得带了这楼里的姑娘讨饭去了。瞧瞧怎么长得这么个美人啊，姚桃算是漂亮的了，哎，眉眼跟姑

0: 我心里一动，把桃夭姑娘请来让我瞧一瞧。老鸨忙应了，到门口吩咐一声，不久只听得环佩叮当，一名红衣女子怀抱琵琶，半含羞涩地踩了小碎步进来。等看到主座居然是名披发女子时，一脸的惊诧比我更甚。我惊在这女子果然眉眼与我七八分相似，只是年纪较轻，才不过十五六岁而已，虽是风尘中人，却有着小鹿般娇涩活泼的神情，强抱了个琵琶在手，倒似有些故作深沉了。而这桃夭眼睛巴扎巴扎地看了我许久，忽然问道，
1: 姑娘可姓荣？
0: 我慢慢佛说，桃夭姑娘怎么知道？桃夭听我承认了，目光居然很是欣喜。
1: 何干公子说过，我很像他的一位故人，那位故人隐居在很远的地方，姓荣。他还说，也许有一天这位姑娘还会来找他呢。不过，他似乎只是随口说说，说完了又喝酒，根本不相信姑娘会来找他一般。原来姑娘却真的来了。
0: 我喉中微哽，老鸨却笑了起来。
1: 哦，原来姑娘竟是何干公子心坎上的，这感情好，姑娘说怎么着就怎么着。我叫人把桃夭的房间收拾了，换上新被褥，暖上好酒好菜，让姑娘先住进去等着。
0: 桃夭居然也惊喜似的说，
1: 现在我还没有客人呢，也陪着姑娘去。
0: 老鸨忙跟桃夭使着眼色说，
1: 外面怎么会没有客人呢？都在等着我们桃夭姑娘呢。这位姑娘和何干公子必是许久不见了，自然有许多话要说。你夹在这里算什么？去去去。
0: 桃夭应了，依旧笑盈盈地看着我，并不挪步。她眼睛的形状很是像我，甚至眸子也和我一般的通亮，黑水银般的晶亮，却比我年轻许多。瞳光如泉水般的悠悠流转，美好活跃。

0: 白马又扔过去一锭金子，伴了一记狠狠的怒目。我淡淡地说，就当今晚快去接待别的客人要紧。老鸨连忙将金子揣在怀中，乐乐呵呵地说，哎，姑娘玩好玩好，老身待会就为姑娘备上饭菜酒菜，让姑娘玩个尽兴。陶瑶的房间居然没有寻常风尘女子令人发腻的胭脂香。罗帐被巾虽是软好，却不浮华，一色以淡粉为主，很是清爽。只梳妆台略显得有些凌乱，有几件廉价首饰散落在镜前，看来是主人新换下来，首饰全部扫入屉中，笑着说，
1: 我这屋子素来乱惯了，妈妈不知训了我多少次，说我不会收拾呢。
0: 我的头发刚放下头巾来，尚未梳头，白马早备好了我的衣物首饰，先将我换了女装。淡紫的绫罗短襦，深紫的荷叶长裙上披一袭深紫香风毛开衫，束了淡紫的阔边绣白蝶衣带，衬得我比当初更柔细几分的纤腰，更是婀娜多姿。白马将铜镜正了一正，正要帮我梳头，陶瑶笑着说，
1: 我来替小姐梳头。
0: 那笑娇美可爱，我不禁微笑道，好，帮我梳个反观髻吧。陶瑶一边帮我梳头，一边笑着说，
1: 小姐果然是仙女一流的人物呢，不怪何根哥哥总是记挂着你。
0: 我轻轻叹息着，
1: 我和他嘛也快两年没见了吧，以为他早就忘了我了，难道常和你提起我？
0: 陶瑶笑着说，
1: 不用他提我也知道，人只知道他贪上我的美色，所以总是留在此处过夜。但是我却知道何根哥哥不是这样的人，他来见我只是和我喝喝酒说说话，听听我弹琵琶，看看我跳舞，也就便走了。只有醉了的时候才在我这里睡下，却从来不动我，说我是他的小妹妹呢。
0: 他把一缕头发慢慢挽上我的头顶，全程好看的圆形系好，微笑地说，
1: 他有一次醉了就告诉我，说我像他的故人。我问他是不是哥哥的心上人，他只笑笑也不肯说话。
0: 陶瑶弯下他笑嘻嘻的脸说，
1: 你是不是我何干哥哥的心上人呢？
0: 他的问题居然这么直白地问出来，丝毫没有顾忌。这一刻，这个红记的眼眸居然纯净无尘，娇俏的小脸写满了恳切和天真。这个少女其实真的还是个孩子呢。我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小脸问道，
1: 你入这一行几年了？
0: 陶瑶眸子里的清亮倏地褪去，慢慢红了脸说，
1: 我从小就在这里了，原本是服侍姑娘们梳头更衣的。两年多前，我们这里最有名的气红姑娘给人赎走了，妈妈才把我扶了上来，教我习乐跳舞，陪酒接客。
0: 你今年多大了？
1: 15啊，何干哥哥总是说我小，其实我已经不小了。
0: 15岁，两年前才13岁就开始接客了。我怜惜地看着这无忧的少女，
1: 你这辈子就在这里待着了吗？
0: 陶瑶垂下了头，一面弄着梳子，一面说，
1: 能怎么着呢，我早早的就接过客，不是干净身子了，最是叫人瞧不起。能给人赎出去好好过日子，便是辛苦些，也是心满意足了。何干哥哥是有心的，很想帮我，但他素来手散，攒不住钱，他得趁太子高兴的时候跟太子借一笔钱出来才好赎我。只不知他几时能将赎我的银子筹出来呢？ 以前的戚红姑娘却是清官人，人们才瞧得起她，今天都做了汉王爷的侧妃了。
0: 戚红，这是多久以前的名字了？我将玳瑁流苏嵌宝金步摇深深地穿过发髻说，戚红大概已成为风尘女子中的榜样了吧，也不知道她自己还记不记得自己在青楼里的那段过去。陶瑶见我语气有些冰冷，犹豫地问，
1: 小姐不喜欢戚红姑娘？
0: 我回望檐头积雪，无限萧索地自问道，我不喜欢她。

0: 他和我都不必谁来喜欢了。阿姨很奢侈，对他你是遥远的一场梦，而对我也已如梦般的一样遥远了。你若真的想离了这里，我叫人来赎了你也很方便，只是你以后便得跟了我，就没现在这般自在快乐了。我将白马从外面捡来的一只红梅攥在鬓角，又将苍白的嘴唇点成和梅花一样的宝石红，整个人顿时生动妩媚了起来。陶瑶的眼睛里都似乎打满了惊叹号，着着异样的明亮光，才说：小姐，说真的吗？他忽然爬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那陶瑶情愿一生一世地服侍着小姐。我悲凉地笑道：好啊，那你积极地老去呢。陶瑶疑惑着说：你以后不跟何干哥哥一起吗？他怎会让你一个人孤寂寂的呢？我默然。受了辱的荣舒儿，娶了妻妾的东方青瑶，已经越隔越远，而何干乘机两度救我，我岂能不知道他的心？可陶瑶啊陶瑶，你又怎会知道，当一个人心灰意冷的时候，爱也早就死了。陶瑶偷偷瞥着我的脸色，
1: 如果你孤寂寂的，何干哥哥也会孤寂寂的。我瞧何干哥哥身边一个女人也没有呢，他大约……
0: 我凌厉地瞪了陶瑶一眼，陶瑶一个寒战，终于闭上了那个叫我痛苦不已的嘴巴。何干成机，我说不出心中的爱恨羞愧，阴着脸看着镜子里雕塑般的美人，正狠狠地咬着嘴唇，定定地瞪着自己，眼深如井，幽深的看不到底一样。
2: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拥有现代记忆的少女跨越千年重回大唐，在权谋爱恨中寻觅归途。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春雷惊蛰半雾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3: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8025。

0: 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我的美女老板》。就在王宇深陷情感纠葛满心纠结的时候，何家姐妹双胞胎的谎言渐渐出现破绽，细微的疑点不断积累，让憨厚的王宇开始怀疑起来。请听《我的美女老板》第23到第24集。
3: 我的美女老板。第23集。2个小时后，王宇终于理出了一点头绪。何雅端着两杯咖啡走了过来。
4: 嗯，给你的。
3: 啊，谢谢。王宇很高兴地接过杯子，这可是何雅亲手为自己泡的咖啡。何雅喝了一口咖啡，告诉王宇说：
4: 代码我发过来了，你明天拿去交差吧。
3: 王宇刚喝到嘴里的咖啡，立马又流回到了杯子里。
4: 哎呀，你怎么这么恶心啊？
3: 王宇顾不得何雅说他，打开邮件，把何雅发过来的代码拷贝到开发环境里，编译、链接、运行。我的天啊，居然真的能跑起来。王宇打开需求列表，开始一条条的对照是否达到要求。一连试了8个，全都符合要求。
4: 头文字 D 里杜文泽有句台词，神其实也是人，只不过他做到了人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他就成了神。王宇相信何雅已经成了程序员的守护神，他几乎决定以后要把何雅的照片挂在床头，每天都拜上一拜。
3: 何雅在一边有些不耐烦起来，
4: 明天再来验证吧，我做的肯定没问题，12点都过了，赶紧陪我吃宵夜去。
3: 好。坐到车上，何雅揉了揉眼睛说：
4: 好久都没做这种事情了，眼睛都疼死了。哎呀，
3: 真是辛苦你了，对不起，本来是我的事儿，害得你辛苦半天。
4: 嗯，没关系，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啊，我不想我俩今天晚上的计划泡汤，别的时候也就算了，可是这次不行。
3: 为什么？
4: 因为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约会啊。
3: 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王宇在这里必须要用一下琼瑶奶奶的句式了。我真的好感动，好幸福，好快乐，好开心啊。
4: 豪客轩11点就关门了，附近倒是还有几家装修不错的餐馆还在营业，王宇提议说随便去一家好了。不过何雅说她知道有一家很不错的餐馆，10分钟就可以开过去。去的路上，何雅眉飞色舞地跟王宇形容，那儿的味道真的很好，你一定会喜欢的。
3: 王宇点着头，心里却有点发虚。何雅心目中的好餐馆，那该是什么价位？哎呦，我可不想到时候连 AA 都付不起。
4: 悍马7拐8拐，最后停到了一间很小的铺子前。那间铺子真的很小，比何雅的悍马都大不了多少。老板猛然看见这么大的一辆车开过来，正在捞面的手明显抖了一下。
3: 兰州拉面？你说的是这个？
4: 何雅很兴奋地跳下车来。对啊，哎，快下来了，据说很好吃的。
3: 老板把桌子凳子都摆在露天，何雅去占了个座，告诉王宇说：
4: 给我点一个小份的牛肉拉面，多放点辣椒。
3: 王宇走去买拉面的时候，正在吃的人都有些奇怪地看着这俩人，这很正常，一碗拉面5块钱，悍马车踩一脚油门就没了，开这种车的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呢？王宇知道广州倒是有人开奔驰吃大排档，可是在上海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太可能发生。付完钱之后，王宇有些不太相信地问何雅：哎，你平常也来这种地方吗？
4: 哦，上次我和 Rachel 路过这儿，

0: 告诉我说他大学时候最爱吃这儿的味道，我也挺想再来一次的。今天晚上终于如愿以偿了。
1: 何雅的语气很高兴，好像他真的很想来这儿一样。不过王宇很清楚，何雅是因为自己才来的这儿。王宇突然有些发愁，何雅不可能一辈子都花他姐姐的钱，到时候自己要怎么样才能让何雅过上现在的生活
0: 啊？哎，你找死啊？你闷闷不乐干什么？我让你很不开心吗？
1: 不是不是，我只是在想我以后怎么样才能给你买得起悍马。哎呀，可是这真的好难啊。
0: 想这个干什么？买不起不买就是了，为什么要给我买啊？
1: 那你不可能用你姐姐的钱一辈子的，要是以后你要和我一起挤公车的话，我真的要羞愧死了。
0: 何雅嘲笑王宇，哎，我想买悍马的话，我自己去赚钱不就好了，干嘛要你去给我买啊？你呀、啊、大男人的毛病又来了，就跟打乒乓球一样，也不管打不打得过我，就先说让我。哎，拜托，我需要你让吗？同样的道理，我需要你去给我买悍马吗？
1: 不对呀、啊，按道理这个时候你应该鼓励我说，总有一天我会赚到大钱，会给你买悍马才对啊。
0: 可是这根本不可能啊。
1: 这，
0: 王宇，你想让我过上好的物质生活，我很感激，可是我真的不希望你因此而感到有压力。我如果想要买悍马的话，我会自己努力去赚钱的。你想帮我，我当然很高兴了，不过有这个想法就够了，实现它并不是你的责任。
1: 热气腾腾的拉面端了上来，何雅很高兴地拿起筷子，美滋滋地尝了一口。
0: 哎，味道真的很好。
1: 天龙八部里那个公主问每个人最感到幸福的时刻是什么，如果让王宇现在回答的话，他最幸福的时刻就是在半夜的时候，寂静的大街上，和一个开悍马的女孩在路边的小铺上很开心地吃拉面。回去的路上，路过他二姨的俱乐部的时候，车窗外闪过了杨小兰卖羊肉串的影子。杨小兰怎么又开始卖肉串了呢？难道徐仁恩真的把她给开除了？
0: 哎，你快看，是你朋友呢。
1: 不要停下来，别停下来。王宇心想，自己才把杨小兰的工作给弄丢了，怎么有脸再去见她呢？知道原委之后，何雅想了一下说，
0: 要不我跟我姐说一声，让她帮帮忙吧，她有朋友在会计行业的。
1: 这太不好了吧，还是算了吧。王宇实在不想把何毅给牵扯进来，而且这怎么都有点像拉关系走后门，不太光彩。
0: 第二天上班没多久，李涵跑过来跟王宇说，
1: 抱歉王宇，跟你说一下，你做的那个东西时间要求出错了，其实是十天，不是三天。
0: 看着王宇一脸的愕然，李涵解释，
1: 我昨天下午也花了点时间看了一下，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因为那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没道理说要求三天做完的，所以我发了封邮件要求他们再确认一下。啊，今天收到的回复，美国那边说布置任务的那个人把日历给看错了，所以实际上是十天。
0: 王宇整个人都傻了，十天？可是何雅只花了两个小时啊，那跟何雅比较起来，自己的智商岂不是比猴子还不如呢？
1: 那个东西已经做完了，我刚发了邮件给你，你回去查收一下吧。
0: 这下轮到李涵傻眼了。
1: 什么？你做完了？
0: 说完，李涵飞快地走了回去。半个小时之后，李涵几乎是跑着过来的，路上撞翻了一个笔筒，也没顾着去捡。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李涵这么慌乱。
1: 你我。
0: 李涵激动地指着王宇，半天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王宇心想，怎么回事？难道是何雅写的程序不对？总不能何雅写的是个病毒吧？那这个玩笑可开大了。
1: 哎呀，完美，完美，太完美了！算法做了优化，每一个步骤都无懈可击，每一句代码都无可挑剔。

0: 直就是欣赏一件艺术品。王宇，你太棒了！哎，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是这么出色，你太优秀了，太优秀了。
1: 李涵都有些词穷了，他伸出大拇指停顿在空中，隔了好一会儿才接着说：
0: 我这就去告诉艾玛，让她看看你的工作。
1: 说完，李涵转身又要跑，王宇赶紧叫住他：
0: 哎，等等，李涵，其实那是我朋友做的，不是我写的。
1: 李涵回过身，表情很失望。
0: 啊，不是你啊？哎，那你朋友他是做什么的？他有跳槽的愿望吗？哎，你把他介绍过来吧，我可以汇报给艾玛，让他亲自跟他面谈。
1: 王宇心想，何雅要是想来，不早就来了。
0: 哎呀，这个他应该不会来吧？
1: 李涵再次失望。
0: 你还是跟他谈谈吧，人才难得呀。啊，不是，天才，天才啊。
1: 做下属的不怕遇到外行的上司，就怕遇到不懂装懂的上司。可惜瑞这次就是这种上司。11点的时候，瑞找到王宇，给他看了一份他写的关于软件架构的文档，然后告诉王宇说，他对于他们之前的软件架构非常不满意，希望王宇他们按照瑞新给出的编写代码，然后要王宇给他重做一下各个模块的进度计划。王宇回去仔细研究了一下瑞发给他的文档，心里涌起了一股凉意。这家伙不会是对手公司派来的卧底吧？这都什么呀，根本就是捣乱还差不多。
0: 中午吃饭的时候，王宇碰到了 Rachel， 问了一下他知不知道 Ray 到底是何方神圣。不愧是老板的秘书， Rachel 的消息灵通多了。
1: 哦，这个我当然知道了，他可是大有来头，他的老爸是我们公司的第二大投资方，让他来上海这边，也就是熟悉熟悉业务，锻炼一下，以后呢才好往高层走。你跟着他呀，算是交好运了，你可得抓住这个机会跟他搞好关系，将来他上去了，你也就有希望升职了。
0: 原来是个太子，难怪瑞能进公司，还能做项目经理，以后肯定还会进公司的高层，这就叫命好。相书上说，讲做人第一靠命好，第二靠运气好，第三靠风水好，第四靠祖宗积德。如果这四样你一样都不占，那就好好读书，努力奋斗吧。吃完饭，王宇找到了瑞，很委婉地告诉他，如果照他的架构写下去，项目一定会嗝屁的。瑞对他的意见不屑一顾。我不要听 possible 还是 impossible，我要的是 solution， 然后又说了一大堆。瑞的嘴里冒出了一大堆的术语，可是在王宇听来，他说的话就是巴拉巴拉。
1: 谁叫瑞是项目经理呢？瑞要坚持让王宇用钢笔写代码，他也只能照着办。王宇没精打采地走回位置，把那份架构文档分发给了他的两个小弟。
0: 哎，好好看看吧，你们负责把最后四个模块的进度计划写出来。
1: 一个小时之后，张亮找到了王宇。
0: 哎，王宇，没开玩笑吧？这都什么玩意儿啊？
1: 另一个小弟刘东也深有同感。
0: 王宇，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这愚人节可早过了。
1: 王宇叹了一口气。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们也要明白，虽然表面上看来瑞写的架构很烂，可是他的老爸很厉害，所以呢乖乖做就是了。
1: 这会儿何毅刚好从旁边经过，他们三个人立即条件反射一般的低下头，假装很认真地看着王宇的电脑屏幕，脸上还装出一副苦苦思索的表情。何毅在王宇的格子间旁边停了一下，很快又走开了。王宇松了一口气，问张亮和刘东：
0: 哎，你们觉得刚才艾玛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1: 他俩还没回答，何一又走了回来。三个人立即又步调一致地低下头看着电脑屏幕，脸上继续保持着认真思索的表情。不过这一次何一没有放过王宇。王宇，你给我来一下。
0: 王宇吐了吐舌头， 张亮和刘东一脸同情地望着他。何毅把王宇带到了一间会议室，开门见山地问：
1: 你对瑞有意见吗？
0: 看来何毅的确听见了王宇的话。既然这样，王宇也就不好再隐瞒什么，他把上午的事情简要地说了一遍。
1: 所以你是对瑞靠自己父亲进公司这种行为有些不满是吗？
0: 当然不满了，既然是太子，就应该好好的待在宫里面享福不就成了，出来祸害老百姓干什么？王宇用比较委婉的说法表达了他上述的看法。何毅微笑了一下，告诉王宇说：
1: 当然了，每个人都应该依靠自己的实力才对，可是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理想的世界，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事儿到处都是。你呢，要学会用正常的心态来对待，而不是在下面冷嘲热讽。你要知道，在背后议论别人这种行为，这是非常非常不职业的做法。李开复讲过一句话，说要有度量容忍不能改变的事情，要有勇气去改变可以改变的事情，要有智慧去区分这两种事情。对于你来说，瑞是你的项目经理，这件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但是要不要照着他的架构写程序却是可以改变的。你可以尽你最大的努力跟他沟通啊，如果不行，你还可以把李涵叫上。当然你要注意沟通的方法，不要总在心里告诉自己他不是靠自己的本事，他很烂这样的话。你要时刻记住，你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一切行为都应当是为了解决问题服务的，你明白吗？
0: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不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吗？资本家就是唯利是图，只要能把项目做完赚到钱，别的什么都是次要的。要是何雅，肯定早就一脚踢瑞出大楼了。想归想，表面上王宇还是很老实的，一个劲儿点着头，一个劲儿的说是，看来自己也是个阴险的家伙。
1: 好吧，我就说这么多了。对了，你有个朋友在找工作对吗？待会儿把他简历送给我看一眼吧。
0: 看来何雅真的跟他姐姐说了，有何毅出面，杨小兰的工作肯定能搞定。王宇很兴奋地冲回位置，用最快的速度把杨小兰的简历打印出来，再飞快地冲到何毅的位置，把简历交了上去。
1: 你这么急干什么？稳重一点吧，值得这么兴奋吗？
0: 何毅很快地看了一眼杨小兰的简历说：
1: 听说她的英语很好。好吧，简历放在我这儿好了，我会替她推荐的。
0: 王宇很高兴地走回去，路上他突然想到，杨小兰如果这样找到工作的话，那不也是靠关系吗？跟瑞不就是一个性质吗？可是为什么自己这么看不起瑞的行为，却衷心地为杨小兰感到高兴呢？看来人都是有双重标准的，不过管他的呢，自己就是鄙视瑞，谁叫他是男人。
1: 快下班的时候，王宇接到了杨小兰的电话，开始他还迟疑着不敢去接，不过后来想想，总这样躲也不是办法，他咬着牙按下了接听键。杨小兰的语气非常的兴奋：谢谢你帮我推荐，我刚面试完德勤，他们让我下个礼拜就去上班了。
0: 整个时间流程是这样，王宇下午三点把杨小兰的简历交给何毅，3:15杨小兰接到德勤电话让他去面试，4:00赶到德勤，5:30面试完毕，5:40杨小兰在走出大楼的时候接到了录用通知。

小说以职场生活为底色，记录了男主人公王宇与女主人公何雅从误会争执到慢慢熟悉彼此温暖的过程。作者没有刻意制造冲突纠葛，只写心里真实的相处点滴。这就如普通的生活，温暖从来都是藏在细碎的陪伴与包容里，静静聆听总能抚慰人心。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未抵苍穹心向党，始至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我的美女老板正在播出。层层假象慢慢被掀开，王宇逐渐发现高冷的何毅和俏皮的何雅根本不是双胞胎，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的双重身份。我的美女老板精彩继续。
7: 我的美女老板，第24集。
8: 快下班的时候，王宇接到了杨小兰的电话。开始他还迟疑着不敢去接，不过后来想想，总这样躲也不是办法，他咬着牙按下了接听键。杨小兰的语气非常的兴奋，谢谢你帮我推荐，我刚面试完德勤，他们让我下个礼拜就去上班了。
7: 整个时间流程是这样，王宇下午3点把杨小兰的简历交给何毅，3点15分杨小兰接到德勤电话让他去面试，4点钟赶到德勤，5点半面试完毕，5点40分杨小兰在走出大楼的时候接到了录用通知。杨小兰花了1个多月都没搞定的工作，今天下午2个小时40分钟就全都搞定，而且还是德勤这样的名企，毕竟是老板啊，出手就是大不一样。王宇没有告诉杨小兰是因为何毅的原因，他不想让杨小兰心里有任何阴影。杨小兰这样的人，一定宁可一辈子卖羊肉串，也不愿意通过关系获得这样的职位。王宇打了个电话去感谢何雅，顺便约她出来吃晚饭，感谢她为杨小兰找工作出的力。当然，感谢只是随便一说，王宇主要还是想见到何雅。哎，你姐真的好厉害啊！他一说杨小兰的工作就搞定了，而且还是德勤那样的名企啊。
8: 怎么啦？后悔没追我？

0: 点了吧？
1: 拜托，你这玩笑开的也大了些了吧？
0: 哎，你什么态度啊？什么叫开玩笑啊？我姐哪点不好啊？
1: 好了好了，我记得我以前跟你解释过吧，不是你姐不好，而是你姐太好了。再说你姐又是我的大老板，跟你姐说话我背后都会出汗呢，你姐真的太有威严了。
0: 哎呀，那是在公司里嘛，我姐肯定要严肃一些才行了。可是我姐平常也很随和的，跟我差不多。
1: 王宇心里有点奇怪，何雅跟自己说这些干嘛？好像真的要撮合她跟她姐一样。啊，好了好了，不说你姐了，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吧。啊，算是我替杨小兰感激你。
0: 是杨小兰找到了工作，又不是你，你感谢我干什么？你凭什么代表她呀？你是她什么人啊？
1: 好好好，我就是随便说说，其实我只是想约你而已。
0: 这还差不多。嗯，我知道有一家很地道的川菜馆，那儿的水煮鱼相当不错，咱们去那儿吧。昨天晚上你请的客，这次我请。
1: 嗯，好。
2: 水煮鱼是王宇最喜欢的菜了，一想到那红红的汤，白白的鱼肉，他就像巴甫洛夫的那条狗听到铃声一样开始分泌唾液。哦，对了，你身份证带了吗？
1: 在啊。哎，问这个干嘛？
0: 没什么，随便问问。
3: 老伴儿，搞啥子名堂嘛？动作快点嘛，我们的菜啷个还没有上来嘛？
2: 王宇和何雅对面桌上的客人大声抱怨着。没错，这是地道的重庆话。这个餐馆里所有的伙计、老板，甚至餐馆里的客人，都在用地道的重庆话热火朝天地聊着天，打着招呼。王宇没有听错，客人们的确在讲着重庆话，因为王宇和何雅现在就在重庆。
1: 当何雅说地道的川菜馆的时候，王宇打死也没想到何雅对地道的要求有这么高。等到何雅把车直接开到浦东机场的时候，王宇才意识到有点不对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要去，毕竟他只请了何雅一碗拉面，怎么好意思反过来让何雅这么破费。可是在何雅的威胁下，王宇别无选择，只能乖乖地登机。这家店的装修并不怎么好，店面也不是很大，一共就20来张桌子的样子。不过店里的生意出奇的好，每张桌子都坐满了客人，一个个红光满面，大汗淋漓。有的客人被辣得嘴吸得呼呼响，可手里的筷子却还是不肯停下来。这里的水煮鱼的确非常地道，麻味和辣味比上海的川菜馆要重多了。王宇只吃了一口，鼻尖的汗就冒了出来，吃一点就要停下来喝一大口水。何雅从看到水煮鱼片那一刻起，双眼就直放光，吃起来都不带停的。更难得的是，这么辣的菜，何雅的脸上居然一滴汗都没有。光看何雅的表情，你会以为她是在吃冰激凌。
0: 味道不错吧？我隔一段时间就要来这家店一次，如果太久不来，我觉得我都会死掉。
1: 是啊是啊，味道很好。可是何雅，昨晚上我只是请了你一碗拉面而已，你这样太让我难为情了。
0: 为什么？对我来说，这些花费就跟你买拉面差不多呀，很公平的。
1: 可是你让我觉得我好像小白脸一样。
0: 怎么会？哎，你这种担心太多余了，你又不帅，哪算得上什么小白脸啊？
1: 你，哎，这何雅也太会安慰人了。
2: 第二天，王宇不得不请了半天假，中午才回到上海。快下班的时候，王宇看见 Rachel 捧了一大束花走过来。
1: 哎呦，这么幸福啊，哪个帅哥送给你的？
0: 嗨，我才没那么好的运气呢，这是送给艾玛的。
1: 是吗？哎，知道是谁吗？
0: 不知道，花店的人送来的。
1: 哦，哎，不是有卡片吗？看一看是谁嘛，说不定是个我们都知道的名人呢。
0: 哎，你太三八了吧。再说了，偷看老板的东西不好吧？

0: 友看起来也很好奇的样子。
1: 啊，不过看一眼也没关系，对吧？
0: 嗯，
1: 哎，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
0: 哎，放心吧，快快快，快看！
1: 王也急得直搓手，看来他也有点八卦。
0: Rachel 抽出了那张浮雕着玫瑰花的卡片，打开瞟了一眼。
1: 徐焕恩，这个人是谁？哎，你听说过吗？
0: 啊？不认识。
1: 王宇搪塞着，看着卡片上落款处的徐焕恩三个字，他有点犯晕。这家伙前几天还在追何雅，怎么这么快就换成了何毅呢？可是这样的话，以后就不怕尴尬吗？当然，这不关王宇的事情。他心想，只要徐焕恩离何雅远一点就好。
0: 没想到的是，晚上王宇回去的时候，竟然在楼下碰到了徐焕恩。有空吗？我想跟你谈一谈，就几分钟。
1: 王宇有点疑惑，他不知道徐焕恩找他干什么，难道是让他帮忙追何毅吗？
0: 行啊。
1: 徐焕恩开诚布公地问王宇：
0: 你真的在跟何毅谈恋爱吗？你是说何雅吧？
1: 王宇心说，看来徐焕恩太激动了，居然连名字都说错了。
0: 不都一样吗？
1: 这怎么能一样呢？除了长得一样，他们没有一处是一样的。不过王宇没有跟徐焕恩在字眼上纠缠。
0: 是的。
1: 徐焕恩的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他有些激动地挥了挥手说，
0: 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知道吗？今天下午何雅告诉我你是她男朋友的时候，我还以为她只是想随便找个借口摆脱我而已。
1: 王宇听得一头雾水，今天下午徐焕恩不是给何毅送的花吗？怎么转身又去找何雅了呢？这种追女孩的方式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不过何雅说了自己是她男朋友吗？王宇真希望自己能在场，可以亲自听一听。
0: 啊，对不起，你说何雅说我是她什么？
1: 听到王宇这么问，徐焕恩有些气恼地重复了一遍：
0: 男朋友。
1: 王宇只是想再听一遍，能从别人嘴里听到，他也觉得很爽。徐焕恩则有些难过：
0: 我真的不明白，你们两个怎么走到一起的？他是你的副总裁啊，工作上你甚至都没资格跟他谈话。
1: 王宇心说，徐焕恩今天晚上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老是把何雅和何毅搞混了？
0: 对呀，所以我才是和何雅在一起，而不是跟何毅嘛。
1: 这下弄得徐焕恩不明白了，他一脸的疑问：
0: 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是说我跟何雅谈恋爱，不是跟何毅。哎，为什么你老是把何雅跟何毅搞混呢？
1: 徐焕恩明显是生气了，声音一下子大了起来。
0: 王宇，什么叫我把何雅跟何毅搞混？不都是同一个人吗？是何雅是选择了你，那又怎么样？你就有权利捉弄我吗？你太过分了。
1: 说完这些，徐焕恩怒气冲冲地钻进他的奥迪，飞快地开走了，留下了王宇一个人在原地发愣。
0: 啊！何雅就是何毅，我的天哪！我早该想到，这个世界上的确没那么多双胞胎。徐焕恩是双胞胎，我妹妹是双胞胎。何雅当然不可能还是双胞胎，不是概率学靠不住，是我太不相信科学了。哎呦，我的智商的确够低的，这么长时间了，何雅跟何毅从来没一起出现过这样的事实，我都没注意到。还有，何雅帮我写的代码，难怪李涵会那么吃惊。首席技术执行官的代码当然无可挑剔。何雅当初一定是在抢我手机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了我的通话记录，所以才从那个时候起就给自己编了一个新名字。难怪我进 Mastery 那么的容易，难怪何毅要向 Richard 推荐我。 我还真的以为是我的英语好，真是好笑。还有，我试用期得提前结束，薪水的增加，我居然会天真的以为是我的能力强，我他妈真是 Masary 大中华区笨蛋第一号。
1: 一想到自己还那么看不起瑞，王宇羞愧得一晚上没有睡好。瑞好歹是靠他的老爸，这可是上天赋予他的血脉关系，而自己呢，却是靠何意。
0: 天哪，这跟小白脸有什么区别？
1: 第二天一到公司，王宇就写了一封辞职信发到何意的邮箱里。十分钟之后，王宇接到 Rachel 的电话，告诉他何意在会议室等他。
0: 何意显然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为什么要辞职？你的辞职信上说你没有脸再待在公司，这什么意思？你干什么了？
0: 哼，我本来就不应该进来，你就批准就好了。何雅
1: 吃惊的神色在何意的脸上一闪即逝，紧跟着一丝笑容浮现在了何意的嘴角。
0: 骗了人还这么得意，太气人了。王宇有些气愤，你还笑，你太过分了。骗人很好玩是吗？还在家里搞一张所谓的合影照。
1: 上班时间不要谈私事好吧，先谈你辞职的事情好吗？你觉得你进公司是因为我吗？
0: 难道不是吗？还有你跟 Richard 推荐我，还有我的加薪，不是你的话哪有这种好事在我身上。
1: 也许我真该批准你辞职，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逻辑混乱而且没有自信的员工。
0: 老板就是老板，几句话就把王宇的气势完全压了下去。王宇一声不吭，乖乖地听着何意的下文。
1: 没错，当初我是看到了你的通话记录，我也知道你是到我的公司应聘，可是那个时候我连你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简历上又没照片，就算我想帮你怎么帮。至于我向 Richard 推荐你的事情，这很正常，换个人我也会推荐的，而且他对你的表现也一直很满意，这难道不能说明本来就是你的英语好吗？还有你加薪的事情，如果不是你打电话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加薪了。首先我想声明，公司的每个员工都很重要，可是呢，你和我毕竟差了很多级，我不可能去关心你的升职和加薪。就好像你要辞职，其实你应该把辞职信交给李涵才对。一般来说，我只接受中国区管理层以上的辞职书。
0: 王宇的脸开始发烧。是啊，自己只不过是公司最底层的一个小职员，有什么资格给副总裁递交辞职书？何雅把辞职书递还给了王宇说，
1: 我唯一对你特殊照顾的地方就是去替杨小兰说了情。哦对了，顺便提一下，相比起来，杨小兰在德勤的职位要比你在公司的职位高多了，所以你可以把辞职信收回去了。
0: 王宇满面羞

毅也留下来加班。九点钟走的时候，王宇特意跑到何毅的位置上看了一眼，不过何毅已经离开了。王宇的心里感到了一丝失落，很快又在心里嘲笑自己，想什么呢？难道还希望何毅来给我道歉吗？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长征精神从来不只是陈列在史册的记忆，也是流淌在山河间、扎根在烟火里的前行力量。最近，云南曲靖泥珠河大峡谷二号扶摇梯正式投运，288米绝壁凌空而立，与2022年建成感动全网的一号青云梯并肩耸立，共同构筑起全国独一份的双梯式空中校车体系。孩子们曾经3个多小时的绝壁求学路，被30分钟的云端通行彻底替代。这场发生在乌蒙山深处的暖心蜕变，也是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土大地的鲜活实践。总台纪录片《长征路上新乡村》摄制组就循着红色足迹，记录下了这段在泥珠河大峡谷的悬崖求学路的变迁。这些记录的背后又有哪些发现的过程和动人的故事？咱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
4: 这个是我们在当地看到的，包括他们的发展。那习水县它本身有哪些那个比如说农业的主产的这些产物吗？物产吗？
5: 它的主产其实还是水稻嘛。然后它其实比较有特色的其实就是特色产业，就刚刚我们在临潭说到的，除了这个柚子树啊、红糖，就是这个甘蔗之外，其实整个因为在遵义，大家也知道这个酒产业比较的发达哈。然后呢也可以说是中国这个白酒产业的重镇，可以说是重中之重。所以种高粱其实是比较多的，这个红缨子高粱也比较多。而且这个红缨子高粱我也问了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啊，或者说对于这个老百姓来说收入怎么样。其实他们当地政府给我介绍，就是说他们有这个保底价，有这个政策价，不管当年的这个收购量如何，他至少都能保证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啊，5-6块钱一斤的这个收购，一斤还是一公斤我也忘了。但是我问了一个老百姓，就是我说对这个满意吗？他其实是满意的。还有一个他还不仅仅是保底意义上的一个价格，他甚至是给老百姓更多的一些利益，就是说让他能够赚得更多。在习水，其实大家从这个习字就能够猜到啊，是哪个酒，对吧？然后因为都在遵义，他赤水河旁边就是茅台，这边就是这个喜酒，都是作为这个酱香型的酒。所以其实在整个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它也成了他们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吧。就所以我们刚刚讲完这个旅游业是一个大的发展产业，其实白酒业也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支柱产业。所以我现在手边还有一份当时他们给我的一个叫遵义的资政，就是遵义市社科联给这个红色文化赋能遵义酒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建议。然后当时还拿了这个，我觉得其实它也其实反映了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情况吧。就比如说这个酒业现在发展的一些情况，上面就写到说国内的白酒行业进入了深度的调整期，产业也面临了一些考验，现在的市场行情是怎么样的啊？调研的这个企业利润率是怎么样的？它其实是确实有一些这个下行压力在加大，但是他就提出了一些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的啊，就是怎么样去为这个产业去赋能，尤其是通过这个红色文化去赋能。首先就是提到说这个四度。

0: 赤水，因为赤水河是红曲丝路赤水的英雄河，但是它其实也是中国酱香白酒的母亲河，所以他说的这个，把这个红色史诗与这个酒文化去天然融合，它是有优势的，所以去做好这个融合文章。我觉得当时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在1935年1月到3月的时候，就是中央红军在遵义地区4度赤水，它是3次途经了茅台镇。然后呢，红军战士就用当地的茅台酒疗伤消毒，啊，然后呢，群众主动送酒去慰劳红军。当然，他当时也说了，就是说，我还是要付钱的，我还坚持要给他付钱的。所以这一段历史，你觉得啊，原来这个酒不仅仅是喝的，他还当时给红军带来了那么大，在那个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当时，还给红军甚至是做了这个生命的保障。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也是提到了这个红色文旅去为这个白酒产业带来这个客流和品牌影响力的，就是说，其实比如说游客在参观遵义会址四渡赤水纪念地的时候，其实他自然而然就会接触到当地的酒文化，就实现从历史到产品的无缝链接。这个确实是这样，我们就是比如说陈宇哥，你刚说到去到这个赤水，你就闻到这个酒糟味儿。它确实沿途就有很多的这个小酒厂，包括这个大型的酒厂等等，你就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从历史到产品的一种衔接，包括这个近期的这个四渡，在全国这个掀起的这种红色文化热潮当中，就提到了这个战士用茅台酒去疗伤消毒这样的一个故事，也确实是有的。而且呢，另外他其实还提出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对于茅台酒了解，知道的，或者包括对于喜酒了解知道，第一个就是它是个酱香酒，第二呢，可能对于他来说，他会觉得，诶，可能相对来说价格是比较高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可能对于他之前的这种酒文化的挖掘还是不够，比如说他提到的是在3、5年前后，像有华茅、王茅、赖茅3家烧坊，在红军四进四出茅台镇期间，他有怎么去经营的，怎么去帮助这个红军的，怎么样，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可能没有挖掘出来，并且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大量的民国以及更早期的酒类的这种文献的散存的资料。在各个档案馆、地方这个编纂机构，包括还有传统的酿造技艺的这个高龄的传承人年事渐高，或者这种口述史的采集啊，它是抢救性的、刻不容缓等等，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地方支柱产业它面临着一些持续性的困难，它确实是有的。然后，包括其实你看，我们到这个赤水河谷去寻访这个红色足迹的时候，其实大家很难看到有系统性去展示这种酒文化历史文献的场馆和展览。其实对于一个地方支柱产业的深度发展来说，既然我们红色文化作为了一个很大的亮点，也是发展的这个底色，但其实在这个深度嵌入和赋能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可以把这个文旅链条做得更长一点。就我来了之后，我不仅能够看到红色文化，我还能够看到这个酒文化。我不仅能够到红色场馆，我还能到这个酒文化的历史文献场馆。所以它相对游客来说，它的这个整体的游览它会更丰富，而且我能够在你这儿留下来住一宿。对吧？能够更多的来消费的可能性和消费潜力，它就大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方面。我当时拿到这个资证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挺受启发的。就他们能够很真诚的、很真实的来直面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我就不做展示、不做阐述了。但是我觉得他是很真实的，很面临这些现实问题，那么他们也在想这些办法，怎么样去做更好的融合啊，就更好的去纾困。
1: 其实就是各地现在文旅都会，大家会考虑这件事情啊，就是怎么能让游客来得了、留得
0: 留得
1: 住、
0: 住，
1: 带得走，还想来，就是这几部分可能对外的宣传能做到第一步，就让大家来得了。但真正来到这儿以后的感受、体会这些的，才是真正能让大家留得住。然后呢，我们又能有自己拿得出手的这些特产，才会让别人带得走。那这整个。

0: 这一系列的发展呢，都需要当地真的找到自己自身的特色啊，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哪怕就是我都是比如说红色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都是红色旅游的这样一个方向，但也会有各自的特色，那我们才能够分别去寻找游客想去的地方，然后以及游客来了以后他们觉得我会感受真的是达到我的目标，甚至可能是物超所值，超过我预期的这种感受，才能够做到说我回头还得再来一次，然后我还得再感受一下，我这次没感受清楚，那就需要它的这种底蕴的挖掘，包括历史的发掘和现在对于相关特色的不断的培育。那我觉得在新媒体传播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整个节目的拍摄，在你看来，大屏要讲述的内容和我们就是在短视频的小屏要讲述内容，或者在推文的这些文字网络要讲述的内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吗？
1: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屏可能就是其实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做的是一个历史的复现。当然这个历史复现它是基于什么意义的呢？是基于乡村发展变迁以及长征这个路途上的这些动人故事。也就是我们一方面要讲述的是这个90年前的胜利，第二方面要讲述的是90年后人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乡村的巨变、山乡巨变。我觉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两个方面。另外呢，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觉得新媒体方面就是想让大家要了解现在的长征沿途的这一些乡村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到底发展的如何，到底有哪一些故事真的是深入人心，但是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很少关注的。所以我觉得做这个新媒体可能比起我们做其他的新媒体来说，它的心理预期不一样。就我比如说我在做很多新媒体工作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考究它的趣味性，考究的是它的对于大家的一个普遍的广泛的接受度，或者对于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但是在做长征这样的一个主题内容的时候，我们想的第一个是历史的严谨和科学，历史的严谨和真实。第二个呢，就是在对于我们现在乡村以及人物故事挖掘当中，怎么真正的去做到深入然后动人。所以我觉得它的方向就不太一样。
0: 嗯，
1: 包括我们前两天推出来的全国生态日推出来的文章和两条片子，
0: 嗯，
1: 就是从一个林业局长的角度啊，他怎么去40年3张照片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怎么去让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我觉得可以说是发生了一个巨变吧，就是可能陕北啊，以前那个陕北吴起镇，它就是一个吴起县的吴起街道嘛，它现在它就感觉就是黄山漫天啊，沟壑纵横的这样的一个土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绿意盎然的。
3: 嗯，
2: 在98年的时候，就是刚开始提出这个退耕还林政策的前一年的时候，这个吴起还是一个广种但是薄收的一个坡耕地，它产出的粮食是连果腹都很难的。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想分享给大家，叫羊子嘴是一把剪，蹄是四把铲，树苗苗刚冒小尖尖就被啃个精光。所以这种过度放牧让草根都被啃光了，水土流失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觉得，当地人就已经知道了，就是已经陷到了什么程度呢，叫越穷越啃，啃荒嘛，越啃越穷的一种死循环。
3: 嗯，
2: 所以当时的这个吴起县的这种这个时任的县委书记叫郝彪，他就提出了叫封山禁牧退耕还林。所以他就说他必须要搞这个绿色革命，而且非常的在当时啊是很坚决的。所以一到了1999年吧，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通过改变这个羊的品种，第一个是圈养，你就不要再这个去散着放牧了，就退耕解决了破坏性的这种开垦啊，退耕，这是第一个。第二就是补粮补钱，让农民吃饱饭，政府呢也帮着建羊圈，然后引来这个粮种，教大家伙儿来在这个羊舍里面来养羊，然后呢发动干部群众上山啊，种树栽树苗等等。到了99年的时候，吴起县是一次性退耕了 155.5 万亩坡耕地，成为了全国封得最早退得最快面积最大的县，成为了全国退耕还林的第一县。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是介绍这个的时候，你其实会发现长征路上有很多这样的乡村也好，它其实是真是它有这种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它才会有这种跨越了20多年的一种给你带来的绿色奇迹吧。这其实要讲这个，我其实要讲就是刚刚大家就我们在讲到的在说到的，就是其实很多的革命老区包括长征路上，它确实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战斗，它战斗就是这个红军被迫转移啊，所以它不会出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大城市，它都是在山区，都是在隐蔽性比较好，它也在现在看来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都是山区，所以它的这个环境大家都知道，就是你这种山区的地貌地势，它的交通就不是那么的便捷，第二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偏远，而且

0: 的这个生态的这个偏远山区的这种生态也是比较多元的，怎么去发展产业的同时还能够保护生态环境，包括修复生态环境等等，所以它的难度本身的难度就是很大的，所以现在革命老区的发展，也是面临着方方面面的挑战。啊，所以刚刚还有包括刚刚说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包括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叫，一对父子啊去拍鸟啊，叫老郭小郭，拿着长枪大炮去打鸟，哎，那个时候没有鸟，就是慢慢的也是通过，这是在河南的一个故事，慢慢的发现，哎，这个变好了，整体的这个环境变好了之后，他们那儿就变成了一个观鸟的特别好的地方。所以你看，它这个变化就很大，包括这个吴起县也好，所以我们就是真是能发现长征路上有很多地方它的生态，啊，从过去到现在也发生了这个巨大的改变。所以你看长征路上新乡村，它的第一个我们可能看到的是经济的发展，是吧？可能看到是产业的发展，可能看到是这个红色文化的赋能。然后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还有什么呢？有乡村文明建设的，然后有这个。然后这个基层问题治理的，但是到现在我们还确实发现有很多的大量的案例和故事在讲述的是什么？就讲述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啊，所以其实方方面面落在我们长征路上，落在我们现在这个基层的治理过程当中，都有很多很动人的，然后很具有标杆性的这么一些人物故事和地方经验做法。
1: 刚才你讲到说，有很多其实生态发生变化的。之前牛力老师也讲到过一个，说在长汀县以前他们那儿这个山上包括耕地的这个荒漠化很严重，包括很多撂荒的地。但是呢，后来也是痛定思痛进行改良。然后现在它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们专门保留了一小片。就是还是当时那个样子的，其他地方已经完全都整治完成了。为什么保留这一片呢？就是为了能够有对比。他也拍了一个视频，我就看见了，他就是身前是那个那是百香果园，大家都特别好，然后他吃的百香果也特别香。然后镜头一转，背后就是这一片荒地。他就说以前全山都是这样的，而现在整座山峰上其实都是。郁郁葱葱的百香果园，而且当地因为这个百香果已经完全改变了大家的生活，让大家能够有钱赚，而本身这个百香果特别的香甜，它直接就扒开就吃，就这个对比会特别的直观和鲜明，而这些往往是我们需要通过画面去呈现的。
0: 对，
1: 就大家还不是说通过，比如说我俩刚才聊天能感受的一部分，包括文字可能能感受，但真的是比如看到图片、看到视频，甚至站在现场，那种震撼才完全不同。
0: 对，而且其实现在我们在看这一些，这些内容的时候，其实现场大家能够感受到的，真的，因为你只有历史，只有知道来时路，你再来看现在，你才会有。震撼！你不知道过去这个面貌有多么的落后，才无法体会到今天的成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和令人欣慰，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这个长征的这个路上，确实看到了很多，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它的资源禀赋、它的地理位置、环境确实是比较恶劣的。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老百姓在90年前把各路红军托举起来。可以说，给这个红军军民融合啊，这军民同心啊，真的把这条长征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我们的红军战士走出来的，也是沿线的老百姓啊托举起来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为什么现在要关注、关心革命老区的发展，要支持革命老区的建设，是这样，确实是。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就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有的是吃生态饭的啊，有的是这个特色产业的，然后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的可能走得比较快一些，有的会比较滞后一些。其实这就关系到一个什么，就是产业发展和融合的问题。就很多地方可能在发展的时候。但是现在好多了啊，就是我在之前调研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可能这个产业会同质化比较严重，也就是说。

0: 不知道干点啥，
1: 嗯。
0: 就是你种啥我也种啥啊，哪个地方是一个样板，那我也一个样板，就是，但现在确实因地制宜的做的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有这个有的种粮食的果蔬的，特色畜禽的，然
1: 嗯。
0: 后这个中药材的，然后比如说像这个汝城，湖南的汝城就半床被子啊，温暖中国。啊，就是当时这个他们就有这个小黄姜，啊，像这个蓝山县，蓝山县呢就有这个皮具就是做这个皮包啊、皮箱啊等等，啊，返乡创业园啊、产业园等等，像这个闽宁，大家都知道这个冷凉蔬菜，
1: 嗯。
0: 对吧？宣威的火腿等等，其实你会发现，大家依据当地的特色产业发展起来。不要走这样同样的同质化的道路，就真的能实现差异化的发展。对，然后我们其实还会发现，像这个，有一些，就是其实各地啊，现在都发展比较的，有一些突出困难还是比较的严重的。比如说，产业同质化是比较严重，比如很多地方都会发展民宿采摘，对，你这儿也有，我那儿也有，但其实它就缺乏一个差异化。一个差异化的 IP，包括淡季的这种客流、淡旺季客流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怎么去持续的做好，引流，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留住和再想来。第二个就是我来你这儿之后，我买什么，或者说你这个有没有产业能够直接带动的，比如说产业链条短，深加工不足，可能很多地方，它就是售卖的是初级农产品。当然，怎么售卖这个初级农产品有好几个原因，可能是你的资金的引入，包括我这个可能确实不太适合做精深加工，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冷链的这个仓储的缺口大，所以它冷链这个仓储缺口一大之后，错峰溢价能力就弱，因为它留不住，它尤其是这种鲜食的，它留不住，它没办法及时的去冷链仓储，它就错峰溢价。他就没办法，就是卖高的时候特别高，低的时候特别低，啊，所以这个差异就比较大。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区位优势，确实这个区位交通的这个制约，山路也比较崎岖，物流的成本也比较大，像很多大型的企业它不愿意落地，所以引流的成本就比较高了。当然，像我们本土。自己成长起来的企业，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遵义的两大的酒企，它确实给他们当地带来了，创造了很大的用工的窗口，也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财政的收入等等，然后包括资金的投入啊，包括人才的这种流失啊，当然就是我们确实看到的有一些这样的情况，也需要现代化的。啊，农业技术的专业人才，包括文旅运营的、懂电商啊这样的一些人才，来回到我们的乡村，包括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呀、啊、等等，这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些困难吧，也可能是一些共性。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什么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其实，在无形之中，他们也形成了几个大的板块，比如说，这样的村镇就有，按照自己的特征啊，他们自己开始分类，发现自己更适合什么。有的就是说，哎，我是适合这个粮食主产的，比如瑞金啊、灌阳啊，包括这个吴起种荞麦呀，啊，然后固原这个冷凉蔬菜呀，等等。它是粮食主产型的，然后包括有这个特色林果农产品加工型的，比如泉州的葡萄、延川的红枣、冕宁的刺梨、宣威的火腿，桑植的粽叶啊，汝城的小黄姜等等，泸定的仙桃，然后像还有这种生态文旅主导型的，比如说刚刚我们提的郴州，湖南郴州的仰天湖啊，隆盛的大寨。然后包括这个石棉的安顺村等等，它就是属于生态文旅，还有一些比如说手工业或者轻工业加工型的，或者说我们叫现在非遗主导的，像这个惠泽的班童就做那个铜器，然后汝城的香火龙等等，那个也很震撼，然后还有返乡创业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慢慢的。其实大家也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类型，就我可能更适合哪一类，我可能更能够融入到我们当地的我们这个县这个市的地区的产业发展的格局当中。所以我觉得就是目前从前一个阶段吧，大家可能比较同质化的盲目的去发展产业，到现在其实也有了一些新的探索，也有了一些新的抓手。啊，我觉得这是我们也看到的。另外就是对在文旅方面，其实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这种红色文化呀，它从过去的静态的展陈，就是你只有一个博物馆，你只有一个纪念馆，就顶多是我讲解员，哎，这个讲解员讲得好一点，那个讲解员讲得生动一点啊。但是慢慢的，它在变成什么呢？就是场景化的沉浸式转型。这个我们也看到的，就是，一些剧场式的，然后沉浸式体验的，包括还有家族的这种代际守护的和公益 IP 传播的，这也是我们当时知道，就是，有四口人，就是有一个叫代际传播，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现有这个代际家族代际守护的，就是在我们刚去那个习水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老红军叫何睦林，他是在。1935年在青冈坡战斗当中负伤获救之后呢，就留在了这个习水县土城镇。但是他当时为了不暴露自己的江西口音，因为你在当地，你在贵州出现一个江西口音，这你肯定就是红军嘛。所以他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这个江西口音，他怎么干的呢？为了保护救他的这个村民啊，大家猜一猜他怎么干的？他一直装作聋哑人，这一装就装了十几年。装了14年啊，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何睦林才开口说话，所以当地的村民就觉得哇，原来你会说话呀！而且他这一说话不要紧，他就成了专业的这个义务讲解员了，他就一直开始义务的来讲解红军的故事。所以无论是这个青冈坡的战斗，还是一渡赤水的渡口，他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啊。所以在这个耳濡目染之下呢，他的儿媳妇儿林成英也成了这个红军故事讲解员。到2020年，这一个红色的讲述传承呢，又传递到了他的孙女何丽身上。到了现在啊，现在何丽的女儿也成了四渡赤水纪念馆的少儿讲解员。所以你看，从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现在，一家四代的接力啊，在讲这个红色故事。我觉得他们这个四代人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他们一直在那儿。义务讲解，所以有了这个红色故事的传承，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家族代际的一个守护吧，也是一个公益 IP 的传播。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让我们的后代知道这件事儿，而且呢，也自愿的加入到这个代际传播当中。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红色文化呢，其实它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去看到的，就是，就因为这个行政的区划壁垒啊，导致这种红色叙事的一个碎片化。比如说这个赤水啊，赤水河大家都知道，这边是贵州，那边就变成四川了。这个河并不宽啊，所以怎么样让这个四渡赤水，你这儿也有纪念馆，我那儿也有博物馆，其实 对于这个怎么样去更好的让这个红色叙事能够完整，它应该是打通的，是跨区域的。但是往往其实，你看，我们可能是这个，我在这儿是这个镇，你在那儿是那个镇，从一个镇的单位或者一个县的单位，它很难去撬动两个省级行政区的一个在这个方面的一个联合。所以，当然这也是这种行政区划壁垒导致的红色叙事的一个碎片化。当然，像这样的，我觉得不仅仅是治水河畔吧，其实在别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战斗，红军长征也好，包括像这个。到后面的这个解放战争也好，其实很多战斗的发生就是在山区，就是在这个行政区的交界处，所以这样的一些碎片化的叙事，它也是广泛存在的。包括这个红色场馆，你比如说拨款了，我建了，建好了，但是我的运营的成本。我后续长期运营的成本，它的运营能力可能可持续性它就不足，这也是一个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刚刚讲到这个产业的问题啊，然后还有就是生态的问题，就是这个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的机制，也就是说，我确确实实是实现了这个水土流失的治理、退耕还林啊、湿地修复等工程的这样的一个。治理，但是它还处于这种经济价值一个初步转化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它生态保护和产业开发的平衡，它仍然面临着一些制度性的障碍，所以这也是需要去厘清的。所以，包括这个人才，刚刚讲到这个短缺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这么一些亟待解决或者正在解决正在。正在逐步完善的一些问题啊，
1: 所以其实就是在我们整个的拍摄，包括宣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很多，我们之前没看到的动人的故事，看到的那些有意思的事情，以及比如说当地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瓶颈，遇到的问题。那我们的拍摄一方面能向大家去展示或者呈现我们再一次重走长征路的过程当中，当地的变化。不管是什么样的，其实当地现在都跟当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让人特别欣喜的。但同时，也通过这样的重走长征路，让当地能够寻找到我未来去发展的路径。啊，这种是我觉得是一个交错去前进的一个过程。那在未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整个项目的，比如说在互联网的宣推啊，还会有哪些动作？能不能给我们提前有些预告？
0: 我特别想说这个，因为我们这一次真的是这一次的宣推呢，真的就是用大量的导演手记，因为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有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有像牛莉老师这样的啊，比较成熟的资深的老导演，所以呢，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这种感官触觉都不一样。最后我们做出来的这个新媒体短视频，大家发现是五花八门。所以很多人说，这个长征路上为什么会这么的丰富啊？确实，因为我们的这个组成包括采访的多路记者、多路导演，从祖国的长征路上的四面八方传回来的这个现场报道，你会发现很生动、很鲜活。所以我们在后续呢，还会大量的推出这种一线的导演手记，因为他们非常深入的扎到当地，不管是钱财还是说现在这拍摄，包括后期剪辑，我觉得他们的感受会更立体、更深入。所以他们的触角，我觉得会更扎实。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我们这个长征路上新乡村后续推出的新媒体的作品。我觉得可以，首先是给大家一个预告吧，就是看到我们这个纪录片大片出来之前啊，先对我们的工作，对于我们这个拍摄日常，其实也会有一个了解。另外就是对这个长征路上新乡村这些感人故事啊，大家会有一个预热，也有一个期待。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一期都不一样。包括我们前两天正好在做的一期，我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到时候可能这个导演还自己还会来讲一讲，但是我就先给他剧透吧。这个其实已经发了，就是讲那个从悬崖天梯到那个空中校车，就正好是。

是，当时我们在拍的时候，这个空中校车就开通了，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就抓到了这一条新闻，就是在这个宣威，在云南曲靖的宣威，就是泥朱河大峡谷，当时这个峡谷它其实是垂直高度是有500多米的，所以它是完全将这个泥朱河村和外界是隔绝开的。这个谷底的孩子们想要去山顶的这个关寨村这个小学去求学，怎么办呢？没有路可以走啊！这个是真的是很夸张的，就是只能依靠在那个崖壁上凿出的一些可供脚蹬手抓的小洞或者梯坎儿，拉着绳子链子，手脚并用的向上攀爬。我现在可能。当时大家知道悬崖村是吧？知道这个四川的这个悬崖村，大凉山的悬崖村，但是这个，在我看来，就是我可能让我会觉得更夸张，就是家长送这个孩子一趟要耗费6个小时，3个小时的悬崖求学路啊，这真是一代代山里人难以磨灭的记忆。他们就有人说嘛，男孩有的男孩就是不小心他就会掉到水里。那个峭壁湿滑，河谷非常的湍急，所以呢，我们的记者，我们这个导演李杰老师呢，在拍摄的时候，他就亲自去爬这个绝壁，我就发现他在抖，我看那个镜头里，他就真的在抖，因为你可能一不小心就滑下去了，你要是天气不好怎么办？你要是下雨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0: 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他们当然后来他们就用了这个电锯啊，切割崖壁，做出这个踩的凳啊，铺设这个涉水的小路，加装这个铝合金护栏，但是依然很险，还是很险这个路。但是真正的改变是在什么时候？在2022年景区开发了，所以他们就有那个电梯，高达268米的青云梯，大家光听这个电梯都觉得很刺激。这个电梯有268米高，还有一个200多米高差的一个高空的索道缆车，

0: 概到2025年底，去年底，截至2025年底，这个初代的空中校车已经累计的安全护送学生已经达到近千人次，所以我们真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差别真的非常大。它有了这一座电梯之后呢，就2024年10月开工建设，2026年，也就是今年7月31号。正式投入运营，也就是说，孩子们有2架电梯可以用了，而且，这个2个村子尼朱河村、关寨村的全体村民，以及在校学生永久免票优先乘坐。所以，哎呀，其实看到这儿，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有一点哽咽了。为什么？就是，当然这个片子不是我做的，但是你就能感觉到特别不容易。这前后从3个小时来回6个小时上学路，到现在可以把你送到这个电梯口，然后再换乘，走路到学校3个小时，安全啊！然后对村民是永久免票优先乘坐，所以，你看，真是这个景区的发展，但是他没有忘记老百姓，没有忘记我们这些学生，所以我觉得，而且从名字上大家记住，第一条，这个第一座电梯叫青云梯，第二座电梯叫扶摇梯，扶摇直上，对，所以青云直至啊！你看，其实对于生活也好，对于求学的孩子们也好，哎呀，真是感觉到这一代一代的人走出了大山，一代一代的人正飞向未来。你看，这不就是真的空中校车这样的一种迭代，它不仅仅是这种基础设施的升级，也是一个曾经被大山隔世的村庄，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奋力前行的一个缩影嘛。而且我们看到，你看现在上学路特别安全了，叫腾云驾雾的科幻感啊。所以我们就是真是，第一个是为空中校车点赞，也是希望孩子们真的是扶摇直上，青云可及啊。
1: 哎呀，说得太好了，太动容了。在我们这一期，其实我们聊天的结尾，然后申英又给我们讲了一个如此动容的故事。当然，这个空中校车，还有这个悬崖上的阶梯的故事，我相信很多朋友们也在各种信息来源上看到过啊。然后大家甚至前段时间这个还上了热搜，那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都会关注到现在的发展，也会关注到孩子们的成长，更会关注到这个村子他们是如何在现在大家能够共同去做一件事情，而且所有人都不会觉得这个空中校车觉得是耗费了更多的，比如说钱啊，耗费了更多时间和工程，都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的值得。那甚至这个校车，我觉得这个很有智慧的一点是在于，它虽然投资很大，但是因为现在很多人知道了它，因为大家都在关注它，所以它成了一个特别著名的景点。然后呢，如果游客去的话呢，我们当然还是要花钱做的，对吧？但
0: 对。
1: 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是永远是免费坐的，他只要是上学。所以反而这个，一个本来是一个民生工程，它恰恰还成为了当地一个旅行的目的地。也
0: 对。
1: 成为了当地一份收入，也许这个收入我不知道它最后的这个收入能不能够覆盖掉整个的成本，或者能不能够甚至可能给这个村子带来一定的收入。但是我认为，就这样的方式恰恰是我们解决很多痛点、难点、堵点的时候的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先把最重要的事情解决掉，后续自然而然就会能够有更多的好的事情发生。
0: 是，但
1: 好。
0: 行好事，莫问前程。后来
1: 那
0: 发
1: 我
0: 现，
1: 们也特别期待能够在之后的新媒体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整个长征路上新乡村的各种文章啊、视频啊等等的推送，先去看看我们的导演们在前方看到了哪些事情，以及现在那些乡村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变化。那到最后，我们可以在整个片子当中，在大屏上，看到这一个非常有
0: 精
1: 脉
0: 彩
1: 络
0: 的
1: 感的，
0: 场景，
1: 对，非常有脉络感的，非常有叙事逻辑的乡村变迁。那长征路上的新乡村到底成了什么样？所以大家多多关注。那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继续去先去探访

0: 里在整个长征路上的变化，然后也会邀请到更多我们的小伙伴们参与进来。今天要特别感谢唐诗莹，谢谢。
1: 谢谢，谢谢陈宇哥，谢谢大家。
0: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各位再见，下次见。
1: 再见，再见，拜拜。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90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落脚吴起，中国革命在这里翻开了新的一页。几十年后，这片红色热土上又展开了一场壮阔的生态蝶变，从黄土裸露到林木覆盖，从山坡少绿到百鸟归林，我们从吴起镇的变化中看到了长征精神的延续。那这片红色热土还藏着哪些感人过往？咱们接着往下听。
9: 1935年9月18日，爬雪山过草地的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占领甘肃省荡昌县哈达铺镇。在这里，饥饿劳累的红军得到了休养补给。部队向哈达铺开进前，毛泽东特意交代侦察连注意在镇上收集一些近期的报纸杂志。侦察连占领哈达铺时搜到几张近期报纸，便交给了聂荣臻。聂荣臻在一张报纸上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他和叶剑英看后马上送到了毛泽东那里。
10: 毛政委，毛政委，好消息呀、啊！
11: 哦，么子好消息呀、啊？
10: 这是本地的《晋阳日报》，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军5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并可能与徐海东部会合。
11: 这可是大好的消息呀、啊！
10: 您再看看这张地图。
11: 废渠陕北根据地略图，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
9: 随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从报纸中得到了更多的红25军、红26军的消息，他们初步下定了要到陕北落脚的决心，并把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 1935年9月23日，红军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继续北上。而此时，蒋介石担心各路红军会在西北地区会合壮大，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堵截，坚决将陕甘支队和红25、26军分而歼之。9月26日，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国民党军的剿共作战。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高血压患者要把血压控制在多少合适呢？不同年龄段的标准是否相同？
8: 张先生50多岁时就查出了高血压，一直在服用降压药控制血压。如今已年近70岁了，最近几年发现血压比之前高了一些。他听说年龄大了血压自然就会升高，所以对逐渐高起来的血压并没太在意。那么张先生的做法对吗？首先，人体的理想血压是120，80毫米水银柱，当血压超过这个数值时就开始对血管有微损害，相当于人体血管自然老化一般，因此年轻人对血压的要求不能以是否超过了149十毫米水银柱来要求，努力保持在理想血压水平是应当做到的。其次，医学研究证实，当血压超过140、90毫米水银柱时，对血管的损害明显增大，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成的最危险因素之一。因此，对高血压来说，把血压控制在140、90 mmHg 这以下是最基本的目标。这种损害不会因为年龄的不同而有差异，这是所有有高血压的人都应达到的目标。但是人的血管随年龄的增大逐渐有衰老、退化发生，特别是人到老年后，动脉硬化不可避免的会存在。虽然这种自然的血管老化与动脉粥样硬化有所区别，血压可能比年轻时会有所升高。因此很多人认为老年人的血压比年轻人可以稍高一点。事实上，老年人的血压高于理想血压或许可以接受，但低于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仍然是需要努力做到的。当然，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对血压的控制上还要考虑其他多种因素，比如有些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有脑血管梗塞等疾病发生。这种状态下，如果血压控制的过低，血液没有足够的压力灌注进脑血管，会发生脑供血不足，不利于脑梗塞的康复，甚至导致再次脑梗塞的发生。因此，在对血压的控制上，主要对收缩压、高压有更高的要求，要求不高于150毫米水银柱。但要知道，这是因为本身患有了疾病，才降低了对血压的控制要求。而不要以为是年龄大了就可以放宽对血压的控制标准。综上所述，无论是50岁还是70岁，除非自身存在或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病，在对高血压的控制上是一致的， 都是至少要低于149十毫米水银柱，能控制在138十毫米水银柱以下更好，控制在128十毫米水银柱以下最为理想。像张先生这样血压处于逐渐升高中，应当做的是及时查找原因，重新调整降压方案。需要提醒的是，高血压之所以会对血管造成严重的损害，是因为高血压会不断冲击血管内皮使之发生损伤，但这种损伤并非血管的最终病变，只是血管病变发生的前提。大量的脂肪因为血管内皮受损后不断沉积在内皮下，引起血管炎性反应，致使脂肪变性，形成周状脂质物，改变了血管正常的组织结构，使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及斑块，才是高血压最终的结局。因此，有高血压的人在把血压控制达标的同时，注重对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控制更为重要，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更有效地阻止与延缓血管病变的发生。对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 2.6 mmol/mL 以下是必须要做到的。如果已经发生了心脑血管病，则应至少控制在 1.8 mmol/mL 以下。

0: 生活。
1: 糖尿病患者如果身体出现这几种不适，就要留意是否出现了早期并发症。
2: 对有糖尿病的人来说，在把血糖控制好的基础上，阻止及延缓并发症的发生才是最终目标。而对于并发症的防治，最关键的是要做到及早发现，如能及时采取干预治疗措施，很多并发症是可以得到有效控制甚至逆转的。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有一定的特点，与其发生的机制密切相关。比如糖尿病之所以会引起多种并发症，病理基础是血糖控制不佳引起了血管的损害，是因为高血糖不断侵蚀血管内皮并使之受损，血液中的脂肪不断通过受损处进入并沉积在血管内皮下，经一系列炎性反应后，脂肪发生变性形成粥状脂质物，血管壁中被这些脂质物不断填充，还可能聚集成团，就发生了平常所说的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这样的血管不仅会失去原有的弹性，管壁也会增厚，使管腔缩小，致使血液通过量减少，给其周围组织器官的供血供氧就会大幅下降，不但组织器官的正常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还可能导致组织器官发生坏死。由于血管遍布全身，所以糖尿病并发症会涉及全身所的组织器官，且这种病变最先发生于血管分布最多又细小的部位，这个部位就是皮肤。皮肤是人体最大的感觉及排泄器官，其上分布有大量的毛细血管及神经末梢，血管越细小，受到高血糖的损害越早也越严重，对其周围神经末梢的影响也越大。研究证实，未经治疗的糖尿病大约3至5年即会出现并发症，且以周围神经病变起始，而周围神经病变又以皮肤感觉异常为主要表现，可表现为皮肤感觉麻木，时有针刺样的痛感，且位置呈现游走性，随着病变的加重还会感觉皮肤上总像有小虫子在爬行，称为异行感，在夜间休息时感觉更为明显，严重时会感觉手脚四肢总像戴着袖套一样，这些感觉会对称性出现。皮肤出汗增多，同样的环境下别人不会出汗，但发生了周围神经病变的人却会不停地出汗，也有少部分人正相反，运动后或高温下别人会大汗淋漓，但有周围神经病变的人却并不出汗，这是因为自主神经受到损伤引起了汗腺分泌功能异常所致。皮肤干燥脱皮，皮肤毛细血管受到损伤后对皮脂腺的分泌产生影响，致使皮脂产生减少，皮肤缺少了皮脂的滋润即会表现为干燥，加之汗腺分泌功能下降而水分减少，给各种病菌的滋生提供的机会，皮肤会因感染而出现红肿、结痂、脱皮或是脱屑等。综上所述，当有上述这些不适感觉及症状出现时，表明糖尿病的并发症开始发生了，如不加干预治疗，很快眼底血管及视网膜、肾脏等细小血管丰富的器官病变便会发生，进而心脑等大血管损伤到一定程度后即会引起心脑血管病。因此有糖尿病的人平时一定要注意发现自己身体发生的变化，要知道高血糖对血管的损害是逐渐发生的，其引起的并发症也有一个相对缓慢与进展的过程，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就可以及时阻断其发生发展的进程，确保糖尿病的治疗能取得最大的获益。

边吱吱歌唱水墨，我思念故乡的炊烟，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我思念故乡的明月，还有青山隐在水中的倒影。啊，妈妈，如果你听到远方飘来的山歌，那就是我。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有的朋友不胖也不爱吃肉，体检却查出了脂肪肝，这是为什么呢？
2: 张先生对体检中查出了中度脂肪肝很是不解，自己不胖还有点瘦也不吃肉，为啥还会有脂肪肝？听说多做运动就能消除脂肪肝，他就想如果每天坚持慢跑半小时，能把脂肪肝消除掉吗？张先生问瘦人为啥也会有脂肪肝。医生说，脂肪肝顾名思义就是肝脏中积存了大量的脂肪，这些脂肪主要是指甘油三酯。甘油三酯本来是人体生理活动的所需要的能量物质，来源于日常饮食，消耗于日常活动，两者达到动态平衡才能使其保持在正常水平。甘油三酯虽然来源于食物，但并非从食物中直接摄取，实际上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脂肪，无论吃什么，只要吃饭就会有甘油三酯合成。为什么呢？因为甘油三酯合成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食物中都含有，主要是脂肪酸和葡萄糖。脂肪酸可以来源于动物性的肉类食物，也可以由植物油来提供，而葡萄糖是碳水化合物分解产生，主食中含量最为丰富。这些食物是每天都不可少的，肝脏就会利用脂肪酸以及葡萄糖分解后产生甘油来合成甘油三酯。所以即便不吃肉的人，甘油三酯的合成也在进行，特别是主食吃的很多的人，比如每餐吃一大碗面，摄入的葡萄糖过多，不但给甘油三酯合成提供了过多原料，且葡萄糖过多时还可直接转化成甘油三酯进行贮存。过多的甘油三酯首先会贮存在肝脏中导致脂肪肝发生，其次才会贮存在皮下引起肥胖，所以很多瘦人也会发生脂肪肝。这就是说脂肪肝和吃不吃肉没关系吗？上面已经说到了，甘油三酯合成原料脂质是脂肪酸，肉类食物中含有大量的脂肪酸，吃多了会使甘油三酯升高，但是不吃也不是甘油三酯就不高的理由，原因有两个，一是脂肪酸仍然可以从植物性食物中获取，二是缺少了肉类食物中的优质蛋白，脂肪肝更容易发生，因为肝脏合成甘油三酯后必须与蛋白结合形成脂蛋白才能运送出肝脏被机体利用，不吃肉蛋白摄入不足时，甘油三酯反而会滞留在肝脏中。都说多做运动就能消除脂肪肝，是这样吗？脂肪肝是肝脏中甘油三酯过多所引起，为什么会多？上面已经从来源上做了分析，另一个就是甘油三酯的去路了，因为它是能量物质，所以多做运动消耗能量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水平，能够减少甘油三酯在肝脏中的积存，对消除脂肪肝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但这种运动需要达到一定的强度，比如运动时一定要出汗且能持续30分钟以上，才能起到消耗甘油三酯的作用，且运动一定要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肯定是不行的。每天慢跑半小时是能达到运动要求的，长期坚持对消除脂肪肝很有帮助。是不是控制好饮食，多做运动就能消除掉脂肪肝呢？人体是一个有机的代谢整体，各项代谢之间都是相互关联的，对脂肪肝来说，一方面要从饮食上控制合成原料减少合成，一方面要增加对甘油三酯的消耗，还有就是要给甘油三酯的代谢创造更好的条件，比如少喝酒或戒酒，酒对肝脏的损伤较大，而肝脏是合成甘油三酯的器官，肝细胞受酒精代谢产物的刺激会处于亢奋状态，甘油三酯合成就会过多而积存在肝细胞中。按时作息不熬夜，人体肝脏的活动在夜间最为活跃，作息不规律特别是经常熬夜，会使原本脂代谢活跃的肝脏更加兴奋，合成的甘油三酯必然会增加，给脂肪肝的发生创造了更多的可能。综上所述，脂肪肝的发生其实是不良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它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但却是肝脏受损的一种病理状态。一旦发生主题是在生活上存在不良的习惯，只有从生活的多方面进行改善，才能真正消除掉脂肪肝。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甘油三酯偏高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又该如何调理治疗呢？
2: 常先生在体检中发现甘油三酯4.2metmol，听说很多人都在服用阿司匹林防显粘稠，避免血管堵塞。借阿司匹林能稀释血液，甘油三酯高了，血液肯定就会粘稠。他就想能不能也服用2个月阿司匹林稀释血液，甘油三酯不就能降下来了吗？甘油三酯高，血液就会粘稠吗？甘油三酯是血脂中的一项，甘油三酯升高成为高甘油三酯血症，通俗的说就是血液中油多了，就像一杯水中加入了几滴油一样，但油是不会溶解在水中的。如果清洗这个水杯时，会发现杯壁上有油而不易清洗。甘油三酯升高就与此类似，血液就是水，甘油三酯不会溶解在水中，却会粘附到血管壁上，甚至沉积到血管内皮中，增大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所以血脂高之所以会堵塞血管，是因为脂肪沉积在了血管壁中，并经炎性反应形成粥状脂质物，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发生，使管壁增厚，导致管腔狭窄所致。如果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脂质物集结成团，就形成的通常所说的斑块。斑块使血管

0: 上面已经说到了，血管堵塞的原因，一是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导致管腔狭窄，二是斑块破裂引起血栓造成栓塞，前者是血管发生了病变的结果。治疗的主要措施是阻止脂肪在血管上的沉积，避免病变的进展。后者在血栓形成中，血小板聚集最危险，阿司匹林可与血小板上的粘附因子相结合，使血小板不能相互粘附在一起，从而避免了血栓的形成。由此可见，阿司匹林对血管病变没有治疗作用，更不能稀释血液，它是通过防止血栓形成起到预防血管堵塞作用的。如果斑块不破裂，是不是就不需要服用阿司匹林呢？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尤其是斑块形成后很难去除掉，在受到某些因素比如血压突然升高的冲击、血糖大幅波动的侵蚀等，就可能发生破裂。而这种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是无法预知，只能对血小板的粘附功能进行实时抑制，才能有效预防血栓的形成，所以阿司匹林需要长期服用，不可随意中断，否则就失去了应有的预防作用。甘油三酯升高了该怎么办呢？甘油三酯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主要是吃得过于油腻且主食吃得过多，同时缺乏运动锻炼所致。实际上，甘油三酯是肝脏合成的一种脂肪，合成原料来源于饮食中的脂肪酸以及葡萄糖分解后产生的甘油，饮食不合理合成原料多是造成甘油三酯升高的主要原因，而缺乏运动使机体对甘油三酯的消耗减少，也造成了甘油三酯的过剩。因此，避免甘油三酯升高，要做到管住嘴迈开腿，如果仍然不能维持在正常水平，就应及时共主降脂药进行干预了。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感谢德留，感谢德留。
6: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7: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6: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7: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8: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

0: 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白桦林、王军、刘海英，歌曲细腻地刻画了白桦林的景致，绿叶上拖着晶亮的雨，绿叶下吹着甜美的风，短短两句便勾勒出林间清新而温柔的氛围，再加上拟人化的手法，将白桦林塑造成情感丰富的形象。刘海英与王军默契的演唱，将歌曲中对白桦林的赞美与热爱之情娓娓道来。白桦林宛如一首美丽的诗，一个迷人的梦，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刀郎的美妙歌声《新疆》。

新疆好，刀郎。1951年受王震将军邀请，作曲家刘炽前往新疆采风，后来刘炽与新疆军区马寒冰合作，共同谱写组歌，内容包括进军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三部分，共有8首歌曲，新疆好是第3首，旋律是刘炽根据新疆民歌《花儿》的歌改编创作的。1952年八一建军节前，新疆军区选送新疆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首届文艺体育汇演，荣获3等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这首歌，让歌曲走进了千家万户。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李玲玉《你潇洒我漂亮》。

高凌风《夏天的浪花》，作为高凌风的一首代表作，复古的 disco 节奏和流行的电子元素使得这首歌曲在当时具有很高的流行度和传唱度，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追捧，还带动了那个年代 disco 音乐热潮，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王洛宾作品精选，掀起你的盖头来。

掀起你的盖头来，王洛宾作品精选。这是一首陪伴几代人的经典民歌，喜庆欢快，朗朗上口。王洛宾先生走遍西部大地，采集民间音律，将这首民间小曲打磨成传世经典。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最真诚的欣赏与纯粹的欢喜。欢快的旋律，轻松的节奏，让我们在浓郁的西域风情里感受民间音乐独有的魅力与浪漫。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朱明英，大海啊故乡。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陈淑桦，流光飞舞。作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沾，不仅能写江湖侠义、豪气干云，也能写儿女情长、缠绵缱绻。这首《流光飞舞》是1993年徐克导演的电影《青蛇》的主题曲，由黄沾作词作曲，陈淑桦绵柔婉转的女声唱出男欢女爱的情欲撩人。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陈汝佳《黄昏放牛》。

80年代，爱唱歌的陈汝佳前往深圳发展，在歌舞厅演出时，陈汝佳模仿香港天后徐小凤翻唱她大量的代表作，其中就包括这首墨西哥民歌《黄昏放牛》。不过陈汝佳也有独到的处理，约德尔唱法的加入，假声进入高音区，形成奇特的效果。陈汝佳《黄昏放牛》，田园牧歌。

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青春多美好，李秀文、徐春燕、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幸福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克里木，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1963年冬天，总政歌舞团的音乐创作人陈克正、燕克联合维吾尔族歌唱家克里木一同打磨作品，计划以库尔班大叔的形象为蓝本，创作一首边疆题材歌曲。创作期间，团队反复推敲歌词细节。起初有人构思大叔携带哈密瓜、葡萄干慰问战士，克里木结合南疆牧民真实生活，提出寻常牧民远行必会随身带水葫芦、冬不拉，这份扎根生活的写实造就了腰上还带着水葫芦、手里还拿着冬不拉这样鲜活生动的歌词画面。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沈燕一串心。

沈燕一串星。沈燕的演唱风格清新脱俗，嗓音悠扬婉转，给人一种灵动美好的感觉。在演唱这首歌曲时，她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能力，将歌曲中的浪漫和情感完美地呈现给听众。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1: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0: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1: 带我去看，
0: 早就灭绝了。
1: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0: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2: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7点，现在是晨时。
0: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这首歌是独属于六七十年代标志性的民族旋律。后来我们再听这首歌，恰好契合我们对纯真爱情、田园烟火、无拘无束生活的憧憬。没有激昂的口号，只用轻快温柔的民间小调，承载了几代人简单纯粹的美好期盼。这首歌也成为永不褪色的时代民歌印记。胡松华、杜丽华，马铃儿响来，玉鸟儿唱。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烛光里的妈妈，毛阿敏。

创作于1987年的《烛光里的妈妈》，是词作者李春丽为自己编剧的电影《眼镜里的海》所做的电影插曲，并且是献给卧病多年的母亲的。当时她还是个高中生，每个句子都是有感而发，歌曲所表达的对母亲的深情和感激之情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毛阿敏，《烛光里的妈妈》，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阿拉木汗，《八只眼》。

0: 眉毛像弯月，他的腰身像绵柳，
1: 他的小嘴很多情，
0: 眼睛冷是你发抖。

0: 毛像满月，他的腰身像棉柳，
1: 他的小嘴很多心，
0: 眼睛能使你发抖。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杨柳青、靳小才。杨柳青是江苏扬州民间小调的经典代表，深深扎根于江南水乡的文化沃土。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以扬州方言为载体，歌词诙谐风趣，充满生活情趣，旋律轻快活泼，具有鲜明的地方音乐特色，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民俗画卷，生动展现江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与民间生活风貌，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王志文、戴娆的美妙歌声，想说爱你不容易。
1: 是那昨天的云，还是今天淋漓的雨，在告别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想说爱你不容易，王志文，戴饶。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需要太多的勇气。一首歌道尽了都市男女在情感里的犹豫与挣扎。王志文的演唱带着演员特有的共情力，嗓音里藏着故事感，把那份爱到深处的纠结唱得真实可触。戴饶则以清亮温柔的声线呼应，让这份复杂情感多了层细腻的温柔。两人一沉一扬的对唱，将爱情里的矛盾与渴望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了直击人心的经典情歌。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刘文正《小秘密》。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安东，是你给我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张黎以细腻笔触把爱拆解成生活中的点滴美好，从友谊的珍珠、青春的光彩，到夏日的风、冬天的柴，让爱有了丰富内涵。徐沛东创作的旋律悠扬动听，节奏把握恰到好处，随着情感推进，旋律愈发激昂，契合歌词中对爱从感知到沉醉的情绪变化，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 Giorgio Moroder 意大利之夏，

意大利之下 Giorgio Moroder。 很多年后，也许人们早已忘记那一年是谁捧起了大力神杯，是谁泪洒绿茵场，但当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时，历久弥新的激情和感动又会浮现在眼前。这就是世界杯主题曲的魅力，甚至它是大家感知世界杯的一部分，是一种流行文化的传递，也是一种体育精神的延续。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田震，为了情。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人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好网络不该有盲区，
4: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3: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5: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邓丽君千言万语。这首歌曲是琼瑶电影《彩云飞》创作的原声插曲，电影讲述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而千言万语作为插曲，完美捕捉了女主角内心的凄清寂寞与剧情交融，增强了情感氛围和艺术感染力。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庞龙《两只蝴蝶》。

这首歌用直白质朴的语言勾勒出一段浪漫缱绻的爱情故事，歌曲宛如恋人耳畔温柔的絮语，字里行间满是关切与深情，将情侣相处时的甜蜜与依偎娓娓道来，都能瞬间唤起听众心底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共鸣。庞龙《两只蝴蝶》，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洁白的羽毛寄深情，李谷一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6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经典名著。世间万般羁绊，何尝不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半生颠沛，尝尽人情凉薄，世事荒唐。城外满心向往，城内满心荒芜。人生辗转往复，谁又能真正挣脱世俗桎梏，寻得自在归途？每天中午1点和晚上10点，105阅读时光，听围城里的你我他。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您现在听到的是2016年贵州兴义市八音作唱表演团在第6届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舞台上的表演曲目《小小日记》。布依族八音作唱悠扬婉转，被誉为声音的活化石。千百年来，这歌声一直在布依族的村寨传承延续。布依族八音作唱从北宋时期流传于兴义地区，迄今已有上千年。